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哈，这个经济成长率20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哦、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那这个国泰金控是9月份针对 1.4 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齁，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啊，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60%可以再加一层，来到了70%。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哦、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哦。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哦、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哦。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中华邮政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哦、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齁、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齁、哦、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
啊，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政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哎，这个部分确实哈，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啊会到这些。

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齁、哦、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层数齁、哦、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层数的问题呀、啊、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层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哦、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贷款的问题、哦、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哦、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层数提高，当然呢、啊、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啊、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哦、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 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层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哦、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层数、哦、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哦。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哦、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层数哦。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房贷承做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哦，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哦。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啊，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哦。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哦。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
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乘坐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

的利率高，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啊，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络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资台币的不平衡现象。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哦。那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你慢慢等，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护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那过去购物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哦。看起来呢，央行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下大力多啦，齁，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哦。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相邻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齁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成，只有3成。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啊。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管制的门槛不变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能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

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啊，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啊这个一种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哦，那央行也提出了哈，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哈，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哈，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定锚效应了哈。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呐、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这个桃珠引言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能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好，这个部分当然啦、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哈、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哈、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哦，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好、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哈、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哦，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哈、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哈、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哦？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很容易就被攻破了哈、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这个全省新建案的

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哦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个百分点，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仍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哎，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3成，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7成之多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线的这个标准啊。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央行针对高价住宅门槛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不到 2%， 大概是在 1.55% 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 5%。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线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这个需求呢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去问了 ChatGPT 问了 AI 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了那 ChatGPT 当然呢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模式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好，这个是央行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线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就是把这个豪宅线给调高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哦。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豪宅线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就是说这个豪宅线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这个央行也好像
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我记得应该在几年

浅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来去做，看看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你在新北市是占多少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

0: 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2: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即交往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啊。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奈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哦，那算是蛮不错的齁。那因为每天都要做齁，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齁，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啊，大概不该购屋齁，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让卖方啊这时候呢姿态又比较高齁，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齁，就觉得哎，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齁，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齁，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内容非常的充实哦，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哦。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哦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哦。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哦，九年云化哦，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哦。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哦，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齁，做了解齁。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齁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齁。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齁。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齁，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发 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哦、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啊金奖的团队齁、哦、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啊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哦、在这个名字上面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齁、哦、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啊、这个营建工程、哦、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哦、才能够诶列名这样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啊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齁、哦、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啊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齁、哦、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齁、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啊这个龟山啊 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啊这个和联建设盖的齁、哦、和联建筑公司啦齁、哦、叫做和悦花园齁、哦、那这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齁、哦、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哎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齁、哦、哎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齁、哦、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哦、所以呢一再一再的啊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啊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啊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齁、哦、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齁、哦、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齁、哦、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啊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啊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啊，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啊，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诶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啊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啊，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啊，可是呢新复发当然啊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哎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哦、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哦、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哦、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哦、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

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啊！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哦。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啊，在今年1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哦，那后续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2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却大幅度的提前了，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越城发生了火灾。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就是最高层了。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我们这个28楼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那根据创新闻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呢，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这个想说，既然20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所以，可是到去年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不厌其烦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这个一再的提醒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越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
贷款成数被卡住了，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啊，台积电要在

在这边扩厂哦，有很大的投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层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六成吗、哦、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三成，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没收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哈、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欢迎光临。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

0: 带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商奇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啊，继续来跟大家谈谈我们身体的这个神奇的这个自愈系统啊。我们之前谈到了我们的自愈系统啊，当我们身体感知到啊，不是意识到哦，是感知到哈，遭受到外因性的或内因性的这种伤害的时候，身体是在千分之一秒之内啊，千分之一秒啊，就开始启动啊，这个自我防卫啊，自我的这种补正、自我修复啊、自我这个调节啊、自我再生的这些功能哈。那包括这个像如果是有外伤的话那我们身体受伤几分钟之内哦，我们身体就会开始止血然后开始就是身体就会开始去吞噬这些细菌病毒然后呢开始去做修复然后自我补正那这个自我补正功能它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体里面它真的是很非常非常可以说是最神奇的一种内建的防御机制因为它这个一发现我们身体内在环境偏离的轨道，它立刻逆向修正，让帮助我们回归到这个平衡状态那这个机制呢是完全不经过我们的意识思考，完全不是我们的大脑再去指挥的而是怎么样身体在这个自动执行的24小时之内完全不懈怠的在自动执行那么我们身心是如何进行自我补正呢那我们自我补正的标准四大步骤那不管是血压太高、血压太低，或者呢是体温太低还是心理上的情绪崩溃了那么我们身体的自我补正都会遵循一个固定的控制的这个一个过程第一，它是侦测监控，就是。身体一旦感知到异常那么就会立刻怎么样

发送讯号啊，然后呢让我们回归到平衡啊，因为它就是这个会让我们去逆向的去修正哈。那我们的这个侦测监控呢，是我们的身体哦，其实全身布满了一种传感器哈。比如说我们的颈动脉，它会监控我们的血压；我们大脑里面的下视丘，它会监控我们的体温啊。那我们细胞内的蛋白，它会监控 DNA 的复制啊。那一旦发现数值偏离正常范围，不管是太高还是太低，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就会立刻发出电讯号或者化学讯号向指挥中心报警。好，那这个指挥中心是哪里呢？指挥决策又是哪里呢？就是我们大脑的下视丘那里。好，它会自动的比对体内的标准设定值啊，我们体内有一个标准设定值啊，那所以它会自动计算出偏离的程度，然后立刻下达修正指令。这个都是哈，这个不经过这个怎么讲意识的啊，意识去处理的啊，它是自动的透过什么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哈，去立刻去执行的哈。那这个当执行的器官收到了这个电讯传来的这个指令的话，那就会发动负回馈机制。比如说这个体温太高，或者是这个血压太高啊，那它就会把它拉低下来。那如果是太低呢，它就把它拉高啊，就是努力的让这些数值回到正常值。当数值回到正常值，监控系统就会停止警报，它就等于怎么样，完成了一次自我补正啊。那么在我们的肉身就是我们肉体的层面呢，自我补正它真的是精准到令人惊叹。好，比如说在细胞层面它有一个就类似像抓漏工程。当我们的 DNA 受损之后的修复，好，比如说我们的细胞其实每天在分裂的时候DNA 的碱基序列通常会因为紫外线或者是毒素或者是新陈代谢失调而发生复制错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其实它都会怎么样，它会去很快的也是极快的速度它会去抓出纠错抓出错误。然后这个我们身体呢一旦发现错误了，身体就会立刻启动补正机制因为我们细胞内就有巡逻蛋白那么这个巡逻蛋白呢，一旦发现 DNA 断裂或者是配对错误，它就会怎么样，立刻卡在那个地方然后立刻活化一种叫做 P53 的基因。那么这个 P53 基因就如同细胞的急诊室主任他立刻就执行补正他会这个对于那个错误的或者这个断裂的这个 DNA 会立刻按下暂停键就让这个配对错误或者是 DNA 断裂的细胞暂停分裂然后呢它会很有意思的会呼叫修复酶游过来就是去呼唤了赶快来因为有这个断裂的 DNA 有配对错误的

这种基因哈。那这个修复酶呢，听到了这个呼叫，它就游过来，它会怎么样？它会把这个错误的基因把它切除啊，然后这个比对正确的模板，再重新把它补上。哇，太不可思议了哈！那如果呢是伤的太严重，没有办法修复呢？这个 P53 基因啊就会怎么样？就会直接下达细胞凋亡的指令啊，也就是这个启动自杀的这个指令啊，让这个损坏的错误的细胞自杀，避免它怎么样？因为如果说损坏的啊或者错误的细胞，它啊没有这个没有被修复啊，或者它没有自杀，那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演变成癌症啊，就是癌细胞啊。所以这个我们身体啊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真是了不起的哈。好，然后我们的组织局部啊血流调节啊也会开始启动了哈。就是说当我们哈这个在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们的腿部肌肉需要大量的氧气啊，那心脏呢，它没有办法立刻把全身的血都立刻送到腿部，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也会启动自我补正的机制。它是做什么呢？它就是啊这个啊流量管制啊，它会这个缺氧的肌肉细胞因为剧烈消耗能量嘛，哈，就会释放出代谢的废物，哈，比如说二氧化碳啊，或者氢离子啊，还有腺苷，哈，那我们的身体啊，那这些化学物质哈，它就会直接刺激周围的微血管壁的平滑肌啊，然后它就迫使微血管局部扩张，所以它在没有惊动全身血压的情况下，微血管的管径会变大啊，就让血液这个的流量瞬间增加数倍，精准的为肌肉补充氧气啊，因为要让血流量增加嘛，然后这个氧气啊才能够透过血液啊输送到肌肉啊，让肌肉获得氧气啊，所以这个身体实在是哈不得了啊，它还会做血液的流量管制，好，好。那么另外啊，还有呢，我们的身体的这种自我补正，不只是在生理上，在肉体上哈，它在心理上哈，以及这个啊精神层面上哈，它也会有自我补正的这个机制，例如。当我们面临精神压力，或者是心理创伤，或者是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大脑哈里面啊，同样也有一套自我补正的机制哈。那么称为认知重构以及情绪调节啊。那它是怎么运作的呢？那我就还是一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
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呢、啊，我们身体里面一个最神奇的所谓自我补正的这种功能哈，它不只是对于我们的受损的

这种生理啊，也就是包括我们的肉体啊，它能够啊有很神奇的自我补正。同时呢，在我们的心理层面，在我们的这个精神层面啊，也有啊，就是当我们面临精神压力啊，这个心理创伤、情绪失控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的这种身体啊也会启动自我补正机制啊，有一个就是他怎么去做调节呢？他可以帮我们啊踩刹车啊，就是帮我们啊这个失衡，当我们情绪失衡的时候啊，那么啊比如说我们遇到危机或者是啊情绪焦虑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杏仁核啊，这个杏仁核呢是我们的恐惧中枢，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在我们童年啊到老哈、啊、经历的，如果一些让我们当时啊产生极度恐惧惊慌的那种记忆，很可能它就是储存在我们的杏仁核里面哈、啊。那么啊，那当我们遇到的这种遭遇到危机，或者是感到强烈的这种焦虑啊紧张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的杏仁核哈、啊、会疯狂的开火哈、啊、然后呢它一开火就会怎么样，就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啊、然后肌肉紧绷啊，陷入啊极度的恐慌情绪里面啊，我想应该很多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的高级指挥官就是前额叶皮质，它就会介入，它透过神经回路向下啊发送抑制性的神经传导物质啊，比如说像 GABA 啊这种啊神经传导物质，然后它就会啊好像踩刹车一样哈、啊，去压抑哈、啊、那个这个杏仁核，它好像在踩油门嘛哈、啊，疯狂的踩油门，疯狂的开火啊，然后这个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呢，抑制性的神经传导物质呢，它就会帮我们踩刹车啊，去压抑啊，压制杏仁核过度的亢奋哈、啊，或者是像灭火一样哈、啊，把这个疯狂开火的这个杏仁核啊，去帮它灭火哈、啊，然后告诉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安全，我们很安全啊，不要紧张，不要恐慌哈、啊，那这个也都是啊。不是意识层面啊去指挥的啊，完全就是我们的这种神经系统啊或者内分泌系统啊，它是自动启动的。好，好，那么啊，假如说啊，我们的大脑啊长期都沉浸在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思考啊，就是有些人是非常消极的啊，遇到挫折，一遇到什么困难啊，就是很消极的啊，就被打败啊，或者是这个经常的就是陷在一种负面的，比如说紧张啊、焦虑啊、恐慌啊、或者忧郁的这个情绪啊，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神经回路啊，它就会形成一条焦虑高速公路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大脑的自我补正功能，它还是会努力的来帮我们呢重新塑造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构哈、啊。它会比如说当我们刻意的这个感受到痛苦的时候，那么原本强固的负面神经连结，因为不再使用，大脑哈就会判定它是浪费资源的废弃电路，主动的就把它萎缩，让它萎缩了哈，然后把它修剪掉啊，然后建立新的回路哈。所以只要你刻意的停止去反刍那种痛苦哈，有些人呢就是遭遇到痛苦以后，他会一直在陷入在那个痛苦之中啊。那只要你愿意停止反刍痛苦，那么这个我们的身体就会立刻把这个负面的神经
连结。

0: 去把它这个萎缩掉或把它修剪把它剪掉然后重新建立新的回路然后透过新的认知然后呢这个大脑就会释放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就是英文缩写是 BDNF 那么这个脑源性的神经滋养因子呢就会像就会帮我们长出新的突触建立一条理智平静的新回路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心理跟精神层面的这个自我补正的这种功能的发挥那好这有人就会有疑惑啦既然我们身体有这么完美的这么精妙的这种自我补正功能那为什么我还会生病呢为什么我会发生所谓的忧郁症呢因为虽然这一套系统非常完美可是这个它有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叫做慢性长期压力如果你是长期处于这种焦虑或者是痛苦紧张委屈这种或者高压的情绪之下呢我们体内的皮质醇它叫做压力荷尔蒙它就会持续的处在分泌的这种高位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分泌那它一直长期持续的一直不断的在分泌就会导致我们大脑前额叶萎缩杏仁核就会变得肥大那生理的负回馈机制就麻痹了也就是说系统就宕机了身体就会忘记怎么样去补正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透过一些方法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经常是陷入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透过很多方法包括可能请心理咨商师啦或者是透过冥想啦等等帮助我们能够消除这些负面情绪让我们的自我补正的这种功能它就是可以就怎么样重新恢复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慈爱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慈爱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已经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

0: 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法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再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我要来谈一个其实是经常会被很多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对绝大部分人来讲啊，大概都是蛮关切的啊，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太多人问过了啊。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常常有人问我说，老师，吃黄豆以及吃这些黄豆制品啊，包括你像豆浆啦、豆腐啊、豆干啊、豆皮啊这些啊，到底会不会提高罹患乳癌的风险啊？那也有很多罹患呢乳癌的朋友，一听到说我建议他要多吃这个大豆制品，他就是很紧张啊，那个手啊就猛摇，他说不行不行啊，医生跟我说，因为他是乳癌患者嘛，医生说这个绝对不可以吃啊，因为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雌激素。所以这个医生说绝对不能吃，否则这个很容易刺激乳癌复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的确我们知道大豆里面它的确有雌激素，但是呢这个雌激素跟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雌激素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哦。大豆里面的它这种是一种植物性的雌激素啊。那这种大豆里面的雌激素它会导致乳癌，或者说这个乳癌康复以后摄取的话，那么很容易造成复发。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解啊。也是一个，说实在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种营养学迷思，甚至于呢还有医师也有这么荒谬的认知。那我在就在昨天吧就是我在我的小学同学的群组里面我就是把这种有关于雌激素的这个知识要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在美国的小学同学，他就说真的耶，他说他本身就是罹患过乳癌，他说他的医师就千叮咛万叮咛就跟他说，你绝对不能吃黄豆不能喝豆浆因为里面有雌激素会刺激他的乳腺这个真的是很荒谬就是真的有很多医师也有这么荒谬的认知。我在台湾的很多的我的个案他们也是这么说他们这个罹患了乳癌以后医师都一直在叮咛他们绝对不能吃黄豆跟黄豆制品真的我真的觉得说其实现在网络很发达呀，你只要

啊，这个到网络上搜寻一下就会得到正确的知识嘛？为什么医师都还有这么错误的认知呢？我实在啊是真的是摇头哈。那这个其实啊，大豆里面的这个植物雌激素跟会刺激乳腺细胞导致乳癌的啊这种动物性雌激素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啊，这个绝对不要对这个就是害怕发生乳癌的或者罹患过乳癌的啊患者，那么绝对不要对豆腐、豆干、豆浆啊，或者这个圆形黄豆啊，或者大这个黑豆啊敬而远之，你反而要怎么样，大大的拥抱它啊。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研究早就已经证实大豆里面的植物雌激素它不但不会增加乳癌的风险，反而呢它还具有双向调节的保护作用。因为植物雌激素跟动物雌激素啊，哪些是动物性雌激素呢？就是动物性食物里面的包含肉类啊，尤其是红肉，还有呢乳制品啊，就是牛奶或者牛奶制作的这些像这个乳酪啊之类的哈。那么也就是说，大豆中的植物雌激素跟动物性荷尔蒙啊，也就是动物性雌激素，在我们人体里面它的运作机制哈是截然不同的哈。那么它们在我们人体里面的作用机转其实有非常巨大的差异哈。那么植物性的雌激素呢，它在我们人体内它是一种双线调节器啊。那至于动物性雌激素呢，它在我们人体里面它是一个什么这个权力的加速器啊。也就是说它是促进乳癌增生的这个乳癌癌细胞增生的一种加速器啊。那我们要理解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啊，就一定要先认识我们人体里面的这个雌激素受体啊。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雌激素受体呢，其实主要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阿法受体。那这个阿法受体呢，它主要分布在乳房跟子宫里面。如果这个阿法受体它被过度的刺激的话，就会促进这个细胞分裂，增加癌症的风险。那另外一种受体呢，是叫做贝塔受体。那这个贝塔受体它主要其实分布在心血管、骨骼和中枢神经系统。它如果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的作用是什么？是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然后防止骨质疏松。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这个大豆里面的这个雌激素大豆里面的植物雌激素是大豆异黄酮素。那么这个大豆异黄酮素它的运作方式它的就是它的化学结构虽然类似于人体的雌激素可是它对于贝塔受体，也就是对我们有保护性的这个受体呢，它的亲和力是很高远高过对于阿法受体也就是对我们身体具有风险性的这个阿法受体它高达五倍以上所以其实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具有神奇的双向调节的功能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里面的雌激素如果过高的时候，那比如说吧，在这个生育期的女性也就是年轻的女性。

性。那么这个大豆异黄酮呢，它会抢先在受这个雌激素受体上面卡位啊，它去占据这个位置哈、那它的活性啊，其实只有真正雌激素的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啊。那么，但是呢，它去卡位啊，去抢占那个位置哈、它就会阻断了动物性雌激素啊，也就是强烈的雌激素啊的这个对乳房细胞的刺激，所以呢，它有抗激素的保护作用啊，所以它不但啊不会刺激这个包括乳腺癌细胞或者是子宫癌细胞的这个增生，它反而呢有抗这个强烈雌激素的这种保护作用哈。那当我们人体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啊，比如说进入到更年期了啊，女性，那么进入到更年期，原本的受体啊，它都怎么样，空在那边啊，那这个时候大豆异黄酮它立刻也就怎么样，赶快就填补进去哈、那么它就可以怎么样发挥作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帮助缓解更年期的热潮红啊，那而且呢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啊，所以啊，女性如果说进到更年期之后呢啊，我们知道女性到更年期之后啊，骨质疏松的风险其实就会大大升高。那如果你能够啊每天都吃到一些大豆还或者大豆制品的话，其实啊它还有怎么样预防骨质疏松的这个作用啊。好，那么至于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个女性荷尔蒙，也就是这个动物性雌激素，它的运作方式又是怎么样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活力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啊，来看看啊，这个来自于动物性食物的这个动物性雌激素它是怎么运作的哈。那么动物性荷尔蒙主要就来自于乳制品啊，像牛奶啊，或者是牛奶所制作的起司啊，还有呢非有机肉类啊。如果是有机的蓄养的动物呢，那就是体内大概就不会有比较没有残留的环境荷尔蒙啊，或者是化肥激素哈、可是如果不是有机这个饲养的啊，那么在生长的过程啊，都会要这个动物体内啊都会有这个生长激素啊，动物激素啊，那么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雌激素呢，它的化学结构啊，其实跟我们人体自己分泌的雌激素是一模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雌激素，它一进入我们人体以后，它就会毫无选择的100%全力的去怎么样，去刺激，去激活这个阿法受体。那我们这个
节目前半段已经提到了嘛，这个阿法受体啊，它主要是分布在乳房跟子宫，所以它如果一直被

0: 刺激的话，就会促进这个乳房细胞分裂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那其实不只是乳房就是还有包括子宫甚至于包含这个射护腺因为它这个就是针对和生殖系统那么它都会产生这样的风险那么如果说我们常常摄取动物性食物那么包括乳制品，那么就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这种雌激素摄取过多，就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生殖器官包括乳房包括这个子宫还有射护腺那么就是在这一些生殖器官的细胞上面它们的生长按钮上面就怎么样用力的踩油门而且是怎么样一直踩就拼命给它踩下去它就会过度的刺激生殖器官组织细胞增殖那么加上动物性的脂肪本身就会促进体内雌激素的合成，所以它是双重的危险所以如果长期过量摄取这个含高饱和脂肪的这个动物性食物，的确科学研究证实跟包括乳癌还有这个子宫癌或者射护腺癌这个风险的增加具有正相关所以它是绝对是有密切关联的那科学研究证实多吃大豆这个乳癌的风险或者是子宫癌还有这个射护腺癌的风险反而会降低那么因为已经有太多对于这个大豆雌激素的误解所以全球许多的权威科学机构，包括美国癌症协会包括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都曾经做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追踪调查。那么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豆雌激素它其实是女性的保护伞因为研究这个流行病学的这个研究发现，从小有摄取大豆习惯的亚洲女性那么乳癌罹患的这个风险这个几率显著低于西方的女性而且研究结论也告诉所有的这个乳癌患者，你可以安心的大胆的吃大豆跟大豆制品因为他们也针对罹患乳癌以后呢康复者长期追踪研究也发现，这个乳癌康复以后如果每天都吃至少一到两份的大豆食物，那么这个癌症复发率跟死亡率反而显著的降低所以不管是想要这个调节我们的荷尔蒙，还是这个预防癌症或者是防止癌症复发，或者呢想要抗老化，那么大豆都是怎么样非常优质非常安全的选择。那这个我们来看就是大豆中的这种这个异黄酮素那么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叫做精确异黄酮素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呢，其实我以前在节目中也介绍过那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是大豆异黄酮里面最核心生理活性 最强的啊一种这个成分哈。那么现代的这个分子生物学跟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它不仅仅可以透过双向调节荷尔蒙来预防与荷尔蒙相关的癌症，包括乳癌啊、子宫癌啊、卵巢癌啊，还有射护腺癌。同时呢，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一种机制，是它拥有多重直接切断癌细胞生长链的分子靶向机制。所以这个大豆真的是太惊人了你看小小一颗大豆，包括黑豆包括黄豆它不但能够它里面的生物异黄酮素不但能够帮我们防癌，同时呢它还可以切断就是如果说本身已经罹患癌症了那么它还可以直接切断癌细胞的生长链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惊人的这种功能。那么这个精确异黄酮素它其实在细胞层面它有五大防癌跟抗癌的机制。那到底是哪些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下一次就是千万记住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定要锁定这个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湘琪的这个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那么7点到7点半的这个节目谢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 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 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0: 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在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常遇到挫折的事情齁。我们常常在说啊，其实我们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然后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做的事情呢我们就用心做，长期的坚持这样子做下去，我们总是会成功齁。那我今天就是真的要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从大风大浪，从之前一路这样子起起伏伏，他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呢认真的做应该是说他不懂的事情呢他就重复一直做，然后懂的事情呢他就认真一直做。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讲齁，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专家，复杂的事情用心做呢你就是赢家。我今天要介绍我的好朋友，也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嗯，
1: 那你讲这个话，这话题有一点沉重啊。不过也还好，就是谈笑风生。
0: 但我觉得人生的日常就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这样，因为现在的其实工作压力很大了，然后相信高资历的人也很多，但是常常也就是会遇到一些挫折。那人生的挫折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很复杂的东西其实我们只要简单下去做，然后呢真的你真的做下去的东西你就是认真做，你就是一个赢家。
1: 嗯，
0: 那在你的路上其实我就看到一路就是这样子。
1: 这几句话就印证了我了。
0: 对，
1: 事实上就真的印证了我。
0: 对，
1: 这个当然也都经过挫败了，但是我唯一不变的就是说我本身是这个科系毕业。
0: 对，
1: 那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0: 也就是说你本身就是读我们生物科技这个行业。
1: 对对对对对，那一直都没有离开，再怎么样我都没有放弃，都没有离开。
0: 那这样子几年了？
1: 二十几年了
0: 有没有绑自己讲年轻了？
1: 没有，真的二十几年。
0: 嗯，
1: 这我算一下，哇，快二三十年了。
0: 对啊
1: 那你看到这个不离不弃在这个行业啊，
0: 嗯，
1: 那各种通路各种族群都接触过齁。
0: 对，
1: 终究应该是说这个行业的一个自己也喜欢啦，做久了就喜欢啦，
0: 对
1: 了解过多了就喜欢。那我觉得任何行业都大同小异。
0: 其实我觉得从你的人生经历来讲，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你的广播，但是真的没有听过你的所有的经历。
1: 哦，
0: 对。
1: 我简单描述啦，简单描述就好，因为这个讲下去三天三夜讲不完。简单描述就好。在这个经历方面就如同印证你刚才讲的那些事，那我用简单的一个经历来说。我毕业然后去跑通路，然后药局诊所，也是这些保健食品，然后慢慢的就学着，就是也开始创业，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就跑药局嘛，那就自己开发商品去跑药局嘛，就跟人家合伙，就失败了。
0: 那时候几岁？
1: 那时候是二十八岁，
0: 二十八岁，
1: 二十九岁，二十九岁就失败了，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不死心。

0: 31岁以后再来一次，
1: 嗯，
0: 又失败，
1: 又失败，
0: 又失败。那接下来就做不一样的通路，
1: 嗯，
0: 做不一样的通路，就第一次是跟别人合伙，
1: 嗯，
0: 当时在台南，
1: 嗯，
0: 结果又失败了。
1: 又失败了，
0: 又失败。
1: 所以你的人生到底是有多少挫折了？
0: 然后接下来我就不相信做不起来，
1: 嗯，
0: 然后就后来到台中，
1: 嗯，
0: 也一样，这不同通路，也就一样类似这个类似某一个通路，然后又跟人家合伙，
1: 嗯，
0: 又失败了，然后一直到了，然后好，就反正你从刚才听到现在就只有两个字，失败，也没有放弃啊，
1: 嗯，
0: 然后结果就。后来33岁吧，我记得三十四岁，
1: 嗯，
0: 34岁，这时候也遇到一个贵人，那就投资我，
1: 嗯，
0: 觉得我很有心，
1: 嗯，
0: 不放弃，
1: 嗯，
0: 很有心，然后那一次刚开始有成功，
1: 嗯，
0: 结果经过了2年多又失败，啊，这一次的失败就很惨烈，
1: 嗯，
0: 很惨烈。
1: 很惨烈，
0: 惨烈到房子也卖掉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没有工作，
1: 嗯，
0: 然后就是那，房子也卖掉，也没有工作，然后就是经济上很紧，
1: 嗯，
0: 很惨啊，很惨烈。
1: 哎，我们今天是要给人家讲励志的故事，对不对？
0: 很惨烈啊，
1: 对。
0: 好，那后来真的也经不下去了，真的也经不下去了。
1: 但是后来你还是，
0: 后来我还是没有离开这个行业。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
1: 嗯，
0: 就一直创业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就真的撑不下去，我就重新再去找一份工作，
1: 嗯，
0: 那，啊，找一份工作，就是在原料相关的哈，
1: 嗯，
0: 就卖原料相关，那卖原料相关，哎，这一次这个毕竟经历过那么多的挫折，
1: 啊，嗯，
0: 经验丰富，然后就这个收入稳定的，慢慢有在往上爬，
1: 嗯，
0: 那其实当时。决定再去工作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心态叫做啊，就到这一站吧，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0: 啊，就到这一站，然后以前的负债就慢慢的，嗯，反正真是10年20年总是能够还掉嘛，哈，
1: 嗯，
0: 啊，就有这种想法。结果后来，就因为这个同事的关系，
1: 嗯，
0: 结果被逼退离职了。
1: 哦，这一段真的也是，
0: 我们
1: 就是人也不能太优秀，
0: 我们就是那时候认识的，
1: 对，
0: 我们就那时候认识的哈，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在原料公司，我们那时候我们认识，
1: 嗯，
0: 好，啊，那结果被逼退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哎，只好再创业。
1: 好，来，黄顾问为什么今天会那么的成功齁？那你们今天听了多少的失败齁？刚刚已经听了很多失败失败失败，然后甚至于被同业给排挤，对不对？好，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齁，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慢慢的再聊他为什么到现在可以这么的成功，然后呢，
0: 也没有多成功了，就是
1: 也就是
0: 慢慢做，用心做了。我没有说我现在成功，
1: 对，
0: 真的就是慢慢做，稳稳做啊，用心做，嗯，然后做自己不违背自己良心，然后这个甚至能够帮到大家的事，就这样子，
1: 嗯，
0: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做而已，
1: 嗯，
0: 没有成功。
1: 好，那我们也献给大家了，好，就是失败真的是成功的妈妈。好，来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我们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其实黄顾问呢，我真的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啦哈。对，好，他之前真的是做了很多生意，然后呢，真的常常听他在讲说，人啊哈，真的一定要先经历过失败，你才会成功。但是听他这样讲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经历过了这么多次的失败。对，然后他现在其实也是混得很好啦，我们讲坦白的，其实你现在不工作也是可以，但是你还是很努力在我们这一块，就是继续的做。其实我是觉得你是一个蛮有良心的，我们想说是厂商
1: 啊，
0: 对，因为很多人都是认你的品牌，认你的声音呐、
1: 啊。
0: 好，我们想说，其实任何的一个电台的频道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1: 啊，
0: 那其实就是我们消费者其实很信任你、
1: 啊。
0: 对，那你的人生宗旨到底是什么？
1: 嗯，现在就是稳稳做，慢慢做，然后为了一群人做，然后这个看有没有机会让台湾的生物科技这一块走出去更广更远。
0: 那你面对现在正在创业的人，你想要说什么呢？
1: 现在创业的人不要怕失败。学会冷静，学会慢、嗯、学会迎刃而解，不要急、欸
0: 嗯欸、那失败了以后怎么办？
1: 失败以后只要愿意再站起来都有机会、
0: 欸、哦，这句
1: 话不放弃、
0: 欸、对，真的要不放弃、
1: 要不放弃、
0: 嗯欸、这个讲得非常好、欸、
1: 不放弃，
0: 因为很多人一失败就是躺在家里就觉得说啊，我没有未来了，
1: 然后要不放弃，唯一的关键点就是要有勇气。
0: 那我们要先点一首梁静茹的《勇气》。
1: 真的，要有勇气啊！
0: 对，
1: 要有勇气，那个要比较稍微大一点的勇气。
0: 那你经历过失败以后，你说真的，
1: 因为说实话，
0: 你先往回看，
1: 往回看我这一路走来哈，
0: 嗯，
1: 其实赚不赚钱了哈，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并不重要。
0: 嗯，
1: 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最辛苦的让我走那么多的一个辛苦之路，我觉得两个关键点，
0: 嗯，
1: 一个是我的出生环境，我没有人脉，
0: 嗯，
1: 我父母不认识字嘛，
0: 嗯哼哼，
1: 就是做工的，然后在工厂上班的，
0: 嗯，
1: 那第一个是没有观念，
0: 嗯，
1: 就做生意上我没有观念，
0: 嗯，
1: 第二个是这个我没有人脉。
0: 嗯
1: 啊，就一点一滴，最辛苦的地方就在这两个。
0: 嗯，
1: 因为你要花很多人的，真的要花很多的失败，很多年，你才有观念。然后你要也因为花了很多的失败，花了很多年，然后又有勇气，所以就累积很多人脉
0: 啊、
1: 嗯、啊，这是一个哈，这是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啦。
0: 嗯，
1: 至于说现在你说赚不赚钱，其实只要守住稳住，然后让这个产业让好的东西慢慢往下走，我觉得这样就值得了啦。
0: 嗯，
1: 其他真的就是因为我生活很简单。
0: 哎，他真的生活很简单，
1: 我生活太简单了。
0: 他我看他就是他讲的这个失败的时候，跟他现在这个时候其实完全都一样，
1: 都一样，我真
0: 的都还是一样，就是
1: 我就生活很简单啊。
0: 对，永远就是拖鞋，好一点就是 T 恤啊。对，
1: 就生活很简单，也没有名牌，身上从来没有看到过名牌啊。我就常讲，我一只表5000块，
0: 嗯，
1: 戴了二三十年了，还在戴啊。然后有一天，那一只表不小心掉了就是表带断了，然后断在朋友家，
0: 嗯，
1: 那就很急嘛，因为戴了太久了，
0: 嗯，
1: 我就想再找同样的一款表，
0: 嗯，
1: 我才发现那一只表现值剩1000多块。
0: 所以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很浮夸的人啊，说真的，
1: 那些名跟利对我来讲不吸引了，我讲真的，
0: 嗯，
1: 不吸引了。
0: 但是名你现在已经很有名了。
1: 没有啦，就是大家就是大家还听得懂我的语言，这样子也没有什么有名不有名的、
0: 其实我觉得齁，其实就像你讲的，人生中就是机会要把握得住，
1: 嗯，
0: 那你要把握得住的时候，其实就是你要先准备好，
1: 一定要准备好，一定要准备好，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好，
0: 嗯，
1: 当机会来的时候他跑不掉，
0: 嗯，
1: 但是你还没准备好，就算机会在你旁边，你还不知道那个是机会。
0: 就像接球一样，球正面子迎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挥打，对，你不要哇一下子就变好球，
1: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啦。
0: 对，所以就是说，在人生中，其实你跌倒过很多次，也遇到过很多贵人，
1: 蛮多的。那其实贵人在我的定义啊，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贵人在你旁边就是机会，但是你没有准备好，就算贵人出现，要么他也不出手，要么他出了手也没有用。
0: 那但真的要很感谢说你的坚持，不然说真的现在，
1: 关键要坚持跟准备好。
0: 对，真的也要很感谢你的坚持啦，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保健食品，其实我们说真的，台湾有太多的保健食品都，
1: 那你看我从这个行业进入这个行业一直到现在，我一直在进修啊，
0: 对，
1: 我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学新的知识啊，然后参考国际上新的东西啊，包括阅读，就是我阅读不离手的嘛，就我几乎每天嘛，我从来没有不阅读的嘛，所以我生活很简单啊，阅读嘛，泡个茶，看新的东西，
0: 对，
1: 就是
0: 一直在进修学习，
1: 就是一直学，在这个产业领域一直在学新的东西啊，新的技术，新的原料，新的东西，与日俱增的，就是一直在学习，我从来没有断过，真的是二三十年来真的没有断过。
0: 不过说真的齁，跟你就是认识那么久了，我觉得你的一个好处是你不欺骗消费者，你的一个心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做好的东西，然后分享给消费者，
1: 对，
0: 然后重点要大
1: 家，我觉得赚少一点没关系，
0: 对
1: 啊，如果好的东西大家吃了有帮助，因为像很多听广播的人，
0: 对，
1: 现在很多年纪很大了，
0: 对，
1: 那我常常有一个心里有一个想法，就是听广播的人，如果今天亲戚朋友很久没有碰面了，然后呢，声音也说不定听不出来，也没有印象，那结果有一天他买到了我在广播推荐的东西，结果有一天逢年过节遇到了。知道我是这个行业，拿出来问我，结果这个东西是我的，
0: 那该怎么办？
1: 如果做得烂，那会不好意思说，如果做得好，因为是亲人嘛，如果做得好，会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然后很开心的，很有荣耀的说，然后他跟你说，我吃得很好，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我说。阿姨，这个是我开发的，我会觉得很荣幸啊。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今天遇到的他还买了，他说你帮我看这个东西很烂，然后结果这个东西是我做，我会觉得很没面子。
0: 其实小提主持那么久哈，其实在路上遇到我的人啊哈，很少人会跟我讲说，你是不是黄什么的朋友？对。你知道有一次我进香真的就这样啊，我因为我都进香，我都去发福食去帮忙啊，
1: 对，
0: 然后有个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上面就有人打，你是黄顾问的朋友吗？我就觉得啊，你不是来问我是不是不务正业老板娘，你竟然是问我是不是黄顾问的朋友。哦，好几下洗哦，结果我就很被将了一军，这样不行，一定要夺回面子。好啦，听众朋友听到这里齁，其实真的我们也很感谢黄顾问的坚持，所以我们后面很多消费者都是拿到很好的产品。
1: 谢谢。
0: 对齁。那也因为他的坚持呢，所以他也打造一些很纯粹的东西，然后来造福大家。
1: 对。
0: 那这个我们就下一段再介绍。我们先来听一段梁建如的坚持。不是坚持，
1: 是
0: 梁静茹的
1: 勇气。
0: 梁静茹的勇气，好，我们现在播一首《勇气》给大家听，等一下再回来现场。

0: 好，黄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嗯、其实人家讲，我刚刚讲了哈、嗯，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嗯，对不对？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你就是赢家。
1: 对对对，
0: 对不 对, 对？那我们讲说，现在好了，嗯，很多人都爱美爱漂亮，嗯，对不对？嗯、那所以大家都会去补充这个胶原蛋白，这个应该是现在市场大家最熟悉的东西。
1: 嗯，应该算是女性市场哈、哦，嗯，统计下来应该它算是第一名了。
0: 对，没错、嗯。
1: 对，
0: 但是我们讲常常讲说，其实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啊。对，
1: 这么话说没错，
0: 没错，
1: 因为要更精密，
0: 对，
1: 要更精密。
0: 对，好，我就问你一个好了，嗯、像胶原蛋白那么多家，可能人家说什么蜜差科那什么什么东西都卖得很好，嗯，但是我看到里面全部都是香精，嗯，不是有口味的啦，就是有加什么其他东西的啦，或者是甜的啦，嗯嗯，对。但我知道你做的东西都有一个是纯粹系列，嗯，就是你真的只是拿原料出来做，嗯、完全不添加什么赋形剂啦、香料啦这一些糖分，你都不加。嗯嗯，你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初心想要做这个东西？
1: 应该说，如果要调口感也可以调啦，但是它浓度会降低啦。嗯啊，因为你说也有天然果汁粉啊，
0: 对，
1: 对不对？它也是天然的、啊，
0: 对，
1: 就是为了好吃嘛。嗯，但是其实有的人啊，果汁自己家里就有了、啊。嗯，那、啊、如果我开发一款纯的，嗯啊，你自己家里就有果汁，你自己要去加咖啡加果汁，那随你自由嘛。
0: 啊，真的。
1: 对啊，啊，嗯、所以它运用率会更广。嗯，那、啊、因为我不是要你花钱来跟我买果汁啊。嗯，那、啊、你就花钱来跟我买最简单的东西，你回去简单做，每天做一个礼拜就会看得到
0: 那效果。
1: 那你一定会你。这个你吃也开心，嗯，对不对？啊，我做的也很有成就啊。
0: 但是你就不会害怕说消费者他吃了觉得说哦口感不好啊？我不感觉这个就是说口感不好。
1: 我是觉得看消费者呢，嗯，今天我帮你调味好了，嗯，当然你会觉得好吃啊。
0: 对
1: 啊，有的人也是接受这个啊，因为要看东西的特性了、啊，嗯，有些东西它是苦的，嗯，啊，像胶原蛋白它不会苦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你可以买纯的回去，自己要加果汁就加，嗯啊，接受胶原蛋白也没什么味道啊，嗯，就是胶原蛋白啊，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接受喝水嘛，有的人就不可以接受喝水嘛。嗯、
0: 我其实记得以前当初胶原蛋白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贵，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嗯，甚至更高、嗯，
0: 对，甚至更高，
1: 而且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
1: 当年那个是一般的、哦。
0: 对对对 对, 对、嗯。
1: 我所谓一般的，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哦。嗯。胶原蛋白它有分等级。嗯。就是它的吸收度。那、啊、吸收度的决定是在于看它的分子量。
0: 道尔顿。
1: 对，道尔顿。那分子量越低的基本上如果是大概落在1000左右的。嗯。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生态等级。
0: 对。
1: 它分子量低。嗯。可以称之为相对的。在你说的那时候3000多块那个年代，嗯，其实那个都还是高分子量的，嗯，3000以上分子量，嗯，那当年都很贵啊，
0: 对，以前好贵哦，以前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一小罐就要3000多块，
1: 对对对，啊，现在大家都比较要求更高嘛，嗯，更精致嘛，啊，所以现在很多就是用这个分子量低一点的生态级的，嗯、
0: 对
1: 啊，那吸收度更高，速度更快嘛，嗯，而且不用吃那么多嘛。
0: 对，
1: 就更精进嘛。

0: 它那个就好像是晶片一样嘛，从10奈米到8奈米到6奈米到现在也即将迈入2奈米
1: 啊，真的
0: 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一样的概念，就更精进啊。
1: 嗯，那你这款像我们现在今天要来介绍你这款胶原蛋白，其实是我自己有在吃的，我一天是吃四包。嗯，那我吃四包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就癌症嘛，
0: 对，
1: 那我们打化疗的人会这样，皮肤痒，干燥，
0: 对，
1: 所以我是早上两包，晚上两包，对，那我自己觉得口感是非常的 OK， 对，就是以前我认为说胶原蛋白就是要调料，但是吃了你的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原料是这
0: 原味长这个样子，
1: 对，其实原味就很好吃了，
0: 原味就很，
1: 那为什么要多余的糖那些来去修饰，我就真的很搞不懂。
0: 有另外一个考量因素是降低成本
1: 哦，你这样讲我就很了解。
0: 果汁比较贵还是胶原蛋白比较贵？
1: 当然是胶原蛋白比较贵啊。
0: 所以有另外一个因素考量是这个嘛？
1: 对，因为其实
0: 但也不能够这么说。
1: 嘿，
0: 也有的人他调味他是用很高级的东西去调味。
1: 嗯，
0: 那也不能够这么说。
1: 对，
0: 真的要看东西啦。
1: 嗯，好，那我吃的这款胶原蛋白，我觉得还可以很，我所有的癌症朋友其实我都有去分发，因为我们癌症最怕糖，
0: 嗯，
1: 所以这款胶原蛋白没有糖，对我们癌症朋友就很友善。
0: 嗯，应该说对你们来讲也是一定友善的啊。除了癌症的一个朋友之外，其实我认为哈，它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要保养身体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胶原蛋白都是在皮肤啊。
1: 对
0: 在可能骨骼相关啊齁，一般的认知大概就这样子。
1: 嗯，
0: 再多一点认知可能就头发指甲等等这些嘛齁。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嗯。
0: 我们要懂得胶原蛋白它不止这些。
1: 其实胶原蛋白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0: 胶原蛋白就是弹性。
1: 嗯。
0: 就是胶质嘛，弹性嘛。
1: 嗯。
0: 那除了皮肤、头发、指甲这些之外，其实我们说了 ,40 岁过后我都建议你不要只是为了漂亮去补充胶原蛋白。
1: 嗯，
0: 其实包括你的膀胱也是肌肉做，也是这个肌肉做的啊。那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
1: 嗯，
0: 包括骨骼。
1: 嗯，
0: 包括很多的地方都需要胶原。
1: 嗯，
0: 你40岁过后就是制造胶原的速度变慢。
1: 嗯，
0: 然后胶原被破坏的速度变快。
1: 对，
0: 那你就会短缺。
1: 我听说过一个这样子的理论啊，齁，你听听看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修复都是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那当你五脏六腑的这个修复需要胶原蛋白不够的时候，它就会去抓你头发的需要的胶原蛋白跟指甲的胶原蛋白，因为内脏毕竟是最重要的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女生就会开始大量的掉发。
0: 对。
1: 然后指甲开始变脆弱，然后皮肤开始变皱。
0: 还有血管弹性。
1: 对，
0: 也都是。
1: 对，因为人体它还是会保护我们最重要的器官嘛。
0: 就哪一个急需，它先掉出去用了。
1: 对，
0: 这样概念了。
1: 所以，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的头发的滋养也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很重要。
1: 对，
0: 很重要。
1: 好，那你这款胶原蛋白，我看了一下，就是里面还有加了就是其他的一个原料。
0: 嗯，就是说要懂那个原理啊，
1: 嗯。
0: 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分子丁啊。
1: 嗯。
0: 分子丁就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赛洛酶了。
1: 赛洛酶。
0: 分子丁的概念是你因为你胶原进去了，
1: 嗯，
0: 你要把它 hold 得住。
1: 对。
0: hold 得住就是用分子丁去把它牢牢盯住的概念。
1: 嗯哼哼。
0: 它才不会又继续流失的速度变快。
1: 嗯。
0: 就把它 hold 得住。所以那个叫赛洛酶分子丁，它的概念就是这样。
1: 赛洛酶其实用在皮肤上的作用也很多。
0: 很多很多，像我们去日本一定都会看到这一类的商品啊。
1: 对啊，就是增加皮肤的保水度。
0: 对。那个就是说你把胶原锁在那边，
1: 嗯，
0: 那保水度就会增加，
1: 嗯，
0: 但是在胶原蛋白的一个间质间呢还需要锁水的东西，
1: 嗯，
0: 它叫做玻尿酸。
1: 哦，
0: 你因为玻尿酸才有办法锁水，胶原蛋白没办法锁水，
1: 嗯，
0: 那你要看起来蓬蓬的水嫩水嫩的，
1: 嗯，
0: 必须要玻尿酸把它锁住，
1: 嗯哼哼，
0: 把水分锁住，
1: 嗯，
0: 把水分，那才有办法去看起来亮亮的、蓬蓬的
1: 哦，
0: 那皮肤的原理是这样。
1: 了解。那燕窝酸呢？
0: 燕窝酸这里应该是说，当第一个防止它老化，第二个是在于这个在它的作用机转里面，燕窝酸我们常听到就是什么养颜美容了、
1: 啊，对，燕窝就是很贵的东西啊。
0: 其实它是在这个细胞的一个抗氧化的部分也是蛮好用的。简单讲就是让它，简单讲就是让它不易被破坏。

0: 让你既有的胶原不易被破坏、
1: 哦、那当然很重要
0: 啊不易被破坏的概念就是不流失的、啊、嗯，这样子。
1: 所以像我们现在如果说更年期后的女性来补充、啊、嗯，更好。
0: 嗯，你如果补充像生态等级的，
1: 嗯，
0: 说实在话，外面很多不是生态等级的、嗯、又加了果汁粉调味，
1: 对，
0: 而且它一包的比重很低，
1: 对，
0: 可能你买到了一包五公克、嗯、或者买了一罐两百公克，
1: 嗯，
0: 它的胶原蛋白含量可能只落在50%，
1: 嗯，
0: 哦，60%，
1: 嗯，
0: 甚至更惨的是40%、30%，很多，真的很多。
1: 嗯，我相信啦，因为网络上一打开就是大家都说啊、哦，它胶原蛋白好，可是一翻过来成分就是第一个就不是胶原蛋白啊，
0: 嗯，
1: 对啊，第一个就是奶粉，
0: 果汁，果汁，
1: 对，果汁奶粉
0: 啊，所以这个啊，当这个你的分子量够低，
1: 嗯
0: 啊，然后量够，
1: 嗯，
0: 其实一天五克就会有感觉了，
1: 嗯，
0: 那假设你要很惊人的速度，
1: 对，
0: 一天10公克，嗯、
1: 对，
0: 啊。三天一定有感、嗯、
1: 一定有感，
0: 三天一定有感，
1: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感觉的啦，对，
0: 真的，一天如果是两包、嗯、哦，那速度很快，因为它分子量够低嘛，
1: 嗯，
0: 那、啊、大概落在1000道尔顿嘛，
1: 对，
0: 那、啊、速度就很快，很明显
1: 哦，道尔顿一千的话，那我应该是这样比喻齁、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吃胶原蛋白的话以前都会想到猪脚，
0: 嗯，
1: 那猪脚它的道尔顿，
0: 猪脚齁，就猪皮啊，
1: 对，
0: 猪皮、猪筋、猪，我们讲这一类的哈，我们用猪皮或猪筋来讲，
1: 嗯，
0: 它的道尔顿绝对破万啦、啊，
1: 30万，
0: 哎、
1: 我那天查了一个资料，他说30万，
0: 对啦，这绝对破万啦、
1: 啊，对，那30万消化到我们肚子里面再去吸收它，
0: 你经过胃酸去降解去分解嘛，
1: 对，
0: 那像一般我们在市面上买的那个胶原蛋白，
1: 对。
0: 它的分子量大概落在3000多5000啦、啊，
1: 嗯，
0: 一般啦、啊，
1: 所以这样子基本上。你说道尔顿三十万的猪脚猪筋好了、嗯、跟我们现在1000的吸收率那当然是完全不一样、
0: 啊、完全不一样，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1: 嗯，
0: 因为要、啊、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吃五公克就有感，
1: 对
0: 对啊关键是吸收速度的问题，进入到你的一个相关组织的问题嘛，速度的问题嘛、嗯哎、
1: 没错、
0: 哎、
1: 好，那所以大家有一个蛋白有一个想法可以理解哈，其实我们吃猪脚那些是补胶原蛋白，
0: 但是
1: 因为对，到我们肚子里面可能就变成脂肪了，比较多。
0: 是不会，胶原是不会，
1: 嘿，
0: 它就是降解分解，从胃酸呐、啊嗯、去把它降解，
1: 嗯，
0: 把它慢慢溶，然后切得更细。
1: 对，
0: 但是实际上，比如说你吃了一只
1: 猪脚，
0: 一整只猪脚，我说的不是一块猪脚，我说一整只猪脚。
1: 对，
0: 你吃一整只猪脚，它有猪脚筋，也是胶原蛋白，有猪脚皮，哎、欸，有猪皮也是胶原蛋白。嗯，你刚才说的很好，它确实就是30万，这个道尔顿。
1: 对
0: 啊，你要真正吸收进去，你一整只，
1: 嗯，
0: 真正吸收进去，我们用这个来用，比如说用1000道尔顿来换算，
1: 嗯，
0: 你真正吸收进去的，能够做出来的，可能只落在大概1-2公克。
1: 那还不止，还一只猪脚还不够我们一包哎、欸，
0: 不够不够。
1: 对啊，
0: 这个一包绝对4只脚都没问题。
1: 好，来聊到这里齁，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齁，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再继续了解其实胶原蛋白对我们人体还有其他的更多的个好处齁、啊、来，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咯，等一下回来。

0: 好，其实哈，我们生态的这个胶原蛋白是我们做保养品的原料。
1: 嗯嗯，
0: 我们说真的，因为保养品的话，穿透性一定需要到的洞很细。
1: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像黄教授刚刚讲的，其实1000到3000就是已经可以做到保养品的一个、一个材料了。
1: 嗯。
0: 那如果吃到身体里面，其实它分解下去呢，在我们人体吸收是来讲是更快的。
1: 它速度很快。
0: 对，那。对于毛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之前有一个癌友啊，因为我们都是头发掉光光的嘛，然后就是一直在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头发真的长得很快。
1: 它也需要这个组织啊。
0: 对，就变得比较浓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像这个我们纯粹的这个原料下去做，你下这么重的本，对，那你说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就是一盒20包嘛。
1: 对。
0: 那价格我们怎么卖？
1: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哦。
0: 嗯。
1: 它一包是纯的5公克哦。
0: 对，
1: 纯的哦，
0: 对，
1: 没有加任何添加跟果汁什么调味哦，
0: 没有，没有任何赋形剂，对，
1: 一包5公克，20包等于100公克，
0: 对，
1: 在外面这个低分子量的，高剂量的，纯的，1罐100克，这个等于是100克嘛，
0: 对，
1: 1罐100克，市售价，这个大概可以去比价，市售价大概落在2000多块。
0: 我相信，
1: 是真的，不是相信。
0: 我相信，
1: 是售价2000多块。
0: 没有，因为我自己卖这个东西很久，就是我了解，就是外面人家的原料的价格。
1: 我常说嘛，就是做到现在，我就说，其实少赚一点没关系。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能够去感受到，然后稳定去使用，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才是吃想要保养自己的一个关键。如果只是一个吃不起。没办法维持。那我觉得就干脆不要吃。真的真的。
0: 是，对啊，所以我一直问你说
1: 浪费
0: 钱。其实你煎蛋，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让我去吃，我觉得改变很大，我也给很多癌友去吃，他们都觉得说真的是皮肤什么发痒啦，就是减少很多这种副作用。
1: 对。
0: 对。那所以也是要问啊，我们总不能总拿吧，对不对？
1: 所以我告诉各位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关键，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能够维持住吃，继续吃，这样子才有它的功能发挥嘛。
0: 对，
1: 那所以呢，今天呢，市售大概2000多块了哈。
0: 对，
1: 我就直接讲，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通路，在广播这个通路，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
0: 没有啊，就你跟消费者，
1: 也没有中间需要赚的人，所以就直接我们就是让大家优惠一点。我们1盒20入，1包5公克，纯的。
0: 对，
1: 我再强调一次，是纯的。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添加，纯的。今天优惠的价格是1盒20包，1280，
0: 1280，
1: 1280，
0: 那比网络还便宜耶，
1: 很便宜，不用2000多块，就1280。
0: 哇，
1: 对，
0: 你没有报错哈？
1: 没有了，没有，让大家吃得起比较关键。
0: 但是我说真的啦，像我如果说一天吃个2包的话，也才10天啊，对不对？那如果我今天如果说主数，你也知道，你来上我节目，我一定是要送给消费者的。对，那我们如果说2盒的话，应该正常来讲应该是2560嘛。
1: 对对对。
0: 那我们2盒就2500。
1: OK 了，反正都已经很便宜了，差不差那60块了。
0: 但是要多一盒给消费者去体验。因为我们在讲也没有用啊，因为我们讲说纯原料啥下面无微不会，也要人家吃到才会知道啊。
1: 其实要体验不用那么麻烦。这2盒2500。
0: 对。
1: 你其中打开一盒。这个我敢保证。你一天如果你要速度快。
0: 对。
1: 你状态比较差的。要很快感受到的。一天2包。3天一定有感。
0: 不行。等一下哦。
1: 3天2有感6条就够了。一盒有20条，所以这2盒开一盒绝对够体验。
0: 我跟你讲，你这样子不及格。我们刚前面才讲说你前面失败了那么多次，好不容易成功。
1: 你用这个来压我。早知道我就不接受你讲这些的访问。
0: 我要你成功了以后要大方一点，懂我意思吗？我们现在是2盒2500，然后再送一盒
1: 消费者。好 ,OK, 多一盒开放体验好不好？
0: 对，没错。
1: OK,
0: 新工都要新工的，这个是这样吧齁。所以齁，我们现在就是2盒。
1: 36盒就好吧。
0: 我都还没有讲呢。
1: 36盒就好吧。36盒。2盒 2500。我再多一盒开放体验。
0: 等于3盒2500。
1: 对对对对。
0: 然后36位。
1: 啊。
0: 36位有什么意义吗？
1: 有啦。
0: 有什么意义吗？
1: 有啦。
0: 听我们广播的，其实刚刚听到你失败就有四次了，你知道吗？对，那庆祝你就成功了一次，所以呢，我们总共要叫五十个好了，就跟你要50个名额啦，
1: 36位就好了。
0: 36到底是什么数字？
1: 我突然灵感一来，36，
0: 就36。36今天要签一下，是不是？不要开玩笑了哈、嗯，需要的人很多。真的好的东西你要用纯的原料下去做，这种厂商不多。
1: 其实你包括你的皮肤啦，因为它里面的玻尿酸也是浓度很高，它 97% 的，
0: 对、
1: 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有专利的、
1: 然后这个它的一个胶原蛋白分子量也很低，
0: 嗯，
1: 所以我说真的是，其实如果一天两包那是很快啊，那一天一包、一个礼拜一定有感，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大家感受看看它的速度多快、那不止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你皮肤的状态，
0: 嗯，
1: 或者是你的这个骨骼，
0: 嗯
1: 啊、骨头啊，
0: 嘿，
1: 骨头你要知道，骨头要有骨胶，
0: 对，
1: 这个速度就很快，
0: 嗯
1: 啊，因为骨头是有弹性的，
0: 对，
1: 但是你的骨密就算健康，如果骨头没有弹性，
0: 嗯，
1: 缺乏胶原蛋白，你跌倒一样会摔断。
0: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是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人有这个迷思
1: 啊，这个是德国的。
0: 这是德国的，
1: 德国
0: 那是猪牛还是山
1: 猪啦、欸、因为它这个有它特殊的技术，它就是一般猪的一个分子量比较大，但是它经过的一个特殊的水解技术让它分子量降低，
0: 因为这个德国这间厂它已经做了好几百年了，
1: 对对对
0: 对，而且它专利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很多人迷思说哦，是不是鱼的比较好，
1: 嗯
0: 嗯，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其实不是诶、欸、是要看掏耳盾，不是说鱼的一定比较好，猪的一定比较好，反而人家吃鱼的还有一种腥味。
1: 嗯，就真的就看自己的需求了，就看自己的需求。
0: 对，
1: 最主要还是要看掏耳盾。
0: 对，还是要看掏耳盾齁。那除了这个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五个大成分啊、就是全部都原料，我觉得你也蛮舍得放的，就是我们的胶原蛋白第一个嘛，再就是我们的玻尿酸，
1: 对，
0: 好、哦，再赛洛美，然后燕窝酸，还有一个珍珠粉，好、其实整个骨骼盖子也都顾到了，
1: 对对对，包含白的部分，你都会感受得到。
0: 好，在这个白富美的时段哈、哦，说真的，我们一定要呢哈、哦，美一定要烹润弹，还要加上白。
1: 嗯，对，这是一个啦哈，但是据我在看啦哈，我在外面这样子的一个社交情形啊，就我讲真的哈。就一个人的量容光焕发，
0: 嗯
1: 啊，然后烹，
0: 嗯，
1: 我觉得众人会比较想比较跟他接触的这个时间点会比较就是磁场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接近他了。
0: 没有，我常在讲
1: 吸引力比较强啊。
0: 没有，
1: 我说的不是漂亮不漂亮哦，
0: 我懂，
1: 我说的是那种容光焕发，那种有弹性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有朝气有活力。
0: 没有，人家在讲，人家现在剧里面都讲这个叫气场大
1: 哦，哦，那个叫气场大，
0: 对，
1: 我落伍了。哦，现在那个
0: 剧里面都讲哇，这个看起来气场好大、
1: 哦，这样子，哦，现在名词，我不看剧的，
0: 对，你不看剧，你看书啊，
1: 我都看
0: 书，
1: 我
0: 呆子啊，
1: 我真的没有看剧。
0: 好，那今天这么好的东西，纯的原料哈，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现在呢哈，我们的纯的胶原蛋白哈，就是。买两盒送一盒，一盒我们是1280啦齁，两盒是2500块，零头就抹掉了、那我们就多送一盒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那我们的黄顾问是说今天我们开放50位齁消费者可以来拿到
1: 36、你我记忆力不差嘞，
0: 我想说你有点累，
1: 没有了，36，我记忆力不差。
0: 好，我们就开放50位的消费者齁来购买。好，我讲的比较准啦，你今天来上我节目你要听我的齁，对，多开放一点嘛，没关系、反正你就是成功了我们就不要太小气。
1: 我觉得它速度快，
0: 对、
1: 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蛮吓人的。
0: 对，很优惠齁，2500块可以带回去三盒的胶原蛋白，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真空单品单包的包装，不是那个。
1: 一定有人会想要比较齁，而也不怕你们比较。
0: 嗯。
1: 啊，记得只跟纯的没有加任何添加的去比较，
0: 没错。
1: 你也可以跟其他人买
0: 啊。重点是里面是氮气。

0: 松田没有加防腐剂、
1: 啊、对对对
0: 对、哦、这个这点也很厉害、
1: 啊、所以说这个买东西本来就要比较
0: 对、
1: 啊、但是存的时候第一个存的做的人比较少
0: 嗯
1: 啊，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啊、第二个其实我们目的是让自己吃的时候速度快一点
0: 对
1: 量要够、啊、
0: 嗯、
1: 啊、然后分子量要低、欸、
0: 嗯没错、
1: 啊、
0: 而且还开放一盒哦、嗯、所以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哦赶快拨打电话咯 0800-550-123 0800-550-123 齁赶快来抢赶快来选购齁今天真的是逮到他把他的人生呢齁大概参透了一遍以后呢再跟他多凹了一盒。不过这东西是真的好是真的是要分享给大家齁、啊啊啊、因为真的做纯的原料来卖东西的人不多大部分都会加一些什么复形剂啦来减低他的成本。
1: 因为成本太高了。
0: 对那这好的东西呢又是纯的原料然后三盒才卖你2500重点你打开一盒吃你如果觉得没有效你可以退回来没有关系、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帮自己补充一下自己的胶原好来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哇，听到这个黄顾问来上节目呢，很多的那个妈妈啦，还是哥哥啦，大姐啦。
1: 欸，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我觉得他真的要前所未有。
0: 对。
1: 欸，真的是前所未有。
0: 对。
1: 前所未有的点是因为他的价格真的太优惠了。所以我看那个应该订购速度很快。
0: 对，信任你的人就很多啊，因为你之前的产品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信任。
1: 谢谢。
0: 对，因为你常说嘛，不做亏心事，然后一定要把东西做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对了，真的就是花钱就是要想有需求嘛。
0: 对。
1: 那你不要花了钱又满足不了需求，那就浪费时间嘛。
0: 对。
1: 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0: 没错。所以呢，像你这么阿萨里的这个我们的像是我的忠实的邀请的嘉宾，真的这50盒真的不是白给啦。我相信很多消费者呢，他吃到了以后他一定会给你回馈。
1: 不过以后就不用要体验，就从2盒拿1盒出来。
0: 什么啦？
1: 以后啦，
0: 以后的事再说。欸，其实讲说这个胶原蛋白也是以前我刚刚在想一件事
1: 情。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真的以后就从这2盒拿1盒出来体验。不要再多那一盒，真的啦。
0: 还在讲这件事情，
1: 真的啦，真的。
0: 我在跟你聊啦，其实胶原蛋白我们真的已经流传了好几千年，你知道吗？
1: 其实哈，我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不是以前都有什么阿胶啦，
0: 对
1: 啊，什么胶？那阿胶就是驴皮啦，
0: 对，
1: 驴皮胶啦，
0: 嗯。
1: 那在呈现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块状那种状态，那个叫那个阶段叫做胶，其实如果继续再水解再下去再分解下去，它就是变胶原蛋白。
0: 对啊，所以以前皇上最爱赏后宫的娘娘就是冬阿阿胶。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那其实现在我们自己也可以是娘娘。
1: 现在是生物科技的技术了。
0: 嗯。
1: 所以能够让它再往下走就是变胶原蛋白。
0: 所以这个也是传承好几千年的这个文化跟我们的记忆传承，然后到现在生物科技可以把这个东西变得那么好。
1: 对对对对。其实是因为时代的这个堆叠跟更新齁，它才有现在这样子能够做到分子量更低，然后吸收度更快，
0: 对，
1: 那使用量更低，
0: 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重点是价格啦，价格是你外面找不到的，纯的原料真的是，
1: 不然它其实成本很高，成本真的很高。
0: 对，我今天可以说你没有赚钱是不可能，但你可能只有赚一点点钱。
1: 因为如果像做这种规格，一般大概就是一包2公克而已，不会做到5公克。
0: 对，
1: 因为我为什么要做到5公克？因为我知道吃多少才会有感。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做到这个程度。
0: 没错。
1: 那做到程度要跟人家说什么多一盒体验。你去看哈。
0: 一定要体验啊。其实现在其实你的这个粉丝也很多，很多健身大哥都是你的粉丝。
1: 没有了没有了。
0: 你知道吗？
1: 没有。
0: 对，他们听你的声音就觉得哦，这个很有乡土味。
1: 我
0: 真的很有乡土味。
1: 我真的乡下小孩出来的。
0: 对齁。那听到你的励志的故事，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会是你的粉丝，因为他们就知道哦，原来那个黄顾问他也是失败了4次。
1: 没有没有，失败没什么。要有勇气。
0: 要有勇气。好，今天呢齁，我们的胶原蛋白就真的不是只有就是上了年龄才能吃，其实30岁以后就要开始保养了啦。齁，那年轻的小朋友呢，像在长骨骼的时候也要让他去吃。
1: 成长阶段吃胶原蛋白很好。
0: 对，
1: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还有孕妇。
1: 孕妇也是。
0: 对，
1: 孕妇。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健车司机大哥，因为他常这样坐着一个姿势都会什么，就是骨头酸。
1: 其实胶原蛋白对骨骼、对这个韧带、肌腱啊，然后对皮肤啦、对血管啊，对相关的一个有肌肉组织的都很好。
0: 它就是一个修护的材料。
1: 也应该说它本身它就是一个这些部位的一个原材料。那只不过说你老了老化或者什么，或者因素被破坏了，那你不去把它补回来，它继续老化下去，其实在皮肤叫做皱巴巴，但是在血管就比较不好。
0: 所以真的是都要补充齁，而且这种东西其实中西药都没有什么去抵触到。
1: 对对对。
0: 对，很好的东西啦，来我们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齁，我们的纯粹胶原蛋白齁，现在一盒1280元，两盒是2560，我们就砍个价，跟他砍个60块，但是呢主持人有把关好齁，跟他凹了一盒让大家来体验齁。

0: 所以总共三盒呢，我们就是2500，平均一包差不多40块左右啦，比你去 Seven 买一杯咖啡还要便宜。
1: 嗯，
0: 但是却可以把你从头发、皮肤，包括我们的内脏、骨骼、血管，全部都照顾
1: 得住。你回去要吃加咖啡加果汁，都 OK。
0: 对，直接倒水吧也可以，可是记得，因为它是纯的，所以很黏哦。你一定要配水，你不要傻傻直接放在嘴巴这样搅，
1: 你也
0: 搅不开。
1: 倒水里面把它搅开，再喝下去也可以。
0: 那我相信这个就可以有很多以前的贵妇啦，可能买一罐3000-5000块那种来感觉的话，他就会知道说，哦，这真的是胶原蛋白的味道。
1: 其实纯的还有一个好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敷面膜，其实你把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把它涂在脸上，
0: 剩下的就是留那一小口，然后把它涂在脸上，
1: 把水和一和，然后直接涂在脸上，
0: 还不错
1: 你去摸摸看，
0: 你
1: 会发现感受太明显，
0: 因为你这里面有赛洛美，
1: 没有，最主要因为它纯的，
0: 对，
1: 它没有果汁，你会把果汁涂在脸上吗？
0: 不会，
1: 不会嘛，那它是纯的，
0: 对，
1: 所以你直接可以和水，直接往脸上涂，或者是拿一块那个
0: 面膜，吸收面膜，
1: 湿纸巾，
0: 湿纸巾，
1: 湿纸巾，然后你和一和之后啊，这一包开下去，然后水和一和，把那个纸巾，然后浸泡，浸泡完之后直接敷在脸上，你有敷跟没敷，你去感受，很明显，速度很快，
0: 因为它里面还有珍珠粉嘛，
1: 对，速度很快，很明显，
0: 哇，
1: 速度很快，
0: 那一根里狗蒙拉根塞口，好，那这么好的东西就推荐给大家了，组数不多啦，刚刚我们的那个受福人已经来讲说，剩下最后几组了，2500块可以带回去三盒哈，大家就赶快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谢谢黄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以上。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福到你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了，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长相左右。在月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节目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书籍导读咯。

继续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的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的第五个章节，天时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心病心药，天地能量是良医。太阳圣德导师表示说，我曾经遇到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口口声声主耶稣基督，团契从没缺席。在此一氛围里，他每一天照着他的系统祷告，但是却在今生俗世的环境中染患忧郁症。他拿着忧郁症的药来找我，我对他解释，这是因为你的能量低，才会一再的往下掉，就是这么简单。他问我，我现在拿的药应该要吃吗？我分析给他听，你的症状才刚开始，如果你愿意试着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教导的方法，让你的能量慢慢一点一点的增加，在你体验到没有药物的状况下，却安然度过原先必须依赖药物的难关，那就代表我讲的是正确的。我请他自己做实验。根据他的回报，他走出我的办公室以后，用了太阳心法之后，果然心中的不安就消缓了。如果问题得以解决，也算是救了一个人。不要认为有健保吃忧郁症的药又不花钱，这药就好比吗啡，吃了会上瘾，往后不吃全身就会不对劲，如同吸毒一样，一段时间就必须追加剂量，最后只剩半条命。有许多忧郁症患者就是在这样一步步卡死自己。所以你能否臣服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就要用自己的实修去印证这个系统的真实不虚，否则没有证实，谁讲都没有用。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原地，你要不要每天自我麻醉，只会陶醉在别人的情境之中，看着道友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的种种改变，好事连连，你就连给予赞叹，满心羡慕，结果自己不去实修实证，当然就

没有十足的信心，当有一天境界来考验你，你的信心就会调动不起来，认为怎么这么倒霉，老天爷都没有保佑，一气之下离开系统，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实在可惜。你必须每一天都很确定自己是臣服于天地，也就是臣服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以确认在各个镜像的分秒之间都能不退道心，并且持续增进你的生命及灵命的提升。我很感叹，世人往往看不清楚当时的局，当看不清下一步，常常就是出错的开始。所以基于自我保护的立场，你一定要彻底明白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你的重要性。有一句话说，一人成道，九玄七祖尽超生，这是真实不虚的。我举个例子，是发生在东南亚的事情。有一位学员回到老家去祭祖，然后他们当地的宫庙住持对他说，今天不是只有你返乡，也不是只有你已经往生的先人回来，还有一票人跟着回来呀。学员听着一愣一愣地问住持，他们都回来干嘛？住持回答，都在等你啊，等你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发光发热，他们才有希望。这位学员很惊讶地回答，是这样子哦，那果然很殊胜。因此，你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越专注，在没有其他干扰的状况之下老实进修，你就会发现越是深入，里面的路越是宽广，而且更能在每一次专注精进的过程里获得真正的平静与喜乐。此乃是你用真心和天地相互辉映所得到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这个篇章已经是书籍当中的倒数第二个段落了。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呢，就会来为大家完整的分享导读完了这一本《因为有太阳》。那在书籍导读完之后，后续也会接续着有新的书籍导读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大家也敬请期待咯。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分享导读太阳盛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来自马来西亚的创码学员 Be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Ben 你好。
1: 子荣你好。

0: 感恩导师，感恩云院长，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中马的 Ben。
1: 那想要请问 Ben，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0: Ben 是在2019年年底认识超马的，当时邻居邀请 Ben 的太太参加一场爱与感恩分享会，太太便邀 Ben 一起陪她一起去。在分享会上听到同学们的经历，便觉得很不可思议，也开始对超码产生好奇。离开之前便买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从那天起正式接触并学习《超级生命密码》。
1: 哇，在2019年，其实非常的早期哦，就开始先前的接触了超马。那在这场分享会之后，读完书籍之后，是不是在后续也参加了更多的超马的大型活动，也越来越发认识超马？那 Ben 还有记得自己在第一次参加超马大型活动，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和感想，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0: Ben 第一次参加的大型活动也是在2019年12月的财富秘籍庆丰年实修实练课程。当时 Ben 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人生中很多问题不一定是环境或别人造成的，是因为自己的思想习气以及面对事情的态度也会影响最后的结果。后来 Ben 开始固定参加精英会、网络共修与大型活动，慢慢的便明白，爱与感恩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是要真正落实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超马带给便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事业上的业绩和收入上所提升，更重要的是便在工作上遇到了许多贵人，也面面建立了正知正念，还有机会在自己的社区做天地事，把爱与感恩分享出去。
1: 嗯，自己呢也更加的投入超马学习，并且呢各种不同的活动课程都不落掉之余，也是落实在生活当中。那 Ben 是不是也会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马前后，真的在各个面向上面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收获、转变还有礼物呢？
0: 在还没有进入超马系统以前，Ben 的生活每天都在忙忙忙当中度过，白天忙着工作，晚上忙着应酬，还以为只要不停地做，就一定会离成功越来越近。就在2018年，Ben 接到了一个七位数的地板工程，因为自己的管理不当，再加上开发商迟迟不付款，导致公司出现严重的现金流问题。想到当时公司有40-50名员工等着领薪水，Ben 从早到晚跑了几家银行，把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发完员工薪水过后，身上只剩下30令吉，甚至连车都快没油了。那时候，Ben 一直埋怨、逃避，甚至不敢面对家里的生活费问题。学习超马之后，Ben 最大的转变。Ben 最大的转变就是开始懂得承担、感恩和面对问题，Ben 减少了不必要的应酬和喝酒，也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接送孩子。太太也看到 Ben 的改变，也更加信任 Ben 和超马的同修。在事业方面，经过继续的学习和努力，Ben 在2025年已经还清了6位数的债务。而最近最大的收获是，因为在超马学习改变了 Ben 的思维，让 Ben 慢慢建立正知正念。Ben 开始学习运用个人 IP、短视频和 AI 提升自己与公司的知名度。以前 Ben 总以为只要出去应酬和拜访客户才有机会拿到生意，现在随着公司的曝光度增加，开始有大型的供应商主动找 Ben 洽谈合作，并提供更优惠的价格和资源。同时，在超马和天地巧妙的安排下，Ben 也遇到了理念相近的合作伙伴，让公司从原本只依靠 Ben 一个人，慢慢走向建立团队、发展品牌，一步步把事业做大。在家庭方面，Ben 也感受到自己的改变会影响家人。Ben 的大女儿在马来西亚的大考 SPM 原本考获8个 A， 经过上诉后成功拿了9个 A 的成绩，现在他也获得马来西亚政府大学预科班的录取，不但免费学费，每个月还能获得政府提供的生活津贴。这样的安排减轻了家庭和教育的负担，也让 Man 更加感恩导师和天地对女儿的照顾和安排。这些经验让 Man 明白，当自己愿意先改变，家庭事业也会慢慢变得更好的方向前进。
1: 哇，在学习超马之后，不管是自己在公司上面的一个资金，或者是我们的业绩也是蒸蒸日上之余，也是把这样子一个好的福气，还有这样子一个正的能量，也是散播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哦。我想呢，这个样子学习超马可以得到的收获礼物，一定会更加的源源不绝的。那在访问的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啊、Ben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呢？
0: 好。如果你现在也正面对家庭、事业和人生上的困难， Ben 真心邀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先来认识超马，感受超马。不需要一开始就完全相信，只要愿意打开心门，听一听、学学，再亲自去落实，也许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和改变。感恩大家。
1: 没错，就邀请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认识学习超马，并且投入在生活当中，让我们的方方面都可以有更好的成长收获还有改变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Ben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Ben。
0: 好，谢谢，感恩志荣，感恩
1: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Ben 的分享。而紧接着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真爱永记》。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为大家做提点。

0: 年龄的爱一直都在。当你我感受到其中的真美，那份真爱经常让你我不禁动容落泪。愿你珍惜，当我们和天心成大器，天地的祝福将邀请我登上那彩虹尖峰，在那浩瀚的天际中，幸福地感受着真爱的光景。
1: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那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到底很多事情要说还是不要说，坦不坦白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还蛮难拿捏的，尤其是在现代的社会上面，其实大家都

0: 又很重视个人的隐私权嘛。那到底跟人家聊天或者是讲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坦白多少，其实真的是很重要。但是有的事情是不是自己做过的错事或者是不好的事情，只要隐瞒就不会有人发现，又或者我们在做人处事上面，我们如何要来分别说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到底坦不坦白之间的那条界限又是什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内容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最近呢，其实我自己就遭受到了一个还蛮大的打击哦，就是在前一阵子有一个新的同事进来，我们本来也满心期待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成为我们的一个助力。但是呢，他在进来之后就发现，哪里怪怪的，好像很多的事情呢跟他之前讲的都有点不太一样。那最后呢，就是在仔细的推敲，他很多的事情呢其实都是避重就轻，或者是呢他没有讲清楚哦，像是在一些可能上一个公司怎么样离职啊，又或者是就是在一些生活上面的小细节，他好像呢真的都会隐瞒了这些他觉得不好的面相，然后只讲自己有利的。当然呢，在职场上面大家一定都是这样嘛，就把自己的优点讲出来呢，缺点不要讲。但是我就觉得哇，在这个之后发现了种种的状况，发现坦不坦白这件事情真的会影响到了很多，不管是在工作啊，或者是在同事之间的人际交往，又或者是在后面很多的一些安全危害的问题。所以到底坦白还是不坦白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很难拿捏也倒是。
1: 其实这一题就是见仁见智。
0: 嗯。
1: 那么有些人他觉得他好坦白，其实他在一般人眼里觉得他有好多东西隐瞒着，但是他自己本身他觉得他已经够坦白了。那有些人他觉得他做的是应该之间没有什么秘密，所以讲该讲的。但是有心的人就觉得哎呀，那个人很好搞。他什么都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就是不是相对之间大家的见解看法是一致，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局面啊，大家在同一个配置上面才不会差得太多而谈不起来。
0: 嗯，
1: 那么这个话题呢也会辗转的想到了，这就是人生的际遇。当我们遇到坦白的人，那我们自己也坦白，好，那你就会觉得大家在一起都很单纯，然后也很尽兴的可以做各种的交流。但是如果你刚好遇到一个不坦白的人，但是你是坦白的，你就会觉得经常在你的坦白中埋下了他要对你做某种事情的因子，而那些因缘成熟的事情并不是好的代表。那么久而久之，你就觉得跟这个人做好朋友也好，称兄道弟也好，甚至于很多更进一层比如说大家都有兴趣一起买一些衣服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知识information 各方面大家的互相的共享。但是当遇人不熟的时候对方的不坦白加上各种可能的化学变化，你会觉得你天天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输家。
0: 嗯，
1: 因为我们是按部就班的随着节奏出牌，但是有些人他是就是随便出牌，他不讲任何的规则或者是规范，所以碰到这样子的人你就会觉得那我们在这个人与人相处间的相知相惜中那么样的礼遇对方，但是对方并不是如此的互动以及各项正确的主题相互的交流或传递，所以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是一个不对等的待遇呢。
0: 嗯，
1: 那么后面你也会感受到当在一起共事的时候，或者是一起寻找什么样的目标，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力不从心，你说东他还讲西。
0: 嗯，
1: 你已经讲到第二层的深度了，他还在上面绕就谈不在一起。所以这些种种还是不是有这样的机会点能够刚好遇到大家的志士见解逻辑想法都差不多人来做更加尽情的交一个人生中的朋友。我想这些也是个人在人生中的经验呢 慢慢的就

0: 会有一些结论，而影响了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抉择，以及感受到这其中的优劣之间的取舍，是这样子。
1: 没错，但是呢，其实，在前阵子呢，遇到了这个同事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不坦白的事情还挺多的。除了在生活上面之外，还有些工作技能。很多的时候，工作嘛，尤其是初来乍到，一定有很多不会的地方，或者是不懂的地方。但是呢，那个同事他就是有点不知道是不是算逞强嘛？就比如说，某个机器出了问题，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去帮我排查一下嘛。那当然排查嘛，就是自己先检查。但是呢，如果检查了半天，自己弄不懂，是不是要向外求助呢？但是呢，这个同事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懂，他也不说，他就觉得啊自己可以，但是呢就会花了很多时间，然后白费功夫，然后最后呢还是要请别人来帮忙，所以他连自己不会不懂的事情都不敢承认，想要自己逞强，然后把这个时间呢就耗在这里。这其实对于自己的一个专业能力到底可以摆在哪里，或者是呢要不要向外求助这件事情，其实他也是避重就轻。我就觉得哇，好麻烦哦，倒是。
0: 其实，在社会上啊，就说"一种米养百种人"。那么，我们从过去的教育总认为，今日事今日毕，或者是出来工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互动，总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火候。但是，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那个曾经我们觉得所谓的按部就班的基本盘的一些观念，好像慢慢的就退去了哦。像刚刚子荣说，在职场上不会
1: 对，
0: 没有办法面对，他也不坦白。那么我们就要去想，那这个人他的逻辑核心是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真的可能经验缺缺，然后能力少少，所以真的要把他的这些可能性的见识全部聚在一块儿，可能很难。在解决他在工作上的内向，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种种的现实。但是人嘛，总是觉得我今天如果可以糊弄过去，那我赚了一天。所以他觉得，就用些小聪明咯。也许在那一刻不要坦白，没事。所以当没事的不坦白，这样就把他的可能的就混过去了。但是种种的迹象，总是告诉我们纸包不住火。那么现实面，除了自己不断的成长，成功，进而得种种成就呢，来证实自己在某些议题上面的绝对性。那么不管去哪里，拿得起来的时候，那也是一种美，一种帅。那么没办法拿起来的人呢，那也是两条路，一个就像刚子龙讲的，为了要苟且偷生，就到处弄弄骗骗，然后又是一个月又是半年一年，就说以前的人比较容易看得远一点，但现在的人他就觉得今天我就算骗你又怎么样？等到你真的抓到我实际骗你怎么样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可能他在空间时间上占着优势，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这些呢，其实在职场上、人群中，往往也是络绎不绝。那么，能够了解刚刚我讲的这样子的一个小插曲，他去想就说我们人生呢，在这一刻也许不会，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用点小聪明做一些不实的回应。但是这样子的伎俩，是可以在人生的舞台中扮演多久而屹立不摇的，一直支撑着自己，在红尘中混口饭吃，这也是见仁见智。所以，能不能够立竿见影的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能够赶紧的补强，然后在所谓的人生的这个实验场中打滚着打滚着，可以把很多的精华学习起来，那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现在的人呢，往往是不劳而获。想要这样子氛围的人多，那么你要像以前比较早一点的年代，大家总认为要怎么样的情况达标，一定要怎么样的努力来挥洒汗水也好，各方面的配合也好，但也是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呢，你就会发现大家的这些观念呢，

0: 是不是也被影响，而这个影响是不是只有影响着我们自己，还是你我他的串联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啊、国家、世界？那现在我们刚好啊有这个因缘，这些的话题中啊，在节目的进行上呢，我们也许可以听到一些值得我们人生中作为警醒的啊一些互动，或者是啊事实的呈现呢、啊。有些人在人生中是胜利组，有些人在人生中虽然有着巨大的理想，但是换来就是这么样的忙碌奔波啊，懵懵懂懂，但是弄到最后，他所进阶的程度跟其他人来比，也是好，可能进步的有限，而且有限的可怜，所以这里面呢，就会令人不禁想到，究竟人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抓取什么样的永恒，才能够让我们今生觉得无悔？还是在单位时间内，我们因为求得温饱，在很多的进展中，那么我们运用着一些所谓的技巧，或者是小聪明，能够所谓的四两拨千斤的把生活更顺一点。那这些的每分钟的滴答里面呢，其实它已经在累进每个人正向的火候，所以一晃5年，一晃10年。也许有些人，他们的同学，在同学会里面再遇到的时候，虽然当年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一切的所以然都已经改变了，哪怕是当时的一些很美的思维，那么也被红尘中一直磨，一直磨的，现在总让人偶尔有种鼻酸的感觉。那我想这些还是自己的抉择，在人生的选择上。道路里，究竟是我们到底忙碌的在找什么，以及落实的中间，我们希望在未来得到什么，以及现在想要进步，我们又是不是想通的，真正这样去做，还是里面有一些比较现实的理由，是障碍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才努力的去做，但是后面的结果我们却不知它其中的吉凶祸福。就说这里面的衍生出来的问题，其实还是很多很多，但是每一个问题的后面的答案呢，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他是不是能够在某一个方面甚至于在每一个方面，他都能够尽情的演出，其实这个也是有点令人耐人寻味，也是容易摸得着，也容易摸不着边的这种很随性的一些主题或者是结论，但是我经常在讲啊，一切还是结果论，当我们不断的在这个现实的洗礼中，有着各种不同的际遇，但是人生中能够过得好或坏，这些还是骗不了人。那么，毕竟我们每一天努力工作，或者是在回到家里的争取时间的一些休息，它后面的意义究竟衍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界面呢，来嫁接着这一切的努力的结果以及期待，我想这也是耐人寻味。
1: 哇，真的在这个人与人交往交流之间，不管是朋友或者是呢同事之间哦，诶，到底这个坦不坦白，这个界限到底在哪里？跟隐私有关吗？还是跟保护自己有关？那要如何拿捏，才能让我们在沟通、交流、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顺利呢？休息一下喽，先来听到这首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美丽天堂》。在音乐之后，待会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做提点。美丽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坦白这件事情，到底是自己的一个自我保护的界限吗？还是隐私权？还是其实有的时候呢说清楚讲明白真的很重要哦。像是呢在前一阵子就被这个已经被我们请离职的前同事伤到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呢他就是不坦白的事情呢在后面呢一一的暴露，那在他离职之后才查出来说哇他们家其实之前有一些不良的一个记录诶，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毛骨悚然，好险他已经走了。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我们又要来找到了新的同事嘛，但是在这个找人之前我就会开始在害怕说哇那下一个我们是不是都要把他的身家调查得很清楚，不然他可能又是根本不坦白，或者是有所隐瞒，或者是呢诶他的能力根本没有到这边，但他讲他可以等等的。那我们到底在这样子一个应征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很多的猜忌和设防嘛，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是

0: 这样哎，就是被伤过之后，就是因为已经知道了人可能会不诚实、不坦白，所以就变成了你防我，我防你哦，这样子一个关系和互动，其实就变成非常的负面。像是我现在已经有点不太相信人性了，那以后下一个人到底该怎么找才好？其实已经有点难下手了，也倒是。
1: 有句话说啊，吉人自有天相。
0: 嗯，
1: 如果我们被第一次的事实伤到，然后因此不相信人呢，会不会因为下一个人来是优秀的人，但是因为不太相信他，所以切入点是有那么点不一样了，而让对方有感觉哦，或者是双方的见解本来是应该走在一块的，
0: 嗯，
1: 也因为可能一些琐事，所以 A 想 A 的 ，B 想 B 的，那弄到最后本来是好事变坏事。那这里面呢，我们再想一个比较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像子龙前面遇到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各方面的表现，在你原先的认知层里面，你认为他已经超过了你原先可以接受的层面，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对方不但没有收敛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的来在职场上的发挥里，那对方觉得他是做了某种的发挥，而这发挥不是往正面性的，是往负面性的。
0: 对，
1: 所以在我们本来认知里面，本来就可能比较难接受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震撼。
0: 嗯，
1: 而且呢，在行进的过程中，多少我们也看到公司或者自己的损失，那么这个损失就会影响着我们在对其他新人有多大的一种包容和期许。那么如果今天一件又一件都让我们觉得现在社会上的人变得这样子，实在很难进展这些交朋友之道。但是我经常相信一件事啊，就是同频共振这件事情。
0: 嗯，
1: 就好像子龙刚刚讲说，前面这个同事跟你们频率不一样，所以就算是他今天被你们请来当员工，那因为频率不一样，他迟早还是待不住，还是得走。那么重点是我们的频率不能变来变去我们频率是很好的频率，那一直好频率很稳定，自然而然就找到相对稳定的人，而且他所呈现东西就会比较优。那如果不巧的我们所对应的看到的人，今天是张三，明天是李四来到这个求职线上呢，都是骗都是虚无缥缈的，讲的跟天花乱坠一样。那么两个方向呢，一个就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已经有种变异性，变到大家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面。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如果可以自己先在频率上见解中各方面的题材进展我们都可以优于一层的，不管是想通营造中把它想好，然后很多还未进行事中，我们就给自己先一些祝福。那么这些的运作是不是就会让我们挡住一些可能原先他在别的公司就会有问题的人？那么这些东西呢也是见仁见智因为现在医学还不 support 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讲的口沫横飞他不信的人他还是说秀给我看你讲的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等到你真的是这么样去做，那因为剧本有很多种，就说他如果是真想进步，他就会用尽方法，包括他现实学到的东西来做可能性的改良，很多的进展中的合作各方面的前提上的一些征服啊。
0: 嗯，
1: 那是不是能够，其实这也是能耐的问题。就好像有些公司的老板也好或者他的高阶主管，他看到很多事情他胸有成竹的，他不为所动，但是他已经在处理安排一些来做这件事情后续的变化的基准。

啊，他正在努力中，但是他不露痕迹的正在开创着经营。那这样子的人，他也许就在人生中看了大风大浪，所以他看到可能自己都有个比例了，他觉得可能来10个人应征啊，7个不 OK，只有3个的比例。那因为行业的不同，每个行业结论也不一样。这边只是举个例子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信心啊，有这个志向，把自己的提升拉拔上去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只要就想法做法，就我们找到一个可以模拟的成才，或者是为学校为他自己争了很多光荣的这样子的一个活的 model。那么当我们的境界的境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吃力。想要去多学习或者实验一些，然后是不是能够拿到这样的答案？那能不能够有这样好事的 support，跟后来达不达标，人生因此变得更好、更加辉煌，也跟我们这个资粮库里面呢，是不是充分足够息息相关？如果是，那这样子的一个运转下，应该就会一件一件的好事成真了。有的时候可能好事来磨，但是有着正确的理念，那这些小事都会不用有所求的说要天地慈悲给它化解，其实就会因为我们的设定以及我们看到的视野，多多少少就在这千钧一发中啊，让我们安然的度过，各方面都能够抓到第一把交易的新闻。好，或者是 data，让我们做生意各方面都能够通达。那么是帮别人打工的还是在读书的上马家人呢？那么当我们在一些思绪的练习中，我们会明显的发现，我们慢慢的会在跟对方的互动里，好像是冥冥之中你会多了解他一些，而你了解他的那一些，也许就是对方不为人知的秘密，但你却有犹如他心痛一样，就拿到了。然后多方的求证，看看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还帮自己一个大忙，省去了一些麻烦。那是不是这样子？其实这要讲回来，我们所谓的 data 库里面呢，它主观客观的各项因素的这个模拟考题够不够多？如果够多，其实就算这个人在我面前，明眼望去，他就这么大摇大摆的骗。当我们把很多人生的版本看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个版本可能也只算是雕虫小技。那比起我们平常单纯的生活里面再来看，我们单纯的生活是更加雕虫小技。那不管怎么样今天生活是单纯、复杂，还是其他的一些状况、状态，我们最后还是必须要面对真正在人生中对错间，他所得分的分数，来评比这一生在盖棺论定前，是不是就对自己有了交代？而且很多事情，不管是事理还是人间的一些常态，各方面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们都可以更加圆融的了如指掌。到那个时候的那样子一个情况下，我们再来看，找新人，对方有没有办法，handle 得非常好，或者是不紧张，或者是前一天，或者是一大早，不管如何，我们在各种情况下，真的是尽了人事听天命的尽人事上，都已经发挥至极，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什么遗憾。不管是今天对新人也好，还是我们是新人对公司也好，那么我们都会在人生轨道中很快就有了很好的进展。在进步中，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层次的堆叠上去，自己的各方面的次第的不同。所以当然，在时间洗礼下，我们所找到的不管是工作还是商场上的开发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奇遇，可以让自己无形中的提升，你就会发现。

0: 它总是会有一个阶段的、啊，阶段 A B C D E F G 啊，A 如果是最基本的，当我们再回首再看的时候，如果 A 没经过，我们在 B 的时候直接跳级去 B，那在 B 的阶段的时候，一定会对 A 产生了许多事情烦恼不已。但是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关系堆叠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如此，我们就在那一刹那间。我们不要说是武装自己，我们说是充实自己，或者是各方面的加油啊，把自己在各方面的准备的课题都能够变成我们自身的一项所有的时候，其实那又何尝不是人生的一个富有？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再来看到很多事情，我们更加的平定啊，更加的胸有成竹的去。把自己今生该做的事情能够做得更到位，那么这样子的人生一步一脚印的走下去，我相信是很容易成功，也会有很大成就的。
1: 没错，总之呢，在这件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也学习到了不少。再加上呢，刚才导师的提点，就会对于人性来说，会有更多的一个相信的可能哦。但是，到底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往交流，如何可以更顺遂呢？就像导师所说的，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有这个多加的了解，或者是呢，这个通盘的一些理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到底要如何去落实，如何来执行？那也邀请大家喽，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来学习。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但是除了网络上面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会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不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码、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直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来明辨是非之外，就是呢也能够更加的说清楚和弄明白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再度聊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叶子荣，谢谢大家。
1: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还有 Podcast 的内容、YouTube 的内容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咯。而紧接着，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曙光》。而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0: 道吗？不上班的时候就要干嘛吗？
1: 就要追剧吗？
0: 你知道我最近呢真的是每天都追得很兴奋就是呢其实这几年哦，我真的要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就是我看的那个中国的偶像剧或是网路剧真的看的比台剧还要多很多
1: 是齁，
0: 甚至连我中国朋友跟我聊说诶，他看了最近什么什么台剧啊，他觉得好好看，好想要买那个里面女主角背的包包的时候，我还想说蛤，这部我没有看耶、欸、的这种程度哦。
1: 对，
0: 然后呢反而是我后来发现我看的中国剧看的比他还多
1: 哦。
0: 对，
1: 那他会很佩服你吧，
0: 他觉得很有趣然后呢好不容易最近哦，我跟他在聊剧的时候呢，终于我们两个走到一块儿了
1: 就是看到同一部了就对了
0: 对，然后呢就是最近最红的那部早春情郎啦、嗯、其实呢我自己看剧的习惯就是除了看剧之外，通常因为陆剧还蛮常会就是从什么言情小说或者是一般的文学小说然后去做改编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变成电视剧，或者是说诶，我觉得国外很有趣，还会红那种叫做广播剧
1: 啊，广播剧
0: 诶，很有趣对不对，广播剧对我们来说台湾人来说可能都是古早时期才会听什么广播剧了吧，
1: 对啊对啊
0: 对，但是其实不是诶，但是日本很有趣，像是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啊，他们对于广播剧这件事情反而到现在都还挺兴盛的，
1: 嗯，
0: 甚至像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们不是都觉得说诶陆剧好强哦，
1: 对，
0: 因为好多钱哦然后呢好多人才，你看那光一年北电出来的人有多少，
1: 嗯，
0: 而且这更我觉得再怎样讲还有是说你看中国戏剧系又不是只有一个学校，
1: 对啊，上海也有啊，北京啊之类的，
0: 然后中央戏剧啊这么多然后你就会发现诶演员的人才也蛮多的，再来就是这几年不得不说有许多台湾的导演也出走到中国了，
1: 嗯，
0: 因为其实在早年嘛，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啊，早年呢像是台湾哇真的算是演艺圈娱乐圈非常蓬勃的那个时代嘛，我们的偶像剧可是外销第一名的，
1: 对，
0: 甚至就是还可以拼过韩剧的那一种，
1: 而且甚至就是他们就是会跟他们的地方卫视合作，好，那特别呢就是加开一个通道的概念，就是去拯救他们的收视率，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卖到他们那个卫视去之后成为他们广告商抖内的一个机会，不然的话他们原本的电视台卫视都没有人要看，收视率降低，是因为台湾过去之后拯救他们的整个广告的环境这样子、
0: 哦、你说台湾的电视剧还拯救了中国的戏剧圈吗？
1: 对，因为我当年去那个湖南卫视的时候、wow、为什么我们那时候会有一个可以去实习的机会，是因为他们当年我们的《还珠格格》卖到了湖南卫视去之后、然后拯救了湖南台的那个卫视，然后他们也来到台湾这边取经，把台湾的一些导演啊演员啊请过去去做一个合作这样子，
0: 像是柴智屏啊，
1: 是没错没错
0: 之类的、嗯、然后像是这几年其实真的有很多台湾的导演嘛，然后到了中国对岸去当导演，
1: 嗯哼，
0: 讲起来好像废话，不然台湾导演去中国要干嘛？
1: 可以当总制片人
0: 当顾问
1: 之类的。
0: 对，然后呢其实我后来就是开始看陆剧之后，一部接着一部，一部接着一部，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导演他们的风格真的差得蛮多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不得不说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真的就是翻过很多部陆剧这样看看，有的看一看就弃剧了、
1: 啊、
0: 然后呢有的就会看完觉得意犹未尽，还会二刷三刷这样子，或者是说偶尔突然看到短影音在推播的时候就觉得啊好好看哦，再拿出来看一遍因为那就是你完全知道不会把自己雷到的剧，
1: 嗯，
0: 有时候你的那个心情就是不想要挖一个新的剧出来，因为很怕开了一个头然后就断在那边，
1: 嗯，
0: 我坦白说这几年像是很红的什么折腰啊，然后前阵子的竹玉啊我都没看完
1: 啊，都没看完，
0: 对，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一半就突然没尴尬
1: 没热度了，
0: 对，然后而且我现在的习惯就是我可能看一看，然后他那个剧上得很慢，
1: 对，
0: 不小心追平进度了，我就会回去看小说。
1: 哦，
0: 对，所以我就发现，欸，我反而是从开始看陆剧之后，我的文字阅读量还比较多一点。
1: 所以也算是把你以前那个读书本啊，去看那个纸本的那个

0: 是兴趣吗？或者是那个热度再把它拉回来？
1: 其实我从小就不喜欢看字。
0: 哦，真的吗？
1: 我很讨厌看书，因为我觉得看书，我如果是说看故事类的，比如说言情小说类的，我是一个很容易心痛的人嘞。就是我是可能共情力比较强一点点，然后我常常就是看到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哦，不是心酸酸的哦，我的心是真的会痛，
0: 揪在那里，揪到哦，
1: 然后我就会跟着喷泪什么的，所以我不太喜欢。看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容易入戏了，然后入戏之后就会跟着那个角色的情绪一路这样上上下下，我觉得好累，因为对我来说很像是在一个很密集的时间里面，然后去感受了别人的半生，我觉得对我的情绪来说很辛苦。
0: 我发现我自己会看录剧或者是看一些剧都是因为短影音的推播，像我之前好像有跟慧俊分享过，我看了一出叫雀谷，雀是孔雀的雀，谷是
1: 谷。这部我还没看诶、欸。但听说还蛮好看的。
0: 对，而且呢，这一部最有趣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女主角呢，她在拍这部片的时候还未满18岁。所以这部剧呢，从头到尾先跟
1: 她。是艾咪吗？
0: 对，艾咪。对，她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跟男主角亲吻。
1: 完全没有吻戏。
0: 完全没有。
1: 因为还没成年。
0: 快要借位了。然后可能就会有一个人突然冲进来，然后看着他们，然后尴尬，所以就离开了这样子。
1: 我觉得那部也是蛮有趣的、欸。
0: 他很厉害，而且他就是说你等于是你先知道一些枝微末节，然后慢慢的拼凑起来当年这个到底在战乱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样。而且他的时代齁、虽然是架空的，但是你大概可以推测出来应该是在魏晋南北朝当中，就是那个晋朝西晋被灭，然后晋室南迁，迁到南边去，然后呢有一些人是希望说可以复国收复失土，
1: 对、
0: 但更多的人是世家大族觉得安逸于现状啊，然后而且现在我是世家大族，皇室都要仰仗我才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嘛，诶，我在这里拉帮结派就搞定啦，所以就会有两种拉扯。就是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卖点蛮不容易卖的、欸、因为你要想到你知道爱情剧或是吻戏这些，其实对于女性观众来说其实算是还蛮
0: 很吃这道菜，
1: 就是有吸引力的，然后可是他直接把这块拉掉、
0: 但是我觉得他会用一些比如说两个主角之间的眼神勾动啊，或者是一些肢体互动啊，就是不用亲你也觉得他们已经亲过几轮了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1: 所以你到最近你就发现说像是最红的这一部早春情郎、大家其实都应该如果你有看小说你就会发现其实里面床戏挺多的
0: 另外一个风味。
1: 对，然后而且其实这部的影视化大概也是我很少见看到陆剧里面这么多亲吻戏床戏的一部剧。
0: 哇，
1: 对，但是通通都能播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点到为止，然后再加上是说镜头的运用真的很美，他们很善用灯光啊，然后很善用一些你说有借位也好，但真亲也有啦，但就是会去营造那个氛围，重于真的是着重在演员到底有没有亲，他们做了什么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觉得你看你在看小说的时候，所有的画面都是你脑袋自己去脑补出来的，
1: 对、
0: 所以你其实他把他这个元素呢弄到了戏剧当中也蛮厉害的。
1: 而且你要发现欸、不是，你如果常看那个戏剧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吻戏真的很难看然后呢吻得很难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哈，这好像不是我心中想象的那个吻戏。
0: 而且现在很多人手机的画质或者是你家的电视的画质都很不错，那个演员嘴上如果那个死皮很多啊，或者是那个妆化得很差都会影响
1: 你
0: 的观看、
1: 看的地方好奇怪哦。像我们平常大家就会看说哦，这个吻戏的角度不好看，或是他亲起来就是在那边啃很恶心
0: 在那边啃你的形容很奇怪。
1: 所以我就说其实吻戏的演绎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很专业的存在，所以你知道像早春情郎他这个刚好就是亲密戏比较多的剧，他们甚至哦从台湾请了一个亲密指导，
0: 亲密指导，
1: 对，专门呢去拍这种专门去指导演员，然后首先告诉演员说我们这一场的亲密戏会到什么地步，然后呢知道界限在哪里，
0: 对，
1: 然后男生哪边，因为他其实就可以很专业的知道说男生你在偏比如说在啾啾的时候，你亲要往哪边的角度会比较好看，
0: 对，
1: 你知道拍了都拍了，拍了出来被人家觉得很难看很恶心很油， 那你不觉得很吃亏吗？
0: 也是啦，

0: 啊，因为亲都亲了，结果还不好看。
1: 对，然后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早春情郎，我觉得其中一个红的点哦，除了就是有讲到男生女生各自的，比如说在心灵或者是职场、在爱情上面的转变跟成长之外，我觉得他的画面真的太美了。嗯，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在做一些演绎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放得开的，很自然的，
0: 嗯，
1: 然后就有发现说，哦，原来亲密之道，其实这个植物的引进到剧组里面，在中国也是很少见的，
0: 很少见吗？
1: 非常少见的，然后所以呢，也算是开启了他们在新一个，哇，我觉得算是一个新的尝试，而且这个尝试是非常的成功的。
0: 因为你刚刚讲到亲密指导，我就想到他们好像会为了一些剧情或者是这个戏剧的顺畅，会特别请一些什么什么指导。举例来说，像当年《甄嬛传》很红，《甄嬛传》里面那个温太医啊，他是一本
1: 礼仪指导，
0: 对，他是礼仪指导，所以
1: 他的文学底蕴可厉害。
0: 对，就是说你是哪一个位阶的人，你该做什么样子的动作，然后你在什么情境该做什么动作，通通都有讲究。好，然后他就有特别去讲说，像那个《延禧攻略》，他也有找到类似这样的指导，所以那个于正啊就觉得说我们的戏拍得多好看，然后他还甚至会去笑当时同步播出的叫做
1: 《
0: 如懿传》，他说你看那怎么拍成这样，那个发型怎么弄成那样，什么，反正于正讲话本身就会比较酸一些些，但他就会去说《如懿传》只有如懿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其他人通通都这样，
1: 对对对，
0: 因为《如懿传》的如懿，他本人呢，就是
1: 自己只有如懿是最贵的啦。
0: 对，因为他自己请自己的化妆师，还有礼仪师各，不是礼仪指导，这个各种的都是他自己去请来的，或者为了他设计的。其他人通通都没有这个待遇，
1: 没有一贯性。
0: 是的，
1: 我觉得反正这个人很突出。
0: 所以你看于正的戏，大家都会看到有一定的样子。然后我们说的《甄嬛传》也有礼仪指导的出现，我觉得真的会愿意投资有这样的什么什么指导在戏剧当中的。真的，嗯，我不敢说每一部啦，但至少会有卖座的。
1: 我觉得早春情郎很可爱，你知道他连去巴厘岛的那种戏都是搭棚内的景、
0: 哦、
1: 然后呢，所有男女主角加办公室通通都是棚内景搭出来的，
0: 好强，
1: 就超省钱。然后呢，
0: 省钱，
1: 只有去了就是男女主角的那个女主角的故乡哈尔滨，这是真的有去的。
0: 嗯，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再来还有什么啊，就是他连一个机场的景他也是用搭的
0: 哦、oh, 然后他是用搭的还是用一个背然后 key 出来
1: key 出来啊
0: 哦、oh.
1: 而且不是，现在其实很厉害，现在不需要用绿 key 了
0: 哦、oh.
1: 现在就是曲面荧幕，然后你直接取角度，所以看起来超真的。我觉得很酷耶、欸、就是现阶段的这个影视哦，我觉得也有 AI 的帮助之后，其实、
0: 嗯、
1: 当然有些人会吐槽啊，就说受不了这空景看起来也太 AI 了，但我觉得就是经费有限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他把这些出外景的钱省下来，然后把钱拿去请一个亲密指导，让本来就占这部戏里面很重戏份的这种亲密戏，他拍得很舒服，男女演员是舒服的，
0: 嗯，
1: 然后呢，画面是好看的，然后剧情的推进也还不错，你看人家就爆红了、欸，
0: 是
1: 我后来其实有发现，就是。这部剧其实一直在讲一个观念，是说你不用是完美的，你也能获得挚爱，就是人不需要是一个完美的人。然后我从这部剧的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是什么呢？
1: 一部剧也不用是完美的
0: 哦，
1: 然后它也可以成为很爆红的一个黑马作品。
0: 我觉得可能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吧，因为以前总是向往说哦，男主角就要什么高富帅，然后再加上什么辉煌的背景，
1: 这部也是高富帅啊，而且哇，家世背景可好。
0: 那对啊，可是因为以前都会特别针对这些角色的，比如说出身背景什么都要求一定要顶好，
1: 现在也是顶好，这部也是顶好啊。
0: 那你说允许大家在不同的阶段还没有准备好或者什么都可以找到挚爱这件事情，
1: 不是，我指的是说在剧的制作上
0: 哦，
1: 它不是什么样都好，
0: 嗯哼，
1: 就比如说好了，它没有去取真实的景
0: 哦，是这一块
1: 对、嗯、然后呢，但而且再加上是说，我觉得它相对于其他的作品来说，它的比如说我觉得在配乐上面它没有那么的强，
0: 嗯，
1: 对，就是
2: 气氛的营造上用配乐，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没那么强。可是呢，它强是强在比如说男生的时尚穿着，然后呢感情戏他们

0: 是找非常专业的指导，再加上台湾导演的审美真的很在线，所以他就变成说，假如说你一部剧有10个项目，
1: 对，
0: 他可能是几个项目里面，然后满分，
1: 哦吼，
0: 然后其他不差，
1: 嗯哼，
0: 但是他也可以成为一部很火
1: 爆
0: 红的剧，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呼应他们这部剧里面有一个刚刚讲到那个中心思想啊，
1: 对。哇，我觉得在一般观赏剧的时候，就是大家能够观赏的点都不太一样，然后有的看长相，有的看剧情，有的看整个设计，或者是有的看你有没有融入到那个剧情当中。不知道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会不会特别针对什么点去做一些，
0: 你都看些什么呢？
1: 对啊，都看些什么。好，那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节目。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妈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聚，
5: 我是超菊。
4: 人生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你的环境，然后你的心灵呢才会更加的开阔，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风雨雨。听起来怎么又峰回路转，变得很厌世？
5: 因为其实家里本来应该又是避风港啦，应该是让你安心的地方，结果呢你可能又把战场带到家里面来。
4: 对，然后呢家里又充满了陷阱。你怎么样心情都不太好，就走一走走一走，这个撞那个撞的，到处受伤。其实我觉得好像人生也是挺辛苦的啦。
5: 对，
4: 所以呢我们今天哦接续呢也是邀请到我们整整秩序的 Morris 共同创办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哦。
6: 哎，大家好。
4: 好的。

0: 那个还没听上一集的，可以从那个正声广播公司的重播区，或者是能上千错万错 Podcast 听上一集。
1: 对，就是在我们的 Podcast 平台或者是 YouTube 上面找千错万错都可以听得到哦。
0: 没错，然后其实上次我们就有聊到说整整秩序嘛，其实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你的生活秩序，然后除了说从像是整理家里啊，然后教你怎么断舍离啊，帮你怎么断舍离，然后呢把家里变成一个真正可以回归到生活的地方之外，其实我看到有一个九大的，讲九大还好不是八大，九大的这个服务哦，其中有几个就我真的很好奇，风水整理，风水跟整理之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2: 对，其实你们现在如果上小红书或者是你去抖音打风水，
0: 对，
2: 你会发现大概有八九成的风水老师都在讲家里怎么收纳或怎么断舍离。
0: 哦，
2: 对，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状况，但我们就讲比较科学面的角度，我们就不讲玄学的部分。对，科学的部分就是因为其实你进到一个家里，其实物品很多很杂的时候，其实它是质量很重的一个状态。
0: 哦，
2: 所以你会觉得很压抑、很压迫，觉得很不舒服。就像一个家，你坐满了系统柜，你没有给它点空间，你会觉得我住这个家干嘛？
0: 会。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软装也还蛮重要的。
2: 对，所以确实你的空间是需要给它留白，然后你的心情也会跟着空间，其实有点算是频率的共振。
0: 对，
2: 你会变得比较清爽，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住饭店。
0: 对，
2: 住外面。但是如果你的家可以像饭店一样，那你应该会更喜欢待在家里面。
0: 但就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毕竟我去住饭店不会把我全身家当都带去。其实现在大家就是买房子真的是越买越精致啊，你不要讲小，就是越来越精致，因为没办法，大的我真的是可能没办法 handle,
1: 扛不起。
0: 对，那可能每一个人两个人好了，或许也都是住在一个套房里面，甚至是说很多人他选择的方式就是他去租房子嘛，然后呢也是可能两个人住在一间房间里面，那就显得说其实你空间的开阔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重要。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止风水，那刚刚其实有讲到嘛，其实像是那个系统柜算是比较硬的装潢了嘛，那软装你们也有在帮忙设计吗？
2: 有，其实我们都有配合的软装师，因为真的，我们遇到蛮多整理完之后，他会觉得哇，家里很不一样，然后他想要油漆重漆一下，然后想要换个灯啊，或者软装想要重新软一下，这样。
0: 软一下。
1: 所以想问一下 Morris, 你们在帮业主规划这种，就是风水整理的时候，你们也是会顺便把所谓的软装或者是系统柜这方面也会搭配进去吗？
2: 对，就是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先有一个顾问的角色，先确认你预计可能有的需求，
1: 是，
2: 所以我们之后在安排在进场施作的时候就可以去调配一下不同的工种的顺序。所以像一开始可能我就会知道说，其实你有考虑软装，
1: 对，
2: 那我们就可以来确定一下，好，那预计整理完之后如果你想要软装的话，那软装是什么时候进场，然后我们这边整理是怎么跟软装师配合，挑什么样款式的收纳盒啊，然后或者是你哪边要收纳的部分可以跟软装师讨论一下，这样子。
0: 其实这样子就让我想到有一个很棒的时机点，就是你知道我们千错万错常常在聊嘛，就是可能大家买房子完之后交屋了，交屋的时机是不是其实也是很好进入的一个时机呢？
2: 没错，就是我们曾经有服务过一个客户，然后他就指定要找整理师帮他搬家。
1: 搬家吗？
2: 指定的，他指定，而且他是我们室内设计师的朋友介绍来的。
0: 说的也是啊，毕竟东西都要搬出来了，反正整理前也是东西要都要拿出来归位嘛。
2: 对，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时候刚开始报价他也是觉得金额有点高，可是他后来觉得好，那我就尝试一次这次看看。那一次我们就是花一天的时间打包加断舍离，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是帮他新家的归位，然后鸡蛋都排好，牛奶也摆好，然后衣服全部都折好。所以他真的钥匙打开门的那一瞬间，他就觉得哇，就是没有搬家的感觉，他直接住进去了，
0: 直接入住。
2: 对，然后室内设计师后来给我们反馈，就是他第一次听到客户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是在称赞他的设计多好，都在讲整理是整理的多好的。
0: 好伤心。
1: 他吃味了吗？
2: 但他很开心，他觉得他的客户能够被服务成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0: 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我甚至有时候就会跟超群讲说，如果以后买了房子之后，我真的想要一卡皮箱直接入住，我根本也不想思考我装潢想要什么风格啊，最好就是

0: 东西都好。
1: 但是呢，你要最好就是你那一卡皮箱你是自己整理嘛，因为你不是说你
0: 当然最好是有人整理。这什么公主病的言论，等一下我要被骂，你不要害我。对啊，那其实除了像是风，诶，我们讲到很特别的风水嘛，然后软装甚至室内设计，哇，我都快聊完了呢。回过头来，这么多的服务啊，包装在一个整整秩序的品牌里面，会不会不太容易？
2: 其实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跟这些产业做串联，但是后来我在自己在深化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时候，By the way, 现在 AI 很好用。
0: 可以跟 AI 聊天。
2: 跟你聊一下你的品牌怎么挖掘。那秩序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让正确的东西摆在正确的位置上，并且发挥它该发挥的功能。
0: 嗯。
2: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让我想到，诶，对，我都是在服务一个空间一个家。
0: 对。
2: 那其实其他只是产业不同，但其实我们最终想做的事情是一样，就是帮这个家放入新的秩序，然后新的改造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就是我们进到每一个家，其实就会跟那一家的人都会有连结嘛，然后有连结就会产生故事。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行销业界的时候，大家都说故事行销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宣导你的品，不是宣导啦，宣传你的品牌嘛。而且也我觉得它比较软调性一点，就是比如会说啊，好，这个东西多少钱啊，好贵好便宜。因为很多东西它并不是让你觉得说，如果你只诉诸于价格的时候，它是一个很硬的讨论。可是当你今天有故事，它会有价值，然后其实价值也会让整个你花出去的钱也会有一种觉得哇好值得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在做这样子的服务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然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
2: 像其实我们时不时会给客户一些小惊喜，就是像这一次那个我们的客户老刘嘛，然后
0: 客户老刘，
2: 对，客户老刘，对，
0: 大家都知道了。
2: 对，他家整理完之后，因为他也给我们很棒的反馈，
0: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那可以帮他做一个很特别的记录，所以做了一个一页式网站去记录他的 before after， 还有他家人的一些反馈，这样子。
0: 其实他把这一页式网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通常大家现在听到一页式网站，都只觉得是诈
2: 骗。
0: 他把一页式网站走出了一个另一个价值还有意义。那个一页式网站里面有什么呢？
2: 就是有关于这个家的故事嘛，就是老刘当初为什么想找我们啊，
0: 对，
2: 然后他整理完之后的 before after 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你去做那个拖拉的画面嘛，
0: 对，
2: 那还有就是他爸爸很惊喜的一些文字反馈。
0: 对
2: 我觉得那个放进去之后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很容易你整理完之后好像就只存在那两天，但是你之后要回顾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顾。
0: 对，然后你可能当下觉得哇好有价值哦，两三天之后想一想会不会突然觉得有点贵。
2: 对，就至少你之后家里乱的时候你会记得曾经我花过几万块，我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好好的再
1: 维持一下。
2: 维持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记得我看到那个网站，然后呢那个 before after 做的很棒的点是它真的就是很滑顺。讲滑顺好奇怪，因为它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可以撸到左边，然后你可以看之前的样子，整理前的样子，然后撸过去就会是整理后的样子，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区域同样的这种做法，然后你就感受到这个家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变得焕然一新的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很可爱，就是它有一些东西可以数字化，对不对？
2: 对，
0: 比如说什么清空了多少的东西，几袋的垃圾，或者是说断舍离了多少的内容，然后可能一两项觉得很可爱的东西，我觉得都可以在这个一页式网站里面去做一个记录。有时候我们舍不得丢，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方式把它记得嘛。
2: 对，
0: 但其实现在有很多，如果大家会看一些断舍离的书啊，就会讲说，哎，那些奖状，我的奖状都还留着呢，这是真的呢。所以你看奖状啊，这东西你一年翻几次，可是丢掉又觉得不行，这是我人生的战果。虽然说可能都是小时候幼稚园、小学的东西了，谁在乎你那时候的战果？可是你就会觉得哇，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记录。那或许有时候就是如果说，这个一站式的网页，你也可以用，现在其实 AI 很发达嘛，
2: 对，
0: 你可以用 AI 做你自己的一站式网页啊，然后每一次整理的那个记录啊，你也可以自己记录下来，然后其他有些东西也可以用像是扫描或是拍照的方式，然后有另外一个方式让它去做转换。那所以其实在整整秩序这个品牌的经营上面，你会希望它带给大家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0: 觉呢？
1: 就其实我希望这个品牌给大家感觉是，不是说只有家的这个温暖的感觉，而是我们帮你的空间恢复秩序、恢复理性之外，还有就是，它变得更美
0: 哦。
1: 对，你的生活会因为，之前就有客户会觉得说，欸，他家里其实很乱，他想要翻修。
0: 对，
1: 可是实际上聊完发现问题其实家里东西太多
2: 哦。
1: 对，他其实没那么真的想翻修，是因为物品太多，所以让他觉得哦很不漂亮这个空间。
0: 真的，其实常常我们在讲说什么你知道吗？家里东西太多的人一定是太不常搬家了，因为当你要常常搬家的时候，你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有机会去丢掉嘛，去说换一个空间，换一个方式去保存，甚至就是断舍离。对啊，那所以搬家的这部分，我自己坦白说，我觉得这两集录完我也超有兴趣。
2: 而且其实有一些长辈，他们没有想要把东西丢掉，是有一说啦，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居家家庭成员之间可能距离比较远，所以他可能要借由把东西带到家里面来填满他心里的空窗，有这样子的说法吗？
1: 我自己的观察比较是，其实因为长辈那个年代相对是比较物资缺乏一点嘛，所以其实你现在会知道很多长辈，你明明知道楼下就有 Seven， 可是他就是要囤一些东西在家里面，
0: 牛奶要十罐，然后
1: 对，但是我们其实发现，其实长辈在意的是他的东西有没有留着，但是年轻人在意的是东西看起来很乱很杂，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跟长辈有很好沟通，那我帮你把东西收好，然后甚至做好的标签分类，然后真的太旧太脏的，我们沟通把它断舍离掉。其实这个家就会变成两边都有共识，可以去维持好的一个家。这样，
0: 其实我自己觉得整理师这个职业很伟大，你知道为什么吗？有时候亲人跟亲人之间就是很难沟通，因为那太亲近了，然后讲一讲就吵起来了。然后而且就会觉得你说的真的是你的道理啊，我也觉得我有我的道理啊。可是有时候那一个第三者，公正第三方出现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当整理师很不容易的点，还有就是你会不会去帮忙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争执的过程的一个缓冲啊。
1: 对，其实会，因为我们之前要整理一个医美的诊所，然后是老板找我们，然后那时候就讲说，员工都很常把仓库弄得很乱呐、啊，然后结果我们就好 ，OK， 没问题，然后就去问了员工的部分，因为使用空间是两个人嘛，
0: 对，
1: 员工说没有，是老板不知道货库存有多少，每次乱叫货。
2: 哦，
1: 那其实两边真正 care 的是东西好不好找，跟有没有一目了然，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去解决这个点，然后就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样。
0: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最后诉诸于情绪的时候是最可惜的一个解决方式，然后诉诸情绪之后，重点是东西不会被解决、啊。然后不管是说家庭也好，或是职场也好，其实有时候有一个第三方在一个很棒的时间点介入进来的时候，也是蛮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不容易啊，不容易，各位，
1: 整理师不容易，真的。
0: 那你们除了就是帮别人服务之外，你们也有在培训整理师吗？
1: 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有在培训一些我们整理师，不过我们培训比较是往规划师的部分去培训。
0: 规划师大概要做什么？
1: 规划师其实就是他需要去在现场，可能一次有6到8个人，他要去候现场。在那之前，他要对屋主有足够多的了解，然后他要事前规划，像收纳瓶的采买啊，搬家车什么时候进来啊，清运车什么时候进来啊，对，有点像一个室内设计师的角色。对，所以但是他需要的就是大量很好的沟通能力跟控制环境的能力
0: 哦，所以这是很适合很多的那种专案管理师。
2: 对啊，感觉就是专案经理的那种角色。
0: 如果你当腻了 PM， 你可以来这边转换一下跑
2: 道，当规划师。
0: 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会把这个整理师或是规划师当做一个副业嘛，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1: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就是很零碎工时嘛，
0: 对，
1: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蛮多人会去做兼职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你不喜欢，不是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2: 你在讲什么？
0: 如果说呢，你是不喜欢就是一直待在某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是说现在其实年轻人很喜欢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通通都用兼职的方式，然后也是过了一个月这样子很不错的月薪生活的话，其实或许也是一种可以考量的。我们不要讲第二人生，因为其实这是我们年轻人现在正在过的人生，
2: 斜杠人生，
0: 对，斜杠人生。
2: 好，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就是

0: 如果想要多了一个技能的话，其实也可以找整整秩序，对不对？
1: 没错。
0: 好，那今天也谢谢 Morris 来陪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不同的方面，或者是在这个服务上面的一些特色哦。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千错万错，也可以听得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每个礼拜准时收听哦。那我们就下次见，
2: 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一今天不上班，我们来到生活好光景哦。最近要来谈什么好光景呢？想一想哦，你知道现在30岁的年纪好像特别容易忆当年，年纪到了吗？
1: 其实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都觉得说那个时候最无忧无虑，好，或者是你那时候所看的东西一切都很新鲜，就你想回到那个时代啊。
0: 哦，不会耶。
1: 不会吗？
0: 我觉得我的求学之路实在过得太痛苦了。
1: 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从国中、高中，然后一路真的是上了大学之后才海阔天空。对我来说，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现在回顾过去就觉得我在干嘛？我有需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子吗？
1: 哦，
0: 然后其实回过头想，你会觉得哇，当年的自己觉得。现在看觉得好舍不得哦，
1: 嗯，
0: 就是我以前怎么过成这个样子。然后因为我国中就念资优班嘛，所以呢其实在我们自己那个班上大家都过得很乖，

0: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个大家去探索时尚流行的一个时期。所以呢，我觉得你知道国中生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在谈论什么呢？头发要剪成玉米须，烫成玉米须，然后呢剪刷刷刷，还是说呢像是在这个化妆的部分，然后就会开始有一点小钻研嘛。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哎，其实学化妆这件事情哦，同侪之力其实蛮影响蛮大的耶。
1: 哦，因为平常如果你不是为了要上台演出，或者是参加什么校队之类的，你是很难有机会说什么特别要去装扮自己、打扮自己。
0: 应该说，我觉得青春期对于美的探索，它就是一个时期。然后呢，当你错过了青春期，然后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一去不复返呢、欸，就是好像没有一个更特殊的时间点，然后大家会去打扮。然后特别在乎自己的外在的一个探索的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像我自己就很有感触，是很多人在高中之后他已经有一个风格在，可是我没有
1: 哦。
0: 上了大学之后，你知道我们的风格叫什么吗？哦，就是那一群很乖的学生啊，好学生那个样子的风格
1: 哦。
0: 然后呢，也因为你知道同温层很厚嘛，所以就不太会说哦，那个时候、再去钻研怎么化妆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一直到大学毕业，我都不太会化妆
1: 哦。好的，我觉得慧俊的那个成长背景跟我有稍微的相同，但是我比较幸运一点点、因为我其实生活在非常淳朴的士林区。我觉得台北市士林区算是台北市里面算是淳朴的地方、就是有点像台北真咖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那种风土民情故乡醇厚之类的。所以你说大家有没有那种化妆化的特别的美艳或怎么样呢？比较少，因为士林本来就是一个视子如林读书人的地方，所以你说乖乖牌、感觉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出来的都是乖乖牌的样子，
0: 挺乖的。
1: 对，但是因为读上高中之后呢，高中就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来一起相聚来读书嘛，那这时候就会确实像慧俊所说的，大家会有自己的一番风格。那其实也稍微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家境背景，或者他对自己有兴趣的地方。
0: 哎，我问你哦，你高中开始抓头发吗？
1: 没有。
0: 哈，
1: 我跟
0: 你
1: 说，你
0: 也是好学生。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刚刚说你到了大学才毕业都还没有那个什么正式化妆什么之类的，
0: 就没有很会化妆。
1: 我跟你讲，我到大学之前，可能有需要化妆的话，都是别人帮我化，比如说要表演啦啦队，或者是有一些真的是活动表演，大家一起画才会有画。
0: 我甚至连隐形眼镜都是上了大学才第一次戴、
1: 我也是，因为上那个什么啦啦队的时候，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跟化妆，
0: 然后那时候才开始学，对不对？
1: 然后呢，我戴的时候我自己戴不上去，要三个人帮我戴才戴得上去。问题出在哪呢？第一个，我的眼睛太干；第二，我眼睛太小，所以根本就是坑了 Licky。因为你知道吗，练啦啦队的时候不是都大家都熬夜吗？不管做道具也好，练习也好什么的，熬夜啊，那个眼睛是干到不行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算了，我还是戴一般眼镜好了。而且因为我的眼睛真的比较小，所以呢戴有框的眼镜看起来比较像知书达理的书生样、
0: okay.
1: 没有戴眼镜的话看起来就像是整开来的这个这个小小人物。
0: 有这么差吗？那是因为你头发都没有变化啦。有些男生会就是在头发上高拐一点，但是你就很
1: 乖。高
0: 拐，对。然后像其实很多像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大概都是在国中的时候就已经会戴一些放大片。
1: 哦，有，我们以前
0: 隐形眼镜放大片啊，
1: 变色片
0: 啊。但我从小就没有，因为我近视太深了。
1: 嗯，
0: 然后戴那个隐形眼镜，一方面是如果你是要高拐型的，什么变色片、放大片，我那个年代
1: 是
0: 还没有这么高度数的
1: 哦，
0: 所以是没办法戴。
1: 是，
0: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当然可以戴，但我就开始觉得眼睛很容易受伤。
1: 对呀、啊，
0: 所以你知道，我常常就是比如说戴了隐形眼镜之后，就发现哇，就感觉那个角膜有被割伤的感觉，
1: 或者好像被掀起来的感觉。
0: 我是没有到那种感觉，你也太干了吧，你的眼睛。
1: 对啊，就真的很干啊，可能都没有在眨眼睛之类的。
0: 然后你知道为什么突然最近疫情就是国高中时刻的那种青春？是我那天看到一部短影音，我好像没有分享给你，可是我有分享给老刘。
1: 有，你有分享给我。
0: 哦、我有分享给你吗？
1: 有。
0: 是什么歌曲？
1: 就是那个女生穿粉红色衣服，
0: 姐姐妹妹一起叫，
1: 对对对，
0: 把这世界做好，就是以前那个黑社会妹妹的。

0: 歌曲。
1: 哦，
0: 然后呢，那上面呢有一个男生穿了一件上面写态度，
1: 对啊，就这个啊，
0: 对对对对对的衣服。嗯，然后呢，女生呢就是烫着玉米须，她穿了一件就是可爱的衣服，就是上面是牛仔，然后下面是纱质的衣服。
1: 哦吼，
0: 那看来这个短影我有传给你跟老刘，
1: 有的。
0: 然后你知道老刘回过什么吗？
1: 他回什么呢？
0: 他说：“欸，我有那件衣服，只是是白的。”
1: 哦，
0: 对，然后我跟他讲说，我以为你要跟我讲说你有态度那件衣服，
1: 因为态度是因为那时候台啤那个篮球队的那个 slogan 叫态度嘛，
0: 对，
1: 哦，
0: 然后就是大概是在我国中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其实我也不看球赛，我完全不看什么 SBL、HBL 我都不看，
1: 嗯，
0: 可是呢，就是那个时候态度非常红，然后红到是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她超爱看台啤的篮球队，
1: 嗯，
0: 所以我才知道哦，原来有态度这个东西。其实我后来想想，我真的觉得态度这两个字哦，
1: 很有气势，
0: 当时会成为一个行销的潮流。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他完全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行销 showcase。
1: 可是你觉得很中二吗？
0: 现在想想觉得很中二啊，但是你想想看那个年纪的时候，你觉得态度这两个字超有个性。
1: 很帅啊，嗯。
0: 而且那种个性感就是我要做一个正向的人的那种态度。
1: 嗯，
0: 而不是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字你说他中二好了，的确也是挺中二的，但是它就是一个正向的影响啊，
1: 因为态度之后呢，还有人出一件衣服叫做霸气，
0: 啊，霸气，
1: 通常都是这种四声的，听起来就很有气势的感觉，
0: 就很有霸气。然后那时候就想到，哎，对，其实不只是态度，台啤那个时候很红，那时候很红的还有那个五月天的品牌 Stay Real。
1: 哦，oh ，
0: 那时候刚没出来几年，可是你知道我小时候在台中打滚嘛，
1: 嗯，
0: 整个一中街都是，
1: 哦，哇，
0: 就是不是态度就 Stay Real。 然后还有一个品牌你知道叫什么吗？
1: 是什么？
0: Playboy
1: 啊，对， Playboy，
0: 就那个兔子的牌子。
1: 嗯 嗯，
0: 然后大家就会去买他们的鞋子啊来穿，然后还有一个牌子就是复发牌的那个
1: 帆布鞋，对，帆布鞋也很多。
0: 还有什么 Star， 那家叫什么
1: ？All Star，
0: All Star 的帆布鞋，然后有高筒啊，然后低筒的啊。
1: 然后那个包包，后背包中间就是有一个猪鼻子的那个。
0: 哦，猪鼻包，
1: 对，很多耶，
0: 忘记他的名字了。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突然好怀念那种国高中的时候，然后大家下课去补习的那个感觉。嗯，
1: 对，而且呢，那个从不管是配件也好，发型也好，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头发，女生头发烫玉米须，然后变成像水母头，有没有？
0: 对。
1: 后来还有一部剧就是在演绎这样子的一个潮流，其实就是杨丞琳她所演的两部，一部叫做那个
0: 不良校花，
1: 不良校花，然后还有一个叫海派甜心，
0: 哦，
1: 这两部都是她演的，然后其实发型都长那样。
0: 我个人啊，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不太喜欢
1: 他
0: 演戏，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要把我们这个年代的这个可能是潮流的头发，哦，或者文化，然后配上一个这么好像有一点负面的形象输出的感觉。
1: 因为他那个要从那个什么，欸，就是有点丑小鸭变公主啊的那种过程，所以就是
0: 他出生。你怎么觉得我们现在国中生的那些流行文化是丑的开始呢？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不太喜欢。但是我觉得啦，我觉得其实潮流或者是这些事情其实都会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比如说在衣着上面好了，
1: 嗯，
0: 你就发现那个时尚真的就一直在轮回。
1: 对，
0: 有一阵子就很红，什么牛仔拼接啊，
1: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时节就点点回归啊，不然就是什么喇叭裤回归啊。
1: 对，
0: 就是你就会发现，那时尚好像一直在转，一直在变，可是变来变去都是在同一个东西里面变而已。
1: 然后男生的裤子有的是很宽松嘛，后来又慢慢变成比较
0: 窄裤，
1: 对，比较休闲修身啊，窄宽的。
0: 对，然后可能这几年就是工装裤非常的红啊，然后呢，嗯，女生的宽裤吧，我觉得宽裤的发明哇，真的是对我很大的福音
1: 啊，
0: 因为我就是一个屁股比较梨形身材的人
1: 哦吼，
0: 然后他那样子的剪裁就刚好可以遮一些身形上的不完美，
1: 嗯，
0: 所以我希望他一辈子都不要退流行。
1: 我觉得应该不会退流行。我觉得就算退流行，可能过个十年之后又回来了。
0: 现在流行大概就是会穿瑜伽服外出吧。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以前有一阵子啊，就是态度流行的那一阵子，大家还喜欢穿什么样出门，你知道吗？就是男生喜欢加 legging 啊。
1: legging 是什么？
0: legging 就是你自己回去查，就是有点像是你穿篮球裤，然后里面再套一个比较薄的、长的。
1: 我想起来，想起来，对对对，
0: 有弹性的裤子这样。
1: 嗯嗯，
0: 对，然后大概就是会不管是不是穿篮球服，好像都会做那个穿搭。
1: 哦、
0: 对，有一阵内搭裤就超级红。
1: 有有有，对，而且都要越紧越好，越可恐怖。
0: 但我必须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撑得住这样子的穿着的风格。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如果要每天，比如说像发型或者是衣服，都为了这样子去设计的话，而我家又住的比较远嘛，所以我可能要更早起床。我就觉得说，如果要 settle 自己 and 就是让我好好的睡觉的话，我会选择睡觉。
0: 所以你知道最近那个早春晴朗很红啊，那个男主角井柏然嘛，大家都就是他们中国的艺人圈就是在谈这个人的时候都说他是一个衣品很好的人、
1: 嗯、
0: 就是衣服品味非常厉害的人。我非常佩服这样子的人、欸、
1: 真的。
0: 除了他自己是天生衣架子之外，你到底要穿什么你自己是好看的？
1: 对，
0: 这件事情很难欸，就是你需要去探索。然后现在其实还有一个很红的叫做色彩鉴定，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色彩鉴定。
0: 对，就是呢它会有 一套系统，然后呢还有很多的那个颜色的布料，
1: 对，
0: 然后一个一个去上到就是到你的身上，大片的布料颜色上到你身上，然后去比对，你就会发现说欸，原来你的肤色其实是跟某一些色系是比较吻合的。
1: 嗯 嗯
0: 他们就偏说、哦、你是冬天的人、夏天的人还是春天的人、秋天的人，你大概可以感受到说春夏秋冬红的那个颜色不太一样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夏天人可以很热情，你很适合橘色红色。那有一些人呢，他发现诶，他只要一穿橘色红色就黑，就显黑。
1: 对
0: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哦，潮流这件事情它不断的在往前走。然后呢，可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回归到一个点，就是你到底适合什么。
1: 嗯
0: 嗯，因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大家嘛都可以啊，可是随波逐流不见得好看。嗯，
1: 对，因为像我自己本身以前比较穿常穿的衣服呢都是比较深色系。
0: 嗯，
1: 我是这几年才渐渐的比较能够接受 穿那种浅色系。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你年纪到了。
1: 年纪到了吗？
0: 就会开始越来越明亮。
1: 诶、欸、是这样吗？
0: 会啊，你看我们那个姐姐们都喜欢穿桃红色啊。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年纪真的也会有
1: 差。可是因为我以前的肤色比较黑，而且又不知道防晒，
0: 你现在还是很黑啊，
1: 但是跟以前比起来的话现在比较浅。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以前呢就是跟着我外婆上山下海嘛，
0: 哦，
1: 就是去那个什么田里东西什么，就晒到特别黑。
0: 这几年保养的特别勤劳。
1: 对，因为如果那个时候穿浅色的话真的皮肤会显黑到不行。
0: 诶、欸、真的不是我要说他，我觉得他黑或是现在变得很白，很会保养。欸，他现在是真的很认真在保养。欸，我们出门哦，就是比如说就是去外面需要
1: 健走，
0: 对，健走或者是去别的地方拜访客户的时候，欸，他比我还精致。欸，是他带雨伞遮阳。
1: 没有，而且因为我现在雨伞很大，是因为大家都可以遮得到。
0: 对
1: 哦，所以就是我一个雨伞带出门大家可以遮，
0: 搞得我都变精致了。
1: 不然你看那一天我们去那个228走那个走那个运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太阳真的是
0: 大到不行。
1: 对啊，
0: 有时候太阳不大但紫外线很强。
1: 是啊，
0: 所以就是蛮伤
1: 皮肤嘛。
0: 啊，
1: 对，如果皮肤要用久一点的话，是不是该好好的这个遮个阳这样子。
0: 对啊，我其实我相信啦，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些，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是八年级生，
1: 是，
0: 然后八年级生回忆的东西，我相信可能对我们听众来说想说啊，力学共享
1: 可能就是你家小孩好的那个长大的过程。
0: 对对对，然后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每一个年龄层，然后呢回顾起来，他都会有一个心中觉得很美好的一个过去跟年代的样貌。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心情倒是跨世代都还蛮能共感的吧。
1: 是，而且流行就是每隔一阵子又再流回来啊。
0: 对啊。
1: 好，oh, OK 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希望呢可以唤起大家的某一些时代的记忆，或者是呢这个最搞怪的那个年代，好，这个青春回忆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咯。那我们下礼拜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的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来到离岛的澎湖马公市公所。那么待会呢，会由公务课，也是我们的肖瑞发技师，我们的瑞发哥陪伴我们大家。而今天问的呢，我们做了哪些工程哦？那当然有包含了民众的反应，市公所到底后来怎么做？我们刚刚也请瑞发哥跟大家分享之外呢，哇，真的是一路的哦，让大家知道，甚至一盏路灯为什么要移开，然后一条路人行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等等。其实呢，请到了这个瑞发哥呢，就是从他的这个第一线的角度，让大家知道说，哇，到底改变了些什么，让大家听起来真的是叫做津津有味啊，让大家才知道说，哇，原来来到这边改变了那么多，幕后有这么多的工程。所以这个时候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赶快来让马公市公所公务科的肖瑞发技师，也是我们的瑞发哥，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大家好。
1: 是，当然呢，刚刚有讲到了哦，针对了中山国小周边北城，还有包含了紧接着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的就是我们的富国路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
2: 接下来说一下富国路哈。
1: 嗯，
2: 那富国路当然那个人行道老旧，目前也不符合无障碍通行。
1: 嗯，
2: 也没有串联到民生路。
1: 嗯，
2: 危害游客的行走的安全。那我们在改善后呢，增加人行通行的安全。
1: 嗯，
2: 那过程中人遭遇到阻力，有一十个商家强烈的反抗了。
1: 哇，这个，听说反抗的蛮严重的耶。
2: 哦、
1: 我是听这
2: 我的
1: 好朋友佩华他们讲，他说啊、哦，你不知道哦，那个闹得很大哎，因为大家都不退让，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讲他有理，是这样吗？是真的吗？
2: 是的，是的，他一直投诉啊，我们公司投诉
1: 好、哦、天哪，我的妈呀！哦。
2: 那这过程当然他一直表明他是一个新生人，那店主是跟生人的身份，
1: 对，
2: 刚承租店面，他所有的钱是
1: 靠投在这里了，
2: 对，他也是向他姐姐借的钱，
1: 对，他很在意，你知道他真的是反抗到一个极点，你就可以知道了。没有，可是我们后来可以想象了，就因为我们跟生伙伴哦，他一出监的话，然后他所借的钱，他因为他有一些是跟我们的跟生贷款有关，然后有一些又是跟姐姐借，我相信心情，但是呢，他也必须要去改变他的现况，还有他现在周边的环境，才有办法赚钱嘛，对吧？
2: 是的，那真的就是这样，经过很多次的沟通。那我们也改变我们的工序，
1: 嗯，
2: 降低它影响它最低的地方。
1: 哦，原来用这方法。
2: 他也听我们的讲 OK， 他就配合了，终于顺工程让我们顺利进行。
1: 哇，真的呢，我觉得还是要来让他们了解了我们的工序，然后怎么样来去不会真的会影响到它很大的一个这个，不管是做生意也好或出入也好，对吧？应该是这么说嘛，对吧？
2: 是的，是的，我们也要负体谅了。其实我们做工程的时候，
1: 嗯，
2: 当然他们的生计我们都要考虑。他既然有这个需求，我们也是配合，
1: 让他们也可以互相啦。我觉得都是
2: 对，
1: 而且我相信做完以后，他满怀着感激，真的真的。因为后来有个碰到的时候，就他自己也有感受到，
2: 对，
1: 因为改善了周边嘛。你的路走路的人跟去找你的人都有所反应嘛？
2: 对，游客也增加了啊，我们也帮他规划一些机车停车位，让
1: 他有机车停车位啊。
2: 对对对，让
1: 对啊、
2: 那个，
1: 多好啊！
2: 让那个哦想买他的东西的人啊，他更方便。
1: 真的，好、哦，这个是哦，我挂脖颈，因为呢，这个后来被我念了一顿。哦，真的，因为我觉得人是这样，因为你看，你不改变，人家还要这么绕道去跟你买，很麻烦呢，真的很麻烦。你看现在还帮你把停车格、停车位，其实。

0: 大家都知道澎湖只要是热，就是火热的时间啊，就是活动多的时候，然后旺季的时候，真的叫做齁，连机车位都一机难求啦，对吧？
1: 对的，是的。
0: 对，所以我们要怎么去看？那当然道路改善呢，最怕的就是施工的时候反而造成的不方便。我们自己施工所是怎么兼顾到，就是说施工跟居民的生活，还有就是说他们希望说改善的时候，施工期间呢，拜托拜托齁，不要让我不能睡啊，噪音啊，还有动线不要改太大。然后当然我们施工所是怎么赶快做好，然后呢赶快呢不要影响到人家的生活，一定要取得一个平衡嘛。瑞发哥，你们的平衡后来是怎么取决？
1: 其实施工前我们都一定会开会，请地方的里长或者经过要道它影响它最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工程施工前的会议。那我们如果临时他有一些反应的时候，那我们利用会议之中做一个决定，那避免在工程里面施工的时候造成困扰，影响到整个工程厂商的，影响到厂商的权益。那我们是尽量在用会议之中，在取得一个平衡之后，做一个决定。
0: 没错，
1: 对，我们可能像比如我们一些道路，我们开了很多会议，那如果有什么反应，我们就是大家取得一个共识之后，再来进行处理，避免他的抗议啊，或是怎样。对，是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在看到现场那个施工的方式，实际上可能跟我们看那个工程平面图齁不大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开会。好，就像刚刚这个瑞发哥讲，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赶快做好，对吧？我们也希望不要影响你的交通，比如说学生同学店家出入民众要采买齁，所以基本上我们看不要只看那个工程图了。通常你会听到刚刚瑞发哥有讲，他们事前一定会沟通齁，不会真的只是照那个平面图。不过路面改善之后为什么还要处理排水？澎湖的道路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因为我们知道澎湖的天候跟那个台湾本岛不大一样，风大雨大
1: 太阳大。
0: 哦，没有，我小声唱哦。
1: 风大雨大太阳大。
0: 对，真的怎么样来这，而且有时候那个遇到那个短时间齁，那个雨齁，那个真的很大呢。像这一次那个乐群街跟光荣街特别处理那个排水，对不对？
1: 对的。
0: 我们是不是想请教一下瑞发哥，跟大家讲一下路平一定要跟排水一起想吗？
1: 哦，是的，因为我们感谢澎湖县政府齁，他目前那个污水下地，那我们做一个整套系统的在做这个污水下的隧道。那我们在排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目前呢，我们都会考量说配合这个污水它起程，那让这个排水系统，因为我们是整个区域有区排、雨排，还有污水系统，那我们当然是配合一个系统，那事前当然一定要测量啊，
0: 对，没错，
1: 有时候要测量它的排水系统往哪边走，避免它一个淤积。
0: 没错，淤积呀，然后就像之前讲的，有些真的那个淤积太久了，那个真的要整个挖掉，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刚完工很漂亮啊，你们后面怎么顾啊？这也是重点呢。还有就是那个料啊，就是材料，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要从台湾本岛运过去，
1: 是的。那我们这种材料，我们当然目前大家在依照设计单位的
0: 设计，
1: 那因为我们澎湖比较沿海比较严重，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镀锌比如它的灯杆的要求，那个镀锌量我们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0: 哦，要哦，不然的话整个风化掉，你也知道会锈掉哎。
1: 对，我们澎湖不管是不锈钢都会锈。
0: 你怎么知道？
1: 哎，
0: 真的耶，才刚看很漂亮啊，怎么还没有多久再去就
1: 所以目前开始我们慢慢走向一个比较自然的，让它更耐用的。目前人行道大家都国土署也在推动说用最简单的方式，让它 时间看起来那

0: 哦，对对对，有一种那种原味的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原味的感觉，那原味的最好。
0: 啊、真的，
1: 身体是的，
0: 雄天然的雄厚啦，你敢不敢？
1: 是是是是哎呀，我们就朝向一个简单、安全的，让做一个警示啊，比如说我们的原始的部分做一个原转过正确角度做一个标线的警示，让民众。开车的人更加安全。
0: 是，不过倒是请教瑞发哥，像那个230公尺那个标线型人行道，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光荣跟朝阳路这边啊，我们就有在做了，而且很多人看到说这不是一条线而已，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不大了解什么叫做230公尺标线型人行道。标线型人行道其实你不要看它只是一条白线哦，不大一样哦，它代表了一些意义，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标线型人行道，因为这个就是涉及到住家它的高层啊，那有时候要车辆要进出，我们都这个是都要全体的考量，所以才用标线型。当然，这种标线型我们是第二个选择啦。那我们第一选择就是实体人行道，那标线型就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那更让行人走在安全的指示线上，让他你更安全，让那个车辆它有警惕的作用，它因为颜色的区分让它非常显目，所以行人这个标线型人行道也是适用特殊的地方
0: 哦。并不是每个区域都可以用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它主要真的就是让我们行人通行的区域，要记得。而且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这些行车的人要小心，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而且我们这一次也让光复路中心国小光荣公园，它这边的生活节点哦，很清楚的哦，原来有这个就是步行连结，对吧？
1: 是的。
0: 而且我发现同学还比我们更厉害诶。他说知道这个有这个就是他们可以走诶。
1: 对，非常清楚，让学童走得更安心。
0: 对啊，而且还会纠正我，姚姐。你不知道这是干嘛的，我说你想考我啊。
1: 是的。
0: 哎呀，我可是道路之花诶。
1: 专家的专家，我又有解释专家的专家。
0: 没有，我还跟他们说我是道路之花，你竟敢考我，真的。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让长辈来讲，就是让他们降低跟人车之间的一个太近距离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道路，刚刚我觉得瑞发哥讲到一个很重点，回归于自然，那个勾扎鱼也不错哈、哦、不是豪华就是雄厚。好，我们觉得还是照原来的，然后找最适合去解决大家的方法。那当然呢，也有民众会在问到说，诶，为什么不全部把它变实体人行道？这背后一定有一些考量。我想有时候呢没有说，常常会被误解说啊地方故意的啦。不过大家都希望我家的道路齁、哦、人行道越宽越好，可都没有，实际上年纪一到的时候越宽越好，你走都走不到。哦，那这真的惨了。不过实际上道路的环境可能会有私人土地啦、车道啦、排水啦设计，那么在市公所来讲，是不是有一些在理想跟现实之间怎么去做一些区别跟选择？这时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瑞发哥了。
1: 哦，这个问题非常的难了，因为如果我们涉及到私人土地，
0: 他不理你，
1: 他不理你，是的。
0: 对，我帮你讲，
1: 真的，
0: 我帮你骂他。
1: 这个因为他这个是他的权利
0: 啊。对了对了对了，
1: 那我们还有他的车辆的进出，他虽然是说变成这个私人土地，我们会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也要有进有退啦。其实如果你现在大家都是怎么讲，
0: 应该是说大家自己都觉得我觉得已经很好啦，可是他没有想到还要更好。大家都想要只是在原有的，不要去改变太多的，应该这么说。
1: 应该是说他的权利他要维护。
0: 当然要啊，因为那是他家。
1: 对，他的权利维护，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规划还沟通协调，取得一个最好的，又可以是让我们做一个行人人行道的串联。那我们做一个像护国路这里齁、其实是一个重点。 它是我们在看哈，就是花火节的时候，那人潮非常多。
0: 真的耶，连在地人自己都开心是开心啦，但是就是说怎么样来让它的交通跟安全更好，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到那时候，就算退潮的时候，有一般行人在走，没有地方坐那个行人，
0: 真的是没有地方哎，
1: 没有人行在走。后来我们协调到可以用标线行人行道，影响到它最小。
0: 这么厉害？
1: 是的，那就是大家配合啦，就互相大家的沟通。那我们利用标线的行人道，当你看到他行人在这里安全的走路，车辆又不会越过，那种感觉非常这条路真的是做得还不错。
0: 真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应该这么说嘛，对不对？
1: 是。
0: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常常会看到，尤其是那种观光胜地，你看离岛都会有这些问题，就是居民的意见不一样，然后呢店家担心就是说在改变地方的时候，在做工程的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那这个时候其实扮演父母官啊或地方政府啦，其实都有很大的压力啊，像我们自己马公市公所该怎么办？
1: 压力当然大家都是有了啊，那我合理的我们当了军人就是这样，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是磨练嘛，合理的是
0: 你就是这样子做公务人员，一直叫用保持着这种心态吗？学猴学猴，
1: 那我当然是要调试啦那当然还是以大家目前取得一个最大的共识来做这个推广。
0: 我觉得为什么想要让瑞发哥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他最地方土生土长，然后对在地最了解，然后他也最知道需求，好，然后不一样的意见的时候，他知道像刚刚我只是很风趣的讲说学佛，其实不是，而是说心态，就是说我们会把一些问题不同的意见把它纳入，然后但是原则上自己的原则还是要维持啦，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不会。
1: 悠悠姐讲的真好。
0: 哎呦，瑞发哥，你这样子我就肚子痛了。不过是真的啦。为什么要改？我觉得在瑞发哥的很诚心的去跟民众也好，或者是跟居民在沟通的也好，我觉得多听点，多沟通，后面再来做一些。正常的去做一些，就是按照我们所做的去做，其实通常出来的成果都是好的，对吧？
1: 对的。
0: 不过我觉得这个奖真的值得肯定的地方，我觉得除了工程完成之外，还有你的伙伴。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生活的真的改变吗？针对这个工程优良奖，我们想要听听看瑞发哥的想法。你认为评价这个工程最重要的标准在哪里？是真的工程做得漂亮吗？你说我们不是以工程漂亮为主诶。
1: 我这点就是这样。我去台湾旅游，我当然你没有人行道，真的很危险。
0: 你自己会怕吗？
1: 我们自己在走路真的很怕。
0: 你会怕
1: 会怕。
0: 我好难想象哎，
1: 真的也会怕，所以自从你做了人行道之后，行人，我看到每人运动走人行道，
0: 对，这个很重要，
1: 你自自然然安安心心那种就够了，那个顺畅，
0: 那种感受都不一样，对不对？
1: 是，那我觉得我有看到人家很安心的在走这条马路上。尤其从三总那边走，我看见老人走了很自在，还有运动，哇！晚上光亮又照，好亮哦！他觉得好像哇，好舒服。运动要走到中山国小那边运动，
0: 哇！
1: 刚一个串联，校方又愿意开放，对，开放那个校门，让
0: 大家来，
1: 来运动，所以这种，我觉得。那就是
0: 你们最感动的地方，对不对？
1: 看到我们看到真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奖项对你们而言是一种肯定，
1: 是
0: 真的，而且

0: 肯定到他们虽然得奖不是终点，而是在后面要怎么样维护，然后看到他们的使用者，可能这个长辈长者觉得说，诶，运动多了点安心，齁，路灯照亮着他们走路也放心，孩子上学他们也安心，应该这么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最后是不是也让瑞发哥跟大家讲什么叫做真正的马路好心，在你的心目中？
1: 哎，马路好心都在
0: 你自己感觉在你的心目中，
1: 这个好心，我是很难言喻的。那个，因为交通便利，交通顺畅，人走在安全人行道上，
0: 哎，真的，一切事情就不会有发生，对不对？
1: 车辆，停车遵循，这个自然的，那就是非常好，不会造成困扰。标线，行人走在斑马线上，安全的感觉。这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了。其实就是马路好心的。
0: 是，我觉得今天的介绍澎湖工程优良奖，我们不要只是看它是个奖牌，也看到了瑞发哥他跟他们的第一线的团队跟这些伙伴们的用心。那当然不管有时候我们看到以前再看到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心去体会，那小小的改变累积起来，它就是一个城市最大的进步。那这也就是在人本城市里面真的有温度的样子。所以呢，来到了马公哦，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下飞机或坐船，一定会到我们的马公市 run run。吃东西，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文创，有很多的活动，不管你是参与运动的交通活动，甚至呢是看这个所谓的花火，甚至呢在紧接着秋天呢，很多的马拉松的活动，相信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用心的用你的心去感受到他们真正的温度。所以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的非常谢谢哦，也是陪伴我们大家，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他，我们澎湖县马公市公所的公务课肖瑞发，既是我们的瑞发哥，这么的用心，然后呢，安心的让我们大家走在这条路上，尤其是来到澎湖，可以放心玩，开心的玩，不要害怕。那当然也要非常谢谢瑞发哥，有机会我们再来让瑞发哥跟大家聊聊其他改变的一些路况，以及改变的一些这个城乡不一样的一个面貌，再让你来跟大家分享哦。
1: 好的，谢谢你。
0: 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瑞发哥，我们就下次见喽。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啦。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瑶瑶 talk 吧。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敲碗敲出来啦，也找到了好朋友要来跟大家一起解决大家的问题，准备好了吗？传说中的海岛夜游也要来了，而在今年的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准备好点亮你的手机，感受一下我秋夜的美吗？好，呼叫一下爱音乐爱海风爱浪漫爱吃的朋友，岛屿控的跟酒归来啊，哇，五场巨星开唱，14处的光影，还有亲子魔幻夜追风音乐会，太厉害了。今天要带大家一次搞懂什么是点灯，什么是灯光必拍的地方，还有这个演唱会你要怎么选哦，亲子怎么玩。那么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一下跟酒归来，也赶快呢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许如云科长，赶快来让如云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哇，听说今年的灯光节很精彩啊，耶、yeah, 让科长好好的让大家哦，百忙之中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最核心的亮点跟主题了，对不对？
2: 是我们今年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是从9月12、12，其实我们上周六就已经开了，
1: 对、哦好多哦、
2: 然后我们是连、嗯、对，就是连续两天12跟13号都有做一个舞台展演的一个音乐的活动。那我们这周六是邀请到 Super Junior 的圭贤。

0: 海到澎湖跨海，就是他之前是我们韩国市场的观光代言人，所以他也特别曾经在演唱会有提过他也蛮想要来澎湖，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他过来。那有非常多的粉丝就到澎湖，那也有发现说，诶，我们这个追风音乐灯光节不只有音乐，我们还有非常美丽的一个灯光。那我们灯光呢，它是从9月12号一路展演到10月11，地点在我们观音亭园区里面哦。然后这个园区里面我们就以海岛传说为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们澎湖有一些灯塔，还有一些海底的层层啊，跟一些文化生态类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资源把它做整合，然后盘点出来。我们今年14组的特色灯饰，有我们澎湖的一些相传典故、自然地景，还有海洋的故事，我们把它转化成有一些是互动性的光影设计，有一些是我们平面的一个花灯的艺术。所以就希望大家来听音乐会之余啊，也可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到我们观音亭园区去观赏我们漂亮的灯饰。
1: 真的，而且一听到齁，有这么美丽的灯饰又有音乐会，到底要怎么排，会不会太不知道，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从哪里下手，没有关系。而且这一次我们就用海岛传说有14组耶，哇，这个要科长赶快来透露一下，因为呢这样怎么走啊，因为好像不是在一整区，对不对？
0: 我们它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公园啦，但是整体的灯组
1: 散落在
0: 那边，我们 对我们都有做明确的一个标示。其实走一圈其实也还好，就慢慢看慢慢看，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看完。那我们主要呢还是会有一个入口拱门，我们今年的拱门设计呢，海岛传说这样的灵感来源是我们澎湖有一个岛屿叫湖景屿，它那边呢有湖景层层，湖景层层传说，所以我们把它整个城堡的样貌跟我们的拱门来做结合。那在我们澎湖群岛散落了6座经典的灯塔，有东极灯塔、七美灯塔、渔翁岛灯塔、木斗屿灯塔、花屿灯塔，还有杂波苏灯塔，这6座经典的灯塔意象我们也在拱门来做呈现。那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些可爱的元素，所以我们有化身为海洋乐师的大章鱼，他手上哦，这大家可以看一下观察一下，他手上有拿我们的乐器，有吉他啊，但是也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海岛传说的什么三叉剑等等，我们把它去做一个整合设计，然后搭配我们的廊道，我们的廊道呢是用海草然后跟一个串灯来做搭配，所以就整个很有走在海洋隧道里面的那种氛围。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很经典的拱门。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有把我们在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像是澎湖的元宵节非常的有名嘛，元宵节有这个纺片龟，那我们澎湖的冬至也有鸡母狗，就相关的一个意象，我们有在整个园区里面来做整体的规划。然后我们在这一组澎湖联盟，它就是有鸡母狗、菜干跟纺片龟，我们也有做一个乘坐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坐在灯组周围，然后来做拍照，对
1: 。哇！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哦，第一件事我就是一定要来干嘛？喝鱼汤，然后干嘛你知道吗？买鱼丸，因为他在其他地区买的鱼丸完全手工，因为每个岛，每个譬如说七屿啦、七美啦、马公司他们做的鱼丸，他们有他们自己独特的特色，但是唯独这边齁，那个鱼丸齁，你把它不小心掉在地上还会短，真的。
0: 我们澎湖的那个讲到这个，就是瑶瑶非常专业，我们澎湖有狗母鱼丸，也有花枝丸啊，花枝丸它就是每一口都有花枝，所以讲到这个花枝跟生态，就大家可能来澎湖一定要吃海鲜嘛，
1: 我都吃宅配呢，
0: 对，就是宅配也很推荐，但是有时候在买的时候就会很怕买到不是自己想要的，比如说我们有软丝、鱿鱼、小管、泡管、中卷，就是要怎么分辨呢？我们这次灯组也特别打造一区是有这种教育意义的，就是像冬天的三金之一白金是土托鱼，但土托鱼又跟石桥还有白腹鱼长得比较接近，那我们就是有规划一个海洋小学堂的灯组，它有15个特色灯箱哦，然后我们把一年四季澎湖特色的海洋物种去做它的特

0: 色呈现，我们有螃蟹，然后这种软丝类的，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土托鱼类的，然后就把这些三点蟹啊、花蟹啊，还有这个软丝啊，怎么分辨它的特征，还有怎么料理来做一个呈现，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其实小朋友也蛮喜欢在那个灯箱区去跟爸爸妈妈来互动说啊这个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去做寓教于乐的部分。然后呢就是因为有生态，然后当然也会有我们的海底生物。在去年呢、我们澎湖在南海的这个海域有出现金鲨跟红鱼，
1: 哇，
0: 所以我们今年的灯组就特别有一座叫惊喜回游，就是把金鲨跟红鱼用花灯布的这个部分呢来呈现，然后后面呢有用点阵光源来做这个海洋海豚跳动的这个感觉。所以他一路从海洋小学堂先认识我们澎湖的物种，然后到看到我们的惊喜回游，了解金鲨跟红鱼来到我们澎湖这一片海域，所以就有整个衔接上，然后也让大家去回顾我们澎湖这几年在这个生态保育的亮点这样子。
1: 诶，真的耶。而且你知道吗，不止这样子哦，林小姐说还有一个这个小她的小朋友比较大一点的追星啊，她说她也要追星她说
0: 可以，
1: 她说追星有没有分不一样的，有明哥那个明哥应该是你吧？
0: 对，因为我们这次因为今天的主题是灯光，我还是先讲一下音乐的那个展演好了。我们有五个场次，9月10、23、10，这礼拜是19，那这礼拜是乐团之夜，有椅子乐团、胡凯尔、芒果酱跟美秀集团。然后9月26，我们是比较嘻哈感的，所以有披扎利、高尔轩跟911也会来到我们澎湖，在中秋节的这个档期。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礼拜六的9月19号乐团之夜，隔天有我们的自行车跳岛101K 的活动，所以大家就可以前一天先到我们观音亭园区来听音乐。那最后闭幕10月3号，我们是有怕胖团、安心雅跟周汤豪。对，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流行音乐主题或者是乐团主题，我们都有邀请，甚至从韩国带来的一个巨星演唱会。那在这五个场次，就是也邀请大家可以莅临我们澎湖，然后来追星，然后也追光，就是我刚刚介绍这么多光环境展演的部分。那我们这次也有很多互动的灯组，
1: 哇，
0: 就是像
1: 赶快讲，
0: 对，像我们有这个有一个音乐盒，就是音乐宝盒，然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钮，它里面的鱼就会上下跳动，因为都可以就可以知道说，哎，我们澎湖其实有那个敲鱼竿，就我们会把鱼拿去晒干之后，然后敲一敲，它就会骨肉分离，然后就吃那个肉，所以我们就用那个意象，然后搭配音乐。对，这一组呢叫海味音乐盒。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组这个互动灯组呢，是我们现在还蛮多活动都会有这个开发这个特效眼镜，就你只要看对着这个眼镜看，然后看光源，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图案。
1: 哦，了解。哎，那这样很可爱耶，而且每个人的视角不同。方小姐说，哇，那这个不就是会大家要用排队？然后另外一个她说，可不可以也加一点，就是说哪一个一定要必拍呀、
0: 啊？哦，好，那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眼镜。我们眼镜有在我们粉丝专页公告，就是有几个日期是可以到现场去做领取。那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的话，我们也会有少部分的数量是现场有一些有奖征答或者是服务台的社群活动来做发放。那大家可以看关注我们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的脸书粉专。那必拍的这个灯组呢，因为我这边还没有介绍完，我觉得
1: 一定要讲完。
0: 我们其实
1: 对呀、啊，
0: 对，我们今年还有两个是目前还蛮多大小朋友都很喜欢拍的，就是花园鳗。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花园鳗，就是它会在那个水族馆出现，然后它会躲在沙地里，然后再冒出来，就非常的可爱。然后我们就有做一个廊道，是有花灯布做的花园鳗，也有充气的花园鳗，然后它还会动。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拱门有一只大章鱼，所以我们有一个廊道是用章鱼脚，然后一样是有花灯布跟充气的汽油。所以这两组呢，它就是可以兼顾拍照很可爱，

0: 然后你又可以跟我们那个充气会动的那个灯组来做互动，所以就蛮多大小朋友还有年轻人都喜欢在这两组拍照。所以我觉得来这边其实每一组，因为我们只有14组，然后每一组它都有它的设计理念跟比如说生态啊或者是文化传承的意义。那你就是拱门一定要拍，因为上面有我们的活动名称。那下来之后就是有各种氛围的地方，然后像我们还有一组是潮间十位，因为我们澎湖有潮间带嘛，就很多妇女都会剪那个螺丝螺贝贝，然后我们就有做一组灯组是特别针对我们潮间带的食物啊还有剪螺丝这样的意象。然后我们还把月亮搬到我们会场哦，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充气的月亮，然后那边也是蛮好拍的。
1: 哇，感觉上好吸引人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哦。哇，这个听下去哦根本就听不完，我告诉你亲身来就对了啦，对不对？所以最后我们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0: 好，我们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有舞台的展演，也有灯光的艺术展演。活动期间是9月12到10月11在我们观音亭的园区。我们现在演唱会剩3场哦，9月19到10月3号的每周六，那有不同的一个卡司会莅临澎湖。那除此之外呢，14组的一个灯光艺术展演整合了生态还有我们澎湖的一个文化跟教育意义的一个灯组内容，也请大家不要错过。最后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来到我们澎湖呢有一些优惠好康，只要搜寻2026澎湖秋风季，加入我们澎湖管处的官方 LINE 账号，就有200间以上的特约商家来做消费的回馈、几点抽奖跟景点打卡机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邀请大家在9月12到10月11来到澎湖，别忘了到我们观音亭去享受音乐跟灯光的氛围。
1: 哦，有没有觉得想要出门？赶快拿起你的手机，不管船票、机票，赶快哦！这个船又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大家登船的地方。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许如云科长，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如云科长，百忙之中帮我们讲解释这么清楚，大家赶快记好哦。那当然呢，我们也跟我们的如云科长呢，就相约在澎湖见哦。
0: 追风现场见喽，拜拜，
1: 拜拜。
2: 悠悠，停，看，听。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我们要来到了我们的大东北角观光圈。这一次的产业呢，带着大家去探索了宜兰的西南旅游，有一些新的亮点哦。除此之外呢，还可以体验宜兰生态的深度慢旅，把在地的茶文化、穆斯林跟这个农创体验哦，让我们大家看到了不只是店家、旅行社，包含我们的观光圈哦，让大家可以慢慢行，尤其可以闻到茶香、花香、农村香，来翻转一下，让大家一起揪团去。那么一日慢旅行也可以玩得很深度，二日呢可以让大家很有感觉，三天呢哇换一个人好，完全呢让大家放松。说到了宜兰，大家可能想到罗东夜市、礁溪泡汤、东山河，但是今天要带大家是宜兰的西南这边来走一趟，不是西南方哦，是溪水的溪哦。那么也推出了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所以要帮大家解锁如何参加这个路线，以及西南可以去哪里、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安排才最顺，所以今天通通都要告诉你。好的，这时候呢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感受一下，也赶快来找找好朋友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逸婷科长，让逸婷科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逸婷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3: 嗨，瑶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要带大家呢来到了这地方哦，可能有点生疏，西南还有人跟我讲说，你才报完气象就写西南，西南方吗？溪水的溪啦，哎呦，而且呢这一次呢要让科长来告诉大家哦，这个很特别的就是茶香花语宜兰一日游，哇，感觉上好丰富哦，而且是不一样的玩法以及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
3: 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宜兰可能都是那几个大的景点，
1: 对，
3: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有发掘出新的
1: 玩
3: 点、有趣的点，对、如果你玩腻了那些大景点，就可以来这些开发新的好的体验。
1: 而且这些新的好。

0: 的体验呢、啊，保证大家呢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然后呢，哇，心情完全是不大一样。因为这西南这个地方哦，是靠近哪里呢？我们也来请教一下科长喽。
1: 好，我们讲的西南啊，其实是宜兰有一个南兰阳溪。兰阳溪的溪的南边，那溪的南边我们就是像是东山五节都是在这个西南的范围。那东山的话，像大家都会知道说有东山，有东山河，东山河有同万节。那除了同万节跟东山河之外，其实那边还有一个东山的一个中山社区，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农业区。
0: 欸，这个我还第一次知道，欸，真的。
1: 对，那其实那大家都不知道说宜兰其实有种茶哦，那很多种茶的地方就是种在这个东山乡，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茶园，而这些茶园其实近几年它其实都有在做转型，那转型的话就会开放游客去体验摘茶，然后体验一些 DIY。 像我们这一次就很推荐说有一个叫花间茶语，那边就有一个 DIY 叫做小鱼茶斋的一个 DIY。
0: 这个很特别，是不是也可以让科长好好的介绍给大家？而且一日游，可是我跟你讲，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一日游好赶哦。不过我们没关系，我们精华版告诉大家，我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这个一日游也只是给大家一个建议，那如果你想要排二日三日，
0: 哦，
1: 慢慢玩其实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它比较是偏向说食农教育，食农体验，然后还有我们这个穆斯林，
0: 对，
1: 然后动手做，玩啊吃啊都可以在这个一日的行程。那刚刚讲到这个花间茶语的小鱼茶斋呢，它其实就是因为那边有种茶，茶园不是就会有茶树吗？那它有透过一个 DIY 的部分，我们把茶树然后种在一个小的盆子一样，像水根，然后下面有小鱼还有水草，那大家透过这 DIY 就把这些组装，那就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可以把这个东山的茶树还有小鱼带回家，
0: 可以吗？
1: 林先生，可以啊，当然可以。
0: 林先生说这个怎么报名？他找不到他。你先让科长介绍完啦，等一下啦。对啊，他说这个好，这个好。他说他小朋友已经玩，我已经腻了。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只要输入这个东山的一个休闲农业区，你就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很多的合作的茶园，那里面很多课程 DIY 课程可以选。那刚刚讲的这个小鱼茶才是其中一个，那它当然还有什么茶香午安枕的拓印啊，茶香冰淇淋摇摇冰的制作啊，其实这个都很多，那你只要输入关键字东山休闲农业就可以找到。
0: 吴小姐说不要卖关子，可不可以把这么有特色然后名字讲出来，他们现在在网上查比较快。
1: 这间店叫花间茶语，花就是花朵的花，然后花在
0: 就是我们 对，然后又闻到茶香，又可以有那种感觉。对
1: 对对，没错没错，我还要介绍好多点，
0: 惨，来来来，赶快告诉大家，他说不要卖关子啦，朱雅瑜说不要卖关子，名称说出来。
1: 对，东山除了茶园之外，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山粮食农创园区，它其实就是东山乡农会的旧谷仓改建的一个园区，那里面你可以有体验这个彩色饭团的 DIY。
0: 哇，这个
1: 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展售空间，所有农会的一些特色产品都在里面，当然也有东山很有名的素心红茶也有在里面做饭。
0: 哇，大家有听到，你看自己做完还可以自己吃，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呀，你看看自己手做的永远比买的更好吃。
1: 没错，而东山还不止这样哦，还有一个异乡村食品行，那它特色是什么？它特色就是穆斯林友善的一个烘焙面包还有点心。
0: 是，所以呢，这些好像完全都不大一样，对不对？还有，他说还有吗？

0: 还有吗？他说还有吗？
1: 还有。那像是大家我们平常吃面包会吐司会配果酱嘛？那果酱就是有很多种类。嗯，那在宜兰就有一个叫做青果底色，它用宜兰在地的水果去做成特色的果酱，然后还有得到这个果酱国际的果酱的奖项。
0: 嗯，
1: 然后那这也是很推荐，那边也有 DIY， 就是它可以我们三五好友啊去那边就煮一锅果酱，然后享用它那边的点心，然后把这个宜兰在地的水果做成的果酱带回家。
0: 嗯，哎，真的很棒哎。那吴先生说，之前呢，他有听说在这整个农业园区，他说是不是一整条都是？
1: 哦，他其实范围蛮大的，就是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范围蛮大的。那他里面有很多合作的一些茶园，好几个。
0: 嗯，他说不是有现在有做什么茶的化妆品或茶的那个什么是什么？哦，他说那个护肤啊，他说是面膜啦。哦，拜托写清楚面膜，好不好？面膜。
1: 面膜的话，就是因为其实面膜的话，这一次我们有去五节有一个叫鹤地法的庄园。
0: 哇，我告诉你，他很厉害哦，这个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呢，我们很多的知名化妆品，它就是工厂。对吧？
1: 没错，观光工厂。
0: 哦，那个很那个精油哈，那个贴上去好利水大大呢，真的。
1: 对啊，就是他就是做保养品啊，护肤品，然后他开放这个观光工厂的参观，那大家就是进去就可以美美的出来。
0: 哇，所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农游，其实跟以往我们在推的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1: 我们就是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推广，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宜兰。那不只是那些很知名的景点，像是有很多特色的小店家，他们有很多的 DIY， 那大家都可以花时间来停留。那而且很好的一点是说，下雨天其实这些室内的行程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因为雨天你就没办法来这些室内的行程。都很适合让大家来这边享受很好的旅游时光。
0: 哦，原来，不过呢，这一次哦，我发现不只是彩线团很多的眼睛哦，这个大家都亮起来之外，我觉得就是他把它也变成是一种叫永续，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面包含了他要具备有穆斯林，然后有农游，有到达这个美食，这个跟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茶艺有相关。不过听说啊，这次参加的伙伴啊，很多的分享诶，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一次啊，我们是希望说让旅行社可以来看我们这些好的小的点，很认真的业者，这些有些是青年返乡的业者，那他们就可以把它包装成一条游程路线，那游客消费者就可以来跟他们去直接订购，那消费者也不用烦恼说啊，我交通怎么办啊，然后我要停留多久啊，都不用烦恼，那就是找旅行社订购就可以。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自由行，其实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话，其实也有找很多在做入境旅行社，就是国际的观光客来台湾，那希望这些旅行社在可以推广我们的宜兰的游程给这些国际的观光客，像是东南亚的啊、欧美、日韩、新马等等的，还有穆斯林的市场，我们都很欢迎。好，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大东北角观光圈产业伙伴有兴趣的话，第一个也可以打关键字大东北角观光圈，你就可以找到。那再来是我们东北角之游的粉丝专页，一定要按赞，我们会定期的 po 这些好的一些店家介绍给各位。那我很希望透过这次的介绍，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些业者，就是第一个是花间茶语，他们有茶园；第二个是东山粮食农创园区，有食农教育的一个 DIY。第三个异乡村有穆斯林的一个好吃的烘焙的面包，还有青果底色的果酱 DIY， 还有最后鹤地法观光工厂 进去就会出来变得美美的。
0: 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陈怡婷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怡婷科长去感受我们这些美丽的地方。

0: 一方体验一下茶香，让我们变得更美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1: 好，大家宜兰见，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好，今天秋华姐目前没有 call in 进来哦，因为呢这几天呢，大家如果有听秋华姐讲的话哦，就会知道她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啊，在中秋节这一段时间呢都回到了台湾。
2: 对，
1: 不管是新加坡的也好啊，还是这个夏威夷的也好，所以啊邀约不断啊。
2: 大家都在团圆团聚。
1: 对，她这个今天她说有推不掉的，所以她中午就要跟人家吃饭，晚上还要跟人家吃饭。还好她最近有在吃，开始吃酵素了，胃口大开，然后呢也可以吃比较多的东西，希望可以赶快把他身体的肌肉啊给他补。

0: 那可能就是等到他整个用餐结束了以后呢，再打电话进来。那我们随时再来注意一下，看秋华姐会跟我们聊聊，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啊，会不会给我们一些什么中秋小惊喜？
0: 对，不过呢，昨天中秋夜啊，到底你是怎么过的呢？昨天啊，在外面看了一下，的确，今年在烤肉的街上啊，烤肉的人感觉变少了。
1: 对，
0: 以前我记得啊，就是只要在台北啊。在中秋夜的晚上，到处都是木炭跟烤肉香。
1: 是。
0: 那现在变得比较少拖，只是说你会看到一群人聚在那边，就会知道说啊，那边在烤肉了。
1: 对。
0: 那当然啊，台北好像也有开放一些场所，河滨公园等等的。
1: 对。
0: 我是没有过去啦。
1: 嗯哼。
0: 啊，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吃东西的话，其实真的可以去那边，因为烤肉有一种很特殊的氛围。
1: 对啊。
0: 会让人家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
1: 哦。
0: 所以你就算是个陌生人，你只要在那边寒暄两句，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吃的或什么，他一定会一起来啊，一起来，就会有那个大家和乐融融的感觉。
1: 对，现在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社区啊，他们也会一年就只开放这么一次，就让所有社区的这些邻居啊
0: 都
1: 齐聚，可能在一楼的空地，
0: 嗯，
1: 然后烤肉，就原本你不认识的也认识了。
0: 因为我是不知道就是现在听众朋友昨天晚上有没有烤肉哦，其实我也好久好久没有烤肉了哈，在这种野外的地方啊，记得我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万家香酱油打的那个广告的时候，我爸爸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就会出去烤，但是烤的东西呢，因为我家并不是非常的富有，可是我爸爸会烤一样东西，烤鱿鱼
1: 很香耶。
0: 对，然后呢我妈妈会在公园烤，然后就会附近就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啊，晚上都会在那个公园玩，
1: 对，
0: 就会来蹭鱿鱼吃啊，也都会分享，因为鱿鱼这种东西哦，烤鱿鱼这种东西是吃味道的，
1: 对，
0: 它不是吃饱的，
1: 不是，
0: 然后只要小小一块啊，一根啊，就可以摇很久，因为我爸烤是烤到那种有一点干干的。
1: 哇，你爸这么厉害哦！
0: 对，可能
1: 烤肉高手，
0: 可能他以前在撤退台湾的时候逃难了，有学会烤鱿鱼，
1: 那自己要养活自己，
0: 对对对，
1: 要学一个技能，
0: 没错，
1: 很好很好。
0: 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就很怀念那个感觉，就是平常一起玩的玩伴，那天晚上也都会出现，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聚集在公园玩。现在的小朋友好像已经不会了哈，不叫不会有这种室外场地，从小一起到大的玩伴。
1: 对，现在比较少，
0: 顶多就是网络上的玩伴了。所以世代真的都在改变。不过呢，讲到烤肉，昨天虽然没有烤肉，但是也团圆了。跟谁团圆？不是跟我家里的人，跟另外一个家人，就是秋华姐的家人。
1: 哦，
0: 对，刚好昨天做节目嘛，然后呢，秋华姐就说：“雨飞，那你今天是不是也要吃团圆饭？”我说：“没有，我们家今年不过中秋节。”然后他就说：“那我们一起去吃我家牛排。”对，我们就去我家牛排。
1: Okay,
0: 对，很多人啊，有小豆啊，有艾伦姐啊，然后还有 Rachel 啊，他们一家人还有恩邦啊，就是吃的虽然不是烤肉啊，但是也是吃的很开心很过瘾，所以也谢谢这跟感恩的心提前办了啊，就是也要谢谢秋华姐啊，邀约感受一下，因为真的所谓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月到中秋分外明啊，
1: 哇，
0: 所以以前现在看那个网络上有个梗嘛，就是在昨天晚上，很多的人如果来跟你搭讪的话。然后女生就回说：“干嘛？你是不是今天又是单身？然后没有人约你烤肉，很无聊，对不对？”就是酸别人啊！但是昨天你是怎么去过的呢？嘉玉昨天怎么过的
1: 啊？我昨天其实也是，我觉得蛮特别。我昨天没有烤肉，有烤肉的是我最小的儿子。
0: 那你没跟着去蹭？
1: 没有，因为我想说他跟他的同学，同学的家庭，他们就是在他们的那个社区的一楼，就很大。
0: 你几岁的时候生孩子的？
1: 我大28、29，
0: 算
1: 第一胎，
0: 算年轻吗？
1: 其实还好诶、欸、比较年轻应该是
0: 二十出头，二十三
1: 的时候、哦、那时候生比较年
0: 轻。因为我好奇是说当你去这个学校的家长会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1: 嗯、
0: 那些学生会不会哇你看你妈好辣你妈好漂亮啊对那个等级到底是在哪里。像以前我记得秋华姐来到那个我们小学的时候啊、
1: 嗯、
0: 那秋华姐当然她

0: 他会说："哦，我以前没有很漂亮，但是琼瑶姐以前都穿得很时尚，不像一般的妈妈穿得都很朴素。不会，琼瑶姐可能就会穿豹纹的啊、叉马靴啊等等的，就会让人家眼睛一亮，就觉得哇，好像是个名人这
1: 样
0: 子。
1: 我相信
0: 琼瑶姐。"但是琼瑶姐又很低调，大家不知道她在做广播，时常说："哎，她是哪个明星的？"
1: 对，想说怎么那么漂亮。好，因为我先讲到我那个昨天的事情，哎，我就让我的小儿子，因为我就放手让他去跟他的自己的朋友，然后烤肉。我呢，我就在家里，我邀请我妈妈说，这样，我说妈妈，不然这样，今年啊，你到我家来，我亲自煮饭给你
0: 哎
1: 吃。
0: 呀。
1: 然后我妈超感动的，因为我其实很少煮饭给她吃，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自己其实就煮的没有她好吃，所以我们比较常出去外面吃。
0: 对，
1: 然后今年我说我来煮给你吃，
0: 那
1: 所
0: 你有没
1: 以。
0: 有用什么老师教的偷鸡步啊，或者老师教的菜色？
1: 老师教菜色我没有，我就是我今年有准备鱼，然后还有卤的鸡肉，对，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啦，就是有稍微把老师教的，比如说调味料要怎么样啊，可是我没有太特别，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么高的 level 就对了。
0: 是，
1: 但是我妈妈就超级开心，
0: 对
1: 她
0: 呀、
1: 就觉得说哇，我亲自做给她，虽然不是烤肉，
0: 啊，
1: 但是她感受到了那个团圆的另一个
0: 没
1: 心
0: 错，
1: 意，
0: 好，上次讲到了嘛，其实贡献者啊，当他一辈子都在付出的时候，被付出的人，当他能够回馈他一点点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哇，好棒啊，好幸福。其实这可能就是像妈妈一样
1: 对，我觉得妈妈有时候其实她想要的就是一个陪伴的感觉，不
0: 对，
1: 是重点吃什么，是你陪着我一起过节的那份爱。
0: 是，然后刚刚听佳玉讲，然后周一也是放假，对不对？
1: 对，这一次连假连放4天，然后最后一天第四天其实是我们在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教师节，也刚好连在中秋节，今年的蛮特别的，所以我们也要向我们的教师，我们尊敬的教师老师们致上敬意，
0: 是，
1: 也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纪念物是有人的哦，所以如果你要来买东西的话，是可以出来的。今天天气还不错哦，可以出来走一走。
1: 对，
0: 那纪念物呢，2751-9911是我们的电话，但是今天可能订的话没办法帮你寄出去，所以如果你要的话，就直接过来拿是最好的啦。
1: 是，来晒晒太阳，走一走。
0: 对。
1: 好，第一首歌曲要为大家播放的西洋歌曲是《Take My Hand》，牵我的手啊。这首歌是一首 AI 的歌，它是在跟猫王致敬啊，但并不是猫王所演唱的。让我们听听看哦。

0: 果然是致敬猫王啊，很有猫王的味道啊。
1: 对，
0: 连歌声都用它啊，希望不要被查起。因为其实现在的AI 的声尾技术越来越高了哈、现在人的法令就是赶不上 AI 的进步的速度。你看，像这个最近很流行的 AI 末世论嘛，就讲说 AI 会消灭人类。
1: 对，
0: 那就有两派的说法嘛，一派一直说不会，那另外一派像昨天一个数位的大头比尔盖茨也说，不是不。他讲说因为他掌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可能会造成数十亿的人口死亡。那一定要有一些管制预防的风险，而不是觉得说啊不会不会啊我就不要去做。因为他们讲说真正影响到人类最基础的问题跟进步等等的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核心认为理所当然会发生的事情被改变了。比方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假设说我们现在是不是都要睡觉，
1: 对，
0: 如果有一天人类不需要睡觉、就会有多大的改变，
1: 我觉得这很恐怖、欸、
0: 对，就 不管是好或者是不好啦、因为我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最近有一个很有名的减肥药，大家知道吗？就是瘦瘦针、对，
1: 瘦瘦针。
0: 那瘦瘦针呢，当然它打下去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副作用，我们先另当别论、那如果因为大多数的副作用好像都是说当你打完停止打了以后、会有反弹、因为它不是它是根本解决你的食欲、他们说打完瘦瘦针之后啊，你完全不想吃东西、你对吃是没有念头的，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吃是人的欲望，
1: 对啊，
0: 我们通常会肥胖啊等等，就是一直想吃东西、无论是吃好的或者是补充热量、那你想想看，今天当他不需要吃东西的时候、他对人类的产业会有多大的变化、比方说以前认为说民以食为天、我开什么我只要开卖吃的、我绝对给我生意、因为人不能不吃嘛，
1: 对啊，
0: 可是当如果有一天人是可以不吃的时候，是不是在他的产业链就会有巨大的改变、所以同样的就是不管是 AI 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新的事物、就是当他根本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0: 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对。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往好的方面改变，那当然是我们很鼓励很赞成。可是会不会有可能它变成也是一种反效果？就像你说有人打了之后它会反扑，
0: 是
1: 之后会反扑给身体不好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啊，慢慢自己很有感，是要用最天然。为什么像是以前我当模特的时候，我真的很少吃东西，很少，
0: 克制还
1: 是克制，就是不是用什么外力，就是当时就是只是觉得说要让自己维持一个身材。因为我很容易水肿，我第一个水肿我就会肿在脸上。而且如果你不是很瘦，其实经纪公司他也会要求
0: 你，
1: 对，他说你最近要不要瘦一点点，一公斤也
0: 好。那我
1: 好
0: 奇在你那个时候最顶的时候，那个时候模特界流不流行女生也练点肌肉，让自己的这个体脂肪啊，就是你的重量是不变的，可是你的线条是漂亮的。
1: 会，那时候我们可是当时不流行健身，那时候大家可能比较流行瑜伽。但我的方式是我喜欢跳舞，所以我就去练舞。我就什么样的舞蹈都练啊，什么雷鬼啊、hip hop 啊，或是流行的音乐，我就是让自己摆在一个音乐就是活动跳舞的那个环境里。那这样子其实也可以锻炼到你的身体。但是我还是说不是完全都不吃啊，就是在我觉得我饿的时候我再吃。
0: 那你会不会有那种很极端，像我之前听那个欧洲啊，有一些模特他们会把他们的口袋里啊放一些坚果，就真的饿的时候就吃一颗，只能吃一颗。
1: 以前有，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说工作当中马上就刻一个便当嘛，
0: 对，
1: 你就类似这样
0: 补充体力一下，
1: 就是补充一个就是小小的东西就吃一下，等一下马上可以接着工作。但是我要说，就是当我现在四十几岁回头看，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除非补充什么胶原蛋白，
1: 对，
0: 优康宁，
1: 你要一定再怎么样，你都要补充好的营养品，对，去帮你补充你没有吃东西的那个时候，不能完全的都不吃空腹，那真的很伤身体。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等到你慢慢开始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尤其当你一有情绪上的障碍的时候，它会马上压垮你全身。
0: 所以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狼若回头，狼，但是他后来也有就是抓那个谐音梗啊，就是狼人
1: 哦，
0: 人的台语是狼嘛？
1: 对，哦，你刚才讲台语哦。
0: 狼哪回头？没有，可是其实它真正的是狼。
1: 哦，那个
0: 狼犬的
1: 狼，那个、
0: 狼
1: 犬的狼。
0: 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1: 对，
0: 就是
1: 这个我
0: 就是你在野外遇到一只狼，
1: 对，
0: 然后它可能就会回来，哎，它久了，它突然又回来了，就可能来报恩，要不然就是你伤到了它，它来报仇的。所以后来也有讲说是人，人也是一样，人若回头，就是这个人消失在你的生命，但突然他回来了，不是来报恩就是来报仇。那另外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对他怎么样，然后中间仿佛他就消失了，但是他老年就会回来，
1: 对，
0: 老年回来干嘛？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1: 对，
0: 你如果以前都有在吃保养品，
1: 好好
0: 都有照顾他，他就是报恩，
1: 对，
0: 你就会发现自己跟同年纪的人就不一样，
1: 是，
0: 别人可能要坐轮椅了，别人可能身体上一堆三高疾病糖尿病什么的，你通通都没有，
1: 是，
0: 这就是你过去对他好，
1: 对，
0: 那报仇呢就是他全来了，
1: 对，
0: 一次让你倒，
1: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要用很天然的方式，
0: 是
1: 最天然的方式是最适合我们的身体，然后它可以让你的细胞又可以缓慢的吸收，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又不伤身体，
0: 是，
1: 像我们家的产品全部都是用最好最天然的，而且又是高标准的这些配方成分，
0: 所以记得哦，不要打119，要打911哦，
1: 对，所以是
0: 27519911啊，这是我们电话，今天有人哦，可以打电话的。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费翔带来的歌曲《
1: 歌剧魅影》
0: 啊。讲到这种好，这算是什么？百老汇
1: 歌曲。
0: 昨天川普真的是太好笑了。
1: 怎么
0: 你有开在晚宴吗？
1: 我有看到那个照片。
0: 不是他晚宴的时候请人唱什么？唱《悲惨世界》。
1: 他可能想说
0: 就在习近平前面唱《悲惨世界》，他那一段。

0: 电影。
1: 嗯，好，刚才我宇飞有提到说啊，下个礼拜一啊，是我们连假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台湾的教师节。那我就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教师节哦。大家可以知道吗？全世界最早的教师节是在哪一个国家？
0: 中国。
1: 猜猜看。
0: 好，给中国一个机会。
1: No， 大家一般都觉得是中国，嗯，但是并不是，离我们蛮远的哦。
0: 哎呦，那离我们蛮远的。
1: 三个字，
0: 三个字，三个字，西班牙。
1: 哎，有一点类似。好，嗯，答案就是葡萄牙。哦，葡萄牙跟西班牙他们是不同的地方，嗯，而且他们讲的语文是不一样，嗯，葡萄牙他们有自己自创的语言，有一点像西班牙文。当时啊，在1890年的时候啊，葡萄牙有一个大学啊，他们的毕业生，
0: 哦，这么晚啊，18，
1: 哦，嗯，教师节其实还蛮后面的，就为了要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啊，所有的学生啊纷纷的向老师敬献彩带，那种斜背的彩带，
0: 嗯，是。
1: 然后呢，老师就在彩带上面签名之后，留给学生留作纪念哦。啊，结果后来葡萄牙政府啊，他觉得这个尊师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
0: 嗯，是。
1: 他们就把这一天定为教师节，所以就变成是在世界上最早确认为教师节的国家哦。好啊，那我们要聊聊台湾啦，啊嗯。那么台湾呢，把教师节定在9月28号，嗯，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一天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哦。嗯，当时在1952年的时候啊，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就颁定了孔子的生日，就是教师节哦。嗯，那讲到教师节，我有去找一下，就是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很尊敬教师的一个例子。
0: 是，
1: 那我就要跟聊到孔子的一个学生，他叫子贡，大家应该有听过，
0: 对，没错，
1: 其实他很有名哦。嗯，子贡啊，他就做了让人家很感动的这个尊师重道的事情哦。他本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
0: 嗯，
1: 也很会做生意，嗯，当时在那个年代他是非常有名的大人物哦。
0: 嗯，
1: 可是呢，有人呐，啊，就故意啊，就要去弄一下他，就是那种我觉得流言这种，流言蜚语，
0: 见不得人。很好，
1: 对，他就故意要抬高子贡的身价，要去贬低孔子，就是变成是说，哎，
0: 让他们这个学生大过老师。
1: 对，我就是，
0: 而且那个时候的确，那个子贡对于他们这72学徒啊，嗯，周游列国贡献很多。
1: 对，对，所以他非我也记得我的求学过程，这子贡那个名字很常出现。他子贡听了非常生气啊，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贬低我的老师呢？他把他的老师啊，就是孔子，比作太阳还有月亮。他说老师的光彩是照耀人的，不是你们常人所能超越的。
0: 是。
1: 然后在孔子过世之后啊，其他的学生他们会有一个按照一个礼制，要守墓三年。
0: 对，
1: 哎，帮老师守墓，哎，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真的很尊敬老师。
0: 没错。
1: 对，那三年之后，
0: 现在的学生都说我要让你进墓。
1: 现在学生其实我觉得跟老师还蛮像朋友的，
0: 对，现在关系已经像朋友了，已经没有那个师尊的感觉，嗯，
1: 对。好，那三年之后呢，大家想说哎，期满了嘛，就是互相告别离去，但是子贡啊超级舍不得的，对，他加码，他在孔子的墓旁边啊，搭了一间茅草屋，继续的住下来。
0: 是，
1: 所以他整整守了6年的墓才离开，
0: 两倍，
1: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什么一日为师，
0: 终
1: 身为
0: 父，
1: 这个心意啊，我们从子贡的身上就完完全全的可以感受得到哦。嗯，好，那我今天呢，啊，反正因为刚好是又适逢中秋节，又是教师节，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对联两句啊。
0: 哎，你这样会不会给自己有压力啊？以后什么节日，通通都要来两句。
1: 我觉得很好玩啊，
0: 有趣，撞击出不同的内容。
1: 对对对，也是激发我自己的，而且我不怕，因为我有在吃优康宁，脑袋很清晰。
0: 没错，而且还有吃胎盘素，晚上睡得好。
1: 对，有，我觉得我主持这一年多来啊，我的脑筋有越来越灵活。
0: 活了，
1: 对，除了就是要生活上的习惯有运用到，然后日常的保养，看晚上的保养，还有平常白天的保养，
0: 对，
1: 就是都有吃到营养品的话，哎，那就不用怕。所以呢，好，大家且听我这两句对联哦。
0: 这是教师节的对联。
1: 教师节， 送好礼，
0: 嗯，
1: 身体健康有福气，
0: 是
1: 面子漂亮有朝气，
0: 嗯，
1: 哎，这都提到了我们善事还有爱迪斯的保养品还有营养品啊。
0: 对，而且我觉得送老师哦，送优尼士是最好，
1: 嗯，
0: 因为老师呢其实都要盯着学生，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啊老师长时间盯，因为现在有一些数位荧幕啊给老师的，嗯，其实对于眼睛来讲也是特别的伤。
1: 对，
0: 还有像之前王大志老师啊，他就说有的时候我因为我之前也在舞台台上嘛，他就说在舞台上的时候因为学生都在下面，有的时候会打那个面光，
1: 嗯哼，
0: 所以老师其实都要接受强光，然后王大志老师也是我们的爱用者，
1: 嗯，
0: 他就说有没有在吃优尼士的时候那个眼睛对光源的反应啊，
1: 嗯，
0: 真的会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会吃让自己的眼睛比较清楚可以看到台下的人。
1: 嗯，对，我现在是真的觉得就是我们送礼啊，我这几天觉得哇有好多什么凤梨酥蛋黄酥，啊，月饼，可是我心里会觉得我好希望有人送我，
0: 啊，
1: 营养品，
0: 对对
1: 我觉得我吃了会很有底气觉得哎，我吃进去的是真正对我身体好的，
0: 对啊，我觉得那个送

0: 小朋友可以啊，小朋友根本没在管，可是年纪到一定的时候、嗯、其实都很忌口、
1: 嗯、
0: 然后也都很清楚每一个食物可能会对于身体啊热量啊、嗯、血糖啊血压啊胆固醇啊的一个波动、
1: 嗯
0: 所以都会觉得你到底是在祝福我还是在害我
1: 好，我刚才讲完这两句对联，还有一个横批，打电话27519911或是27519922哦、欢迎大家订购我们的商品，
0: 当然自己来是最方便的啦。
1: 对，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豫带来的歌
1: 《橄榄树》。
0: 橄榄树

0: 流浪远方，刚刚听众朋友就说：“哎呀，他现在才听啊，这个秋阿姐是不是去烤肉啦、啊？去流浪远方啦、
1: 啊？大中午烤肉？”
0: 啊、对，这个但是现在很多烤肉餐厅也是可以啊，对不对？
1: 对，餐厅里面
0: 什么地方都可以啊，只是秋阿姐不吃烤肉的，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她对烤类的她会上火哦。她是跟朋友聚餐，那刚刚好时间呢，就会搭到大概两点多的时候，所以她说她一开始就不 call in 进来了。那如果聚餐结束的话，他如果 OK， 他就会再打电话进来，所以大家期待一下他到底他吃了些什么呢？
1: 对，看看会给我们小惊喜。
0: 没错，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大概都退休了哦。那退休以后呢，该如何去做哦？因为退休其实是一个瞬间改变的重大，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对于人生来讲，因为我们人生通常会认为说我要工作嘛，工作是必须嘛，
1: 对。
0: 那如果有一天你不需要工作呢？
1: 我觉得我可能会。

0: 有点愣住一下，好像觉得生命要来到一个转捩点。
1: 对，因为大多数的人第一会觉得过瘾，不用工作轻松愉快啊。但是呢，后来发现调查了，大多数人第一周很开心，然后还是睡到自然醒，然后第二周开始呢，就觉得有一点无聊，第三周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登出了这个世界了，
0: 登
1: 你
0: 出
1: 没有
0: 地
1: 参
0: 球，
1: 与这个游戏了哦，所以呢就会觉得怪怪的，感觉不太舒服，然后接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啊，然后很多的身体方面、心理的方面啊，就开始走下坡。但是你想想看，其实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改变，改变的可能只是你自己的心态。所以只要你的心态能够调整好的话，你一样可以快快乐乐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过活。那这边呢，就建议几个方法哈。如果你今天你已经退休了，或者你在家里面觉得无聊的话哈，可以用这几招。其实不单单是退休啦，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会，也曾经啦，在我的人生当中会有无聊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就让它变得有意义哦。第一就是回到学校。
0: 我觉得这很棒
1: 去社区大学啊，乐龄学习中心啊，等等的很多个课程，什么课程都可以学，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有同学。那
0: 有伴的一个感
1: 对，那
0: 觉。
1: 前面的那个，其实我以前在我觉得很无聊的时候，我会看书。因为看书以后啊，你突然会觉得自己进步了。然后就不会有那种无聊到觉得自己好像被抛弃的感觉。可是呢，的确那个同学朋友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在年纪，现在的这个年纪啊，我也觉得朋友正在变少。那种少的感觉，当然有可能是你自己太换了。那第二者呢，当然也就是社交。你看以前像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每2年还被迫要换班呢。交，
0: 现在还是
1: 认识
0: 啊，
1: 新的朋友嘛，对不
0: 对，
1: 对？然后你再回想看，你有多久没有交新朋友？上次我有跟那个佳玉在分享嘛，你想想看，除了工作这种被迫的环境以外，你有多久没有认识新朋友？
0: 有，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没
1: 有
0: 有
1: 这个感觉，对
0: 对，
1: 不对？然
0: 跟
1: 后
0: 年轻不太一样。
1: 我在想说，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人家说快乐的条件有很多，血清素啊等等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催产素嘛。那催产素的时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情感的连接。那这个情感的连接，除了你跟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家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伙伴。
0: 对，要有伴。
1: 所以，为什么你会在退休以后突然觉得不快乐了？很多时候就是你没有这个分泌物在快乐了。这个催产素的分泌所带来的那种共患难的感觉，它会让你觉得热血，它会让你觉得年轻啊，就像我们一起去运动，一起去打这个游戏，其实这那个感觉是很好的。所以有新的朋友、新的人，然后而且你看在学的一样的事情，你们会讨论一样的事情，那种感觉是必须找回来的。
0: 我最近有在运动的时候啊，我真
1: 就
0: 的
1: 找到了。
0: 很鼓励，就是我一到了运动教室。那个老师啊，还有我的同学会很热情的跟我们这样彼此打招呼，然后你会开始有一些运动上的话题，这就是刚才宇飞说的，就是你要有伴，大家会有彼此交流互动。我觉得那个反而会让你自己更有存在感，就你突然觉得你的生活不是只是被绑在家里，不只是为了小孩，你开始有自己的一个生活的空间，那份感觉很好
1: 对，我觉得你很好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小朋友到了这个国高中啊，开始不理爸妈了，然后很多爸妈就失落，但是你却觉得，我又有一个新的属于自己的时间，
0: 对
1: 可以
0: 啊，
1: 重新我的第二人
0: 我
1: 生。
0: 是挺开心的，我想说你们过你的生活，我去追寻我的
1: 哇，
0: 生
1: 很好，
0: 活，
1: 很正向，很正
0: 对
1: 向。
0: 对对，
1: 好，再来第二条呢，就是当志工。那当志工的原因，就是因为所有的志工，就是你比较强大，就是很多的上人，很多的师父说的嘛，布施。 你有布施的能力，就代表你在这方面是比别人强的。
0: 嗯，
1: 布施包含了钱，包含了记忆，
0: 嗯，
1: 包含了情绪，
0: 对，
1: 其实都是布施哦。
0: 对，
1: 所以下一回当你的朋友跟你倒垃圾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哦，怎么都跟我倒垃圾啊。

0: 啊，好烦啊。
1: 嗯，
0: 不要，你要想想看，因为你比较富有，
1: 对，
0: 其实富有的人才能够去承担这一切。
1: 嗯，
0: 那你也不要责怪对方，因为对方说不定他就贫穷啊，
1: 嗯，
0: 他情绪上的贫穷啦，
1: 对，
0: 那就像我们今天你有钱，你不能去嫌弃没钱的人，然后说，
1: 嗯，
0: 对对，你看你就要我帮你，不是，他就可能是因缘际会导致他比较贫困嘛，
1: 嗯，
0: 可是有一天说不定他会超越你，
1: 嗯，
0: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有低潮的时候，那当你在做这个志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很好，
1: 嗯，
0: 然后你又有用，
1: 嗯，
0: 你可以对这么多人的生命有帮助。
1: 对，
0: 那天在跟朋友聊天，我就说啊，那改天我们见面，因为好久没见的朋友啊，他就是自己也是有一点迷茫，就自己找不到他人生的方向，
1: 嗯，
0: 那我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我一两句就可以不能说开导你，也不是建议，
1: 嗯，
0: 就听听看我的想法，因为他一直都会想要为自己做些什么，
1: 嗯，
0: 可是我说那个你最后会干掉，
1: 嗯，
0: 因为你的依靠只有你，跟我们都会失败，
1: 嗯，对，
0: 但是你如果拉高一个层次的话，你的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世界，
1: 嗯，
0: 为了其他人，就像佳瑜为小朋友，就有所谓的妈妈力，
1: 嗯，对，妈妈力，
0: 自己的话才不要呢，我才不要那么辛苦呢，
1: 对，
0: 对，但是为了小朋友 OK，
1: 对，
0: 没有问题，
1: okay，
0: 对，
1: 好，我坚强，我开心，我快乐，我可以，
0: 没错。然后第三条路呢，就是把兴趣变专长，就是像宇飞这样子，
1: 嗯，
0: 啊，就是以前啊，我很幸运的来到这个电台啊，我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表演工作者啊，然后这个用声音啊等等的表情等等的，
1: 嗯，
0: 那另外呢就是像现在，哦，我去做 AI 啊，
1: 嗯，
0: 这都是属于自己的兴趣，
1: 嗯，
0: 来成为一个专长，赚不赚钱多少都不重要，
1: 嗯，
0: 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感觉发挥出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又有这个 AI，
1: 嗯，
0: 有很多以前其实你是有天分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中间学习的过程太长，或者是因为很多家庭的因素，
1: 嗯，
0: 你没有办法去学，
1: 嗯，
0: 那现在可能就直接跨过了那个门槛，
1: 嗯，
0: 要的只是你那个你有没有天赋而已，
1: 嗯，
0: 齁，
1: 对。
0: 那再来第四条路就是弹性再就业啦，这也是现在很多政府在鼓励的，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1: 嗯。
0: 那第五条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都是，他说重新选择住的地方
1: 啊，
0: 而不是叫你到熟悉的哦，比方说乐林屋，
1: 嗯，
0: 换居，
1: 嗯，
0: 啊，但是呢，当然你不要生活方不方便呐，啊，就是换了新环境，
1: 嗯，
0: 你为了要适应新环境，
1: 对，
0: 你其实会有一点点手忙脚乱，
1: 嗯哼，
0: 你会来不及去烦恼麻烦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我们换了新机器，
1: 新事物有一些新
0: 挑战，对，会冲击感，新挑战，然后当你在征服那个挑战以后，你又会有成就感，
1: 嗯，
0: 那第六条路呢，就是可以经营自己的社群，
1: 嗯哼，
0: 因为时代不一样了，
1: 嗯，
0: 以前我们都是一对一的这个去交友啊什么的，但是现在真的网络上有各种不一样去表现你自己或者是交友的方式，
1: 嗯，
0: 那有人说会不会被骗啊什么的，你自己要有一个定心嘛，我可以网络交友啊，我就只是打打屁啊，
1: 嗯，
0: 我只是说说话聊聊天，
1: 嗯，
0: 抒发一下情感，
1: 嗯，
0: 现在网络有很多社团也是啊，像我现在啊，
1: 嗯，
0: 如果我想找人吃饭，
1: 嗯哼，
0: 我就可以马上约
1: 哦，哇，现在
0: 对他会帮你凑咖，
1: 哦，
0: 然后大家就是去一起用餐，
1: 嗯，
0: 然后自己付自己的，
1: 嗯，
0: 然后互相聊天，
1: 嗯，
0: 聊完了有没有可能下面那另当别的，
1: 嗯，
0: 对，
1: 嗯，
0: 就是
1: 哇，网络真的是无远佛界，
0: 对，只是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利用而已，
1: 嗯，
0: 那个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想要去尝，但是我比较偏向是那种尝试玩一玩，
1: 啊，
0: 嗯，
1: 就新鲜，试试看这个它到底是什么。
0: 对，没错，
1: 嗯，
0: 反正就是说，其实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啦，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好好的去利用它了。
1: 对啊，那我们有一些新的听众啊，如果没有试用过我们吃过我们家善事的营养品，还有擦过爱迪斯的保养品的，我们也非常的欢迎这些新的听众来试试看哦，可以打27519911，或是丽人物的电话27519922，
0: 好，都忘记了要打电话给洪太阳老师，
1: 我们有一个单元，
0: 啊，
2: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 今生只能

0: 好，今天是我们洪太阳老师上线。洪太阳老师好。
1: 于飞好，嘉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好，中秋节快乐。
0: 对，
2: 还有教师节快乐。老师，
0: 对，老师是教师。
2: 对对对，老师是教师，所以我们两个都要祝福老师。
0: 没错，
1: 谢谢。
0: 那今天老
1: 师大家都快乐。
2: 对对对。
0: 那今天老师要先跟我们玩一玩扑克牌的小游戏哦。
2: 是，
1: 今天帮各位哦选了一个题目，蛮有趣的，就正义感，正义感爆棚。
2: 嗯，
1: 每一个人都会有，就是好善忌恶的这种心情。
2: 对，
1: 好，只是说可能他的深度广度有多少而已，每一个人不一定。
0: 对，
1: 哦，然后呢，我选了四张牌哦，然后让各位去选哈、哦，那你就直觉第一印象，你想选哪一张牌？
0: 哇，
1: 不要想太多，就是第一印象的直觉。
0: 哦，那这好，那要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呢？
2: 嗯，
1: 好，来四的，哎。第一张牌是 A 的黑桃，
0: 嗯，
1: 第二张牌是 K 的美，哎，爱心，
0: 是，
1: 好，第三张牌是八的方块，第四张牌是 J 的梅花。再一次哦 ，A 的黑桃 ，K 的爱心，八的方块 ，J 的梅花。
0: 好的，那嘉玉有选好了吗？
2: 我选 K 的爱心。
0: 哎，我跟嘉玉选一样。
2: 哦，真的啊，哦，
1: 好。
0: 不过如果不选，
1: 嘉玉跟宇飞选K 的爱心，
0: 对，
1: 那我们就从 K 的爱心先解好了。
2: 好，
0: 嗯，
1: 好，来，听众朋友哦，如果你选 K 的爱心的朋友呢，你呢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伸出援手，
0: 嗯，
1: 你很不喜欢所谓的暴力这件事情，
0: 哎，
1: 哦，或者是激烈冲突去解决问题，
0: 真的，
1: 但是你会用比较柔性或是温和的陪伴来化解，你不会主动的自己就跳出来说我帮你解决，
0: 哎，好，
1: 会用一些方法。
0: 对，
1: 去做这件事情，去解决这件事情，所以正义感爆棚指数是70分
0: 啊，还不错，还不错。对，
1: 嗯，好，来，那如果选择 A 黑桃的朋友哦，你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你绝对不会冷眼旁观，你会第一个时间跳出来，然后拨乱反正，反正你就是发声，
0: 嗯，
1: 让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不怕得罪人哦。
0: 哇，
2: 没在怕的，
1: 对，很勇这样。
0: 那可以去选里长啊，
1: 是朋友眼中的极具威严，而且有安全感的保护者。
0: 嗯，
1: 所以选择这张牌的朋友呢，其实你的这个指数是最高的，是正义感指数是90分。
0: 嗯，
1: 好，但是不计后果，
0: 自己也要小心一点，
1: 小心自己也要会先保护自己啦。
2: 对对对，
1: 哦，好，来选择八方块的朋友哦，你不会盲目的冲动见义勇为。
2: 嗯，
1: 你会先评估一下局势，
2: 嗯，
1: 超过合理范围的纷争你也不会盲目的出手，所以说你会保持冷静客观，
2: 嗯，
1: 先寻求协助你再去处理，
0: 嗯，
1: 哦，不是说一股脑一个冲动然后就下去了这样，
0: 嗯，
1: 哦，所以你的正义感爆棚的指数是50分，
0: 嗯，
1: 这是平衡的，
0: 是，
1: 哦，好，来追的梅花的朋友哦，你其实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0: 嗯，
1: 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先避开，保持距离，第一时间不做无谓的调停。
0: 嗯，
1: 当然你自己也不希望卷入风波。
0: 嗯，
1: 反正时间到了，自然会有其他人可以解决。
0: 哎呦，好随性，
1: 所以宁则保身为要。
0: 嗯，
1: 所以选择 J 的梅花的朋友呢，正义感爆棚指数是30分。嗯，
0: 是，
2: 嗯，他可能是想说先把自己保护好比较重要。
0: 嗯，
2: 明哲保身。
0: 哎，但是这个感觉比较是佛家的思维。
2: 嗯，对，
0: 就是不要参与别人的因果，
2: 对，
1: 就是个人的因果自负嘛，
0: 嗯，
1: 那介入别人的因果是不是就是要跟就是要参与别人的因果的意思啦，
0: 对，好，这就是这个今天我们来测这个正义
2: 感
0: 爆棚的指数哈，
2: 嗯。
0: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打电话想要进来问任何的问题的话呢，可以打23712350啊，哦。现场是我们洪太阳老师，那我们现在准备来接接听众朋友的电话咯。诶，洪太阳老师想请问一下，刚刚嘉玉讲话的时候你听得清楚吗？
1: 不是很清楚。
0: 好，那我知道还是那个问题。好，现在 OK 开放了。好，准备23723505后两点，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是。
2: 你好。
1: 哎，好。

0: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
0: 我要请问我在下半年的运势。
1: 好，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算，好不好？
0: 好。
1: 2026年的今天哦，到国历年啊，就是31号，12月31号这样子哦。
0: 好。
1: 你的运势如何？哈、哦，来讲你自己就好了。
0: 嗯，
1: 好。A 的梅花，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孤独感？是不是？你现在觉得还有点孤独感？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啦、啊？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造成你现在的孤独感。
0: 哎、欸，有。
1: 好、哦，对你其实有一点小寂寞啦。好、哦，然后也会一直活在过去的想法里面，对一个人事物，你会这样子，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呢，就是不要让自己想这么多，找一点事情做。找一点让你忙的事情。
0: 上次请问老师说，我就有官司嘛，啊，现在官司已经解决了，
1: 解决了，嘿，
0: 对，啊，但我受伤很大，
1: 很大，那你还是一样就卡在那一件事情上面，
0: 对，
1: 所以说要去放下这一段这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其实万事都有因果嘛，那当然你会说啊，这是我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讲得这么轻松，判决也可以判得这么轻松。
0: 他们
1: 的事情啊，对不对？
0: 他们告我的是都不是事实，他们只是为了要就法官判的嘛，他们是要谋夺房产。
2: 嗯，
1: 是
2: 嗯，心情啊，心情变到这样子。
0: 哎、嗯，对，
1: 心情就会影响到。
0: 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就很矛盾，有时候觉得说对。哦，那法官说的真的替我出口气，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说，一个家搞到现在这样也蛮难过的，
1: 是你的就是你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世界上任何事情，
0: 对，我也觉得说，
1: 不管
0: 是他们的东西，
1: 对，
0: 不要拿嘛，他们就是不是他们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2: 嗯，
1: 好，那我跟你说，我来帮你看一下2027年。好，我们看一下2027年的运势，来加一张。
0: 嗯，好，
1: 八的爱心，没事，我跟你讲，你烦恼这两个月过了就好了。
2: 嗯，
0: 好，谢谢，
1: 而且是非常好，明年非常好，
2: 恭喜你，
1: 真的你走出来了。
0: 谢谢老师，
2: 对，好，
1: 加油啊、哦，
2: 谢谢，拜拜，
3: 拜。
2: 吴后兰姐你好，
4: 喂，大家好，
2: 是
1: 你
2: 好,
1: 你好，
4: 老师好，
1: 嘿，你好，
4: 我要问儿子
1: 身体健康好，那我们就看哦，今年从今天开始到年底哦，儿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你想他的样子，
4: 他长相的，
1: 哎，他倒像你想他长相就好了，我帮你占卜哈、哦，我帮你抽牌
4: 哦，
1: 好，
2: 嗯，
1: 来九、哦、的方块，儿子好像习性比较重，
4: 习性
1: 就是说他想要他就要。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这个点很强烈，就是你给他建议他不会听啦，
4: 对
1: 他就是很有自己的原则跟坚持，
3: 嗯，
1: 所以我说到这张牌哈，就是说其实他是那种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就是他为了反对这件事情他会反对，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他自己知道，他不会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操心，你操心也没有用，因为他不会听你的，但是他会自己去注意他自己，他会怕死，他会。
4: 他以前都会跟我联络，现在都不跟我联络。
1: 我跟你说，因为我不晓得你们的相处之间，可能这有一段时间是怎么样的方式去相处。好、哦，这是第一，第二是你们呢这一段时间的你们的所谓的家运如何，或者是说你们的运气运势是如何？有时候很紧张，今年过了就好了。
4: 那
1: 有时候对，
4: 哎，那请问一下他的财运呢？
1: 哦，财运你要问好，那我们是这样，从今天到年底哦、
2: 嗯，
1: 儿子的财运如何哈、哦？你想儿子的样子、哎、来，十的梅花，他好像左手进右手出哎，
4: 左手进右手出，
1: 是不是？我不知道，因为自己看起来是他是好像赚了，然后就花掉了，
4: 哦。
3: 留不住钱，
1: 对，就是赚了就花掉了，但是我不晓得他是之前是不是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所谓的账目上的问题他必须去处理，还是说他本身的个性就是比较天真，然后就是赚了钱他就是天天他就是把它花掉了然后再赚就好了，
4: 就到年底是不是？
1: 哎，对，到年底，我现在帮你问的是到年底是这个状况，这样子。
4: 哦，
2: 好，谢谢你，
4: 好，谢谢，
2: 拜拜，
1: 加油，
4: 拜拜。
2: 午后亮点，你好，
5: 喂，
6: 你好，
2: 你上线了，
6: 上线哦，
1: 哎，
2: 嗯，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哦。好，午后亮点，你好，
5: 喂，
2: 喂，
1: 喂，你好，
5: 哎。午后两点，大家周末愉快。
2: 哎呦，今天不是用那个没显示电话？
3: 对，你有调整过？
2: 对，
5: 我不晓得哎，这个手机是通信行帮我弄的啦。
2: 没，你之前都用这个打吗？
5: 有的时候不是，但通常都是啦。哦、
2: 是
5: 这样的。
2: 好，
5: 洪太阳老师，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1: 嗯，
5: 我、哦、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好高兴啊！
1: 哎，
5: 哎，我跟你讲哈，我现在要就是要找一个人来协助我哈，有甲乙两个人，你帮我筛选一下哪一个对我比较 好。
1: 我跟你说哦，我把他们的状况跟你说，那你自己去决定。
5: 哦，
1: 好、哦、好、哦啊，你自己去决定，你觉得我跟你讲的，然后你自己去决定，我不帮你说 A 甲好还是乙好，但是你要自己去决定。
5: 哦，你不可以
1: 帮我。因为我刚才讲的不介入因果，所以说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会针对你抽出来的牌，对对，好，好来，
5: 好了，那
1: 你先想什么事情？
5: 好，那你尽量要，黄太阳老师，那你尽量要分析的，让我可以决定，好不好？
1: 哦，我尽量，好不好？
5: 好，
1: 来，你说，来，你请说。
5: 就是有甲乙两个人，哪一个人、
1: 嗯、
5: 对我的帮助比较多？
1: 对，那你是什么事情呢？
5: 我就是要做一个计划啦，这样
1: 子啦。好，你的计划。你现在做一个计划，那我也是要今年的这个时间点去帮你问哈。今年的时间点，你就是以今天开始到年底哈。那你的，这你心里想你设定的甲，那你心里就想他哈，想他来甲对你的帮助大吗？好，好来，十的方块，好来乙，你在想乙对你的帮助大吗？来，好，想好了哈。好，
5: 嗯，
1: 八的梅花，哎呦，这两个人都不错嘞，
5: 都不错。
1: 嘿，这两个人应该是你有很认真的筛选过，这两个人。
5: 对啊，所以说就
1: 对，这两个人其实都不错，但是 A 可能要花的钱比较多一点。
5: 哦，
1: 甲
5: 要花钱，
1: 要付的费用可能会稍微比乙多一点。
5: 那我请问一下，那合作的就是我跟他们两个人合作的这个关系上，跟哪一个合作的会比较愉快？
1: 因为你刚刚问的问题是问。你是问说他们能不能帮你吗？
5: 对，
1: 对不对？但是合作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5: 哦，
1: 啊，合作又是另外一件事，因为能帮你的，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哎，这个人怎么讲话这么冲，或是这个人怎么这么的那样？但不表示他真的是不好，可能有的人他有他的方式去跟人相处，所以这个另外这个合作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还有关系到个人的财运部分。对对对，哦、合作也有关系到个人的财运，还有他现在的运势。所以这个可能都很深入啦，就是，对，那你大标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都不错，都能帮你。
5: 对，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两个人都不错，那我跟哪一个合作的比较愉快，比较有
1: 默契？那我不能帮你选择你要跟谁啊，我只能跟你说这两个人都很好，其实都可以，只是甲方要多付一点钱，就这样子。
5: 哦，
1: 对，
5: 好吧，
2: 好，谢谢你，好，拜拜，
5: 谢谢，
1: 好，拜拜。
2: 午后亮点，你好，
7: 你好，
2: 是，
3: 你好，
7: 我要问我女儿，
2: 好，
1: 你女儿，好，
7: 离婚。
2: 什么？
1: 然后呢？
7: 问他两个会不会离婚？还、
1: 会不会离婚？那我们问他感情，他你女儿跟你一起去，好不好？
7: 好。
1: 那我们就问他从今天到年底的这一段时间，他的婚姻状况。
7: 好。
1: 好啊，你就想女儿跟女婿的样子。
7: 好。
1: 好，来。
7: 好。
1: 女儿跟女婿哦，婚姻关系状况如何？
7: 哎，
1: 四的方块，我跟你讲啊，他们两个哦。
7: 嗯，
1: 这还有缘啦，只是都是为了钱在吵架，
7: 为了钱是不是？
1: 嗯，为了钱啦。
7: 嗯，
1: 对，所以说，这个看起来是只要把钱讲清楚了就好了，不管要合不合，都是钱的问题啦。钱讲清楚，两个就不会吵架了啦。
7: 哦，我有讲他
1: 钱啦，两个人是金钱上可能观念不同，或者是说现在缺钱还是怎么样？可是看起来他也不是说很缺钱呐，就是可能对金钱上的观念不太一样吧。对，这对金钱观念不太一样啦，所以两个要冷静，两个人个性都很强。
7: 对，一个人就一直堵他，就所以他
1: 对，但是两个人都不是坏哦，都不是说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就是金钱上还有观念上、想法上， 两个人。

0: 所以他不太愿意去做怎么讲沟通或者是和谐的那种、嗯、跟他讲他都觉得说反正不好就算了啊，
1: 对啊，反正下个男人会更
0: 好，他放弃了、嗯、对，
2: 好
1: 好，
0: 所以说你要跟女儿其实要多沟通了、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女婿，因为不是女儿，但女婿其实还是蛮在乎女儿的，嗯，
2: 对，
0: 只是女婿其实很爱她，可是这些问题是出在你女儿，所以你必须回去跟女儿沟通。
2: 我女儿就不给我劝呐、啊，
0: 你要好好跟她讲，好好跟她讲，因为还年轻呐、啊，好好跟她讲，
2: 对对对，
1: 好，
0: 谢
1: 谢你，好，拜拜，
3: 好，拜拜。
1: 午后男子你好，
4: 喂，
1: 是
4: 啊，老师好，大家好，
0: 你好，
4: 我问一下我那个我先生的是就是再过来的运势这样子，
0: 你先生的运势，
4: 嘿，对，
0: 就是好，那我们看2026年哦，到年底，今天到年底这段时间他运势如何哈、哦？啊，想你先生的样子。
4: 好，谢谢。
0: 好，来，黑的梅花，他会升官呢，
4: 会升官，
0: 哎，官运不错呢，
4: 啊。
0: 还是他现在已经是老板了？
4: 哎、欸，他现在是，他本身就是老板，
1: 还生哇、
0: 哦，不错啊，运势很好啊。
4: 哦、
0: 就是他现在就是还，这样讲哈，如果是员工，当然就是会升官啊。老板他已经是老板了，他就没有再大了，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接案子，可能会接一些比较，怎么讲，比较企业体比较大的，或是比较有知名度的、
4: 哦、
0: 这样。
4: 哦，了解。
0: 哦，啊、可能买股票也是买很大的那个公司。
4: 我先不玩股票。
0: 哦，之类的，所以说很好，你不用担心。
1: 嗯。
4: 哦，了解了解。
1: 好，谢谢
4: 你，谢谢老师。
1: 午后两点您好。
5: 哎，您好，黄太阳老师
0: 好。
5: 你好，大家好。
1: 嗯。
5: 哎，我长期头痛。
0: 长期头痛，
5: 哎，
0: 很久了，对不对？有看
5: 动才会慢慢好。
1: 那就不要去长期啊，去广岛可能就不会头痛。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来，请说。那你觉得你想要说
5: 头痛
0: 会好？
5: 头痛什么时候才会慢慢好？
0: 你有看医生吗？
5: 啊，有看。
0: 有看医生吗？那我们看一下你今年好了哈，从今天
5: 谢谢
0: 今天开始算到年底，
1: 嗯，
0: 好，2026年，你的头痛状况，
5: 哎，
0: 会不会改善？
5: 好，谢谢。
0: 值得爱心，可是它还是持续，尤其十月份
5: 持续，
0: 嗯，它还是会有点痛，不会说完全的的好，
5: 哎，
0: 尤其是十月份，
5: 哎，
0: 那你这个头痛有别的因素影响吗？你知道
5: 没有
0: 原因吗？
5: 没有，
0: 那你要去下个月十月份要去给医生检查你为什么会头痛
5: 哦，再检查一次，
0: 哎，再深入检查一次，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只有是头痛的问题
5: 哦，不是头痛，
0: 嗯，你可以去检查看看，然后
5: 好，
0: 健康是不是很严重的大问题，但是你要去了解你为什么会头痛，
5: 好
1: 好，谢谢，
0: 加油，
5: 好
0: 好，
1: 好，拜拜，
5: 谢谢谢谢。
1: 午后两点您好，
6: 哎，老师好，
0: 你好，
6: 想要问下半年的运势，
0: 好，那我就问，我们就回答你2026年的今天开始到过年前哦，就是年底好不好？
6: 好，
0: 来，你的整体运势如何？
6: 好，
0: 哎，细的方块，我跟你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案子，或者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然后计划的出来之后，你会有一些收获，或者
6: 是
0: 你的投资，然后你会有一些小收获这样子。
6: 我觉得这边的收获一点都不明显，我自己没有感觉有收获。
0: 嘿，因为还没到年底。
1: 哦，
0: 刚才问的是年今天开始到年底，好、
6: 哦，
0: 第一可能是你在工作上面你很努力，然后你的公司给你奖金。如果你自己是老板的话，可能你的一些业务上面也比较顺利。哦，第三可能你有投资啊，投资也会给你发点小财，不多，但是你会很比较开心，就这样子。然后你的智慧、你的想法、你的企划会在这几个月里面，哎。你突然间很开窍，或者突然间觉得，哦，爆发了这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很顺的感觉，哦，会在这、
6: 哦、
0: 上半年的不好已经过了啦。
6: 哦，这样子。
0: 嘿嘿嘿嘿，所以说会在这几个月让你满愿啦。
1: 好，恭喜了。
3: 嗯、
1: 哦，
0: 恭喜。
6: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好，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您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哎。
1: 好啊、他放弃了啊，他可能刚刚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他就觉得 OK 可以解决了。
3: 嗯，
1: 好，谢谢今天洪太阳老师的上线，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中秋快乐，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好，刚刚那个问题啊，讲到说就是跟人家合作啊，然后一个开销比较大，但合作。

0: 会不会愉快？
1: 嗯，
0: 让我想起之前看过那本书，就是在讲到说国外医疗系统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你生病了，
1: 嗯，
0: 然后只有两种医生，一种是他医术很高明，
1: 嗯哼，
0: 一种呢是他医术没有很高明，可是他态度很好，嗯，啊，你要选谁？
1: 哦，哇。
0: 对，因为我们都希望它是一起的，
1: 对啊，
0: 可是他说在现实的世界上往往是分开的，
1: 嗯，
0: 因为医术好的呢就很多人找他，
1: 嗯，
0: 所以他真的没空去做好情绪的这个医疗，
1: 对，
0: 他很忙，嗯，他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人，
1: 他没有办法给病患情绪价值啊。
0: 对，那那个医术比较不好的，因为没什么人找他，他可以完全的服务你，
1: 嗯，
0: 然后他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0: 那他后来的那个医生就说大病就找那个医术好态度不好的，
1: 嗯，
0: 啊，小病呢就去找那个医术没有很好但是态度很好的，嗯，
1: 对，
0: 因为有些小病说不定他的情绪价值给满你就康复了，
1: 嗯，对，
0: 所以刚刚的那个我觉得也是一样，其实不用考虑合作的愉不愉快，嗯，因为如果这是一个大问题要解决的话，其实你两个都很好嘛，
1: 嗯，
0: 那只是看你自己的财力，
1: 嗯，
0: O 不 OK，
1: 嗯，
0: 那如果你觉得财力比较好的那你就没有差了，
1: 嗯，
0: 那你如果觉得，欸，自己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话，那就直接选第二位，
1: 嗯，
0: 就算第二位可能合作的不愉快，
1: 嗯，
0: 可是第一他能够解决你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他的开销可以比较少一点，
1: 嗯，嗯，对，没错，
0: 我们人都希望什么都要啦，
1: 嗯，
0: 啊，但是真的没有这么一回事。
1: 对，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建议，就是生活当中训练自己一个叫做目标导向，
0: 嗯，
1: 就譬如说我今天就是为了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治好，
0: 嗯，
1: 治好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0: 对，
1: 那么其他发生的什么拉里拉扎的事情你都要放下，
0: 啊，
1: 不要管，因为你只知道我就是我要那个目标就好。
0: 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老师都乱教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会讲嘛，你不能这个也这个要那个也要，对不对，
1: 嗯，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哦，佛家也不是贪心，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小的时候老师却跟我讲说，黄宇飞，你数学要考好，英文也要考好，国文更要考好什么都要考好，我就想跟老师，如果那个时候我就懂的话，我就说老师，我们不能这个也要那个也要
1: 因为是老师啊就希望你都好啊，欸，但是我们家的产品你可以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哦，
0: 对对对，
1: 因为每个身体都很重要，要顾好，
0: 对，
1: 像顾眼睛啊，顾肠胃啊，顾那个黏膜组织、结缔组织啊，顾脚力啊，
0: 对，
1: 顾那个慢性不要让它发炎啊，
0: 嗯，
1: 还有要顾好睡眠，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0: 但是他统筹就是健康啦，
1: 对，就是健康，嗯，
0: 好，接下来播的这首歌曲呢是又是这个中秋节的歌曲，哦，
1: 嗯，
0: 月儿弯弯照九州，
1: 嗯，男女合唱的

0: 月儿弯弯照九州。
1: 月儿出来的时候啊，是不是就觉得啊，时间到了，该要睡觉了哦。好，讲到睡觉，这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哦。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啊，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忠实的伴侣，就是陪伴我们枕在我们头下的枕头。跟大家聊聊枕头哦，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大家知道枕头啊，在最原始的雏形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非常早，非常早。
0: 对啊，感觉好像什么秦朝那种玉枕啊，什么
1: 在旧石器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原始的人类啊，
0: 就已经在用了。
1: 当时他们就已经把枕头这个概念雏形啊，就已经开始有。但是当时的这些人类啊，他们只是用很简单的这种木柴啊、柴草，枕在头顶下。但是当时他们也不是为了舒适度哦，当时是因为啊，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想说，怕有一些虫子跑到我们的耳鼻，耳鼻里面，所以会让自己稍微用这些稻草啊，稍微枕一下，垫高一下，就是只是很基本的，我觉得就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功能。甚至啊，古埃及人哦，他们比较喜欢偏爱，就是头下是垫的比较是属于硬式的枕头，因为他们觉得柔软的枕头啊，配不上钢铁般的意志 可能埃及人那时候太需要打仗嘛，那个这种环境啊、文化的影响，我觉得这个观念很可爱。
0: 那应该睡一个真枕，
1: 真枕
0: 上面都刺、跟我的意志相
1: 对对对对，这样很有奋斗感，
0: 可能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1: 对，好，那我们在我们东方文化的这个枕头啊，从我们刚刚讲到最早期的这个旧石器时代，后来啊陆续从商朝开始啊，枕头就开始有了竹枕，竹子式的枕头，然后再来有木枕，木头式的枕头，后来又演化成有玉枕，用玉式的枕头，还有瓷枕哦，瓷器的瓷哦，我都有去找那个照片，还真的有，而且
0: 哇，感觉瓷很容易破啊。
1: 对，但所以你要保存很小心。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工法上更厉害是，他们的瓷枕啊，中间会是有空洞的，所以你就可以很透气、很凉爽。就是瓷器不是都会冰冰凉凉，这样你在睡觉的时候，
0: 夏天用，
1: 对，就会觉得很舒适。那么一直到现在的近代啊，纺织业啊开始发达，大家开始对睡眠这件事情啊，就是深入的研究，
0: 是
1: 怎么样可以让枕头啊变得比较柔软化啊，比较功能化，让我们可以有优质的睡眠。
0: 是，
1: 所以啊，其实枕头的演变啊，也就很像是我们人类对优质睡眠不断追求的这个历史啊。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对于好眠的这种追求啊，都一直在研究，从来没有停下来过。那我要跟大家就是在聊到是为羊胎盘。一定要特别提到为什么是？我觉得羊胎盘就很像是在帮助我们枕头的好好睡觉的这个枕头是属于
0: 外在
1: 的这种辅助，可是羊胎盘它是属于我们内在调理，
0: 对，
1: 帮我们身体营造一个深度修复的睡眠哦，所以它非常的重要。而且呢，我还去查到啊，《本草纲目》里面哦，它有提到羊胎盘视为是养血安神的滋补品，
0: 养血。
1: 血气。血气安神的一个滋补品，所以在形式上其实帮助我们在情绪上的稳定啊，让我们大脑可以放松睡眠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在本草纲目里面也记载到这个哦，所以我觉得哇，原来秋华姐还真的很有远见，
0: 对啊，
1: 很早之前哇就帮我们引进了羊胎盘，
0: 因为羊

0: 羊跟人体最接近，然后再加上呢，因为人呢的这个现在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会去卖自己胎盘的，第一，他可能都是属于社会比较中下阶层啊，后来就发现说，可能有一些施打毒品啊，或者生活习惯比较不好的，所以现在都没有所谓的人的胎盘了，只有这个羊，当然也有其他的啦，但是第一就是羊最靠近我们人。它最接近，而且它的产量比较大一点。不过以后呢，搞不好就会越来越难取得，因为那个外泌体也是从羊胎盘提炼出来的，所以很多的厂商他就直接去卖给那个比较贵的啊，所以我们的成本是越来越高啊啊！但是呢，刚刚讲到说稳定中枢神经，对啊，里面不管是羊胎盘也好，芝麻素啊，其实都是对于我们中枢神经是有帮助的，还有西番莲，所以为什么你在晚上会胡思乱想啊等等，就是你的神经太过亢奋了，所以呢。你需要把它给平稳下来，但是如果平稳下来，你还是那我要起来看一下股票啊，那真的可能很难，因为这个时候是给你有机会把它平静一下，好好的睡觉，而且呢，它带来的不单单只是你神经系统的稳定，而且你好好睡个觉，你那个美容觉，早上皮肤又漂亮，如果你还有搭配我们爱迪斯相关的产品的话，晚上敷个冻膜，哇，那也早上起来都觉得不像同一个人了，好像被修图过一样了。那这样子呢，你就会变得更开心。
1: 对啊，我觉得好好睡觉，第一个是除了内在，然后也帮助我们的大脑好好的，也可以去排毒，因为大脑只有在深层睡眠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它才能够去排一些我们说那个什么
0: 脑内淀粉
1: 对脑
0: 斑，
1: 内淀粉斑，然后可以巩固我们的记忆，然后帮我们修复清理这些废物。所以深层睡眠为什么这么重要？羊胎盘就可以建构这个。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建议大家，像我们爱迪斯有一个是我们的保湿的产品，你可以在睡前的时候让自己厚敷，同时也可以让你皮肤做到保湿。那你起床的时候，你就不仅是有清爽感的那种睡得好，然后又看到皮肤也变亮，水当当，整个起来就是神清气爽哦，精神情绪好得不得了。
0: 而且像刚刚讲到说那个头痛，有一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就像我现在对于我们的节目的内容了解了很多以后，就会知道啊，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不舒服，其实只是因为没睡饱。
1: 我
0: 所
1: 觉
0: 以，
1: 得
0: 如果
1: 是。
0: 像刚刚那位听众朋友，你要先问自己说，哎，你的睡眠有没有到一天8个小时？7.5到8小时是最棒的啦。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不需要先去解决你什么头不头痛的问题，你先解决你的睡眠，你先让你的睡眠能够正常维持到8个小时，搞不好你的头痛就好了。那你如果已经睡到8个小时，持续了比方3个月，依然有头痛的这个问题，再从那个地方去下手。
1: 对，没错。好，那欢迎，如果有我记得之前我们都有讲到说，这保养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不能停下来的。你必须要让你的细胞不停的吸收这些好的养分，不能中断。所以有需要再订购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要继续再打27519911来订购。那新的听众朋友呢，也非常非常的欢迎，你可以来试试看。你可以放下你的安眠药，用最温和，羊胎盘非常的温和，然后用最天然的方式来保养你自己的睡眠还有大脑。电话是27519911，或是27519922。
0: 好，刚刚讲睡觉啊，大家除了枕头以外，也希望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啊，可以一起睡觉，
1: 是
0: 亲密爱人。
1: 梅艳芳所演唱的。

0: 爱人。今九月啊，刚刚讲教师节嘛，
1: 嗯，
0: 然后中秋节哈，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每年九月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月份，叫做国际失智症月。
1: 嗯，
0: 哦，所以大家要记得哦。那根据调查哦，台湾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大概是 7.99%， 我们就抓8好了啊。
1: 嗯，
0: 听起来好像不高哦，但是呢，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发现啊，全球大概每3秒钟就多一位失智症的病患。
1: 嗯，
0: 所以这已经不是别人家的事了，已经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可能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啊。
1: 嗯，
0: 那为了预防啊，更贴近生活，国民健康署今年跟全联福利中心啊，在全国的1260家门市哦，预计从9月初到10月1日，还有几天，好，推动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叫做买菜顺便动一动。
1: 嗯，
0: 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看到哦，就是说在卖场里的蔬果区、全谷杂粮区和结账区都有设置相关的文宣跟图片还有影片，提醒大家买菜的时候啊可以多走几步路。
1: 哦，是这身体动一动。
0: 对，动一动。
1: 哦，我以为是脑子动一动。
0: 挺胸垫脚。啊，其实这是统计发现的，对于失智症是有帮助的走路方式哦，
1: 嗯，
0: 尤其是踮脚这件事情哦。
1: 嗯，
0: 那国健署的这个署长沈静芬就强调说，预防失智症，我们绝对不是等到你有了就是一些征兆你才紧张。
1: 嗯哼，
0: 顾这件事情是要提前顾好的。
1: 嗯，
0: 那怎么样提前顾好呢？当然那个优康宁是不能少啦，
1: 对，
0: 胎盘素也是不能少，
1: 对，
0: 这是我们说的，当然国健署没说啦，
1: 嗯
0: 哦，但是呢他有讲几个方式呢，可能跟我们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哦。第一，就是要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0: 这三高都要顾好。
1: 对，
0: 这三高跟失智症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你只要防范于未然，失智症就比较不容易找上你。
1: 嗯，
0: 第二就是要有维持规律的身体活动。
1: 嗯，
0: 啊，几点干什么呢？哎，让它成为一个常态性，
1: 嗯，
0: 然后对自己身体要好的活动哦。第三就是要少盐、少油、少糖，喝酒不过量啊，
1: 嗯，
0: 最好啊要戒烟。他并没有叫你戒酒，
1: 嗯，
0: 啊，因为不要过量，偶尔小酌可能还不错，
1: 嗯，
0: 但是烟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1: 嗯，
0: 所以可以的话呢就把烟给戒掉，因为烟会造成我们的血氧含量变得比较少，
1: 嗯，
0: 那比较少呢也很难去带动我们的脑肺淀粉斑。
1: 对，
0: 其实这就跟我们心血管疾病差不多了，
1: 嗯，
0: 那第四呢就是要积极参与社会的活动。
1: 嗯哼，
0: 多跟他人互动。
1: 嗯，
0: 那很多的长辈呢就说啊，我没有办法运动啦，因为我膝盖不好。
1: 嗯，
0: 但是他说运动不一定是一定要高强度，针对失智症的话哈，骑脚踏车、跳舞，甚至做家事、爬楼梯，
1: 嗯，
0: 还有像秋花姐常常在做的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通通都算。
1: 嗯，
0: 当然我说这只是针对失智症，如果你要针对肌少症，那抱歉没有用。好，那但是我们是今天是在讲针对失智症嘛，
1: 嗯，
0: 每天给自己10分钟慢慢去增加，好，如果你真的到很不舒服的话，哦，
1: 嗯，
0: 趁现在天气还算热，
1: 嗯，
0: 可以去游泳池。
1: 嗯，
0: 在游泳池下面，对于你膝盖的这个受力可以减轻很多，
1: 可以减缓。
0: 然后再来呢，在游泳池里面走路其实比在陆地走路还辛苦。
1: 嗯，
0: 它辛苦不是关节的辛苦，而是你身体肌肉要带动的那个阻力，水阻力啊，
1: 阻力更大。
0: 对，其实我们以前在做那个就是武术的时候啊，武术教练就有带我们去游泳池跑步。
1: 哦
0: 哦，好累啊，
1: 好强耶，
0: 对，跟后面绑轮胎差不多。
1: 嗯，
0: 可是真的那个整个效果会蛮不错，
1: 很好，
0: 而且好处是什么？不会热。
1: 嗯， 对，
0: 来还挺愉快的，
1: 很清凉。
0: 对，只是觉得哦，怎么跑不快啊？怎么那么难冲刺啊？嗯、等等的，还蛮好玩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趁把握最后的机会去这些地方哦。
1: 嗯、
0: 那另外呢，卫生署呢还提出了一些，你身旁有没有失智症的朋友呢？他提出了四个口诀，叫做看问刘波。
1: 嗯，好，看问刘波。
0: 对，那人家想说啊，好难记哦。好，很简单，就是我们要看嘛，还有要问，为什么要问刘伯温呢、啊？对不对？算命嘛、
1: 啊。对。
0: 所以我们要看刘伯温。
1: 记忆法。
0: 还要问刘伯温。
1: 嗯。
0: 所以看问刘波。
1: 啊，
0: 记得了齁，这是四个字齁、哦。那首先呢，看就是看看身旁有没有一些长辈有异状。
1: 嗯。
0: 跟以前不一样。
1: 对。
0: 因为其实失智症的前兆很多，包含说他可能他情绪上都有变化。
1: 嗯、
0: 以前是个好好先生，现在突然之间好像脾气很暴躁、
1: 嗯。
0: 这有可能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
1: 嗯。
0: 然后第二就是问他好不好。
1: 嗯。
0: 哦、关心他。
1: 对。
0: 了解一下他的状况、
1: 嗯。
0: 因为很多失智症的人当他自己发现有失智症的时候他会停止社交。因为他怕丢脸。
1: 嗯哼。
0: 但你主动去问他，比方说他坐在公园椅子上发呆，
1: 嗯，
0: 你过去问他说，哎，好不好啊？等等的啊、嗯，啊，他就会知道说，可是他自己不会去说，啊，我找不到家，对、
1: 嗯、
0: 他不会啊、哦。然后第三呢，就是如果他跟你很亲的话，请你留时间陪伴着他，
1: 嗯，
0: 因为他会很害怕，
1: 嗯，
0: 他会很孤寂，
1: 嗯、
0: 他会觉得好像，因为等于他就是陌生的环境，他可能。瞬间会不记得自己是谁、
1: 嗯、
0: 我怎么会在这里、
1: 嗯、
0: 那这个时候

0: 身旁还没有人陪着他，他自然而然会变得很慌哦。
1: 嗯、
0: 那最后拨是什么呢？就是拨打电话。
1: 哦，拨
0: 对，有需要的话就拨打电话。现在台光是台中啊，这是台中的新闻哦。他说有26家医院设有记忆门诊呢、欸。我、哦、现在才知道有记忆门诊。
1: 我也第一次听到、欸、
0: 所以也许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失智症的状况或者是担忧的话、
1: 嗯、
0: 也许可以问问看医院有没有记忆门诊、
1: 嗯、
0: 可能就可以去看，就跟 Tony 他妈妈去做的测试一样吧、
1: 嗯、
0: 他帮你做一些小测试啊，然后看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先兆、
1: 嗯、
0: 然后结果他妈妈做完以后发现自己好得很，每天去跟人家炫耀、
1: 嗯、
0: 对，其实失智跟那个健忘会让人家有的时候有一个误会、
1: 嗯、
0: 那不要给自己太大的烦恼、
1: 嗯、
0: 测一下就知道了、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播的这首歌曲呢是麻雀变凤凰的主题曲，
1: 对，
0: 那播完这首歌曲呢就要准备今天的另外一个单元了、哦
1: 嗯、
0: 感恩的心，那也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分享感恩的人事物哦。

好的 ，Pretty Woman， 那接下来呢就要准备今天我们的感恩的心了。记得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想要感恩的人事物的话，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现场电话是2371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

0: 好，2372350，有没有要感恩的人事物呢？来，嘉玉。
1: 好，我要来感谢一下，因为现在是教师节嘛，我要来感谢我在广播界的两位老师。第一位老师呢，就是我们的周老师，秋华姐；第二位老师就是我眼前的黄老师，宇飞。为什么我要特别在这个是？我觉得我做了到现在一年多的这个这份主持工作时间，你们两个真的很像我的老师，
0: 哦、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教啊。
1: 有，你们用说教的方式，你听得懂吗？
0: 那个藤条给我拿来。
1: 这个说教的这个说不是说不好哦，是因为我们是透过声音主持，所以你们用说的方式来教导我。那我从你们两个的身上，我觉得你们有各自的这个优点，因为秋花姐是已经
0: 风格不一样，
1: 对，风格不一样。秋花姐是非常已经做得很资深，她可以就是信手拈来，
0: 是，
1: 然后很平稳的讲出今天所有的这些内容，
0: 对，而且不能看稿。
1: 对，稿子要丢掉。
0: 这点我确实跟秋华姐完全可以不一样，我可以看稿，然后说得很自然。
1: 我觉得你可以看稿，你也可以不看稿，因为你的功力也已经到了20几年的功力，
0: 那舞台磨练出来的。
1: 哦，哇，那好厉害。然后我。另外一个是我觉得除了是在主持上的功力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觉得是走心的部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对我都非常的包容，因为怎么样说我也是一个新人，
0: 是，
1: 那新人一定有突槽跟不完美的时候，
0: 因为我是刚刚讲的嘛，就是老那个师父说的，我们要布施。对，我今天不包容你，改天你尬过了我就惨了。
1: 我懂，
0: 所以我要相信也许有那么一天我需要你罩我啊。
1: 但我不是，我的心态我抱着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很像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这个录音室，就是每次如果我
0: 会吗？今天开20度不是吗？
1: 对，今天开的很温度很高，是就我觉得自己，我心里有时候觉得自己呀、好像没有讲的这么好，或者主持没有那么顺。我讲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0: 自我要求。
1: 对，但是我永远感受到是宇飞都会给我一个。你知道那个频率是是很无声的，你会给我一个很温暖的，帮我接住我的话，对，或者是就算我没有说话，你也都完完全全不会说什么，我就是会让我觉得我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发挥的空间，让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会砥砺自己的地方，就是不会有人去说你什么，
0: 是，
1: 但是我自己是一个会从中去摸索，我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可以更好，对，我就觉得我在这个主持每一次2个小时当中啊，我感受到就是满满的爱跟包容，然后我又可以默默的学习你们主持的各自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最收获最大的就是我，所以我要在这里感谢，透过教师节感谢我的两位主持界的老师，周老师还有黄老师。
0: 可惜秋华姐今天没有在这个听啊，没有在现场啊，
1: 对
0: 啊，要不然她也会很感动的。好，2372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好，我今天感恩的要感恩我们的幕后团队啊，小陈跟小珍，
1: 对，
0: 因为我一直有听众朋友要跟我们先分享，我们现在先接现场的电话，搞不好是秋华姐啊，
1: 会不会是周老师？
0: 周老师，喂，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两位好。
0: 是，
1: 你好。
2: 我想感恩一下，就是我那时候20岁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半工半读嘛，读大学的时候，然后白天工作，晚上又赶去读夜间部啊。
0: 是。
2: 那就有一天哇，就不知道怎么搞，突然说5点多的时候，傍晚说啊，那个胃就好痛哦，然后我就在那时候有台北邮局嘛，我就在那个邮局里面那个桌子里面就这样子趴着，哇，我就是好痛啊，就刚好就来了一位先生啊，他说，小姐你怎么？我说胃很痛，然后他刚好是在那个药厂啊，他是那个经营药厂的。他就是可能是汉口街的附近，他就赶快去哦，然后就拿他那个药就来给我吃，就吃胃就不痛啦、 哇，虽然说是这么久了，说有50年了，
0: 嗯，
2: 哎呀，我就哇，我就是后来就工作忙啊，后来就没有说再联络啊、嗯。不过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他，
0: 嗯，
2: 是是是，哎，
1: 一直记在心里面，
2: 是啊是啊。
0: 所以人家说，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帮忙啊，你觉得小芝麻小事，
1: 对，
0: 可是被帮忙的那个人真的觉得没有你哇，我真的很难过下去、啊。
1: 嗯，
2: 哎哎，是是是。
0: 对，然后会记得一辈子。
1: 对，
2: 会哦，会哦。如果他现在如果还、嗯、不知道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80几岁了、
0: 哦。
2: 是啊，是啊。
0: 会会会，他一定长命百岁。
1: 嗯，
2: 对对对，祝福他。
0: 好，谢谢你。
2: 好，
0: 好
2: 谢谢，
0: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好，刚刚讲到说公司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哦。人家说你成功的时候绝对不是只靠你一个人，
1: 对
0: 啊、一定是有很多的人在背后支撑着你。
1: 对，
0: 喂，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
0: 是
1: 你好。
3: 我也来说一下。
0: 好的
1: 好的。
0: 嗯，
3: 台湾最有人情味是不是？
0: 对，
3: 是的。我说我跟我女儿先生坐轮椅啊，他在南航澳那个桥上啊，
0: 嗯，
3: 刚好下毛毛雨，有一个太太哈、哦，特地骑摩托车拿雨伞哈、哦，来给我们，
1: 嗯、
3: 我很感谢他，
0: 嗯，
3: 很感恩他，然后那么有那么好的人，特地骑摩托车拿一支雨伞过来，
0: 嗯，
3: 好，很好哈、
0: 哦，对啊，
1: 对，
3: 真的，人家说台湾。
0: 最美的风景，
3: 最美的风景，对哈、嗯，
0: 就是这些人。
3: 好，
0: 好，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两位好，大家好。
0: 是，
1: 你
0: 好。
4: 嘿，我已经七十一二岁了。
0: 你是71、72年次吧？
1: 对呀、啊，你的声音
0: 声音好年轻啊。
1: 出来，
4: 大家都这样讲。
0: 对啊，
4: 我没办法。老了还这样，这个
0: 对啊，
4: 这个、
0: 像年轻人的声音啊。
1: 对啊，
4: 对啊，我儿子都50几岁了，
0: 哦、
4: 我19岁，我要感恩老公，我19岁就认识他，
0: 嗯、
4: 他现在已经72岁，对我不离不弃，都还没跑掉，都没有跑掉。
0: 他也感恩你，你没把他跑掉。你没有像刚刚、
4: 啊、那时候，
0: 刚刚有听节目吗？那个洪太阳老师不是讲那个他女儿觉得，反正我后面一堆男人，对，没差你一个。
4: 没有，我真的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一个。然后他，我19岁嫁给他，那他也19岁，后来他去当兵3年，
1: 嗯、
4: 我就是自己等待我儿子，自己等他回来。
1: 嗯，
0: 哦，你们在当兵前，当兵前就结婚了。
4: 对啊，那以前海军陆战队都是3年嘛。
0: 对、
1: 哦、
4: 对，
0: 哇，那他应该也很怕吧？很怕你兵变呢。
4: 他不会，他没办法，当兵当海军陆战队的嘛。
0: 哇，很辛苦，
4: 就3年呐、啊欸。对啊，
1: 那个时候你们感情就这么的坚定哎、欸，然后一直到现在、
4: 啊，
1: 好棒。
4: 你知道我是台北人，一辈子没有坐过火车，然后他去的第一个礼拜在那个龙泉，屏东龙泉，
0: 嗯、
4: 我坐平快的去，因为我不会坐火车。坐平快，晚上9点多坐到早上6点多。
0: 我坐过一次，我跟那个雅尼、那个斗斗他们啊，小就是国高中毕业以后，我们有一次去垦丁玩，
1: 嗯，
0: 然后就是就提议说，哎，我们来做点复古的。然后那一次做完以后，我们说以后再也不坐平快坐那么久了。
4: 因为我是台北人啊，我不会坐火车，那次是第一次啊。
1: 嗯。
4: 那我儿子那时候10个月就丢给我婆婆，所以我妈妈爸爸骂我骂的要命，因为我才等他说好好大胆哦、
0: 嗯，
4: 一个人这样跑到屏东龙泉，
1: 嗯，哇，
0: 这
1: 就是爱耶，
0: 但是老公一定看到你哇感动不已啊，
1: 对
4: 对啊，那时候在中心就很感恩，我们两个也算很好，到现在都没有跑掉，
0: 哇，
4: 他没跑我也没跑，
0: 很有缘分。那你们有几个孩子？就一个吗？
4: 两个啊，那时候就我他去当兵的时候，我儿子10个月，
1: 嗯、
4: 现在已经属虎的嘛，属虎是几岁？
0: 50几了，
4: 对。
0: 我是属牛啊，我52啊。
4: 他属虎的，
0: 那是小我1岁而已吧？
4: 对啊，然后、
0: 啊、
4: 当兵回来再生女儿，女儿也差不多40几了。
0: 嗯，
1: 啊、
4: 嗯，对对对，
1: 50岁快接近50岁差不多。
0: 嗯，
4: 对对对对对。
0: 哇，真的很棒！
4: 就是我感恩老公到现在都没有跑掉，
0: 嗯、
4: 都没有跑掉。
0: 嗯哼，那他现在在你们就是还住在一起，然后常常出去玩吗？
4: 有啊有啊，有时候他会出去，我就不会跟出去，因为老了嘛。
5: 哦，
4: 对啊。
5: 行动身体都好吗？
4: 还好还好。
5: 嗯，
4: 他比较好，因为他大概是时常有在外面走动。
5: 嗯，要跟他一起走啊，要走一走，这个才会健康哦。
1: 嗯，
4: 好，谢谢谢谢，
5: 谢谢你。
4: 好
5: 好
4: 好，
5: 拜
4: 拜
5: 拜
4: 拜。
1: 啊，这种老夫老妻真的有时候听到好甜蜜。我有个朋友啊，他跟我年龄差不多，
5: 嗯，
1: 他说他跟他先生到现在睡觉啊，两个人是牵着手睡觉。
5: 天哪，
1: 就感情好大。我说哈，
5: 现在都分房
1: 了，对啊，
5: 现在比较睡得安稳，不是因为吵架，
1: 不是
5: 不因为会觉得说你打呼睡不好，
1: 对，
5: 或者是你会来这个床啊会摇晃什么的，嗯，
1: 对，嗯。但是我朋友就是两个人感情好到睡前都是要牵着手睡，
5: 嗯，
1: 然后我觉得哇好甜蜜哦。我说你们真的是模范夫妻，
5: 没
1: 错，到现在还是感情很好。
5: 好，那刚刚继续回到，因为真的我们不管任何一个人做好任何一件事情，你就算看起来好像是你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1: 嗯，
5: 但是依然不是，
1: 嗯，
5: 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啊，做这个节目有控台啊，啊控台的这个设计的厂商啊，他们也是这个有投入啊，还有正声的广播电台啊，
1: 嗯，
5: 提供给我们这个环境，
1: 嗯，
5: 然后空调，
1: 嗯，
5: 然后家具啊等等的，就是任何成就一件事情都有整个团队，
1: 嗯，
5: 那我们缩小一点，就是我们的节目在进行当中的时候，不管是订货电话也不是打到现场啊，我也不用抄啊，我不用分心去写这些东西，
1: 嗯，
5: 对不对，公司就全部都帮我们搞定了，
1: 嗯，
5: 而且有的时候临时需要一些临时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当场没办法解决，哎，公司也会赶快帮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支援我们。
5: 所以就像可能就像刚刚嘉玉所说的吧，就是你会觉得敢冒险，
1: 嗯，
5: 因为后面有着团队在支撑着你，
1: 撑着，
5: 所以你不怕犯，甚至你不怕犯错，
1: 嗯，
5: 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帮你挡下来，
1: 对，接住你，
5: 对，所以人家讲嘛，什么将军打战不列小兔，
1: 嗯。哎呦，你真的是文学造诣越来越强，欸，
5: 就是你去打仗的时候不要看到旁边有小兔，你就跑去打它，
1: 对，
5: 那你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没办法完成，
1: 对，
5: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这些小兔子啊小杂草啊等等是必须有人帮我们清除的，
1: 嗯，
5: 所以我们才能够做得好，
1: 对，
5: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做到这样子呢，也就要感谢我们的团队，然后包含像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
5: 也让我们的节目内容更丰富，
1: 对啊，也支撑着我们的节目，
5: 对啊，你看像刚刚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这就不是我们的模拟啊，假装装啊，哎，我是台北的王小姐
1: 你说小陈自己装
5: 对对对，没有，就是这些真实感然后也可以有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容，
1: 对，
5: 让我们很跳痛，那也可以刺激到我们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或者是想法，
1: 嗯，就丰富了我们的节目，
5: 对，嗯，所以我也要感谢团队，也我们
1: 听众朋友
5: 也是我们的团队之一哦，
1: 嗯，
5: 好，那我们就今天如果没有电话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感谢的心就要准备结束咯。

0: 那我们这个感恩的心就做到这里了、嗯、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费玉清的吧，
1: 对，费玉清所带的梦驼铃。

0: 好，孟驼铃，那我们秋华姐，我们只能梦到她了。看来啊，很开心，她应该是跟朋友聊得很愉快啊。
1: 对啊，
0: 没有打电话进来，那这样也好。但是，她也哇，那又要赶快要动一动了，因为她晚餐还有一拖。今天她连续两拖啊，但是但也好啊，就是。让自己这个在这一段这个中秋节嘛，
1: 对啊，
0: 多跟一些朋友啊等等的聚聚会、
1: 聚会啊、团圆呐、大家彼此交流啊，感受到份温暖，我觉得对秋华姐非常好。
0: 是，好，那在最后这一首歌曲《吻别》要跟大家准备说拜拜咯、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张学友带来的《吻别》。

0: 说过的话。好，那记得我们今天我们的丽人屋还是有人哦，
1: 嗯，
0: 所以有要订货或者是来丽人屋的话都可以哦，27519911。那今天就在吻别的歌声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
0: 那祝大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哦，
1: 是，
0: 那下个礼拜一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祝福大家健康。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现在又到了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今天是中秋节，在这我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我很喜欢一句，虎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虎人。这仔细想想，几千年啊，不是几千，几万年。所以啊，我们都蛮渺小的，渺小的我们呢，就是让自己快乐。快乐的方式很多，但是我们几个快乐的方式是唱歌。今天我们都唱一些月亮的歌。首先，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一轮明月照花巷》。

人民乐少华乡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是中秋夜，我们听一些月亮的歌比较有情调。好，我们来听董文君小姐唱的《月夜情》。

月夜情是董文馨小姐所唱的，其实我们来听一首，她这个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好像月亮。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的《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先生也害头来，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刚才她唱的时候，我就想了我小时候好像有跳过这个舞，所以有就是有专家说，新歌唱和要唱你曾经会的和，呼吸一丝回忆，你身体会健康，经常这样。我想朋友也可以啊，比如你们年轻时候唱我《月嫂小夜曲》啊，《不了情》啊，都可以随时随地唱，这样啊，帮助身体健康。我们人啊，都会生病，没有人不生病，不生病就不会那个了。但是要活的时候，让自己活得健康，健康要怎么样？自己找啊！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健康平安。好。我来为你唱一首《歇头月》。

街头月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月亮歌，月满西楼，我请于美琴小姐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在中秋节的时候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们都是录音的啊，所以没有点唱，我们自己选了一些，月亮和杨艳怡小姐唱《月荒小夜曲》。

月荒小夜曲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唱的《黄昏》，因为《黄昏》里面有月亮，我们来听一看《黄昏》。

黄昏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明月上高楼是一首很好听的，算是小调吧。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明月上高楼。

明月上好楼是冉曼芳小姐所唱的。今天是中秋节，你吃了月饼吗？不能吃太多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一首杨艳怡小姐唱的《月夜相思》。

月夜相思，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首歌刚才我闭着眼睛听，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想了我妈妈了，哎，想妈妈了。好，我来唱一首《月下的祈祷》。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今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唱了很多月亮的歌，接着仍旧是月亮的歌，明月几时有，我请董云君小姐唱。

0: 明月几时有，这是左文君小姐所唱的。我知道有一些驾驶朋友也在听我们节目，因为我遇到祸啊，在这我祝福各位驾驶朋友们平安快乐，中秋节好。好，我们来听一首，这首歌我们看里面有没有月亮，红彩妹妹，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红彩妹妹。
1: 八月中秋，
0: 好好。

0: 很好听的这一首《红彩妹妹》，又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哎人生啊，就是你看中秋节那么快又来了，
1: 过年又来了。
0: 马上就我看中秋节或者就是
1: 春节嘛，
0: 春节了，你看一年又过了，太可怕了。没关系，要活
1: 到时候又要唱一年又一年的。
0: 要活着自在快乐啊，自己找。好，接着由我吴敬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各位朋友，接着我们要唱两首合唱歌，一首是最后叫《月下最后》，一首是《月桃花》。我们先唱《月下最后》。

0: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Hello，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直播流量变现圣经》。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作者凯特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凯特你好。
1: 大家好，也谢谢珊珊的邀请。
0: 哦，这本书籍《直播流量》，我差点都会讲变圣经，但是我必须要说，你这本书写得很透彻，哎，
1: 嗯。
0: 可是我一开始看到你的这个简介，我吓一跳，原来你是婚故
1: 对
0: 开始的，
1: 对，
0: 而且你成为婚故的故事也是蛮离奇的，
1: 没错。
0: 哦，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在做婚礼之前，当然我们就从事一个正常的行业嘛，就是雇员。然后为什么会加入婚礼这个产业，是因为我自己办我自己的婚礼，然后有很多的东西我自己找，比如说卡片、喜帖，我自己印，然后我自己印钢印，自己画颜色，所以我每一个宾客收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那请问一下，你在结婚以前的工作是什么？
1: 我是跟做销售有关的，通常都是百货业。
0: 哦，
1: 都做销售，都是其实都是跟人有关系
0: 这种，
1: 对，哦，对，比较接触。
0: 那如果所以你那时候结婚在安排自己的所有的婚礼小物这件事，只是你单纯的兴趣。
1: 对，然后后来就我的朋友就说，欸，凯特，那你这样子，可以卖钱，那你卖卖看。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把我的手工喜帖上架到，当时候还有雅虎拍卖，
0: 嗯，
1: 我就上去卖，结果我有卖出去，然后第一笔订单我还赚了4500块。
0: 你说哎，还赚钱？
1: 对，我想说这件事情可以赚钱呢。然后我就说哦，好，那我就在网络上面做这件事情。
0: 是，
1: 那也蛮幸运的，我当时候有在雅虎拍卖上面，基本上如果你搜寻喜帖两个字，我们都是在前三名被找到的。
0: 很夸张，欸，
1: 对，
0: 你是很有生意头脑哎，欸。
1: 但是后来就开了喜帖店，我就跑去民耀百货后面租了一个工作室，想说就开喜帖店。那为什么会接触到更深的婚礼，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们家是专门在做美国小姐选美的衣服。他有一批衣服做错了，因为他们的尺寸都是客制的，
0: 嗯，
1: 所以他就把

0: 那七件礼服放在我的
1: 工作室，
0: 对，因为他觉得就是很漂亮嘛，反正也符合。那如果我们有客人喜欢，他就直接便宜卖或便宜租，
1: 就是礼服的样子吗？
0: 对，礼服。嗯，那我就因缘际会开始就做了婚礼顾问统筹，因为就发现新人除了来定喜帖，他就说：“哎、欸，你有礼服，那我跟你租；那你有礼服了，那你有没有摄影师？”然后想一想，哎、欸，我周边就有啊，很多，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统筹，
1: 你就把你

0: 博士变成是婚纱店，然后再到总婚顾这样子。
1: 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0: 2015-16年的时候。
1: 你大概短短两三年的这样的一个期间，你就突然创业了。
0: 对，真的没想到。
1: 诶，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这边有看到你同时也是绿水田文创。
0: 对，
1: 这是也是你们的公司。
0: 对，我们去年升级了，变成绿水田股份有限公司。
1: OK， 从婚顾然后后来到去当这个直播主甚至到直播教练。
0: 对。
1: 因为我原本我有看到那个媒体说你是抖音教练，但是我想诶，其实直播的范围蛮广的。
0: 是，
1: 对。那我们今天这本书籍里面所介绍的层面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出乎我想象。其实以前啊，我看到这种直播什么流量这种书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说啊，翻起来会不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翻完之后我想说哇，其实蛮好看的耶。而且你用很多图表以及你用很简单的白话的方式让大家
0: 话
1: 对对对看得懂，并不是说给我太多的数据啦。只要用太多数据我反而不知道看得不飒飒。
0: 是，
1: 这本书原本一开始要出版的时候，诶，凯特你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或者是你希望这个读者们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学到什么呢？
0: 应该是这样说，我在接触直播的时候，其实我都是一个幕后策划。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帮艺人或者是名人去操作他的直播。
1: 嗯，
0: 后来是因为在台湾的电商平台我们开始展露出来，当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诶，我们的这套方式我的艺人可以用，我自己不小心上台也可以用，我的主播也可以。所以这一套方法它好像有那么一点方程式。那再来是有第二个很大原因，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大部分啊听到直播，珊珊我问你，就说如果今天我跟你说我在做直播，大部分的人第一眼都会这样，
1: 我就想说你卖东西啊。
0: 对，然后他一定会从头到脚看你一眼。
1: 为什么？
0: 因为有很多娱乐直播主。
1: 哦。
0: 对，但是我们很明显就不是。
1: 诶，等一下，因为凯特身材太好了，但你大概看不到。
0: 对，就是他们就会误会我们可能是做不同类型，但其实直播有很多种类型。所以我要出书的时候，其实我就两个目的。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会希望我这些的方程式可以赋予给想要做直播的人，他真的有方法。那这个方法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几年它是被成功验证的，所以我想分，而且我是那种非常爱分享。如果我的学生他们在里面有一点他用对了，我就会觉得无比开心。所以你知道，我真的有一个学生，他是我的大课小课，不管是几千块便宜的几万块，他全部都报。
1: 哈？
0: 但我后来不让他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没有开启直播。
1: 啊，那为什么要报？他只想看你吗？
0: 对，但我就会觉得说，我不是要赚你的课程钱，我是真的希望你在这个上面你能挣得你应该要挣。
1: 哦，
0: 对，不是你一直付费给我。对，所以我才有起心念头说，那我就出一本书给大家一些观念。这边有延伸一下，因为有很多人在做直播的时候，他其实遇到挫折，可他不晓得怎么面对，他就放弃。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你只是方法可能需要做修正，而不是你这个人不好。
1: 嗯，
0: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做不好，他就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
1: 对，
0: 但直播有100万种方式，欸，这只是其中一种而已。所以我觉得他们放弃的太早。
1: 我比较好奇，是凯特，像直播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应该就是疫情那时候是最多人在用的嘛，因为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举办实体的活动，甚至不能外出。
0: 对。
1: 你那时候的工作也是从那直播工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吗？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做
1: 婚礼
0: 的部分，我是做海外婚礼。
1: 哦，你还不是台湾的？
0: 不是，我们是做目的地是在巴厘岛。
1: 哦，
0: 所以你看，全世界飞机都不能飞啊。
1: 哦，对啊。
0: 所以我们是从2020年一直到2023年，我们整个海外婚礼是一笔订单都没有，我们完全没办法做。所以当时候为了活下去，我们什么都做。对，所以是这样子翘起了我们去做直播的这个机会。但珊珊，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件事，我觉得我自从做了直播之后，我发现它是我的人生的总和。
1: 欸，
0: 真的，我起鸡皮疙瘩。
1: 你这样讲我也是吓一跳，说
0: 真的。
1: 哦，
0: 如果我不是之前有服务过这些政商名流的经验，我不是卖过婚礼，我卖过女性用品，所以我懂消费者这些的事情，它都完美的可以在我的直播上面呈现，包括我的身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然后你看，我之前要到处飞，我最常飞的就是巴厘岛、上海、北京、日本，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举办婚礼的目的地跟我们的客人。所以你看，到处飞，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的文化，然后会尝试到很多新的事物。这一些事情它就符合在我直播上面。对，然后我终于做了直播之后，我发现原来以前所有的精力都没白费，它都会变成我现在做直播很好的养分。
1: 你那时候算是有运气很好，刚好遇到就是说有这个直播的工作机会吗？
0: 对，
1: 还是你们有刻意的就是向外去，就是说诶，我们有这些服务？
0: 没有， 当时候人家

0: 找上我们的时候，我们根本连直播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哎，
0: 真的？
1: 那你们怎么敢接啊？
0: 因为要为了活下去啊。对，当时候是我们先拍了一个维利安的广告，然后大陆那一边就很好奇说，
1: 你要把维利安广告这个讲详细一点。
0: 好，事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之前是做海外婚礼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摄影师、录影师、场地这些，我们本来就很熟悉，因为我们办婚礼其实就跟你拍广告其实在统筹的方面概念很像。那当时候呢，就是统一集团请了维利安做了一个大陆的矿泉水的代言人，可是广告没办法拍。好，那他就请我们去做一个广告拍摄。那广告拍摄没什么，对不对？但重点是我们全程从他开始梳化、彩排，每一个幻景，我们的过程都是全程直播给我们在北京的案主看。
1: 哎，其实是
0: 全程，
1: 其实这感觉很微妙哎。就是我假装我是维利安，然后我在梳化，然后这边就有一台机器在直播，是给那个老板看，
0: 给老板看的。对，因为正常来说，如果你在拍摄现场，其实案主本人应该要在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他没办法来嘛，我们唯一能做的方式就是，那我就开那个会议给你。
1: 对，
0: 那你跟着我一起。
1: 哦。
0: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第一次，你知道我们才知道说手机真的会过热过档，因为我们是从早上的九点一路拍到晚上的八点。
1: 对啊，拍广告时间很
0: 长，很
1: 长，就真的是这样直播到晚上八点哦。
0: 对，对，真的。我们就全程播给他看，
1: 好荒谬。
0: 然后因为通常其实会请他当代言人，其实艺人跟品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品牌也很希望知道哎，我们的艺人感受怎么样。
1: 那他会现场直接就是直接用直播方式去跟艺人沟通吗？
0: 会会，对，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有上的新闻，因为就比较特别。
1: 对
0: 对，然后这件事情也让大陆那边的团队开始发现，哎，我也有跟那个台湾的艺人签约啊，为什么你可以执行？
1: 嗯，
0: 他就问到北京的那一个品牌公司，他就说，哦，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台湾可以执行的公司。
1: 哦，那我请问一下，这个难易度在哪里？
0: 你是说
1: 就是像维利安当天这个直播的拍摄的难度，你觉得在哪里？
0: 它的难点我觉得跟真的做带货直播相对来说稍微低一点，原因是我只要确保我直播的手机，因为当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是用手机全程给北京的案主看，所以我只要确保我的手机可以畅通无阻即可。所以当时候因为每个地方的 WiFi 讯号就是不稳定，
1: 对，
0: 所以我们那一天是用 5G 的方式，然后全程用手机，但我们手机换了蛮多支，因为它热档了。
1: 对，可以想象。
0: 对，然后我们
1: 这就跟视讯的概念很就是 对啊。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还试过了 iPhone 11比 iPhone 13还要稳定。
1: 哈，怎么会
0: 这样？真的真的，那时候是20年齁，20年的时候。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就说，现在谁手上有 iPhone 11全部借我们。
1: 哇，
0: 对，因为我们以为最新的会比较稳定。
1: 对啊对啊。
0: 但那一天我们的测试是 iPhone 11比13稳定。对，没关系，现在已经到17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对，现在是以前的事。
1: 这个事情也蛮好笑
0: 的，真的。
1: 但是这也是开启你们第一个算直播体验。
0: 对，直播体验。
1: 对，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奇妙的事情了。接下来就是大陆那边的淘宝就打了一通电话来给我们，他就问我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做直播？然后当时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Luke 就跟他说可以，然后我们就聊得都很开心。挂完电话了之后呢， Luke 就转头问我第一句话说，哎，凯特，你有没有看过淘宝直播？我说，哇，我买了这么多年的淘宝，我没看过直播。我真没看过。
1: 这就跟我刚才就是我们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一样啊，我就心里想说，诶，淘宝直播，对耶，为什么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以前就是有那种看有下载过淘宝嘛，
0: 对对，
1: 那一定就是因为在看一些要买
0: 要买的东西。
1: 对耶，它没有像虾皮一样有直播直接在上面呢。
0: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看到淘宝的直播，你要下载另外一个 APP 叫做点淘。
1: 点头，点头，很像在，很像台语，点头，
0: 对对对，点头。所以那时候我是真的买了很多年淘宝，
1: 嗯，
0: 对，但是我真的没看过淘宝直播。但我们毕竟因为公司为了要活下去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在两个礼拜之内，我们所有人分工，我就是负责直播的商品跟策划，陆可就去负责合约把系统跑顺，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负责设备，因为我们就要在两个礼拜之内顺利的可以在淘宝平台上面做直播，所以我们还要学系统
1: 啊。
0: 对，
1: 可是那个系统不就是点开，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讲吗？
0: 因为淘宝有自己的直播系统，它像台湾大部分用的直播系统，可能比较常见是 OBS 或是 Mimis，
1: 嗯，
0: 但是大陆那边的平台是有自己的
1: 哦，
0: 所以你要去熟悉他们的平台的节奏，
1: 先做一些功课，
0: 先做一些功课，对，
1: 因为像我现在就是看到那些淘宝的直播， 其实它现在就是影片，很多人会截录下来，
0: 对对，
1: 然后可能放在脸书或什么，我就刷那个短影片就会看到，然后我就发现怎么那么有趣啊，
0: 有趣啊，
1: 各式各样各种花招，欸，甚至还有我自己都怀疑那到底是不是真人，有没有可能是 AI？
0: 有部分我觉得科技很先进的部分有到 AI 主播，哦，有部分，嗯，对，但是他在截取客人的那个问题的讯号，我觉得还是比真
1: 人
0: 对来的还要再弱一点。所以确实，如果一场好的直播，最好是真人，然后加，
1: AI 吗？
0: 就是 AI 主播加真人客服。
1: 所以现在真的是有 AI 主播？
0: 是的，有的，对，包括虾皮现在上面也有在尝试用 AI 主播。
1: 哦，那你自己这样观察下来，你觉得 AI 主播他整个氛围啊，跟大家这个粘着度高吗？
0: 我觉得粘着度相对比较低，他会比较属于品牌的直播主，也就是说他是因为想要买这个东西而进入到这个直播间，
1: 哦，不是因为这个直播主，
0: 对，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差异可能会是在这边。
1: 这本书里面啊，这个直播流量变现圣经，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3: 听好。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生活大赢家，我是思安。凯特，我有翻到一篇，凯特，你跟大家说，其实直播主我们以前都也要觉得很美很帅，
1: 对。
0: 但你说其实根本就不用，
1: 不用。
0: Why？ 为什么呢？
1: 我先说一下，你看，我觉得是整体的自媒体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你看以前，如果你要当名人或艺人，你要科科满分，你要会跳舞，你要会唱歌，你要会主持，还不能有负评，最好还不要抽烟，不能刺青，还什么都不行。但是你发现现在的人，其实你只要有一个专长。你因为这个专长被大家看见，我举个例好了，像我问一下，就是现场的观众，可能大家还没不在，你可以试想一下，请问一下有没有人有两个孩子的？有，你想一下。第二个，有没有人曾经在百货公司里面做过工作的？再来，有没有人是做过跟婚礼相关的？有没有卖过喜帖？有没有卖过女性用品？有没有？那可能这一些里面正在听的你会跟我说有。好，这一个有就是你跟我的共同的频率，我因为这个共同的频率，你跟我比较有话可以讲，所以我只要抓着这一个就好，我不需要抓全部的人
0: 啊。
1: 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大的重点，
0: 就是我们之间有共鸣啊。
1: 对，
0: 也许我们的生命历程不同，但是我们总会有一个交集点，
1: 对，
0: 是相似的。
1: 但是你看哦，这一些全部综合加起来，我刚刚上面说的那一些，全部加起来，它会变成独一无二的凯特。而你如果想要做自媒体这件事情，你要找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你。我没有要你变成别人，你也不需要变成别人。所以我觉得是现在做直播，大家在心态上面，我觉得可以更勇敢的去尝试，就是你不需要很漂亮。这边也可以跟那个珊珊分享一个笑话，就是其实我在挑直播主啊，我最喜欢的其实有三种人群。
0: 哦，哪三种？
1: 第一个呢，就是gay 或 T。
0: 真的吗？
1: 因为他男生东西可以卖，女生东西也可以卖。
0: 哦，
1: 有没有？而且通常他们的皮肤管理都做得非常好，
0: 很精致，
1: 是不是？
0: 真的，我很多的那个 gay 的朋友，真的都比女生还要漂亮。
1: 真的，而且我告诉你，他的保养，你知道我的保养步骤就是六个。
0: 嗯，
1: 我有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的保养步骤11个
0: 啊！
1: 真的，男生。然后我说：“天哪，你比我还女人。”
0: 而且我发现他们在使用东西、品牌啊等等，他们那些选物方面眼光很好，
1: 对，是不是？好，那第二个呢，就有点类似像凯特这样，就是亲和力高、杀伤力不强的人。
0: 杀伤力不强，
1: 对，所以像珊珊你长得漂亮，不行，
0: 还真哈，我竟然不行，
1: 不行，太漂亮不行。对，然后第三种呢是穿衣服好看，还不是长得漂亮哦，是穿衣服好看，
0: 会穿搭。
1: 对，今天你穿衣服好看，你看我在画面上面看到，哇，这个主播好会穿，那你接下来卖的东西，我都会对你的信任度加高
0: 哦。
1: 这是我自己。对，那个以上纯属个人那个自己的偏好，不代表任何人。
0: 可是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件事哦，就是因为现在直播主真的是百百种，
1: 是
0: 有的时候呢，我自己在滑也会不小心滑到一些就很有趣的直播。
1: 对，
0: 我发现有一些是反而是很接地气的，
1: 是
0: 人气也超级高，
1: 没错，
0: 哦，
1: 就是非常接地气，然后叫卖型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其实符合人性。三，你去想一下哦，有的时候市场里面鱼市场。你去看是不是有人会定点时间一笼一笼的在叫卖？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大家喜欢看热闹，所以这个是一派的形式。但是做直播不是只有一种啊，我们有知识型、有娱乐型、有内容型，所以全看你这个人在哪里，你施展得出来，那你就往那个方向去。
0: 你在书中里面有写一句话，好像把它视为重点，就是流量是被真诚吸引过来的。
1: 是的，所以你千万不要演成别人。我说实在，从前年开始，有非常多的名人艺人都翻车，这应该大家都不断的一直看到，接下来只会更多。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做你自己，你不真诚，那你有一天你一定会爆，迟早的事情。
0: 而且今年是业力大爆发，
1: 是不是？对，还有另外一个，我在课程里面都有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大家做直播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是真的这样子发想的人，那你就做不长久，因为你在演戏。你演不久的。好，如果你演久了，那也是你的。
0: 好，那我也提哦，这一题没有在我现在的访纲上。就是凯特，你既然这么说，因为我看到你有当有一些艺人的，也算是直播教练嘛。
1: 是，
0: 那你因为艺人，我本身觉得他们都会有偶包，
1: 是，
0: 或者是他可能本来就自有一个大家对他的印象。
1: 是，
0: 在他直播之前，你会怎么样去提醒他呢？
1: 应该说我都不是用提醒，我都是潜移默化的，慢慢的把他们主动变成他们愿意直播。 我干了几件事情。
0: 嘿，你说。
1: 比如说好了，我们有服务过宪哥，那宪哥呢，就是不管是宪哥、高宏哥，还是那个佳慧姐等等的这一些的艺人，其实我跟你们说，艺人的状态、主播的状态，严正影响到那一场直播的业绩。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开心。
0: 嗯，
1: 所以让他们开心的前提的第一件事情，他所有需要的东西我一定帮他准备好。比如说好了，像宪哥本人他比较不喜欢就是吃正式的餐点，
0: 嗯，
1: 但我知道他很喜欢吃小吃，所以当时候我们的直播间是在临江夜市的楼上，我就从头那个咸水鸡
0: 嗯
1: 到尾的煎饺全头买了十几二十样的小菜给他，然后我就摆在桌上。然后宪哥也有自己特别的喜好，我就会把他的特别的喜好都准备好给他。那他在享用这些美食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他讲说，哥，我跟你说，我们今天有些特别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你展演一定会特别的，就比我讲还要来得好，因为我们会有助播嘛。嗯、那我就会跟他讲，
0: 助播的意思是什么？
1: 在旁边帮忙控节奏的，然后注意时间，还有上商品的人，会有一个旁边。
0: 哦就是哦，那会出现吗？
1: 会出现，会出现，但是主要的人还是会以主播为主。
0: 嗯嗯、是，
1: 对，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也希望我的主播可以早一点来直播间彩排嘛，所以我在公司请了厨师。
0: 哈，什么意思？嗯、
1: 我就请厨师，然后我已经，你知道，我一人有小孩嘛，
0: 对，
1: 他们的小孩都被我们养到，他们都会说四点，他们就说爸爸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去直播间？我想要吃谁谁谁煮的饭。
0: 哦、
1: 那他们早一点来。
0: 好哦、
1: 我是不是就有时间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用的方式有，所以我跟你说，人生的路真的都没有白走。
0: 嗯，
1: 因为我之前的婚礼就是这样对我的新人啊，
0: 嗯、
1: 所以我的新人每次跟我讲说，我的婚礼预算100万，为什么我最后的总平均都是500万？我不断的产生他们需求给他，
0: 嗯，先把他们先想好，
1: 对，先想好，对，所以我其实是用另外一面反向的方式，我先去想我的主播怎么样在直播上面舒服。
0: 嗯，
1: 他舒服了，我觉得接下来像你刚刚说的，要提醒他们的事情只是水到渠成。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是我的方法。
0: 而且当你有小孩的时候，因为最麻烦就是处理小孩的事情。
1: 嗯、是，
0: 对。不瞒您说，我刚刚也在处理小孩。我小孩刚才，我
1: 没有小孩。
0: 对对对，我有一个4岁的儿子，现在放暑假，
1: 对，我们的鬼月开了，
0: 对对对，我请朋友先带他去旁边玩，因为暑假班下礼拜才开始。
1: 理解理解，我也两个，
0: 几岁啊？
1: 一个8，一个4。
0: 哦哟，
1: 一个8，一个5，
0: 一个八，一个差不多，
1: 差不
0: 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哇，这所以处理小孩的事情真的是工作之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是因为他不是说我们是现在帮他就哎、欸、你做这件事这样就好，他们有自己的情绪，他们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事情，所以像你说，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先帮对方有小孩的这个家长先想好这个艺人的部分，孩子来这里有东西吃，还有人陪玩，
1: 对，
0: 那他一定很放心，早点去工作啊，
1: 是，
0: 对啊，
1: 因为他们就放轻松了嘛，
0: 对啊，
1: 然后我就在旁边，反正就碎碎念嘛，他就说，哎、欸、哥，我今天有那个口红哦，我一定要跟你讲，宪哥真的很厉害，
0: 嗯，
1: 我那一天呢就有一次跟他一起直播，
0: 嗯，
1: 然后他就我们外某。很大的品牌的口红，他就说
0: 口红、哦、
1: 口红，对，然后宪哥就讲了一段话，他就讲说我没有买过这个口红，我心里面就说宪哥，就是
0: 他在直播当中直接讲、哦、
1: 但是他接下来他说，可是有很多女人会为了我买这一支口红，
0: 哈，
1: 帅不帅，
0: 哇塞，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很厉害，
0: 你们那个有剧本给他吗？
1: 没有，
0: 他就直接突然讲，姜是老的辣，
1: 姜真的是老的辣，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蛮幸运的，可以在这一些大神旁边去做一些学习。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把他们弄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也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就是他们只要听到直播公司是跟凯特合作，基本上都是放120个心。
0: 嗯，
1: 对，
0: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前面有看过几篇，就是你的自己你的专栏，就是人家采访你的一些问题，就提到说，其实你真的。

0: 是个细节控、
1: 欸。嗯嗯，
0: 你是本来个性就是这样子吗？
1: 没有，我双子座怎么可能？
0: 那你是怎么样？你自己个你自己觉得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嗯、突然变得对于这些细节很在意的？
1: 婚礼
0: 哦，
1: 因为新人都比较可怕。因为你要想他们结婚都是一辈子一次，
0: 是啊，
1: 我没有容错率。
0: 嗯，
1: 他就算再婚他跟这个人也是第一次我没有容错率的对，所以我觉得是因为在婚礼上面的这一些的现场的掌控造就成我很细心这件事情。
0: 嗯，
1: 这是真的，就是这一次没注意到，那我就下次再注意、嗯、像你知道我跟新人见面的时候我会给他一张清单 list、
0: 嗯、
1: 我跟他说我可以帮你控制所有婚礼的人所有的事物，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我控制不了，就是人。
0: 哦，
1: 比如说你有宾客喝醉了闹上舞台、嗯、那我真的没办法控制他、
0: 嗯、
1: 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它有可能会被发生，你跟我现在正在清醒的时候，我有 ABC 三种方案给你，你告诉我、嗯、你希望我当下怎么样处
0: 理、
1: 嗯、对，然后这是我现在跟你共同决定的、
0: 嗯、
1: 所以在婚礼当下的时候我的新人都开开心心的享受婚礼、
0: 嗯、
1: 所有的事情我会帮他做决定，可是是我事前就已经跟他沟通
0: 先问他了、
1: 嗯、对，
0: 哇，把这些 事情然后套用在下一份工作，也就是直播上，那你自己觉得在直播当中你又多学习到了些什么呢？
1: 我觉得多学习到是有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很严肃严正的对待他，因为所有事情你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完美，
0: 嗯，
1: 但是我就是当下全力以赴，事后我做得好我就去做，我做不好的我就修正，
0: 嗯，
1: 这是在直播上面给我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数据的教训。
0: 哦，
1: 因为我曾经就是在一场直播里面我没有注意到数据它有嗯往下跑了，然后我还正在当下的商品还讲得很开心，就我从一分钟本来50万变50000块，
0: 那怎么办、啊、一分钟那个状况是怎么样？
1: 我们展演了一个服饰，但是我的服饰是下个礼拜的新品，实际上我手上没有实品，所以我们是打印出来，
0: 嗯，
1: 然后
0: 先让大家看，
1: 先让大家看，然后我自以为的想说我可以做一下试调，所以我跟粉丝讲说，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六件衣服哪一件你们喜欢，如果你们喜欢哪一件我下个礼拜上给你们。
0: 嗯，
1: 本来是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勾值互动，
0: 听起来不错啊，
1: 但殊不知那六张照片在荧幕上面看起来长得很像，他们的差异太小了。
0: 嗯，
1: 对，所以大家就可能第一个选不出来，因为觉得差异太小，第二个没兴趣，因为没有实物，所以我的人掉得很快，我从原本同时在线8万人掉到不到10万人，但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坡往下面、嗯、
0: 那个是短时间内突然
1: 掉下去的，短时间
0: 之内，
1: 对对，然后我也没有意识到，
0: 嗯，
1: 对，所以那一场之后我就知道说 OK 我不能做得很开心，所以不抵抗数据了，以后数据告诉我什么我就直接反应，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直播上面我蛮大的课题。
0: 嗯， 嗯， 嗯，
1: 对，因为以前的我们都会觉得，哎，我的直播可能我们安排了10个桥段，我就要把这个10个桥段一一的走完，
0: 嗯，
1: 但在直播上面不是的，你要因着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
0: 嗯，
1: 所以你的弹性要变大，
0: 嗯，
1: 那弹性要变大这件事情我觉得算是我在直播上面比较大的条件，可是它比较符合我的个性。
0: 哦，因为双子座
1: 嘛，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在现场如果有突发状况然后我解决它的那种肾上腺素发酵的那种感受、
0: 哦、
1: 但有一次我们公司总经理跟我讲过一句话之后，我再也不告诉大家说我觉得反应快是我的优点。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任何需要你在现场临时反应都是因为你事前准备你没有想到他是不是很严格？
0: 嗯，
1: 对嘛。
0: 哇，可是这样讲你会觉得有一点受挫吗？
1: 我觉得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觉得不会、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要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尽可能的先想过一遍，
0: 嗯，
1: 在当下的时候我就是非常有松弛的去应对，
0: 嗯，
1: 就不需要我的临场反应，其实我都准备好了、嗯。
0: 而且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在这里面有教大家，就除了你说到在直播的同时弹性要大，空间要大一点，
1: 嗯，
0: 然后随时去注意状况之外、嗯、其实你好像也有教大家说什么60秒内可能定生死，类似像这一种概念，对不对？
1: 是，这个是源自于平台停留时间的关系、
0: 嗯、
1: 就现在大家可能会听到说，哎，我今天拍 Reels 我拍短片、嗯、我要拍一分钟以内，那有没有大家想过为什么是一分钟，为什么不是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
0: 因为现在的人的那个注意力越来越短、啊、
1: 对，但是它是真的有数据的，你从2026年或2025年、嗯、全世界的平台的数据，每一个人停留在一个

0: APP 里面，就随便任何一个平台，它最平均的停留时间是8分钟，可是每一个人他会浏览的页面是17个。
1: 哦，
0: 所以你把8分钟除以17，它等于停留在一个人的页面上面，平均就是30到40秒。
1: 好短哦。
0: 所以你懂了为什么短片要拍1分钟以内，因为如果你拍超过时间，你的完播率会很低很低，
1: 大家就不想看了。
0: 对，所以它其实是有说，并不是因为说哦，因为 YT 的 Shorts 说90秒里面叫短片，
1: 对对对，
0: 不是因为Reels说60秒是短片，所以我要拍1分钟以内，
1: 不
0: 是
1: 这样子，
0: 是整体的大数据，它就是告诉你人的停留在你的时间，你就只有30到40秒、嗯。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短短的1分钟之内去吸引我的用户？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的地方。
1: 好，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是直播流量变现圣经，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

0: 时，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直播流量变现圣经》，我们邀请到是这本书的作者凯特老师。那凯特，我刚才跟你说，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尝试想要直播，可是我发现我平常这话太多了，看了直播之后，我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些什么，
1: 该怎么办？通常我会建议你，就是一场直播，你想要播几个小时，你预设。
0: 预设
1: 对，
0: 大概30分钟我就想
1: 30分钟，好，那我们就30分钟。
0: 好，
1: 假设你是30分钟，今天呢你可以把30分钟切成4到5个片段，所以每一个片段大概是5到8分钟。这5到8分钟不管你是要讲内容还是你是要卖产品，你必须要每5到8分钟你就换下一个节点。
0: 哦
1: OK， 所以我们可以先猜了，假设5分钟好了，3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猜成6个节点？
0: 对，
1: 所以你开场跟结尾你扣除了，实际上你需要准备的内容只有4个节点。这四个节点你可以决定我今天要分享什么内容，比如说我今天第一次开直播，我为了这场直播我准备了什么，这就是你的第一 part 的话题。接下来的二跟三，看你是要卖商品还是你是要卖无形的，你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但你一定要记得每一个节点你都要换一个金句，你不能相同的事情讲满30分钟、因为人对你的停留是有限的、即便你今天是要卖相同的产品，你也在5到8分钟要换不同的语言去说它。
0: 那我如果这时候就一定会有很多人、网友们啊会问问题啊等等，到底要什么时候去回应大家，那个节奏才会是好的、
1: 有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不同的 ID 针对同一件事情一直在做讨论、这个时候我会选择把我现在正在说的这件事情用一分钟结束，立刻去讲大家好奇的这件事或好奇的这个商品。第二个是只有一个 ID 问一个商品，那我就会先跟他说，来珊珊，我看到你的提问，你等我一下，我把这个东西讲完之后我立刻来回你。
0: 哦，就是要让人家知道说我有看到你哦，
1: 是，
0: 但是我现在还不方便回答，等一下再回答你。
1: 对，那你就把他的停留时间给留到了。
0: 哦，
1: 对，所以有两种判断的方式，你要看很多人问还是很少人问。那很多人问跟很少问，他其实回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那很多人问的时候，我这时候就应该要马上回答了。
1: 对，
0: 哦，
1: 因为他有兴趣了。你想想看哦，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商品，你现在也会看短片，
0: 对，
1: 然后你会去留言。如果他没有马上回你，明天才回你，你的兴趣已经走了。
0: 对，
1: 所以在直播当下跟大家的互动非常的重要。你今天如果不想要跟你的粉丝互动，那就不叫直播，那叫录播，你就别做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哦，就是你遇过这么多的直播主、也算是他们的老师，如果你有遇过那种直播主可能当天心情真的不是太好的，
1: 是
0: 有可能自己私事的影响啊等等，这样他上播的话，其实那个感受度跟氛围一定会有差。你有遇过吗？
1: 一定有，因为做这么久了、但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对，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先确认是不是身体的问题，如果是身体的问题以及这场直播是我能控制的，我们大部分都会请他不要播了，就不要苟延残喘了，我们都知道不会播好了、那你先去处理你的事情，不管是身体还是情绪、所以我们会先看当天的那个直播它是不是可移动性，大部分都是可移动，除非有那种特别大档的、比如说像刚过的618这种是一年一度才来一次的电商节。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有第二个，我会不会需要多派一个人陪着他、让他感受再好一点，因为说实在话，因为他是主播，我不能没有他的脸
0: 哦。
1: 但是我可以多派一个人协助他，
0: 因为可能大家也是想看他。
1: 对对，但我可以让这一场的主控节奏的人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让我的主播可能他只需要应声就好，对，就不需要就是全程都只有他一个。

0: 个人，所以这通常我们会做的是这两件事。对，
1: 而且我觉得直播这一点呢、啊，跟我们平常如果你只是录影啊等等，那是差很多，因为录影还可以剪卡、啊，就是可以剪掉一些片段。
0: 我这边刚好有一个我自己故事，没跟人家讲过的。
1: 对，你说。
0: 对，在前年四月三号大地震，在大地震的时候，因为我是那一天下午一点要直播。那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接到我妈的电话，我就知道不对了，因为我妈知道我要直播，可是我妈打电话给我，那就代表怎么样？
1: 有
0: 事，有
1: 大事哈、
0: 哦。对，她打电话给我，脑溢血要立刻开刀，因为她在四月三号嘛是大地震，她是在过年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对，那当时候因为我已经要上播了，所以你没办法停，我们希望直播进行，所以当下我就请家人，因为四月三号大地震，
1: 对，
0: 我爸跟我弟刚好都在山上，收不到讯号，所以我妈才会打给我。就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刚好人都不在，也不是不在，就是接不到电话。对，然后我就请我先生赶快陪我妈去医院，然后妈妈还跟我说她没有病房或者什么。就后来你知道为什么没病房吗？因为妈妈跟人家讲说6000块以下她才要住
1: 啊，
0: 可是因为她是紧急要开刀，一定要有病房她才能开。我就说管他是多少，立刻住进去。
1: 对，
0: 对，所以我妈就立刻开刀，然后我就下播赶快去找他。
1: 天哪，你在直播的时候同时接收到这个
0: 讯息。对
1: 啊，
0: 这个是之前没有分享过的。
1: 您当下一定非常，
0: 我就哭啊。对，因为就觉得啊，因为你知道我妈打电话给我就代表她没人找了。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又很心疼她一个人在医院。
1: 哎，她刚好也在台北嘛。
0: 对对对对对，她一个人。我难过的是她一个人。对，那她肯定是很不舒服嘛。
1: 对
0: 对，
1: 那也还好她还知道要打电话给你，要不然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无法想象。
0: 而且我妈是讲不出话，她是直接把电话给医生，然后医生就跟我讲妈妈现在是什么状况。对，所以我们就还好还有先生赶快支援。对，然后
1: 可是你那时候正在直播中，
0: 直播前就是我一点开播嘛，我是十二点的时候接到妈妈电话。
1: 然后你一点的时候，你还是要照常开
0: 播。对对，那当然那一天我们有稍微评估一下，就是他们有说，我们今天要不要停？是可以停的，但因为我评估我先生有去医院了，那医生说的开刀时间其实是隔天早上，所以我评估一下还是可以晚一点到，对，那因为家人有在了，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个替换，这是一个我自己的家人。第二个是，你知道我自己在直播上面也有出血过
1: 哈？怎么了？
0: 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直播上面，就是刚好怀二胎，所以粉丝都是从我没有肚子到大肚子
1: 哦。
0: 对，然后那一天就是我们播了，我特别印象深刻，我们播了100个商品，
1: 一百个，
0: 对，然后有各式各样吃的，然后我们那一天有卖生蚝，可是我吃了一个，他们下午就预备好的，可是我晚上才吃。
1: 哇，那可能新鲜度有差。
0: 对，然后我就很严重的吐跟拉，然后就有出血。对，然后我就去医院嘛。然后那时候很好笑，你知道，所有同事就说我开车，我带你去。我就说不用，你们继续做直播。我说因为你开车来带我去，我现在下楼直接叫计程车，我觉得我直接下楼叫计程车比较快。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去了之后，公说指数很高。
1: 天哪！
0: 对，所以那个这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是直播上面的一些的经验，所以我要先说，如果我不是很热爱这份事情，我觉得我不会做这么开心。
1: 对，而且我觉得一部分是那个压力，因为直播它就是你就是要在，
0: 对对，
1: 你不是像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广播，我们可能还有预录的这
0: 空间，对，
1: 但是直播不是，直播就是马上 right now 的一个进行。
0: 对，不过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直播，它是商业，所以当然它是可以补救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也有曾经就是某个商品，它跟我们买了资源位，我们在几点几分的时候一定要上。但是总之就是发生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在约定好的时间上，
1: 是
0: 上不了，
1: 那怎么办？
0: 那最后我们就跟商家商量，就是说第一个我当然全额退你，因为我没有做到承诺，第二个我们可不可以再补偿你后面可能2到10场的直播给你。
1: 哦，
0: 对对对，就我的感受是说，为什么做直播对我来说，我有一点点，就那时候上商业周刊他有说嘛，就我有一点类似降维打击，原因是因为婚礼我不能犯错，可是做直播我可以犯错，我下次改。对，当然我们会尽可能，然后以及我们会去说我下一次如何避免一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这个是我们在做直播上面，就做事业上面啊，做工作，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准则。对，
1: 这个以弹性空间来讲，
0: 是
1: 直播来讲，那个弹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像凯特，你会一直很鼓励你身边的人去做直播这件事吗？
0: 不一定，我觉得要看个性跟他想要的。
1: 那以个性层面的话，你会怎么想？
0: 我觉得爱分享这件事情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骨子里你如果不爱分享，你很难在镜头面前跟大家讲话。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特质。那个人特质它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可以教你技术，可是你的人我教不了，那是你的天赋。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但是做直播不是只有在荧幕面前的嘛，我们还有荧幕后面的，比如说我的旁边的小帮手，我的助播、助理，我的导播、摄影师，我控制整场画面的算导演好了，中控，其实有很多工作的，或者是我们做直播策划的人，负责这一场直播他应该要什么时间点卖什么东西，以及我们事后可能会去做一些数据复盘，所以其实直播这个产业它有很多个工作，我们在这一个工作上面我们把它拆解成直播前、直播中、直播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教大家我都无私的教，原因是因为一场直播有你太多你想不到的事情，对，所以即便是进我公司的人我也不怕他离开我，原因是因为他只学到三分之一
1: 哦。而且你说对哦，就是大家有原本也会想说直播这件事就是很简单 一台手机啊就直接这样，但是当你已经是发展成是一个事业体的话，其实你身边的那些帮手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0: 是是是、哦、因为你需要蓄力做好主播的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交给伙伴来帮你处理，
1: 而且他们的专业点又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所负责的东西也不同。那我想要问，就是像现在直播，好，以直播来讲，大家都算是蛮熟悉的，然后各年龄层其实大概都会看一下自己有兴趣的直播。
0: 是，
1: 那直播主一定要跟短影片这件事一定要有所结合吗？你觉得？
0: 我的建议是要。
1: 哦，
0: 因为它就被纳在同一个板块叫做自媒体。OK， 那为什么我会说短影音跟直播它不可分割？原因是因为这样子，我不可能天天做直播。
1: 对啊，
0: 可能有人可以。
1: 哦，
0: 对，有些品牌 OK， 但是呢，蓄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主播也会需要休息，所以我透过短影音可以跟大家布达一些开心的事情，或者是说我下一次要什么时候做直播。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优点，比如说好了，我今天正在做直播，我们通常会把我们卖得好的东西剪成短片然后再发出去。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现在的人，我问你珊珊，你有买不到的东西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 对？
1: 对啊，
0: 你是选择太多，
1: 所
0: 以现在大家花钱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点罪恶感，你都会觉得我好像多花钱买了什么东西。但如果你今天不断的看到短影音这一支商品有关的影片，你会不会觉得我买的真好？因为它一直出现。懂了哈？
1: 懂。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有预告，还有加强信任。我觉得是这样，短影片是可以快速的去累积大家对你的认识，但是它要跟你这个人要有互动，信任你，它需要靠直播跟你的互动。所以他们两个对我来说是完全是加分的。
1: 是，
0: 对对对。
1: 你说到信任度这件事啊，我对这本书里面印象很深刻还有一篇哦，就是你说到当直播主呢可能在贩售东西的时候有几样呢是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信任你，
0: 是，
1: 就是你跟人家说不要买什么，
0: 对对对，不要买，
1: 对对对，
0: 这是、这个、真的是很高级。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亲身体验，因为我之前就是做零售业相关的嘛，所以我也需要到百货公司里面去做，就比如说周年庆也会到现场去。 OK， 那当时候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我的客人他就是跟我买非常的多，而且多到就是超过他一年的用量，我就开始把他东西拿走
1: 啊，
0: 我就说这些你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我接下来还有母亲节
1: 啊，
0: 我还有很多的节，你如果这一次周年庆你把所有东西买光了，我一年看不见你。我心里面这样想，对，所以我必须要让他有再次跟我见面的机会，我才能再销售他嘛，所以我把他东西拿。但我每一次只要这样干，我的粉丝或者是我的客人他们永远都会把东西拿回来，就算了，他还会再加买。永远。所以这一招百试不腻，就你确实叫客人不要买，我觉得是蛮高招的。他在我的直播的教学里面，我们叫反向带货、叫反向带货。但反向带货有很多种，第一种是我叫你不要买，
1: 对；
0: 第二种是我用极大的力气去测试这个商品的极限，像你可能有看过小杨哥，
1: 对，
0: 他们是不是在测试那个行李箱？就跟你说他的耐受力是80公斤，他就叫了一个破百公斤的人去上面，
1: 对，
0: 去恶搞他。他用的就是反向带货，的一个很高级的技术，我觉得它也符合人性。对，
1: 因为大家就想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会不会发生啊。
0: 对、而且叫大家不要买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你把直播当作是你的事业， 那你就不要急于一时去收割你的用户跟粉丝。
1: 嗯，
0: 我今天的东西不是

0: 适合你，你就不要买。那你可以跟我说你想要什么，我下次准备给你。
1: 嗯，
0: 就如果直播是你一直要做的事情，那我之后有适合他，他再跟我买就好。
1: 嗯，
0: 而且大部分的用户听到这样子，他的第一个感受说啊，你对我好好哦，
1: 你就帮我先想到，
0: 对，
1: 啊，这就是人性，没错，
0: 这就是人性，对，
1: 哇，这真的是非常高招，我在这本书当中真的是学到不少，
0: 嗯，
1: 非常有趣的一本书籍，叫做《直播流量变现圣经》。那最后，凯特老师，因为除了直播之外，其实你也遇过非常多的这个自媒体的或创作者，在这边你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创作者说？以你自己的这个常年来的观察，
0: 我觉得遇到任何的事情，不要把它想成是挫折，把它想成是一个挑战。
1: 嗯，
0: 这是凯特自己的经历，我每一次遇到的挑战，它都是让我蹲下来再跳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一次的挑战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嗯，因为我觉得人失去对自己的信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嗯，所以只是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做好，你要相信你自己。
1: 嗯，好，非常好的一句话哦，这一句话也送给大家。嗯，那同时呢，我相信直播这件事情是不分年纪的啦。当然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未成年学生，你还是先好好读书比较好。
0: 对对对，平台有限制。
1: 对对，平台有限制。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家庭主妇或是退休的朋友们，你想要做直播这件事，随时都可以开始，而且可以呢带上这本圣经。好好的去参考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很简单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招数，哦，分享给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凯特所写的，这个是《直播流量变现圣经》，由布克文化所出版。那凯特，你的粉专要不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啊？可以在我粉专上面搜寻凯特不藏私就会出现，或者是凯特今天干什么。
1: 哦 OK， 好，我们今天相当谢谢凯特来的节目中，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珊珊。I was strong and experienced, I was strong and fishing the same pool.

0: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网络世代，世界没有界限。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25号，是一个大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中秋节哦，在这边祝大家中秋节愉快哦。那这个中秋节呢，大家今天应该已经安排了一些赏月的活动，或者已经安排出去旅游了哦。好，那讲到旅游呢，在我们这个旅游的单元里面呢，有一位老朋友很久没有来我们节目跟我们谈旅游，很多听众也在问到底为什么那么久他没来。那我们这个今年呢，在很多佳节我们也请这个老朋友来团聚。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邀请了老黑田林斌田大哥来谈他的游记。那今天中秋节，我就请这位很久没有见面的这个老朋友来跟我们聊聊他最近的近况。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唐红安。
2: 嗨，大家好，我是红安。
1: 好，那红安当然也案例会带来他的好伙伴来，地球少年。地球少年。
3: 大家好，我是地球少年。
1: 啊，两位这最近这一年来这个做了哪些事情啊？很多人都很关心你们。
2: 我们这一年来都在中亚走跳。
1: 中亚
2: 对。
1: 讲到中亚，大家会觉得那不是一个很动荡的地方。
2: 蛮荒之地吗？
1: 不是，很动荡。
3: 西域，西域。
2: 没有跟你说，那里一点都不动荡。
1: 我问一下，中亚跟中东的关系？
2: 差得相当的远。
1: 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他们跟中东一样，战事不断，非常的混乱。
2: 没有，那里平安的不得了。
1: 为什么这一年来你们都？
2: 那里像桃花源一样，是安居乐业的一。
1: 你用桃花源来形容啊？
2: 真的，因为你就是。你知道以前通西域，张骞通西域，从新疆那边走出去，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路要怎么走，要去寻访。
1: 所以他也是丝路的一部分吗？
2: 他就是丝路
1: 啊，他就是丝路啊。
2: 对，
1: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哈，为什么这一年都混在中亚了？来，地球少年说吧。你好像去比较多次，对不对？
3: 对，我们24年的时候第一次去了中亚，然后就发现哇，原本根本没有认知到地球上有这样子一个地方存在，然后有比如说游牧民族啊，有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他们会随四季迁徙，然后还有丝路的千年的百年的那些遗迹，还有很多的丝路上面的文化跟故事。
1: 那24年是先去哪里呢？
3: 五国一次走完，
2: 我们穿越丝路啊，我们直接
1: 走丝路啊，
2: 对对，从中国，然后穿到丝路，然后穿到中东，再从中东进到欧洲，是整个这样
1: 的横越的。所以你就是走中国的丝路之旅就对了，从中国出发，
3: 对
2: 对，
1: 然后从哪里出发？
2: 新疆啊，
1: 从新疆开始，
3: 从西安
1: 哦，从西安开始。
2: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东北还。

0: 会说很多不方便这样。
1: 没有，你要想哦，当时为什么就是在海路还不通之前，为什么丝路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贸易商道？
0: 嗯嗯，
1: 表示这里呢，其实它有很棒的一些停留点，比如说绿洲啊这样子，嗯，所以它是一个很大城市，中间有很多大城市，而且呢，你这样子走过去的时候，你中间一定要有你可以补给的地方，不然你怎么走得过去？
0: 也是哈，
1: 对，所以其实他们当时那边是非常非常繁华的。你知道，其实那边还有一个地方，曾经是中世纪的全球的，简直是 NASA 太空中心。
0: 那时候有什么太空中心呢？
1: 真的，我跟你讲，那里当时的当时的国王是厉害到他用肉眼观察数星星，他创下的世界纪录是在人类根本都没有发明望远镜以前，看星星数得最清楚的就在这边了。
0: 那等一下再讲这个重点。好，我们先讲概括的。如果我真的想要规划一趟这个中亚之行的话，我们现在讲交通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要不转很多的飞机啊？
1: 那肯定要啊，
0: 肯定要啊。怎么去最方便？来，
1: 从有两条主要的飞行航线，要么你就从韩国转，从首尔转进去。
0: 为什么要从韩国转？
1: 因为韩国就很多人在就往中亚飞，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0: 哦，这样子啊。
1: 然后也常常在那边搞建设、搞投资。
0: 所以班次会很多吗？
1: 蛮多的。
0: 会比较便宜吗？机票？
1: 更便宜的在哪里？当然就中国啊，因为丝路是不是他们一带一路嘛？
0: 哦哦，是，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是得到韩国或中国才
1: 去转机
0: 才能够到这些中亚的国家，对不对？
1: 对。哦，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有一个我可以给大家厘清，因为我们这三年在这边走跳，我已经知道了一件事，就是呢，很多台湾出的旅行团，可能大家觉得交通就很不方便了，嗯，那一次来都来了，对不对？
0: 来都来了，这个等到要用多久？
1: 所以大家就很想要一次五国，一次三国，对不对？
0: 是。
1: 可是其实我们两个走跳了这么多次以后，我给你个结论，我认为中亚每一个国家都值得你玩至少八天到十天。
0: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想这样玩，但可能没有那个时间，
1: 没有，所以
0: 那个金钱
1: 没有。日本你为什么就会分开玩呢？你会想要一次十天玩全日本绕境吗？你不会这样搞啊。中亚比日本大那么多，
0: 可是日本相对感觉比较近嘛，你要飞一趟到中亚好像蛮远的感觉的。
1: 所以我跟你说，真正内行，你要玩中亚，你如果想要一次玩五国，你花了二十天，诶，你会觉得我二十天也很多了耶。可是其实它每一国都有十天的价值，所以这样子，你如果把五天塞在里面，你每一国只有两三天。我跟你讲，完全的走马看花。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说没关系，我人生就走马看花，我也没有要听那么多解说，我也没有听那么多故事，我就是要插旗。我要跟我朋友说我去了五国，
0: 来此一游的概念。
1: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参加台湾旅行团
0: 啊。
1: 那如果说你想要有深度，我真的觉得我们分几次把它玩完。
0: 那当然，你来我们节目，我不会让你这个介绍旅行团的行程，当然要有深度的旅游。对，
1: 我觉得我们听众都是属于有深度的。
0: 其实坦白说，哎，真的真的，哎，你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
1: 对啊，
0: 因为很多人会想要听你来聊旅游，就希望说他们也想安排一下自己去自助旅行的这种，
1: 对，或者是小团嘛，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就三五好友大家约
1: 着，他精致一点、深入一点，要听故事的那种嘛，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过去跟团了，这几年开始改变作风，就是找几个好友啊，一起出去玩，
1: 然后不要有陌生人
0: 啊，当然啦，
1: 对，
0: 因为有陌生人的话变数太多，万一这个碰到一个这个你不喜欢的人，整个旅游就泡汤了啊。
1: 真的，
0: 对，好，嗯，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仔细来深度游这个中亚哈。
1: 嗯，
0: 从哪里开始介绍呢？
1: 我觉得我们要从中亚明珠
0: 来，
2: 明珠开始介绍啊。
0: 明珠，中亚明珠是哪一个国家？
2: 明珠还是民族？
1: 明珠，
2: 明珠啊，
0: 你们俩沟通有问题啊。
2: 中亚民族，那中亚呢？我们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就是丝路。
0: 嗯，
2: 那所谓中亚的丝路之心呢，就是乌兹别克。
0: 哦，乌兹别克，哦，这个我们在地理上面是有念过，嗯，但它长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把这个知识还给老师。哦，来跟我们介绍为什么特别介绍乌兹别克。
2: 嗯，因为乌兹别克呢，它其实整个中亚都是前苏联的国家。
0: 嗯，
2: 然后呢，他们在独立之后，
0: 嗯，
2: 其实所有绝大多数 90% 以上的丝路遗迹都是被划在现今的乌兹别克境内。
0: 哎，所以它以前还是苏联的国土就是了，
1: 曾经是苏联会员国，
0: 哦，
1: 然后也曾经是第
2: 俄罗斯帝国，
1: 俄罗斯帝国的，
0: 所以在他们那边讲俄语是通的吗？
1: 那超通的，
0: 超通啊！哎，我知道洪恩那个也去俄罗斯玩过好多次，俄语现在还记得多少？
1: 我根本就从。

0: 头到尾也没有学两句。
1: 哦，好，那你说那个地方叫做明珠，为什么称它是明珠？是就是因为当初丝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了嘛。
2: 是，然后还有一个丝路上曾经最繁华最繁华的一个帝国叫铁木尔帝国，
1: 哦，
2: 它的首都跟它的重要的疆土的中心就是在乌兹别克的境内。
1: 嗯，是是是。那乌兹别克它除了这有这种历史的这个地位之外，它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地理的这个风景呢？
0: 我跟你讲，其实整个中亚的这一长串的这个道路由东向西，
1: 嗯，
0: 你在整个过程中会看到很多是它是大山大水是峡谷，比如说你去乌兹别克，你看到是大很厉害的峡谷，
1: 嗯，
0: 那你走到了吉尔吉斯，你看到是天山山脉，就是比较属于自然风景，
1: 是。
0: 但是呢，到了乌兹别克，它的人文风光非常的璀璨，
1: 哦，
0: 真的非常璀璨。那刚刚光是讲到铁木尔帝国，铁木尔当时这个帝国就有一句他发下的豪语，
1: 什么豪语？
0: 关于他的建筑，
2: 就是说，嗯，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的力量，那你就来我们的首都走一走
1: 哦，好有自信，好骄傲的一句话，对不
0: 对？
1: 对，
0: 他说你来看看我们的建筑，
1: 所以他们建筑的特色是
0: 哦，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是俄罗斯风格的吗？
0: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
0: 铁木尔那个时期，他们的建筑是伊斯兰的建筑
1: 哦，伊斯兰啊，哦。
0: 对，
1: 哦，
0: 那你硬要叫我举个例子，说它到底像世界上哪里的建筑呢？它像伊朗的建筑，
2: 嗯，
0: 而且这边的人，他们早年其实都是伊朗拜火教。就是一脉相承的，
1: 哎，它反而不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反而是伊朗回教比较
0: 伊斯兰
1: 教多，伊斯兰教的比较多。
0: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本身跟我，比如说我们摩洛哥也有，对不对？
1: 嗯，
0: 也有伊斯兰，然后我们在中东也有伊斯兰，全部长得都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我们看到了清真寺就是圆顶的这样子，还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0: 它除了圆顶，我们熟悉的那个圆顶以外，其实他们外面会有一圈那个墙嘛，
1: 嗯，
0: 墙的门呢，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看点。这个门呢是这个院墙的两倍到三倍高，
1: 嗯，
0: 所以你要想一个大拱门超大的，然后墙反而矮矮的
1: 啊。好，我想象一下，那
0: 你要想说这个墙三米，
1: 嗯，
0: 门十米。
1: 那个构图还蛮怪的，
0: 对，门怎么凸出来了？
1: 对啊，
0: 而这个凸出来的门的内部呢，就是那个拱形的那个地方啊，做了超多超多超多的，像很多很多蜂巢状的那样子的一个小拱去做它的装饰。
1: 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就墙矮，然后又要有这种蜂巢式的设计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吗？
0: 他们当时认为啊，就是每一个拱都是一个更接近，就更接近他们心中的神。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其实很多很多拱，再加上这个其实是很华丽的一种繁复型的装饰，所以非常美。
1: 哎，这跟我们想象中的看到的这个回教的清真寺，好像真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0: 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国家里面，没有这样的装饰。这样的装饰要出现呢，啊，就是比如说伊朗啊，或者是乌兹别克，嗯，大概是要这样，就是大概这一脉的，或者是其实你知道。我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因为我讲伊朗大家可能还是听着就没有办法想象
1: 啊。对啊，因为大概很少人过去。
0: 印度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建筑叫泰姬玛哈林？
1: 哎，对对对，
0: 好，
1: 是
0: 泰姬玛哈林的所有建筑完全受到乌兹别克铁木尔时期帝国的影响。
1: 真的假的？
0: 对。
1: 哎，这倒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吧。
0: 对，所以，哦，那边的建筑甚至是比泰姬玛哈林更璀璨。
1: 哎，那我这样讲，就是看到这个清真寺是华丽版的，像泰姬玛哈林那种比较奢华的版的，
0: 更加的华丽，
1: 哦，
0: 更加华丽，
1: 哇，这样就
0: 而且是蓝色的，就泰姬玛哈林白色，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铁木尔帝国的这个区域里面，所有的建筑都是蓝色的，而且是绿松石那种蓝蓝绿绿的。
1: 哎，有特别的用意吗？为什么他们喜欢用蓝色当建筑的那个颜色呢？
0: 因为绿松石非常的贵
1: 哦，
0: 它这个就是代表他们财力雄厚。
1: 难怪你会说它是民族，这样讲起来它就是感觉是一个很高贵的一个国家，
0: 非常美。我跟你讲，你去到那边你就震撼。
1: 好，我先跟你预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之前先给我几张照片，我铺在脸书让大家先来批判这个。
0: 对，不然大家一定都听不懂我说那个门很高
1: 是
0: 怎么回事。
1: 没错没错，对，好好，那么先休息一下，我们总不能只去看门吧，对不对？还要去看看当地还有哪些人文，哎，是值得大家去一窥究竟的。待会请洪安跟地球少年告诉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中秋佳节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安排一位老友来跟我们会面，因为很多人都在问姐夫为什么他那么久没有来上节目了，因为呢他这一年呢也玩了很多地方，没有时间理姐夫啊，没有啦，哈哈，其实他是这个周游个各国之后呢，今天要来分享非常特别的中亚之旅。好，那我们邀请的来宾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旅游达人唐红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刚刚有讲到你们去中亚了，乌兹别克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璀璨的国家。刚这个红安介绍，光是他们这个清真寺的设计就跟一般人的设计不太一样。来，这个请问一下，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哪些地理景观或者什么样的这个设施建筑也可以让大家为之这个惊叹的呢？
2: 好，刚才说了那个铁木尔帝国的首都嘛，就是非常非常璀璨，简直是暴发户一般的这种奢华等级。那现在来说，就是乌兹别克境内这个丝路上的文化、宗教跟这个贸易重镇叫做布哈拉。
1: 布哈拉是他的，问一个蠢的问题，首都的概念吗？
3: 不是另一个城市，
1: 它是另一个城市。
2: 乌兹别克境内有非常非常多帝国的首都
1: 很多以前旧帝国的首都所在，它是其中之一。
2: 没错，
1: 它的特色在哪里呢？
2: 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刚才说那个萨马尔罕是蓝色的嘛，这边呢是土色
1: 啊，还不一样的颜色。
2: 那土色听起来好像
1: 很土，
2: 很平常，很土，
1: 对，
2: 很沙漠。但是呢，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它是土色，所以才非常得来不易。
1: 为什么？
2: 这边是沙漠，他们的工艺硬是把水从几百公里外的河，用地下的这个陶管做的水管引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做了地下水系统，
1: 很完整的而且很坚固的水利工程来引水，是这样的意思吗？
2: 没错。
1: 所以它这个水利工程设计也是这个城市的一大特色，就是了。
2: 对，他们的城市设计，然后还有他们是当时贸易的一个重镇，然后他们的城市外围有非常多的贸易穹顶，虽然说大部分在苏联革命的时候被毁掉，现在存三个。那这些穹顶呢，它的设计就非常的反映了当时商队的这些习性，比如说他们穹顶里面会有比如说换钱，还有洗澡，然后洗完澡之后做什么，做礼拜清真寺啊，
1: 全部都集中那个地方。
2: 对，就是在那个穹顶上面
1: 洗澡换钱，就在那个地方。
3: 而且你知道很妙在当时你要想商队不远千里的一堆骆驼来，对不对？如果骆驼全部都进到城里面，是不是很臭很脏？
2: 全都是土。
3: 所以他在外面有规划，像我们外面规划停车场，他规划什么停骆驼的，
1: 顺便帮骆驼洗澡吗？
3: 然后会帮骆驼就是完全的防疫隔离是不是很进步？而且人进来以后也要做防疫隔离，
1: 怎么做？
3: 所以你进去要先洗澡，然后你可以礼拜，接下来你要住在他们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防疫旅馆
1: 防疫旅馆是你讲的吧？
3: 没有，是真的，他们很多的旅馆而且这个旅馆建筑到现在他们都把它重新的去改建，所以观光客可以入住
1: 我真要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一般的观光客是可以去住这个
3: 对
1: 他们当时
3: 古建筑改的
1: 里面的感觉呢？
3: 其实老实说，你真的要去跟什么饭店比，它当然就没有那么舒适，因为它是老建筑
1: 设施没有办法那么先进。
3: 对，可是你想，你住在的是那种石头砌起来的建筑物里面，蛮特别一个体验，所以你就可以住在这个里面，然后在里面呢，他们当然就会有很多餐厅啊。交易的地方然后各种大家南北货全部在这边交流了，东西货也交流了。
1: 每次请你来，我都很喜欢听你跟当地人这个互动的分享。来，这两位跟乌兹别克人分享有没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故事呢？可以来跟我们聊聊的呢？或者是说，他们乌兹别克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他们其实对我来讲，中亚的民族，他们听到音乐，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开始起来跳舞，
1: 真的，
2: 他们会忘记吃饭这件事情
1: 为了唱歌跳舞。

0: 忘记吃饭。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嗯。而且其实我觉得中亚的穆斯林比较有趣，他们并不是传统穆斯林那种完全不喝酒的。
0: 哦，
2: 他们很多还是照酒照喝，
0: 他们教育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吗？怎么可以喝酒了？
2: 嗯，他们就觉得是心灵上面的虔诚。
0: 哦，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过去他是丝路的关系，因为是经商必通之地，所以他可能思想啊，或者说行为上面就比一般人来的开放，或者他比较容许有这样的空间在，会不会是这样？
2: 没错，没错。
0: 哦，是是是，哎，所以你们也加入他们的唱歌跳舞的行列了吗？
2: 他们就是很欢乐的人呢、啊，而且、嗯、所以我才说这个地方，你知道，长期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被那个苏联的会员国对苏联管控过，然后后来渐渐的独立了，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0: 嗯，
2: 所以他们现在呢，其实就是在中亚这地方又很少观光客去嘛，
0: 嗯，
2: 当然这几年我觉得要起飞了啦，
0: 嗯，
2: 但是在这之前其实去的观光客也不多，所以他就是遗世独立的，大家很平静的在那边生活着。
0: 嗯，
2: 然后他们的古迹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们的历史文化呀这些就是存在在都市当中，哎、欸，而且你会想说，哎、欸，那会不会是好落后的地方？会不会都市很脏啊？怎么不会？你知道我带媒体团去哦，这些朋友们去的时候就说，这个城市怎么那么干净啊？就很惊讶，对，
0: 哦，
2: 就是你会想象说，整个丝路是不是？黄沙灰扑扑的，是不是都是山里的村镇而已、嗯、不是的 是大城市
0: 啊。科普一下啊、哦、这个刚刚就讲到说他们是脱离这个苏联独立的一个国家，对不对、
2: 嗯、
0: 啊，刚好是这个礼拜他们就是独立35周年
2: 对
0: 对对对对、哦、所以刚好来讲的题目啊、哦、这就丢席就是好。那到了乌兹别克啊、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些建筑啊、哦、是他们、嗯、一个特点你必须要去参观之外，还建议这个去乌兹别克看什么或者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嗯，
2: 我觉得乌兹别克刚刚我们讲了，就是你要体验这个丝路的旅行，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再来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南边走到一个城市叫西瓦、
0: 哦、
2: 这个西瓦这个城市很多台湾的旅行团不去哦，
0: 在南边是不是西
2: 在最南最就是从东到西南，
0: 西南
2: 它是最西、
0: 啊、是，
2: 对，然后它这个地方就太远了、
0: 啊、
2: 所以很多台湾旅行团他们那种比较比如说三国一起五国一起，那天数就不够，
0: 那可能没办法走那么远吧、
2: 啊啊、可是我跟你讲去到那里真的好精华哦，你知道它是一个400米到600米的城池，里面可能几十座几百座古迹全部在400乘600米的范围内
0: 啊，那么窄的一个地方，那么范围那么小的地方容纳到那么多的，
2: 对，
0: 这
2: 是超级精彩的，你会觉得好像是童话故事中、嗯、你会想说哦，阿里巴巴四十大盗，
0: 嗯，
2: 然后或者是一千零一夜那个场景，你真的走到那边马上这些东西都浮现，
0: 真的、哦、
2: 我跟你讲当时
0: 你说是像电影的场景一样就是了吗？
2: 对，而且它是真实的古城，而且呢、嗯、我当时跟我、
0: 欸、不是废墟，是真的还有一些
2: 完全是活生生
0: 完整的，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时他们这边的那个埃米尔、嗯、就是说他们当时的
1: 统治者
0: 嗯，
2: 遇到这个俄罗斯帝国要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发现前面别的国家已经被打了，然后就打不赢、
0: 啊、
2: 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他们就决定我们不抵抗，我们想要保全财产，保全我们的建筑，保全我们的人，所以他们那个埃米尔就直接去谈判说，哎，我就缴税给你行不行啊，
0: 哎，好特别的想法，
2: 对，我就缴税，然后你不要打我们了、
0: 啊、
2: 所以他城池全部保存下来
0: 啊，真的、啊、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2: 真的，对，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嗯、所以你去到那边觉得很漂亮，对，然后这个地方我当时带着这个媒体团的朋友们去，媒体团朋友们还一开始还说这条路，因为那个时候高铁都没通啊，现在有高铁了、嗯、当时高铁都没通，所以整整开了七个小时的车，大家就一直觉得这样值得吗？
0: 嗯，
2: 这样真的值得吗？然后我就说、嗯、
0: 你说从哪里开要再开七个小时，
2: 从布哈拉就前一个城市啊，
0: 前一个城市
2: 这样开七个小时过去，
0: 七个小时的救命啊，那中间呢，中间就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可以看，
1: 中间就是
2: 就沙漠，
1: 穿越沙漠，
0: 终于穿越沙漠，
2: 你就体验一下，
1: 你就当那个骆驼商队的感觉，
0: 不错啊，对不对啊，七个小时坦白说真的有一点累啦，
2: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车上还轮流安排不同的网红给我们开讲座这样子
0: 啊、对，万一开了七个小时去看到的是不怎么样的景点，我相信你可能会被骂得遍体鳞伤，
2: 结果你知道他们去到当地的时候所有人惊叹，然后就说、啊、哦，这真的值得啊，真的值得、嗯、你要想坐七个小时的车有多大的痛苦，而来到这边、嗯，却大呼值得，那你就知道它真的精彩、嗯、
0: 那要在那边住一夜吗？体验一下吗？
2: 那肯定要住啊，不然你就辛苦
0: 是啊，住了七个小时看一看又回来啊、哦。那夜间生活呢？
2: 哦，这个夜间它的景色好美哦，古城夜景，然后我们就爬城。

0: 很强啊，然后爬瞭望塔。啊、然后在瞭望塔上面往下看这个夜景，但美得不得了。我跟你
1: 讲，就那个地方就是保有这个过去的完全的完
0: 几百年的，对对。但是当然这个地方啊，其实它在丝路是核心位置，所以兵家必争之地。嗯，所以其实这个古城，你真要说它从几千年前的话呢，它不知道被摧毁了多少次
1: 哦，还是有被摧毁。
0: 对，所以它其实被摧毁了非常非常多次，但是我们至少看到是近几百年的
1: 啊，就不断的摧毁、重建、摧毁、重建这个过程就是啊。
0: 对，但是最近这几百年，就是因为这个第二时期它跑去谈判嘛，所以保全下来了。
1: 是啊。这也是一个活下去的策略，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看最近这几年各地的战争，那好可惜哦，就很多地方的古迹啊，
0: 真的
1: 都被这个战争摧毁，哈，对不对？哈，
0: 对，
1: 嗯，好，那当然这个他们的想法，我们不一定是能够照单全收，就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这小城听起来就蛮特别，对不对？哈，那还有什么值得介绍？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1: 来，你说，
0: 你一定是要问吃什么？
2: 美食，
1: 果然是老朋友，完全知道。
0: 对，美食，我们要派出地球少年讲，因为地球少年
1: 为什么要派他讲？你自己不能讲，
0: 没有他，每次看到那个食物那个小眼神，我告诉你，所有人都知道。
1: 你什么星座的、啊？
2: 天蝎，
1: 天蝎座。哎，天蝎座也算是这个美食，对，美食家。来，讲讲看吃吧。中亚的餐想到就中东餐，跟这个一样吗？
0: 没有，没有，
2: 那跟你的想象可能会有相差甚远
1: 哦。真的，来，
2: 毕竟这是中亚，我们常常称它为西域嘛。
1: 对对对。
2: 那西域跟中原之间非常非常多的往来。
1: 嗯。
2: 那从食物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1: 啊，名字啊。
2: 对，那你听我讲，它的
1: 好来，我猜猜看是不是？好来，
2: 拉格曼，
1: 还真的猜不到，拉格曼。辣个
0: 辣曼，
1: 辣个曼馒头吗？还是辣的辣的馒头？没有啦，随便乱猜。
2: 辣个曼听起来有点像拉面
1: 哦，拉面哦，拉面
2: 对，
1: 所以真的是面吗？
2: 它就是面，它就是手拉的那种面
1: 哦，手拉的面、啊、
2: 比较像乌龙面的粗细、
0: 哦，
2: 然后他们会拌炖菜进去。
1: 炖菜是什么概念？
2: 炖菜就是说，
0: 你就想
2: 说
0: 湿湿的炒面，有点烩面、
2: 啊，对对，烩面、
1: 啊、烩面的感觉、啊
2: 烩面
1: 嗯。所以他是当场手拉面给你看吗？
0: 真的是手拉面，
2: 会手拉面、
1: 啊，真的、哦，你还可以看到，哎，这台湾也有些地方会玩这个噱头，
0: 对，所以他真的是拉面哎、
1: 欸，哦，
2: 然后他们汤面也有，
0: 对，
2: 拉面汤面也有，他们有清汤，因为如果到中东或伊朗那边，他们的汤通常都是浓汤、啊，各种坚果或什么打碎，
1: 是、
2: 啊、他们有清汤，我觉得是非常。对于这种中餐味，或者是喜欢吃中式料理，
1: 听起来我们台湾人如果去那边，这样的一个食物应该相对来讲比较能够适应，对不对？
2: 没错。
0: 其实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很像新疆菜。
2: 啊、嗯、哦，新疆菜。
1: 哎，那这样讲通了，这个整个地域的概念是通的嘛？嗯、对哈，比较像新疆菜啊、哦。
0: 而且它还有，
1: 来，我还要再猜菜名，什么？
0: 对对对
2: ，Manti。
1: 蛮好，不猜了，来，揭晓。
2: 听起来是不是像馒头？
1: 对啊，我刚刚就想是馒头吗？是真的馒头啊。
2: 它其实呢，比较像是那种蒸饺，
1: 哦，
2: 大的蒸饺。
0: 对，
1: 它是面皮做的。
2: 面皮做，然后里面会包那种羊肉跟洋葱混合起来的馅。
1: 啊，那就像真的像水饺、啊，
2: 对，基本上是水饺的概念。
1: 它怎么烹饪呢？煮
2: 蒸。
1: 哦，也是蒸啊，那就是蒸饺，
0: 就像蒸饺，
2: 蒸饺、
1: 哦，
2: 还有蒸饺，
0: 还有另外一种东西
2: 叫什么？
0: 很像那个
2: 手抓饭、啊，
0: 不是很像胡椒饼，
1: 哦、很像胡椒饼
2: 胡椒饼。
1: 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听一看到底什么东西像胡椒饼，吃起来好吃吗？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中秋节的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很久没来节目的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旅游达人唐宏安，还有他的好伙伴地球少年，来跟我们聊聊中亚的旅游。哇，刚刚一路这样讲一下，这个勾起了我对历史课本的回忆因为以前讲丝路大概就觉得它是一个经商的道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听你们这样讲，哇，整个不管是这个风貌还有人文气息都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浓厚。那刚刚有讲到这个到乌兹别克吃的东西，姐夫出去玩基本上吃是非常重要，我不是一定要吃这个大餐齁，我反而比较喜欢吃当地的小吃。刚刚那个地球少年就介绍一些他们当地的食物。来来来，你刚刚讲还有一个像什么，像这个胡椒饼的东西是什么？
2: 对对对，他们当地叫做 Samsa。
1: Samsa。
2: Samsa。
1: 这个真的很难猜，是
2: 就是一个三角形的胡椒饼。对。然后它
1: 真的就是胡椒饼的概念吗？
2: 它就是没有胡椒的胡椒饼。
1: 哦，没有胡椒的胡椒饼。它里面是什么馅？还是有馅吗？
2: 羊肉或者牛肉，然后通常就是混一些洋葱，然后还有马铃薯进去当馅，就是感觉肉比较多
1: 的。也是用烤的。
2: 他们很有意思，他们的烤的方式就是他们的烤炉叫做 tandoor， 他们会一个圆筒，然后里面会有炭火，他们人会直接就是半个身子塞进去那个桶子里面，然后把那个面包贴在桶壁上，
1: 这样人受得了吗？那个温度，
2: 所以我们
1: 是用铲子啊，胡椒饼是用铲子把它铲下来。人进去那个地方不会被烧伤烫伤吗？奇怪，
2: 对他们，所以他们在烤面包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看他们每个人在烤面包，
1: 所以大家可能看那个过程比吃更具有趣吧，
2: 非常视觉冲击，
1: 有视觉冲击，
2: 跳入火坑的感觉。
1: 你在形容很好，跳入火坑哈。哎，这样听起来他们的吃没有我想象中味道那么浓郁那么浓厚。
3: 其实你知道之前我不是常去摩洛哥吗？
1: 对，
3: 很多客人大概都自信满满的说我们要吃当地的食物，然后吃到第七天以后说不要再让我看塔吉锅了那可是在中亚大家真的可以吃八天十天当然后面会觉得好像有点腻，想换点口味，但是没有很大的痛苦。我觉得是因为它就是跟新疆菜有点接近，然后又跟中式料理其实有那么些连结，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有什么？有饭有饭。
1: 对，很多台湾的同胞出去玩真的吃了很多天的异国料理之后，总希望能够吃到饭，对不对？
3: 这边的饭很特别，
1: 怎么个特别？
3: 有一个绝对要去的，都已经变景点了，就是
1: 吃饭吃到变景点。
3: 对对对，手抓饭中心。那
1: 等等等，手抓饭，他们跟印度一样用手来吃饭吗？
3: 传统是
1: 传统是啊，
2: 但是现在大部分都用刀叉。
3: 对，那关键是
1: 那为什么叫中心呢？它是一个地方，大家都集合在一起，大家用手抓着饭这样吃的概念吗？
3: 主要不是吃，是看它煮，因为它用一个超大的锅，那个锅到底有直径多少米？
2: 三四米，三到四米。
1: 那是不是就像我们当兵的时候煮的那个大锅菜那个锅这样子？
3: 不止，
2: 那个尺度更夸张，
1: 更夸张。
2: 就感觉你把三五个人丢进去煮，他都
1: 太恐怖了，把人丢进去煮，
3: 人可以在里面好像像泡汤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大的锅，
3: 真的超级大。然后他的当然。煮出来最后成品手抓饭，其实很多人会说好像很像比较油的炒饭，但是我们炒饭是用熟米去炒，
1: 是
3: 那手抓饭是生米
2: 去焖，
3: 对，去焖
1: 去焖，
3: 直接生米一直炒到后面，然后再
1: 拌水什么料呢在里面？还是就纯白饭？
3: 羊肉牛肉
1: 它是
2: 先羊肉下去炒油出来，然后把红萝卜跟他们有黄萝卜丢进去，就有点像炒香的那种感觉，然后香料进去之后米进去，然后它会那个油就会慢慢的把那个米浸透，然后就他们会盖东西，然后就有点像蒸的概念，把那个米蒸熟，会有一点点米心，然后就比较像那种 risotto 那种
1: 炖饭的感觉，
3: 对，可是它又偏油。

0: 偏油、啊、
1: 偏油。然后常常有时候他会问你说，诶，你点一份这个手抓饭，你要不要配马肉？它会有
0: 马肉，
1: 对，马肉就会变成，比如说类似马肉香肠，它切个两片给你这样子。
0: 哦，好，马肉感觉是怎么样？没吃过。
1: 其实如果你不说它是马肉，
0: 你也不知道，
1: 对对啊，没有什么特殊的骚味。
0: 那他们这手抓饭有规矩吗？比如像印度就分说什么手一定要用哪只手来抓饭吃，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习俗规范吗？有没有？
2: 我这辈子唯一看过有人用手抓吃手抓饭的是在就是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到的
0: 啊，
2: 他是用就是 有手有点像汤匙的形状，然后去盘子里面就这样压、嗯、然后往下压，他那个饭就会聚集在掌心嘛，
0: 那就像捏饭团的概念嘛， 对不对？
2: 压，然后他就拿起来
0: 啊，
2: 然后放到嘴边，用大拇指往指尖的方向推，推到嘴巴里，就这样子吃掉。
0: 欸、那是一种仪式吗？感觉像
2: 看起来非常的熟练，
1: 感觉练习耶，
2: 对，感觉练习，
0: 对啊，对啊，那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
1: 可是其实现在的乌兹别克，当然他们就是也西化了嘛、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用餐具，就算我们在当地啊，一直看旁边的当地人怎么吃饭，其实他们都还是用餐具吃。
0: 是啊，那就是一个过去的习惯过程，让大家体验一下就是了嘛，对，好。哎，光是讲乌兹别克，我觉得好好玩哦，对不对？果然你说这一个地方就要停个十几天才。够本啊，不是说不能讲够本啊，才能够
1: 才会看得完。我觉得乌兹别克单国，你真的要问我怎么玩得透哦、嗯。我认为你至少留个落地哦，八到十天。
0: 嗯嗯。
1: 那如果你在家飞行，所以你大概要有一个十天流程嘛。
2: 嗯。
0: 哎，从韩国或从中国飞到这个乌兹别克，时间大概有多久呢？韩国的话大概多久？
1: 韩国现在我们最常安排客人的做法是，我们直接飞去韩国，大家先在那个仁川旁边机场住一晚，
0: 哦，先住一晚，
1: 然后隔天一早就进去了，然后最后飞回来的时候时间很顺，最后是晚上
0: 早班飞机的概念，
1: 对，早班，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反而是。直接在这个塔什干上飞机的时候，
0: 嗯，
1: 然后睡了一晚到首尔，然后转机两三个小时回来，所以等于是回来的时候很顺。那去的时候他会多睡一晚，可是呢，蛮多客人很聪明哦，多去一两天，他们前面前两三天先去嘛，嗯、
0: 没错，先玩首尔，
1: 对 对, 对，先去吃些韩国料理嘛，
0: 嗯，
1: 然后或是去打一下医美嘛。
0: 哎呦呦呦，我现在女性朋友
1: 对不对？
0: 固定每段时间都要去医美一下，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听起来你说啊，还要转机这么麻烦哦，可是你这样出国一次玩两国啊。
0: 其实我觉得红安这个概念，这几年我也是这样玩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到别的地方飞，比如说欧洲，
1: 嗯，
0: 也许就飞到吉隆坡或者菲律宾，
1: 嗯
0: 啊，我们就在当地先安排个上机前。玩个两三天，
1: 对呀、
0: 啊，然后飞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再安排。如果不想就是太累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回台湾。但我们通常会下完飞机再留个一天，留一个晚上，就是做个收尾，嗯、再去逛逛这样子哈。我觉得这种玩法，而且常常你去这样找这个转机的机票，可以找个比较便宜的，对不对？
1: 没错，
2: 啊、
1: 真的，真的。
0: 我也玩出一些心得出来，
1: 也是内行，
0: 不敢讲，在你面前讲内行了哈。好，回到乌兹别克，那这样子旅游还有没有什么漏掉的？我们没有讲的到乌兹别克，还要欣赏什么？还要看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必须讲一下它的首都。
2: 好，
0: 来，首都什么？来科普一下，叫什么名字呢？
2: 首都叫做塔什干，
0: 塔什干、哦、
2: 它其实呢不，它的历史地位其实没有跟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个古都没有来的那么深厚、
0: 嗯、那为什么是可以当首都 呢
2: 它其实是在非常中心的位置、哦、它好管
0: 地理位置、哦、
2: 所以当时就是被俄罗斯帝国跟苏联选为管理乌兹别克这一块土地的中心、
0: 哦、行政中心，
2: 它就变成了一个行政中心、
0: 嗯、
2: 那被苏联选中之后呢，大家知道苏联有一种非常经典的建筑叫做苏联式建筑粗犷主义。
0: 嗯哼，
2: 它其实就是非常粗犷非常巨大的几何的造型，或者是波浪啊，或者是这种感觉非常刚硬，非常
1: 几何线条的。
2: 几何线条。
0: 那个红安之前讲俄罗斯旅游的时候有讲到这个部分。
1: 对，然后这个建筑啊，它就是因为在这边曾经被苏联建设过、
0: 嗯、
1: 所以你在塔什干可以看到一个我们以前都觉得哦，我要去莫斯科才看得到的东西。
2: 嗯，
1: 就是非常漂亮的，每一个地铁站都长得不一样。
0: 哦，你这个你也讲过，
1: 艺术馆等级的地铁站，在这边的地铁站也是这样的。
0: 所以它的地铁站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的景点就对了，
1: 真的每一个站都长得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的主题哦。
0: 形容一下、嗯、有什么样的主题？
1: 比如说它有一个主题是他们的太空人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那个太空时代，苏联是不是一直跟美国在竞赛？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苏联国派出的

0: 非常多的太空人是乌兹别克这个地区来的。
1: 来，那就要讲一下，刚刚我们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为什么他们有类似 NASA 的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个概念吗？
0: 不是完全另一个。
1: 还要记得待会要讲 NASA 的故事。所以你说在那个地铁站就可以拍出那种，
0: 他有做出当时就是整个苏联第一个上太空的人，还有第一个女太空人，全部都是来自乌兹别克这个区域，所以他们就有做一个这个主题的站，
1: 是，
0: 而且还有他们的画像在墙面上，
1: 那
0: 再来还有包含了比如说玉米主题的站，因为玉米是他们当时超级重要的经济作物，就是他们在苏联会员国里面扮演一个好的会员，就是要种很多很多玉米，
2: 然后棉花，
0: 还有棉花，
2: 对，还有棉花，
0: 对，
1: 所以是财富的象征嘛，
0: 就是一直在支援着整个苏联会员的国家，
1: 是是是，
0: 所以它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作物，然后还包含了伊斯兰主题风格的站。
1: 哎，我很好奇，等一下回到玉米，他们玉米怎么呈现在这个地铁站？是各种
0: 就是马赛克花纹，
1: 哦，马赛克花纹，
0: 对对对，
1: 哦、是。还有呢，你刚刚说什么？还有
2: 他们的那个文学的诗人，简直是中亚的莎士比亚的那种角色。
0: 对，
1: 你说在地铁站有这种，
0: 对，有他的主题站，
2: 文学很多员工、
1: 文青的地铁站。
0: 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那个，就是感觉是苏联时期的老车厢、欸，哎、
2: 哦，
0: 还在运作。他们有新车厢，也有老车厢，所以往往
1: 是改装的，还是真的以前
0: 真的老的
1: 啊？真的还在走啊？
0: 还在走。而且我们在那个站上，我们想要拍那种车厢开过去的感觉，拍照片。新车厢我们都不屑一顾，新的车厢哪里看不到？可是你知道那种百年老车厢，哇，好有 feel 哦！你就觉得你好像回到电影场景哎。
1: 我这样问，对你是不是坐在里面就感觉坐的什么东方快车那种感觉？
0: 它不是属于那种东方快车那种华丽感
1: 的哦，不是华丽感。
0: 对，你要想说它是那种苏联的，所以它就有老老的那种感觉，老旧，对，所以我们在那边拍照就要等老车厢过来。我在那边一直等，就这一班
1: 很难等吧？
0: 还好还好，大概两三班会有一班。
1: 真的啊、哦，所以你说他们的车站有这种人文气息的啊，也有那种经济作物，还有太空风的，
0: 对，蛮有趣的
1: 哦。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格，
0: 每一站都有。但是我们我们的行程还会安排大家去地铁站走访，那我们会精选四个站，就比较精彩的四个站去走。那但是当然我们有一些自由时间，我们也会有一些伙伴们，他们就自己跑去地铁站自己搭，
2: 早起，
0: 而且那地铁好像很便宜，好像台币六块钱，
2: 四块
0: 哦，台币四块钱，很便宜啊，反正你就随便搭。
1: 哎，这我要问了。另外就是交通的部分，首都的交通应该还不错了，好，还方便，对不对？好，那我的意思说出去搭计程车啊，搭地铁就可以解决你的交通问题了嘛？
0: 我跟你讲，他这边自助哈、哦、还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其实我会建议你找旅行社帮你做包车私人团，这才好做。因为就是如果你天数有限嘛，因为很多你现在看网络上，你会看到一堆人在说，哦，我去乌兹别克自由行，然后可以很便宜很便宜。问题是他们是时间很多很多的背包客，
1: 是是是，
0: 对，你光是要搭一个火车，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在线上成功的付费买票。外国人没有办法付费。
1: 为什么？
0: 因为他的付费系统就是没有对外国开放。我就跟你说，这里桃花源呐、他们就没有要管。
1: 你的桃花源意思是这样子，
0: 他们要没有要管
1: 外？与世隔绝的。
0: 对对对对，他们外国的信用卡刷的成功率不及三成啊，就是我们整团的人十张卡大家一起轮流刷，大概只有三个人刷过。
1: 这个只有在车站买票是这样，还是到处都一样？
0: 任何地方，连最大的博物馆都一样。
2: 对，
1: 那这样子意思就是你要换一堆钱在身上咯。
0: 是以现金为主。然后如果要刷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样，第一个人刷不过，然后就说等一下谁刷得过就把我的一起刷。第二个人又不过，他说那我也排队了，下一个刷得过的把我的一起刷。
1: 那换钱一定要在他们那当地换了吧？
0: 当地换啊，当地换。
1: 所以这个也要特别注意。
0: 可是其实虽然说你会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麻烦、但我会觉得从我们看，我们从上个世纪旅行到这个世纪了，对不对？
1: 讲了自己有多老一样哈。
0: 好，我觉得以前那种看地图的感觉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现在都有电子设备
1: 啊，对啊。
0: 好，那但是以前曾经那种需要换钱，现在全部刷卡。然后这种过程中，其实有的时候我去到这种不是很方便的国家，我去换到他们的钱，去花这钱，看他们的纸钞的设计，我觉得那其实都是旅行的一些小趣味。
1: 我觉得那是心态的问题啦，就是说你如果觉得，以方便来考量，它当然不方便，你可能就是觉得很麻烦。
0: 对，
1: 可是如果照你刚刚的心情，我想要体会过去大家这个付纸钞的概念，而且很多纸钞可能设计也蛮精美，尤其你自己学设计的，
0: 对，
1: 可能看了之后，会有另外一种风味存在，就
0: 是。所以我觉得旅行要管控自己的
2: 期望管理，
0: 对，
1: 期望管理啊，
0: 嗯，
1: 地球少年怎么想？

0: 说那么有智慧的话，
1: 这其实是从一个我非常敬仰的摄影师，他叫张威廉。
0: 哦，什么概念呢？什么叫期望管理？
1: 就是说你在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就是你心中有期望，你想，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心中最想看到的是什么。
0: 嗯，
1: 但是呢，你也要有打算，就是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情况，或者是几率多少，你就要有相应的准备，或者是相应的接受的这个态度。
0: 就是你的愿望清单里面应该也有 Plan A、Plan B、Plan C 的概念， 对不对？
2: 而且你可以给自己期待，但你不能放任你的期待无限上
1: 大。
0: 哎，这倒是哈，
2: 你自己放任你的期待无限的大，那到最后如果失望的时候，别人都经历了一样的旅程，为什么大家在同一个团里面，有一些人觉得，哎，我觉得蛮不错的、啊，为什么有一些人觉得我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然后花钱出来一肚子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期望管理有问题啊。
0: 哎，我觉得今天呢、哦，刚好用期望管理做今天的结尾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束，就是你去旅行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啊，但是你的想法不能够像洪安讲的无限上纲，因为有时候你希望放大，可能你的失望也跟着放大，也说不定，对不对？
2: 对，
0: 嗯，是，这也是一个旅行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态度就是了。好，好，果然哈，这讲一个国家就讲一集了。你说还有五国要讲，我们再找机会请洪安来分享中亚旅游，因为中亚旅游可能很少人去哦，但是听洪安这样讲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先去这个浏览一下洪安的脸书，对不对？来，嗯、你的脸书怎么找？
2: 直接找唐洪安三个字
0: 啊，是上面应该会很多资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今天也非常谢谢两位来参加我节目，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0: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喽！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年呢已经到的9月22号了哦，再过两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哦，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哦。那这个接下来就是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所以呢听到说有很多人啊特别是上班族啊，前后呢都请了假，那就可以哎、连续啊这个五六天哦这样的一个连续假期啊，可以好好的去过一个这个啊，不管是中秋节或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心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好了。我看呢，我们最近呢这个。不管是你自己啦，或是说在外面吃东西齁，可能大家都会很有感齁，这个万物齐涨齁，这个从今年年初讲到现在，事实上这种的一个所谓的物价上涨的情况呢一直都没有缓解。虽然说我们昨日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央行里监事会议，他们也是有高度关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可是官方的这个指数跟一般民众哦，市井小民的这种感受好像是有一点落差的。那我们来看看国泰金控他们做的一个项最新调查，民众对于今年平均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呢，哎，这个调查显示高达了有 2.51%， 而且呢也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呢今年通货膨胀率会高过 2.5 哦，比这个官方这个所谓的 2% 都还要高得多，显示呢尽管经济跟股市的氛围很好齁，这个经济成长率二十几年来的一个新高，股市也是史上的一个新高，但呢高通膨呢也让民众非常非常的有感哦。那主计总处日前颁发的这个预测值啊，今年呢通货膨胀率预估是 2.07%、哦、就是说比这个官方的只高预那个警戒值只高出了 0.7%。

那整体物价情势呢，虽然以这样的一个数字，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来看，是处于温和可控啊。可是呢，国泰金控最新的这一项数据，它蛮明显的就这个拆穿了齁，或者是说踢爆了官方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假象吧齁。

点四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民众的这个看法呢蛮明显的哈，这个通货膨胀值呢高过于官方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好，那另外呢，这个我们来关心的另外是这个所谓的钱荒的事情哈，就是资金荒了。因为虽然上个礼拜央行哦有这个释放出了这个善意哦，让第二屋的这个购屋贷款啊的成数呢可以从原先的六成可以再加一成来到了七成。可是呢最近呢这两天呢、啊、倒是一直都看到媒体上面都在讲所谓的资金荒、哦、借不到钱。那不只是房贷主哦，一般这个所谓的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借不到钱哦。这个部分这个央行啊昨天就表态咯，将会在近期呢找行库来喝咖啡，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齁、哦。那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AI 的热潮齁、哦、这个已经殃及了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的融资的一个困境齁、哦。那中央银行所以在昨天呢就特别针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市场声音呢做了一个表态。近期呢将会找一些指标性的公股行库呢来央行喝咖啡。那为什么要喝咖啡呢？最主要是要求这些行库呢能够回报实际他们放款的这个情形，那进一步的掌握资金的这些流向，确保资金呢合理流向实体的这个经济。那这个中华邮政昨天他们也有估算哦，大概有上兆元的资金部位呢可以供银行来掉头寸啊、哦、纾解 K 型经济下的资金荒。那央行的说法是这样子啊、哦、央行指出今年第三季里监事会议之后关注的重心呢他们已经进一步啊、哦从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集中度呢进一步延伸到企业融资的流畅度，希望呢公股行库呢能够率先带头哦，协助哦这些中小企业取得他们首需的资金呢。央行也说了，近期 AI 啦电子等相关产业景气非常非常的热络哦。那银行基于风险管理跟授信的原则呢，资金自然优先流向这些这个相对大家比较看好的这些 AI 啦电子相关的产业，因为他们的这个信用啊景气都是相对比较佳的哦。相较之下呢，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是传统的产业呢可能就会面临到融资难度这个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情形。形成呢市场不缺钱啊，可是呢中小企业却借不到钱的这个景象。这个部分确实齁、哦、很多人可能也真的是蛮纳闷的齁、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那央行也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贷款的集中度呢已经下降了，那照理呢应该有很多资金会到这些相关的产业去，可是呢看起来蛮多资金都被这个股市跟相关的 AI 的产业给吸走了齁、哦、所以呢昨天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济日报、哦、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虽然松绑了这个贷款的成数、哦、那房市专家倒是认为现在的问题呢不是成数的问题呀、啊、是银行不想借的问题哦。哦，大家我们来看看，虽然上个礼拜央行松绑了房市的信用管制，第二屋呢从六成提高到七成咯，可是呢这个市场专家倒是表示，政策表面上呢增加了购屋人的资金弹性、哦、可以有比较多的这个成数，可是银行跟寿险公司啊这些主要房贷的来源呢，他们的房贷的排波潮啊仍然没有明显的缓解，部分的案件呢甚至必须等待到两个月之久、哦、所以如果说要等待两个月的话，很多人可能都要违约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各位有

这个分享过一个案例哈，因为这个民众本来已经预售屋要交屋了，可是呢，因为啊贷款的问题哈，那他自己又在那边犹豫不决啊，结果呢就被没收了这个啊违约金 15%， 虽然最后去法院上面去争取哈，法官呢把它降到 10%， 可是呢这个也蛮明显的是违约了，也多付出了一个冤枉钱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现在啊民众在贷款这个部分呢，看起来有一点点说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吧哈。那我们来看看城市专家啊，城市从化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啊，这个房市专家柯生佩跟媒体来表示，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提高，当然呢、他认为有助于减轻换屋主的自备款压力。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但是，就是说能否顺利取得贷款呢、还是取决于银行的资金额度调度，还有借款人的条件、担保品的建价跟金融机构内部资金的配置哦，特别是这个金融机构他们内部资金的配置，现在倒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让大家这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了哦。因为如果你们不是本身是这个金融机构的人，你也不知道他这个金融资金配置是怎么样配置。那目前呢企业融资跟其他的放款利率动辄都要 4%， 甚至有到 5% 的甚至更高都有。那一般的住宅房贷利率呢能在 3% 以下，大部分都在 3% 以下。那对我是一个金融机构来讲的话，我资金的应用效益呢当然就会选择那个利率比较高的啦所以呢即使说央行把这个房贷的贷款成数第二屋这个部分呢给增加了，银行呢也不见得会真的去做承做这部分的房贷。那这个专家表示，目前呢购屋族啊实际面临的有两道关卡，哪两道关卡？第一道呢是央行规定的贷款成数所以这个部分央行上个礼拜已经有放宽了。第二道呢是金融机构的核贷意愿跟排拨速度，这个部分呢仍然取决于这些金融机构他们的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运作机制那所以政策上看到是真的央行呢大的宣示提高了这个第二屋的贷款的成数可是呢银行有没有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额度，或是说房贷承做的态度是不是真的有那么意愿上有那么高购物人呢可能都还是要碰碰运气的所以央行现在是开了第一道闸门不代表房贷的资金呢这个第二道闸门就能够顺利的打开那房贷资金吃紧并非只有这银行的体系近来呢寿险业者销售的商品呢也本来有部分呢也可以承做房贷，可是呢因为美元这个利率高所以呢现在近年来呢寿险业的销售的商品呢也大概都以美元保单居多资金来源呢偏向美元，而台股热弱呢部分保护解约或是提领资金转进股市呢使得寿险公司出现收美元支台币的不平衡现象所以这个部分寿险公司好像也没有办法这个支应这个房贷主所以呢在新台币资金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寿险公司面对保护房贷跟保单借款需求只能延后排拨你慢慢等甚至呢建议客户转向其他的银行来申贷。然而呢不少保护正是因为银行贷款额度不足才转向寿险公司来寻求资金那最后呢仍然碰到了这个软钉子那过去购屋人呢的主要比较利率的一个高低，现在却必须要确认说银行是不是有承做的这样的一个房贷的意愿

看起来呢，央行啊，在这个第一道闸门把这个房贷啊的额度提高了，可是呢，消费者呢还是要看个别银行、个别寿险公司是不是真的愿意把钱借给你哦，有种这个所谓的看得到吃不到的状况。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信息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张馨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馨明张老师。好，上个礼拜央行召开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会后决定呢放宽了第二屋的贷款人数，那这个利率呢维持不动，那也让建商呢在这个购地这个部分的贷款呢不必再压一定的期限，一定要开工哦，一定要动工，所以呢对营建股来讲是一项大力多啦，只是说这个大力多好像只有一两天的这个利多行情而已哦。那业者之前呢包括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像是香林建设的董事长呢赖正义呢，他就是期待央行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第二屋的这个贷款成数给调高之外呢，他们更是期待能够调高所谓的高价住宅的这个标准啊，然后这个也就是他们认定的豪宅线。豪宅线呢现在目前呢台北市是7000万，超过7000万就不会认定是豪宅，所以呢他们的贷款成数呢只有3成，只有3成。那新北市呢是6000万，其他地区双北市以外是4000万。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已经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调整。可是呢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房价是持续的在上涨的，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呢我也都蛮纳闷的，央行为什么会坚持这个豪宅线一直都不动呢？本来在我们昨天节目的当中邀访了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李同龙李理事长，我也想要问他这一道题啊，可是后来没有时间啊那可是呢昨天下完节目之后呢在搜寻网络上面就看到了经济日报也有一则这个即时报道，就提到央行针对呢这个高价住宅贷款门槛管制的门槛不变他们有所谓的一个说明啦那这个说明呢提出了三个理由那我个人觉得说有某种程度的说服我，可是呢也有某种程度没办法说服我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行的说明是怎么说明的。昨天央行的这个说明是提到高价住宅的认定门槛不调整，最主要是因为反映信用管制强弱的规范标准，并非随着住宅价格的变动呢而调整。因此呢，即使近年来呢房价持续上涨，央行还是没有考虑要调高豪宅线的门槛哦。那政策的核心呢，仍是控管高价住宅的授信风险。那央行也进一步说明高价住宅的贷款门槛这个规范的门槛主要功能呢是区隔信用管制的强度，并非呢房价这个一个所谓的随时的机动调整的标准。这一个做法呢，他们央行的说法说符合国际监理的原则啦。那央行认为若是这个原则呢随着房价上涨就同步调高高价住宅的认定标准，那就会弱化了信用管制它的一个整体效果，因此呢现阶段没有调整的必要那央行也提出了这个没有放宽高价住宅这个贷款规范只要有三大考量。第一个高价住宅呢它具有比较效应那部分区域的高价住宅成交价格呢很容易成为市场的价格参考进一步呢推升了周边住宅的价格，也就是我们讲的 定锚效应啊，哦，那这个部分是有部分解啊，说服我。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比如说像信义计划区，现在呢，这个最高价的这个这个所谓的桃珠引言呐，都有成交到300万以上。可是呢，你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年多，或是说这两三年来呢，没有人因为说啊，这个桃珠引言呐，涨到了300万以上，还有其他的个案呢，想要跟进或是追随在后面。毕竟它是特殊的一个产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央行说的说会有比价效应，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央行认为说这个信用管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呢，应该把有限的资金呢优先提供符合政策方向的贷款需求，而不是由这个财力雄厚啦能需透过银行贷款购买高价住宅的族群齁，来占用这些信用资源。好，这个部分当然啊，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说法是言之成理齁，因为你如果说你已经这么有钱了齁，这个动辄买个几千万以上的这种豪宅啊，那你还要去跟银行借钱齁，那这个部分好像就会把其他首购族或是甚至比较中产阶级的买中等价位的好房子的人呢，他需要贷款的这个需求给挤压掉，给排挤掉。可是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刚好第上面第一段的时候就提到了，现在有很多首购族啊，他们事实上想要跟银行贷款呢都会被挑三拣四齁，所以呢现在有很多还是有排拨或是贷不到款的这样的一个资金荒的这个情形。所以为什么央行会跳出来说要找一些公股行库呢来喝咖啡齁，哦，当然是找他们的董事长喝咖啡啦，绝对不会去找小行员喝咖啡嘛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央行的这个第二点呢，某种程度的也好像表面上是言之成理齁，哦，因为这个有钱人去贷款呢都把这个贷款的额度给抢走了，那这个相对的呢比较弱势的首购族或是一般的换屋族也可能就贷不到款哦。可是现在的状况却是这个豪宅限没有提高，豪宅的这个这个贷款的这种所谓的数量跟比例也没有增加，因为央行也有说齁，这几年来呢这种所谓的豪宅限贷款以上的这些族群呢，贷款占整体的比重大概只有一点多齁，所以呢非常非常的少。那可是为什么这些首购族啊，这些换屋族呢还现在还面临到被这些银行呢挑三拣四，甚至呢就是不贷款给他们齁，所以这第二点看起来是言之成理，可是很容易就被攻破了齁。那第三点呢，就是央行也提到了，近年来呢新建案的房价涨幅明显高于营建成本，那央行比较今年第二季到2020年第四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倒过来讲了，2020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二季呢，这个全省新建案的价格呢上涨，累计上涨哦是 71.4%， 那这一段时间呢营造工程物价的指数上涨 29.3%， 两者之间差距了有42个百分点，所以央行因此认为现阶段的房价涨幅跟营建成本并非同步，能需关注房价上涨跟信用资源配置的这个情况。这一点我倒是有一点点看不大懂，只能试着去解读它，就是说央行要解说的就是因为这个营造成本只有涨了不到30%，可是这个新建案的涨幅呢有到70%+啊，所以呢这个房价上涨啊可能呢不是实际的状况，他要说可能是这样子吧齁，所以呢他不会随着这个市场上面的新建案推案的这个价格呢去调整豪宅限的这个标准齁， 所以我试着这样的一个解读，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部分好像也有一点牵强，有一点牵强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央行它也提供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央行这

针对高价住宅门槛，哈，这几年来呢，在交易上面，在占总体哈，这个啊，这个住宅交易的比例呢，啊，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哈。近五年来，央行的数据显示，全国住宅成交案件当中，符合高价住宅的门槛的占的比例呢，啊，不到2%，大概是在1.55%左右。那主要都会区是以台北市、台中市、新竹县市占比比较高，但同样也都低于5%。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我刚才提到说，央行自己都认为说这个占比不高，那为什么又担心说调高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豪宅线呢，会挤压到其他的这个房贷这个需求呢？央行的这部分的解说某种程度刚才提到了有解我的一些惑了齁，我自己的一个疑惑。可是昨天我也就针对央行提出来的这三点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齁，去问了 ChatGPT 齁，问了 AI 齁，就说央行这样的一个解读呢，是不是言之成理啊，是不是合理呢？那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没有说出来的或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所以昨天也跟 ChatGPT 呢也聊了一段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信息啦那 ChatGPT 当然呢某种程度跟我的这个观点是差不多也许呢他这一段时间呢被我训练的已经比较能够捉摸住我的思考模式所以呢他在回答跟我对话的时候，也许呢会有一种，就像昨天我们的来宾李同荣理事长讲的他会去迎合你的思维这个某种程度就会看主人的脸色就是了好，这个是央行针对这个所谓的豪宅线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要调高提出了他们的一个说明跟他的三个理由。那今天呢，看到媒体上面赖正义呢还是有在锲而不舍希望说央行在第四季的监事会议当中还是可以来这个做调整就是把这个豪宅线给调高也许呢这个台北市应该至少调高到8000万，然后新北市也许调高到7000万其他的地区呢调高到5000万，这个部分这个也是这个业者现在还是锲而不舍的希望央行能够从善如流的一个地方咯。那可是我是觉得说了豪宅线某种程度呢是该有一些调整可是呢另外一个问题也来了就是说这个豪宅线当初7000、6000、4000是什么定出来的这个央行也好像一直都没有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解说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吧，好像有看到一个这个文字是提到说央行是根据这个当时的房屋交易量来去做看看这个7000万以上的占比是多少，6000万你在新北市是占多少那4000万在全国各地非双北市以外是占比是多少，所以呢可能某种程度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抓出来的吧那基本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协理上面的一个依据这个部分也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啦。好，我们在这边也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聊这个房市其他相关的话题特别是最近呢有蛮多的交易纠纷出现了，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解读跟分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0: 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固定来宾啊，这个李同荣李理事长啊，集交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公会全国联合会啊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啊。那所谓的荣誉理事长呢，都是以前有担任过理事长啊，卸任之后呢，就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尊荣了哈，所以叫荣誉理事长啊。那因为我们李同荣理事长呢，每天呢都一大早呢就会看这个相关的，不管是电子的、媒体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新闻信息整理出来哈，他自己的一个新闻快报哈。那这个是蛮难得的哈。那他不只是整理这些新闻资讯而已哦，他会针对其中呢可能哪一条而他认为影响层面，或是说呢有比较具有新闻重要性的，他会自己做一个短评哦，然后呢就发布在奈群组上面，还有他的脸书上面啊、哦。所以呢，如果是你是他的好朋友，一大早呢就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资讯啊，那算是蛮不错的哈。那因为每天都要做哈，一定要持之以恒。那另外呢，要有这个分析的能力哈。所以昨天我们节目中，这个李同荣理事长也针对上个礼拜央行理监事会议之后呢，他做的一些政策的调整，不管是松绑或是没松绑的地方呢，他都有非常完整跟详细的一个分析。特别呢是针对这个民众啊，大概不该购屋哈，因为大家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哎，央行这一次呢有放宽这个贷款成数，会让卖方啊这时候呢姿态又比较高哈、哦。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有些卖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哈、哦，就觉得哎这个时机这个既然央行有在挺他们哈、哦，所以呢价格上面就又恢复到比较相对这个比较坚挺啊、哦，不愿意放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昨天有错过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房市这个张老师YouTube 去搜寻一下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昨天呢完整的从头到尾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内容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实用，所以呢大家可以到 YT 上面搜寻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呢，我过去在节目中访问过的来宾呢，不管是我们固定来宾或是说特别邀访的来宾呢，只要有在这个我们节目中有这个完整的直播的话，都还是会留在房市张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频道上面哦。所以呢，这个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多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哦做分享。那我们的这个收听的或是说订阅的这个这个所谓的观众数呢能够越来越多齁、哦。那我们节目中都会插播最近都有一个广告齁、哦、九年云化齁、哦。这个一家营造厂呢，它事实上是以营造起家的齁、哦。那这个过去它也有多次参与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这个算是一个蛮不错的营造商，蛮殷实的啦齁，因为我们都有到他实际上面的工地上面去做巡这个参访齁做了解齁。那这个今年我们也特别去看了这个大家都在台北火车站周边都可以看到两栋齁拔地而起的这个台北双星大楼齁。那其中呢这个有很多这个营造的团队一起要把打造这一个未来西区的门户计划齁。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这个也真的很难得齁，因为他们今年呢这个台北市都市 都发这个算是都发局里面的联合开发处齁啊、有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我们的啊金奖的团队齁，包括评审老师还有工作人员，才有机会呢可以进入到啊这个在施工当中的工地。那我们进到这个工地呢，就可以看到九年营造齁、在这个名字上面啊，他们的这个相关的团队呢，九年营造也是列名在里面的齁、所以呢要参与这么大的一个啊、这个营建工程齁、台北双星未来的台北西区门户计划，真的必须要有三两三齁、才能够列名这样啊、参与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咯。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啊、房地产的资讯这个部分齁、因为这个房地产经过央行的管制之后呢，交易量急剧的萎缩啊，有一些这个交易的纠纷呢也慢慢出现了齁、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都可以听到张老师跟各位报告齁、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有在这个龟山A7 从化区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建案，叫做这个和联建设盖的齁、和联建筑公司的齁、叫做和悦花园齁、那这个案子呢已经完工了齁、已经完工了，那可是呢跟这个购屋者呢就爆发了交屋的纠纷，因为购屋者呢觉得说这个验屋的过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波折齁、消费者认为说这样的一个验屋齁、这个修缮的这个部分呢不符合他们的一个意齁、所以呢一再一再的一验二验三验，那可是呢建设公司也不是这个所谓的省油的灯，所以呢他们就说你们不要再验了啦，我们送给你这个冷气齁、因为和联就是以冷气有名嘛齁、我们送给你这个全屋的冷气齁、那其他的话你们就放弃这些相关的这个类似权利的追求这样子，所以呢就引发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那最近呢是有另外一个在台南有一个新复发新建的一个新建案那这个也是要完工交屋了，可是呢爆发出了有131笔的解约那这些买房子的买方呢控告就说新复发建商呢他们在这个建案呢是提前两年交屋所以呢等于是要被他们呢被迫要退场可是呢新复发当然这什么大的一个建筑集团也不会是随便的就是屈服于这些购屋者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住展房屋网他们在昨天呢有把这一个交易纠纷呢做了非常完整的这个文字说明，我们来看看台南市安南区新复发集团的新建案南科卓越城这个是建案的名称，爆发了131笔的解约。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呢，南科卓越城目前已经有131笔解约记录那不过呢台南在地的房仲业者却是指出，这一波的解约呢跟转售现象背后，除了呢他们之前有发生火灾的疑虑之外，可能呢还涉及到提前交屋、信用管制跟房市涨势停滞等等多重的一个因素的影响，甚至呢可能已经有屋主呢愿意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出售，可是呢市场仍然乏人问津所以呢这里面呢从这个第一段的引言就大概可以某种程度的知道，就是说有些人呢确实呢是属于投资客，那因为建商呢可能有提前交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找一些理由呢要下车要来做一个这个解约的这个动作，可是建商当然呢抵死不从咯。那原来呢这个案子呢就是南科卓越城在今年一月份曾经发生过火灾那或许呢引发了部分的这个买方对这建物安全跟资讯揭露的一个疑虑哦。根据媒体的报道，买方已经成立了自救会，就指控是说建商呢到目前为止呢未提供
2: 火灾的调查跟结构鉴定的相关报告、哦、那另外也有些买方反映出来，就是说原先预期是要到2028年，要2年后才交屋，可是呢后续交屋时程呢

却大幅度的提前呢、啊，到今年就已经催大家要来交屋，所以呢，很部分的购屋人呢就面临到资金的压力。那时间回到今年1月16号的晚间，位于在台南市安南区的新复发新建案的工地南科卓业城发生了火灾。好、哦、那最初从26楼呢传出火烟，随后一路蔓延烧到28楼顶楼、哦、就是最高层了、哦、那台南市消防局总共这个共计呢派遣了有16辆消防车、33名警消人员、副县长进行高空的灌救。可是、哦、我们这个28楼、哦、这样要灌救真的很困难、哦、那根据创新闻哈，这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哦，火灾发生之后呢，建商并没有主动向这些买家、买方揭露火灾的重大这个资讯哦，直到新闻刊出来之后，买方才知道，哇，这个建案发生大火了，所以呢，他们就成立自救会哦，至今呢，建商能拒绝提供这个火灾鉴定的报告哦。哦，那所以呢，他们认为说有违反诚信的原则啊。那自救会对于火灾发生的原因跟损害程度，认为建商避而不谈啊，拒绝公开这相关报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在这个履约上面可能也有受到一个影响。自救会提到，购屋之前呢，业务明确表示要到2028年交屋，可是呢，买方哦。这个想说，哎，既然2028年，那还有很长的时间嘛，慢慢来缴款，慢慢来存钱哦。所以，可是到去年哦，第三季就已经陆续通知买方哦，提前在今年第二季交屋哦。所以呢，有不少的买方因为来不及准备自备款而被迫解约。哦，那住展杂志呢就去查询了一下内政部不动产的这个实价登录，南科卓越城呢到目前呢已经有总计131笔的解约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这个消费者的权益有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们想说因为张老师也是在消基会，对于这些消费者哦购屋的纠纷呢也是高度的关注哦。那事实上我们也在节目中很多次的哦不厌其烦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提到，购买预售屋呢一定会有风险哦，大家一定要这个像是购买基金一样哦，这个一再的提醒哦。那因为预售屋它还没有盖出来，所以第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说会有盖不出来成为烂尾楼的风险。那像目前这样的一个这个南科卓业城的案例呢，最主要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买家屋主呢，他们可能是购屋上面贷款成数被卡住了齁可能当时大家认为说，哇，南科台积电要在这边扩厂哦，有很大的投机的空间，所以呢有些人一次买了两户，买了三户，可是呢如果他本身又有房子的话，那等于是他就卡在央行的这个贷款成数咯。选择性信用管制，选择性信用管制呢，之前不是如果说你是第二屋的话只能贷到60%吗、哦、可是呢这个还不是最严重，如果说他有到第三屋的话他只能贷到30%，所以呢这个投资客只好选择放弃。那有些人呢当然不会说这样表面上就直接放弃，他们就借着这个他因为有发生火灾的机会呢，希望呢这个建商这个部分呢不要把违约金收到好收到满哦，所以这个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自救会的一个产生。所以有时候呢这些购屋的纠纷表面上面看起来买家特别是消费者呢可能会找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希望说跟建商来这边呢多多争取一些权益，可是呢有时候是因为自己的一个误判造成了你自己没办法拿到银行的贷款哦，那所以呢只好选择第一个可能是断头，第二个可能就是说赔钱卖出，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这个被建商给

没收了这样的一个违约金、哦、所以他们现在还是在跟建商协商当中。事实上我们也在这个空中跟这些购屋的民众哦来呼吁，如果说你们觉得说在购屋权益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公平的地方啊，可以打电话到消基会去做一些申诉。那我们做了解之后会帮你们，如果说真的是建商哈、不是你们自己的个原因的话，我们会帮你说争取相关的一个权益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那在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慧吉祥大活佛，他在马来西亚，还有我们君福夫人今天也在现场一起主持。那上师是不是请问
1: 是
0: 说？
1: 的，好，那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那个。我们那次时间过得很快啊，这接下来不久就是要那个中秋了哈。那上师，您这一次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边的行程哦，那停留比较久哈。我们之前哈一直在谈到的，就是说有关于这个佛法这一方面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概念的。的一个提醒跟修正，那之所以会有这样多的一个提醒，是因为时间到了啊。那我曾经跟我们几个，就是说在这个宗教领域的这些前辈们啊，在谈这个有关修行的事情。那这是因为说今天人间的因缘，这个叫做地道通达。哦，那什么叫做地道通达呢？就是说，它的一个交通哦，能够很顺畅哦。那我们想到哪里，大概都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去了哈。那这个不只是交通工具的因素，而且是国界跟国界之间我们在小时候我是那个我们说要出国，那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哈。那现在出国好像是稀松平常的事情，所以地道通达它涵盖了几个面向。第一个是它的交通工具非常的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它的一个就是国际跟国际之间只要有去申请，大概都能够前往。那第三个概念就是说属于这种讯息就是我们这个传播媒体，它可以就是无所不至。哦，那想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到南美洲去弘法的时候，那现在回想起来都31年前的事情，可是就像在昨天一样那当时说要打一通电话回来台湾一分钟是6块钱，那么在电话亭里面喊了半天，也不知道也都没有喊清楚，到底就是说不听得不清楚。哦，那只是跟家人说报个平安这样子，那么时间一晃最后这十几年最后这7、8年，整个这个所谓的地道更加的通达。那我们甚至可以透过影音那像现在呢，上师他在马来西亚，那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连线，然后能够来解说。这也是为什么说到现在很多所传的这么很多的观念到最后现在这个地方才要来圆满才要来就是说综合，然后来圆满。这圆满有很多个面向有属于世间的面向，这个叫做世界大同。那也有很多是属于出世间的一个面向，这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确确实实，他不是很喜欢人间嘛，那人间只是说他的一个过路，然后他比较属于精神层次的。那这当中有两方面的道理，在人间该如何圆满，能够呢，真正的就是说，终止人类的这种争端跟战争。那么在出世方面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每一

0: 佛所说的众生啊，在这轮回过程之中，所留下的泪水啊，超过四海的海水。当然，这只是比喻啦哈。但是所谓的众生的无明，叫做尘沙惑，它是由见思二惑所衍生出来的，叫做尘沙。为什么叫做尘沙？就是像海岸的那个尘，那个，你看那个沙粒有没有？你看众生的疑惑，就像海岸的沙粒那么的多，那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有这个因素，所以呢，就是没有办法分辨清楚说到底生命之中啊怎么样来做比较好，虽然大家都很尽心了，可是到最后呢，却有很多的状况都是等到发生了，那我们才要来预防，那可能就不太来得及。当然这当中有很多的无奈，以前在古老的年代要来讲一些什么话，刚好是君王不喜欢听的，可能就要被杀身之祸，甚至叫做七斤大罪，甚至要抓去诛九族，那现在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自由的发言，所以说这是地道通达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那在这个地方也因此，人间的所有的物质条件跟这方面的地道通达的条件都已经到位了，但是天道是不是已经降到人间来了？所谓的降到人间，他不会说自己降下来，一定是某一些人去承接，然后某一些人呢去运作某一些人去整合。那这当中很重要的关键我一直强调的身心灵，可以从身开始，可以从心开始，可是灵的点化它才能够精准到位。那所以说呢，我们非常感谢上师能够这四五年的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呢都留在台湾。可是呢，最近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上师的时间已经逐渐的很多的时间都在国外。上师，那是不是跟我们解说一下您最希望那个听众朋友继续听到的这些这些佛法的这些这个道理呢？
1: 好，那么也就是我现在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昨天在麻坡，就柔佛的麻坡，今天在新山。那去麻坡现在就是没有一丝一毫可以浪费时间了，就要很精密的。以前也可以做一些很多几十年前可以做很多慈善工慈善啊，帮助这些弱势团体啊，那么这个也可以去推展一些文化工作跟这些这个。所以我们刚刚还在想说，我们的各地马来西亚有没有很多地方嘛，其实各地嘛，他那个各地可以做一些像孝心起脚啦，或者是小孩跟父母来这个沟通，就是怎么样早安午安晚安，就能跟这一个家庭这个就每一个成员互相协调交流那么这个那这些现在人是比较冷漠嘛，那这已经失去了嘛，所以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可以做其他很多方面的，比如可以做让小孩子青少年后做演讲，妈妈也可以，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就培养他有能力来做这些现实在生活上面可以用得到。我们不管在工作的岗位上面，或者在与人相处，在社会上可以很紧密的结合，那这个当然必要啊所以为什么？因为要推动这个社会的安定嘛。那我们也就是可以做很多这个像教育不同的教育嘛可以歌唱呢，可以做很多项目。那么这个让小孩子来做插图，做这个那这样一家人团聚可以做游戏可以这个，那这父母可以然后联络彼此这个情感那促进社会的和谐，那这个都是在世界大同里面也必要的一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冷漠，而且是互相残杀的所以掠夺所以一个小事就要计较，所以我们要推展的爱与包容，让每一个人都能不要在语言上面或者在金钱或名利财名色等

上面去太执着计较，那么都是都这样斗争掠夺啊，政治也一样，经济也一样啊，所以经济也一样说，说别人不死啊，自己呢很难活得了，所以都是要需要别人不好，做经济一样，自己别人赚了，自己就没有机会嘛，所以就是很恶劣嘛，所以都是这样竞争的，要打死别人，自己才可以活得好，那这跟动物出生是没有两样啊，那这些全部都是要去解决的啊，要去改变啊，因为这世界大同非常复杂，它的层面跟要做的是政经文化教育科学。那回过来，究竟还是要佛法，还是要修心？那从各宗教的爱心还不够，还要进入，还要更进一步修大悲心，还要更进一步菩提心。同样众生平等的大悲心、菩提心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是非不明，似是而非。那这种情况之下，所以都是要全面性。那人如果这领导者没有那个头脑，他就乱搞，他以为修散碎都一样。所以我们昨天去一个庙，去哪里？也是他说万教，我们在槟城的时候也一样，在哪里？他说万教归宗，全部都一样的。啊，所以那我们昨天也去到麻坡这个以前那个，原定光长老。后地方长老后来就80年前嘛，他把这个中国的佛教带到马来西亚，这第一个啊，80年前在麻坡第一个柔佛的第一个佛教会，所以比较老的啊，所以这个叫净业寺，所以他现在后期就是真经长老啊，这都有名的长老，这都老和尚，那么这些接的嘛，那后来就现在交给禅量。法师，我昨天就跟他讲，他讲说，万教融合都一样，都是一家，到最后殊途同归，都是一，都相同。现在在世界大同讲的人也都是这一套。我说这个都是老套啊，这个是旧版，旧盘也叫做旧盘啊，讲难听说叫旧版啊。所以我们现在手机啦，什么以前的这些都是老旧的东西啊，电脑一样，那这个是行不通的啊。各宗教它有不同的，有欲界、天界，有世界。无色界，它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法。这医药也是一样，不能把当归当做北芪，北芪当做黄芪，那就乱，很乱的。哦，所以黑枣当做红枣，那这个没有办法治病的。所以这个叫，这个干嘛去这样害人呢？所以这些所有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但要说得通，那代表这些啊，像昨天跟陈亮法师交流之后，我就讲，哎，他就很静静的在听，眼睛就亮起来，啊，代表这个。这样的人是有根的，他知道已经看到矛盾了。我说无常不是这样，一般无常都是毁灭性的思想，那你刹那刹那变嘛，这宇宙跟星球一样，银河系、太阳系全部总有一天毁灭的嘛。这无常是世间法，我们干嘛去修那个东西？那修这种爱心是没用，来世一定会消灭的。那么这个在这自然而然的这自然法界的道理呢？那自然法界我们超越它。那我们先修自然道，先修自然法界的，那么社会安定，那么那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是应该的，但不是以死而为究竟，以死而究竟，那我们就永远都是拼音就好了，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像台湾 purple morpho 就永远在拼音的，那他不会认识字的嘛，那认识字他也不会有一个句子的，也不会有文章的，那文章好坏就看到这个人的水准水平到哪里，就很简单就出来了嘛。所以这个社会动乱就是因为宗教在乱，教育者也在乱，对道理不清。所以我们把菊花当做这个太阳花行嘛，我们总不能说差不多嘛，永远都在差不多先生，那么这个太不像话了嘛。那这个是旧有的宗教啊，因为过去都是这么懵的，很糊涂的，糊里糊涂，那怎么可以？治病的，所以佛的如同医王，他可以治疗我们的心病。所以一五一十，他不同的配方治疗不同的病。所以胃病吃肝药是不会好的。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有不同的烦恼。那这所有的斗争跟整个所有都是教育失败啊。所以一再提到说教育失败是有原因的。所以一般说哪有失败？大家都有知识，很多博士呢就是失败。为什么？有智慧，有知识没有用，但是都是斗争。啊，所以都是不择手段。整个世界再善良的人，他也就是说，就在经济竞争一样，他再善良，他没有说拒人于死，但是别人不好，他也没有说欢喜，但是他在内心隐藏的就觉得说，他如果没有不好，我怎么有机会呢？这很简单，因为竞争嘛。但这种情况隐藏性就是恶毒，他虽然很慈悲，但没有讲家庭生活一样，他没有讲爱理不理的，他才不会去理会的。
那就代表什么？心不在焉。那这种教育早就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根本不够精明，不够细腻。

讲回来就是没有细腻的心，很粗鲁的心。那这样秀爱心不是教坏所有的人吗？所以我们昨天在这样一路来，在这个庙，因为那个禅量法师，因为我们去了麻坡这观音庙，那观音庙的时候，突然想到，因为这很久以前呢、啊，就有在世界各地都有认识的人了、啊，那想到他，哎，就想说打个电话联络，哎，这个直接去他的庙了，因为在，结果他不在，我打电话他就回来，我说我是谁，什么人这样。来拜访你，那回来就聊了1、2个钟头，所以那么这个，因为我们是要促进至世界大同，所以要把这些不明的教理要讲清楚，所以他整个眼睛就亮起来，说：“哎，我就知道了。”但是他是还是有很多矛盾，不懂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是不容易。那这个是将来要结合的人嘛？因为这很简单，都在世界各地。他们是有善心的人，有心的人，没有心的人，他就不会理你呢，他会排斥的，对不对？那没有执着啊，就修就好了，随便乱修也是修啊，无所谓嘛，反正爱心就好了嘛。但全世界都是这么蒙的，啊，乱七八糟的啊，所以这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嘛，世间法都不会这么烂的。一说我们做什么事情，它都有规则的，啊，所以9981一定是乘法，它不会是加法的。9加9一定是18，不会是81的，所以这个不能教坏所有的人，那这模式就自然而然的。所以好像杜孟老师讲，你红灯教好的时候，你红灯，你不可能教小学说，哎不，教这些学生说这个红灯行，绿灯停，不能颠倒讲的嘛，那不撞在一起，我全部都气死了。啊，这现在教育就是这种乱七八糟，反正爱心万教归宗都一样，怎么会一样？你不可能的吗？慈心也不是悲心。所以我常在讲说，哪有慈悲心？慈是娱乐之心呢，悲心是拔骨之心，哪有慈悲心？骗你的嘛！那佛骗你，他不是恶心，他是以善心。我们有智慧，自然就会知道说，哦，是这样。难道一定要讲慈与悲吗？所以，可是解释出来的人都很懵的，就是怎么样？大悲心、菩提心、爱心、慈悲，搞不清楚啊。反正爱心都天下一家啊，乱七八糟。啊，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来的？这个什么？所以归会本源都是一而生多，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对，那个是有的，没有那个是不能否定，那个是正确的就正确有。可是它一开头一，那个是什么？那一有可能气心合一，气是气，心是心，哪里是一呢？引擎是引擎，车体是车体嘛？哪里可能是一？这个叫一体。这个一体是什么？骗你的啊、哦，所以就叫好说好说，叫一体，那其实不是各自存在。我的鼻孔，我的鼻子一定鼻孔不是鼻梁，鼻梁不是鼻头，鼻头鼻孔又鼻孔不是走鼻孔，所以不能那么懵的，所以这样乱七八糟，所以全部都教坏所有的人。所以就我们在教小孩说啊、哎，反正这个一就是二，二就是三呢、啊，多就是少，不用执着嘛，你就人家骂你，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嘛，那乱教嘛。啊，这种乱教，这小孩就被教坏了，就死了嘛。他永远就是残废的，就等于咬卡筋嘛，就断他的后脚跟一样，他就从此就不会走路了，怎么走也都是错的。这个社会的败坏，就是所有的教育者败坏的，所以叫做语重心长，很深远的。我们走到哪里都是要以这样，不要去固执佛法跟宗教，就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说明。那以佛法现在都是错的，我们再以佛法来讲也没有用。那我们还是要借佛的名，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照本宣科把释迦牟尼佛当时讲的拿来这样讲，不行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个生命无始无终，那是骗你的，有开头的。那开头一定不是第一个开头，所以一定有前面的。所以，那么这个我这个可以把那个什么，现在水果可以就是将那个甘露里啊。所以可以截肢啊，像柠檬跟橘子也可以截肢，像这个在纽西兰那个很甜的里面柠檬，它一点都不会酸，而且有柠檬的味道，它的皮也是很香的，那这是就是改良的嘛。苹果也好，所以像我刚提到的时候，苹一直可以截肢的嘛，苹果跟香蕉就接不起来了，它怎么接？狗跟人怎么交配啊？所以没有这种狗人，那变成第7道、第8道，那不是很多道？没有的，只有6道。所以有一些是行不通的，它因果是会有相斥的，它不能相容的啊、哦。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油跟水是不能相容的，但是你加的化学物质下去，它造容，
啊、哦，那你一定要有这个因素在，所以这个狗跟人不能配。但有一天这因缘成。

找他还是找配啊，但现在是不可能的啊，现在不到外星人跟这边地球人他也是配不上的，但是他一年到他就配了，变另外一个物种啊，所以那么这个要时间到因缘成熟，所以法无定法是这个意思来的，不能把它弄错了，所以他的意是想。意就是要像慈心是娱乐之心，他的意就是娱乐之心，那把它当做悲心，那就是神经有问题嘛，这个叫邪嘛，所以教坏所有的人，对不对？柠檬怎么可能是橘子呢？不可能的嘛，可以，但是可以接枝啊，可以变成改良品种啊，变成柠檬橘啊，对不对？那它又有橘子的味道，又有柠檬的味道，那这个就可以的，不是不行的。很多东西都农业的改良，跟我们现在在改变基因，在改变我们的身心也一样的。可以改良，啊，那么所以不能越改越不良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也就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过去无始以来的迷茫，以为都是一体的，追溯本源归一，然后追回原来，原来那么好，今天都不会有那个下场，就一再讲不听的。所以怎么会有地狱呢？众生这么可恶呢？那怎么会有杀戮呢？佛示现杀戮去杀人，他是不会有恶心的，出地菩萨也一样，阿罗汉也一样。他是圣者嘛？那一开始就不是圣者，都是无名，不一定凡夫啊。凡夫有生命，那是后期才来；有天地、有地狱，那是后期的。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再回到原本的器型而已，没有用，也回不去了，因为已经生成的业力已经滚动太多的业力，无法收拾了嘛。那唯一的方法就是当然圆满，自在圆满。所以，那么这圆满的这样的生命体快乐，它不是没有。一开始它不是什么快乐，不明显，哪有什么天地？所以叫七心合一啊，所以不明的。所以在佛说佛的人，他也讲不，以为本来清净本性清净，在一般以为是，以为盘古开天地本来七心合一啊。我们在讲黄金老祖，在讲这些所有，他实在真的搞不清楚。所以那个是他黄金老祖一开始就不是黄金老祖的。盘古也一开始不是盘古的，一定有前面后来才开天地的，所以才女娲才这个，这很多很简单的逻辑推演的嘛，不然他怎么配啊，怎么生下来？所以后来这个就讲母娘一样，后来就是这些所有众生都是像我妈妈存在啊，我们不能否定啊，我的阿嬷阿祖都存在啊，后来才生成嘛，那是后期嘛，不要搞错了。那我要变成我的阿嬷有什么用？她根本就是无名的嘛，变成我妈妈也没有用啊。我都变成泥娃没有用啊！可是现在到底他成不成佛？当然，经过那么久，当然诸佛都去承认，当然天地这样生出来，他应该也不会傻的嘛，应该早早就成了，所以也没办法否定。那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讲清楚啊，他也没有拿出来讲啊，没有像我这样讲，所以要是非分明。我们是要做教育工作，你不要去追究，我们不要去追究到底他有没有成佛。想必他也不会那么笨。可是那既然成了之后，为什么还在玩这个游戏？还在说叫人家要归本位，还要回到原来的刚出来的地方。如果那么好，那我们回去才有用。来路都已经有问题了嘛，我们还回去有什么用呢？这逻辑是行不通，所以这叫旧盘。那旧盘的半通，还是现在讲新盘接指令的，还在玩旧盘，其实是很肮脏的嘛。所以这头脑真的有问题啊，这思想有问题，就已经开明的世界。这个已经进步到AI 要结合的，你怎么可以又再回头？这个将来的智慧不是一般的。那我们怎么可以这跟 AI 结合的时候，我们要有很好的睿智，你不能就完蛋了。他在逻辑上面怎么收集来讲，他还是没有办法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真理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一定是没有办法反叛的。这很简单，他怎么变咯？让他去变咯。所以，那么这个，因为他的。这个数据库是有问题的，所以都是矛盾。那讲真的，他就一定投降的。他说：“哎，所以我们在那个在讲格鲁派的时候，那么就他们就新加坡，我们这个他，因为我明天也要去新加坡嘛，因为法会，那他们就用这个AI，然后就是收集这些包括全世界的格鲁派的思想，然后讲。那我就说不对，这个也不对，没有一个法会对的。”啊，他说本来清净自性空是空性，我说不是，自性空所有法都自性空，都无自性无我啊，熟地生地，世间出世间都是人，可是空性是出世间的法呢，是无为法呢，那无为法像虚空，它不是出世间的，那这么简单要教导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逻辑，这教完之后大家都可以自己站起来，不用人家扶的嘛，不用像阿斗一样叫扶不起的阿斗，要人家每一次扶着，又不是小孩，长几多少岁的。
多少年纪？几十岁。

0: 70岁80岁还在这幼儿，还要人家教，
1: 是，
0: 就教养球的重点，他就应该知道。
1: 像
0: 反正
1: 是那
0: 现在
1: 个，
0: 不是，
1: 是，喂，哎。哎，上次，对，好，那个在这个地方，我跟上师打岔一下哈，所谓的旧盘跟新盘的一个交接哈。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像说有一个小孩子啊，那他看他妈妈生病，那他因为年纪小嘛，他就觉得说啊，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看着妈妈这样子啊，躺在床上，他很难过，所以呢，他就以前妈妈都会去摘一些摘那个野姜花哈，来放在客厅，他看他妈妈生病，他也就很难过，就去摘了野姜花，然后就拿来给他妈妈这样子，啊，就祝福他妈妈能够健康。哦，那这当中，母亲当然得到这孩子的这个祝福，当然很高兴哈。那这个叫做就是你我们的一个人的原始的那一颗心，那这个心当然很美哈。那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等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已经在社会工作了，结果母亲生病了，那生病了，他就一样去摘了3朵花，然后就献给妈妈。然后呢，然后就很多事情都没有去准备，没有去做。这个就叫做旧盘跟新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人类已经走到现在的一个状态，我们以前的那一颗赤诚的心，在现代的年代应该要汇聚更多的力量。假如没有这样的用心的时候，想想看，妈妈会高兴吗？小时候的时候知道你没有能力，当然三朵花就已经很安慰了。可现在什么能力都有啊，什么东西都没做啊，还是三朵花。我说一个自己的笑话。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写我的作文，写我的妈妈。那一年级的时候提早写作嘛，写我的妈妈，老师看了好感动，那就念给全班的同学听了。那我就很高兴，得了甲上。结果到2年级的时候，又有一篇作文，他几乎每年都会有，都是我的妈妈。那我还是那一张篇文章照抄，结果就没有得甲上啊，得甲下。然后第三年又同样那一篇文章，后来就得了乙上。那到4年级哦，那个老师教了我们4年，到4年级的时候还是那篇文章，结果大家就可以知道，真的很惨了哈。所以说旧盘跟新盘哦，就是这个交接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哦。
0: 所以也就是讲回来，就是不长进嘛。他新盘已经过了几年了嘛，现在这20年的整个短短的时间，20年一晃就过了，他已经又浪费了2年。但我看这些时候，终究还是在赚，
1: 好，
0: 赚不出去，
1: 是，
0: 所以很可怜的。
1: 上次我们现在那个上半段的时间到了，我们让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听一下我们的佛曲，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好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幸福圆满身心灵，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在空中与大家相会。那在我们这边的我们的君如夫人，她刚刚她都没有发言。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会计长上师，他在马来西亚。那根据就是依据我们以往的惯例，在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希望说听众朋友能够得到上师的这个祝福啊。那所以说会请上师给我们加持祝福。好，那么就是不管我们现在信仰的是怎么样的什么样的宗教，那不管我们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或生活状态，那就我们的起始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尽一份心，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人间，那更智慧一点，能够说找到我们就是我们说生命呢，我们不知从何而来嘛，那离开人间的也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啊。可是就像我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下车的时候在下雨，那我出门我就知道说今天下午会下雨，所以我会准备雨伞啊。这是我们一个人的基本智慧，对不对？那但是对人生来讲，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人间，那我们作何准备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多准备一些，包括我们自己本职，还有说我们要带到底要带什么行李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去什么地方，还有我们要跟谁一起去啊。所以说上师呢，他借由这个各种的活动啊，跟大家结缘。那其实呢，各宗教都有它的因缘，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触动能够启发一些东西所以说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先请上师我们祝福加持祝福。
1: 是，好，我们为天下的苍生那么来祝福，那么也为天地人的结合来祝福，也就是说天有天神，那我们要为这些天神的祝福。那么如果他已经圆满成佛，就不需要我们去祝福了，但是如果是菩萨，他还要去圆满成佛，何况是独觉，何况是阿罗汉，何况个人天之国。那么也就是怎么看你看得出来呢？惹佛可以化人，你也看不出来他是佛还是菩萨还是凡夫，到底是魔还是佛啊？当然，所以不是这样看的啊，所以要看他的智慧来决定。所以我们人生有人生的智慧啊，不，这个里面有科学上面的啦，有这个生活上面点点滴滴，有医药的，有各种各方面的啊，有文化，有各方面的智慧都要去承认的，但他不能就近的，所以要借他一用。啊，我们借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再利用这个怎么样往上攀升，那么最后还是要心灵教育。那从心灵教育里面，各宗教里面，从这个非没有信仰，那就没有信仰非宗教的，没有信仰修善的，他觉得说不需要宗教修善也好，但是就祸患无穷，但也没有关系。他有所固执，你要绊倒他也不需要，你把他杀了也没有用，就随他的缘嘛。但我们可以积极，可以用心的是吧？不是消极面的，可以讲解，可以做正面的引导，这跟教小孩一样的。所以这个，那我们要孝顺父母，我们都是要用心用力的，那不能用错心用错力。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进一步宗教，那么从爱心到这个普遍的爱心，然后到能解脱生死啊，这个就不是一般的爱心，然后再到行菩萨道，就大悲心菩提心，连大悲心菩提都搞不清楚，这个不叫菩萨道，做完十方世界都是白做工啊，白搭的嘛，就好像吃药，本来胃病的结果吃肝药吃肾药什么都不会有用的，就搞错了嘛，就好像现在医生一样，那么多大部分都不好的，但好的也有啊，但是不容易找得到，为什么？罪业的问题，所以点点啊会马拍锤啊，所以这个医那个医到最后都细条条啊，啊当然都肝也坏肾也坏，啊这些都遇人不淑，赶快的啊都不可以嘟掉的嘛。度的贵人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在修持的时候，他我们要怎么？所以要有贵人，各方面都要有好的方面来提醒。所以结交益友一样，不结交恶友。那这样的当中。

所以这个心念跟能量，这正能量，它自然走到哪里不会卡在那正能量上面，它会不断的超越。那现在祈福是一个全面性来做祈福，希望天下苍生有宗教没宗教都来，希望每一个众生离苦的人都有新世纪的位置。这是都，我现在讲都是属于新世纪的盘要走的位置，不是旧盘那些东西。但旧盘刚才有提到说，那个也都好事，可是在那边混，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小孩痛苦是一万。难道别人不是我们的小孩就不理他吗？希望他去痛苦吗？可以乱教吗？当然不行。所以刚才那的吧，啊，手底吧，咱是正面手底也好，手背手掌都是肉啊。这爱有一个有迄个心，咱别再讲无熟识，啊，无就仇人去排斥他，没有，不管仇人，亲疏平等啊，亲仇平等啊，要去做利益的。所以这大悲心没有那么好修的，那更进一步要菩提心呢，更难修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所谓的菩提要了解佛的三身、法身、报身，我为利众生，愿成佛。那么要佛都不了解，那就在欺骗自己，在欺骗别人。这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就骗吧，因为他也搞不清楚嘛，所以叫互相欺骗。那么我们为利众生成菩萨，他不可能会生菩提心。那这样就听出来了嘛？哦，原来我要对那个佛的三生圆满要了解，不然出第二地来、第三地、十地都圆满的嘛，圆满他的份而已嘛。阿罗汉也圆满，所以为利众生成阿罗汉可以吗？可以，不会生菩提心的。所以那这样的要诀就我点到为止，但这个是要口诀的，要教导的，不是这样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都要为天下苍生祈福。他有这个睿智，不管外星人，最后他一定要面对，不是来这边做法器啦，做什么仪式，不是，就是其实都是心灵教育。最后连外星人都，他也修错了，他心通就心灵交通而已嘛，这全部都是修来的，不是白来的。但是为什么不能解决？他也是四处寻找，在宇宙知道自己有矛盾的嘛。像阿罗汉，他可以入定当中看无量无边，几万亿劫、几百几兆亿劫，但是无量无边更久远，他不知道，代表他是有所知障的，他就一定会出定的。所以，那么无量劫他不出定，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看到问题，自己的不足的地方，他一定会在寻找，寻找哇，原来还是要修菩提心，那又何必当初呢？所以佛就把他骗了嘛。当初佛骗他说啊，你就修阿罗汉最高境界，不用修我释迦牟尼佛。所以虽然我是释迦牟尼佛，我是佛，但你最高境界修阿罗汉，你也不用修菩萨的，也不用去修什么阿弥陀佛、观音啊、什么地藏啊、普贤啊，不需要。其实就骗他的嘛。啊，所以他就智慧是不够的，认知有误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整个世界是这样在玩游戏的。那么佛大慈大悲，不是佛很坏，众生什么因缘他就玩什么游戏啊。所以那么这样的因缘，所以叫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那没有到这样高度是无法普度众生的啊。所以但是那么所以要积极进取啊，不是一般说那种消极的啊，反正有就做，没有就算，这都属于消极性的啊，这根本跟讲佛讲的道理是有误区的啊，所以有距离的，是很遥远的。那我们现在为众生的重要还是那个智慧嘛？希望每一个众生都有那个智慧，那么观察细腻，观察入微，可以了解这整个宇宙所有真相。我是来做什么？做点化工作，就举一反三。可是我的点化是怎么样？很详细的，很细腻的，很平凡的，很生活化的，就把它结合的。不是要讲空性，讲得很高妙，然后现实用不上的，不是这样的。但没有一个法开，它可以产生矛盾。如果产生矛盾，要把它当垃圾丢，也不能用。这个世代新世纪啊，那么最新领的世纪，如果再讲错，要背罪的，都要拖出去砍的啊，斩首示众。也就是说，它是不可能圆满的啊，所以不是人人有办法去圆满的。所以有缘得度啊，不管神也好，人也好，他要走向圆满。所以所有的神为什么会合作？由不得你，他一定要合作的，这逻辑嘛，他不想去圆满吗？不然就继续混吧。那过去他是各执己见，要弘自己的教法，每一个族都是一样，每一个宗教都一样，没关系，那是过去的，因为那个是旧盘。那新盘他知道已经要结束了，这个玩完之后就没有机会了，他无法再晋升了，所以他要不要去把握？一定要把握。所以我们在讲的说要不要听？要。那如果有那个高度，他何必要听呢？啊，反正就是很客观嘛。既然爱护众生很慈悲，那就要放开胸心去接受，这么简单。那如果有恶劣，不听或不接受、排斥，代表他是有问题的，叫所以叫做恶毒的魔。
那这么简单，那这些善魔讲难听，就几乎都是善魔来的。这些所有的神，那就是说怎么样？因为要就好像。

0: 妈爱爱爱爱小孩一样，希望他像我们出家人一样，妈妈都希望说叫别人的小孩去出家，那我的小孩最好不用留在我身边，好好的孝顺我啊，个点游戏啊呢，啊，所以虽然没有叫他去死，其实就不会个点游戏，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叫自私嘛，所以自私的其实他是不会放过你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有偏薄，有无明，有愚莽的地方，那也是情有可原。这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父母也一样。所以最好我们去出家了嘛，那他最好娶妻生子。所以当时我们出家，他就掉眼泪嘛。所以这样的现在就不会的嘛，因为我们还是要，所以一开始都是排斥的嘛，因为佛教大部分都排斥父母，不要回家，因为父母是魔。那现在回过头来发觉是错的，这些祖师乱讲的。啊，我们不一定要把父母丢了，我们可以面对，可以爱护他，但我们不要去执着父母，我们要变成大孝啊。那从近的先来，父自己的父母啊，能照应的照应。那么天下所有的众生，虽然陌生的，乃至这个来讨厌、来障碍的、来排斥的啊，那没有关系啊。众生的无明，我们要去体谅，要去包容，所以在真正的爱与包容，那我们要做。啊，帮助的工作啊，以教理来帮助，或以世间的文化啦、啊，或者世间所需要的都没有关系，可以跟他广结善缘。所以现在这现在所要祈福的更广泛，所以在不同的阶段，每一次可以注意这些。如果有听这个电台有听的录音的，你就可以知道每一次都不一样的。为什么？这是浩广如同大海的智慧啊。那么这样广泛的，你才有可能修大悲心菩提心的，不是那么肤浅。所以越低级的宗教，它越肤浅，越简单，拜拜念念就好了，啊，很虔诚，那就比较好修，比较容易度化。为什么？比较不会那么乱，比较安定。你了解越多，它越难搞。为什么？分别很多啊。可是没有分别，它没有办法成长啊。我们念大学博士，它才会成长。可是什么？自大。所以能力越好的时候，越难搞。对不对？装模作样，那爱硬不硬？你问他说：“哎，博士好，怎么样？”他爱硬不硬的，一个到高官一样，他就装个样，叫做装模作样。而且东西都是做坏的，都是被教坏的，啊，越大的人物都是这样，都不亲民的，要么亲民烂得要命，根本就什么猪狗不如的，意思说乱讲乱说的，那很善良有什么用？没有用。那我们要消弭这些世界所有的弊端，所有的似是而非，这是新世界大同要做的工作，不能像现在讲的世界大同的那个样子，那这个很恶心的。那所以刚才这个杜孟老师说，我们一个在转变的一个过程是情有可原，总不能永远都在情有可原。现在究竟过了几年，新盘过了几年还在混，我看这些宗教，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和善在结合的嘛，还在混，还是在够可怜的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一定要敏锐的智慧，那么来解决，因为要有担当嘛，知道展望于未来。那如时间也不够嘛，如果再拖泥带水的话，那很麻烦的。所以我们现在灾难是，它是要全面性灾难，本来是很严重的，现在一再祈福。那所以说没用也是用，各种所以有一些不是很完美，但是它祈福还是有用，它还是往后推。可是，在往后推的时候，不会更严重，还是会更好，还是更不好，不见得。但是我们希望多拖一年，他能不能觉醒？万一现在灾难带去死就没有机会了。如果多拖一年两年，他如果能觉醒，那不就赚了吗？这不对每一个众生而言，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慈悲，天也一样，上天也有悲天悯人的这种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尽量自己去觉醒啊。因为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也是以这样来做祈福，来做个祈福。
1: 嗯，那个就那到底就那么就就把这大地给到底，大地的那边的大地，做那边的长个就把它修，长个就那到底就那么就就把这大地给到底，大地的那边的大地，做那边的长个就把它修，长个就那到底就那么就就把这大地给到底，大地的那边的大地，做那边的长个就把它修。三个就能多地就能不能就就把头大地就多地大一点的一边的大地做那边的三个就把它修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红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马里把没有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Mare, Bami, Oh,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Om Jinja Ma Lu Xiang Long Bei Om Jinja Ma Lu Xiang Long Bei Om Jinja Ma Lu Xiang Long Bei Om Jinja Ma Lu Xiang Long Bei Om Jinja Ma Lu Xiang Long Hong Pat Om Ma Hong Hong Ma Hong Hong Ma Hong Hong Ma Hong。
0: 那刚才这个有财神的咒在里面，那也有这个其他的啊、哦，有大悲心的咒啊、哦，那也有这个护法的。那我们这个魔障，那些刚才讲都是魔障，那希望这些魔障都消除。那有财神，那财神黄财神财宝天王不是一般的财神，他是七圣财啊、哦，就是信仰之财，所以信仰要对。刚才讲的这些全部都不对，那要正确的信仰要导正的。所以现在都目前到我走全部世界都还没看到正确的，那是我要来做导正的。那导正现在难教嘛，难教没有关系，那就尽量去推展，尽量教导。那么这个因为是现在新世纪是教义盘嘛，以教义盘为主要，它不一定要庙，不一定要有庙的。所以学校呢这些一边就可以教了。那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因为有不同的人嘛，因为有出家人嘛，那也有在家人，在家人一样可以教啊，可是不能教错了，教错那就晚了。啊、哦，现在还在教授，啊、哦，那这些都要修正，非常的快速啊、哦，不然没有办法解决的。要先找到正确的人，然后来引导。那么这个七圣财，所以叫信仰之财，第一步就错了。第二步叫戒律之财，那第一步错，第二步戒律就没有了。那有了之后还要戒律，文师就戒定位，所以要清净圆满，所以不能违越，不能乱说一通的，啊、哦，所以那么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啊、那么另外就是啊，还有师之财。啊、哦，叫上供下施啊、哦，那最好的施就是以讲法，讲正确的道理。那还有财务的啦、啊，还有什么各种布施都可以的，帮助不同的对象，全部都要做的。那么闻之财，所以我们听闻的时候，第一步才能闻所，正确才能闻所生慧，不正确那会变成没有办法施所生慧，修所生慧就出现。所以闻思修是属于教，戒定慧是属于悟啊，这、哦、叫正教正的功德。啊，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对，闻是因，思是果，思是因，修是果，但这个都不是真的，叫虚名为果，闻思修都是属于教，都是因啊，那这个都可以讲的，所以不同的角度而言，那么所以他一般没有精通三藏十二部经是无法讲经的，他会乱讲的，非常复杂的。那么这个戒定慧那个不是外在的戒，是戒续清净的，这心续嘛，他不会违越的。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他动机不会，生于他不会不清净的啊、哦，所以这叫清净。清净是出世间嘛，一般讲清净是骗人的，他不是出世间怎么可以安立那个名嘛？这个变成挂羊头卖狗肉哎、啊，那不行的，所以太不老实了，所以不够厚道，不够厚道。所以厚道不是一般所讲那个样子、啊，死不要脸的那这样乱做。所以问心无愧，他是要通达三藏十二部经才会问心无愧，他把它做好那不能叫做问心无愧，叫假名嘛，当作是好了，不是当作是，那也不要去戳破他，就让他修吧。当有一天他一定要进步，不可能永远赖在那说我已经修，我知道我不用再修了，这个叫可恶，很可恶的啊、哦！所以叫没有长进，活不起个阿斗。那这种人就是什么该死，为什么就会干嘛去害死所有的人呢？那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很严格的这个讲起来很严格，但我们是很融合的嘛，亲和的在跟所有人在融，但是在讲道理的时候他是一丝不苟的，不可以怎么样乱讲的啊、哦，他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么这样的戒定慧，定一定不离慧，所以一般的禅定是假的，那是错的，定一定是奢摩他，奢摩他一定要照了诸法，叫八万四千法，出离心、八悲心、菩提心、六度万能，那非常不容易。连小藏的三藏，不要说六度万能大圣，那非常的难的。所以现在几乎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啦，什么不丹啦、啊，什么去西藏，我都没有看到佛法的。你问我，大家不来问我，问我我才知道的嘛。你问了别人没有用，那都是旧盘的东西。我是来解决新盘的。一般怎么知道这些呢？我们不是今生修来，是也是在不同的星系，在不同的世界修的。那现在是来做整合工作的。那总不是要变成高高在上，不是很奇怪，就我们就融合，很频繁的就结合了嘛，就结合在一起，从现实里面吃喝穿结合，在生活化的结合，根本没有离开现实生活的，但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啊，啊、哦，智慧高超，那么这个绝对不是过去所讲那一套，那没有一个法会对的，那么定不离慧， 那个慧一定是悟大悲心、菩提心、出离心、不思彼岸、皆离彼岸，这所有缘起性空的智慧，那个叫慧。所以这个两个是。

0: 分不开的，但定归定，会是归。那会不一定，
1: 嗯，对，感谢上师，上师，感谢你这样子说得这么精辟哈。那后学啊，这个时候刚刚就想到一件事啊，就是说以前我在中山大学上课的时候，这个孔仲温老师哈，他是孔子的后代孙呐哈。有一次他就讲说，他在训诂学上面讲，他说历代以来啊，这个所有的高僧大德，因为他们翻译佛经嘛，都是在佛门当中，最有学问的人通通都是在佛门当中。那这一些高僧大德，因为他们是中国人齁，本身对于这个中文的素养非常的深厚，然后再把这个印度的这些佛经啊，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在印度嘛，他们是全部要翻译过来的。所以说对于中文的素养，基本上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其实他们的造诣是非常深的，因为他们用毕生的时间投入在这个整个佛学的那个翻译齁，在这个当中他们下了很深很深很深的功夫。所以说对对对，然后学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佛教好，佛教其实很多它的那个名词是翻译过来的，像上次讲奢摩他，其实一般中国人是听不懂的，因为从这个字面上他真的听不懂，因为这个翻译哦，有音译有意义啊，哈，意思的翻译。那所以说我在读这个中文的时候，因为我在中山大学哈读中文系，我是旁听，然后后来又被院长提拔到博士班哈去旁听啊。我才知道说，其实中文基本上我们中国人本身要弄听懂中文就很困难，要弄懂它其实很困难，因为一个文章一个文啊，至少有三个意义，一个就是本意，还有引申意跟假借意。比如来讲啦、啊、我们比如来讲说黄牛、啊、比如啦，黄牛就是那个黄色的牛嘛，就是在耕种的那个黄牛嘛，这个叫本意。可是我们又有一个名词叫做黄牛票，诶，这个张票跟黄牛什么关系呢、哦、这个就是一种假借。那还有一种说什么呢，我们在谈话说，诶，你怎么又黄牛了，诶、啊、你怎么又黄牛了，跟那头牛有什么关系呢、哦、所以说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
0: 就食言了嘛。
1: 不是意思，他的意思不是，对对对对。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食言了跟那头在耕种的牛什么关系呢？所以中国字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本意、引申意，还有假借意。那还有中国字还有很多读法，好、哦，有破音字什么字。说，哎，我们明天去银杏好吗？讲了老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是我再讲一次，我们明天去银行好不好？哎，哦，原来这个姓个行，哈、哦，也可以念行，也可以念恨，所以要懂中国字是很难的。我们中国人本身要懂就很难，你知道吗？很多古籍是翻译成英文嘛，可是他有的都翻错了，因为本身要把中文读通就很难，那何况是佛经呢？
0: 都是要有文学基础。
1: 对对对，所以说上师你知道吗？你刚刚在讲很多，像说空性啦、啊。哦，缘起性空啦、啊，哦，还有很多奢摩他啦、嗯，还有很多这种泛音的翻译语，其实一般没有具足一点基础的话，他其实真的很难去理解。
0: 所以说，德哥倒菜多，
1: 妈不是讲德哥倒菜多，伊也是家己去想完尔啦，哈、哦。
0: 所以你看，以前这些翻译者都造诣很深，可是都几乎都弄错了。
1: 那我们那后学要跟你报告一点，就是说为什么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因为终结了哈，后学有讲出一个重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的人读圣贤书，他不能够成为圣贤呢？不是不会做圣贤呢、啊？是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上天哈，这个是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啦，因为现在是天地人嘛哈，都是连贯的。就是说在秦朝的时候，你看孔子啊，以前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看那个佛经写得多好啊，又是成就这个又是成就那个啊，现在的人难道会比以前的人笨吗？哦，以前有圣贤有君子还有真人还有各种，怎么那些人都那么厉害，那我们现在的人呢？哦，所以说在我要讲一个比较根本的地方，就是说

0: 清朝的时候，孔子所留下的《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哦，是最基本的两篇哦，是被秦朝的一把火烧掉了。从孟子以后到现在，没有圣人再出现。所以说，在民国十四年的时候，纯阳帝君哈、哦、奉了上天之命啊，再把这两篇补起来。所以这两篇是真的，所有的人真的很需要读。
1: 这个，我们大概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在、哦、对，今天这样很好。那个其实这些东西、哦、不要说他翻译的问题了，就说孝顺的孝，我小时候都觉得我很孝顺，后来跟他比起来，我才知道差人家一大截，对不对？所以说，单单一个对于一个孝这么简单的东西，你看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体会都不一样。好、哦、啊，所以说对佛法的里面的内涵也是一样，上师所体会的一定跟我们有很大的差距。好，上师，那我们是不是跟、嗯、
2: 对的啊？总结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话说回来，就是从子固今呢，从以前到现在，他一定不会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当时在传法的时候他一直要涅槃，他就不传了？这有原因，佛是已经看到未来的嘛，现在人实在乱七八糟，所以叫魔法性昌盛嘛，就不对，把慈心当作悲心叫做魔法。现在不要讲空性，刚才讲，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啊、所以就简单的，不要讲说什么空性，什么高深菩提心的，就以简单的最起码的慈悲心都搞错，这怎么翻译的？他。佛陀讲慈悲心，它不是一个那个意思，讲苦海，人生苦海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人人是苦。现在把它当做人人是苦，都不要做人，那做鬼啊？难道要做天吗？天很难修的嘛。那阿修罗也难修，这三善道只有三个嘛。难道要出生的鬼地吗？那三恶趣更不要，只有六道，哪有第七道？所以那我们到底做什么？当然要做人呢、啊。那我们要做好什么呀？这人的本分。那我们要走向圆满，不是一直苦，讲苦讲无常，那是前面讲的。
3: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四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谢谢您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节目开始，我们来一首轻松的歌曲《乌来山下一朵花》，我请董玉娟小姐唱。

0: 好，忽然山下一朵花，这是董玉娟小姐所唱的。我们有电话吗？是吧？挂掉了。好，没问题。哎，来了。喂，你好。喂。
1: 你。
0: 喂。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什么歌？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哎，听起来好像是外国人一样。你说，你是哪里人？
1: 我是的 Australian and Chinese Australian
0: 啊
1: ？Australian？
0: Australia，
2: 哦，
0: 澳洲。
2: 澳洲的华人。
0: 哎呀，我怎么咳嗽啊？

0: 您的大名是什么？
1: Rose.
0: 喂。
1: My name is Rose.
0: 哎。
1: Rose.
0: 好。
1: 叫 Rose.
2: 不太清楚。
0: 不算清楚哈。好，待会儿帮你唱，谢谢你。谢谢。你看我们雅俗共赏，我们有外国朋友。好，谢谢啊。我们来听歌，贾曼芳要为我们带来一首很少听到的，很好听，《我要你》。

我要你这首歌是小曼芳小姐所唱的，魏春浩、吴安、陈彩珍、马娟。马娟你要现在喝开我为您唱哈。催眠物，催眠物，米尔夏你好，陈雨茹谢谢你，黄立信、吴安、林锦霞，又到了听好喝的时刻，谢谢。祝 you 好，我们会注意保暖。还有全老物，谢谢你。那朋友真的是对我们很关心，每一个礼拜五都来向我们说好，谢谢啊，非常谢谢。好，马娟，你上次选择一首《小雨》，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0: 小雨，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把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是吴信学，你好，胡先生。
1: 哎，你好，我想点一首《中山村》。
0: 中山村，好，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你好，我为你合唱。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李祥善，哎。
2: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2: 我听你唱歌，那个又是夕阳下。
0: 又是夕阳下。
2: 我是新犯招犯人选，我跟我先生笑容回来了。
0: 好，谢谢你。
2: 不直接，小龙，再见。
0: 好，拜拜。好，我为你合唱。你好。
3: 喂，吴老师你好。
0: 哎，美珠你好。
3: 哎，你好，刚刚是我女儿打电话进来的，第一个。
0: 讲英文，那女儿国语不太好啊。
3: 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0: 不错啊，
3: 不过还会继续努力的。
0: 我听他讲玫瑰玫瑰我爱你。
3: 对，因为他的名字就叫 Rose 玫瑰。
0: 就叫 Rose。
3: 对，
0: 好可爱，好可爱。几岁啊？
3: 中了12岁。
0: 十二岁，
3: 马上13岁了。
0: 是是是。你就一个女儿吗？
3: 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啊。
0: 啊，还有一个儿子，好福气啊！一儿一女成双。
3: 负担比较重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责任比较大。
0: 责任比较重，责任比较重。
3: 对对对，啊，嗯，好的，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哎，就这样啊。好，好，好，让这个陈月娇小姐先唱一首《萍水相逢》。好，由我吴信学为您唱《萍水相逢》。美琴，自己讲，对。48，48，48。麻烦你，太快了。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

0: 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喝唱现场直播，我是吴进贤。金鹏要为我们唱一首什么歌？
5: 这个是上个时期的老爵士歌曲。
4: 老爵士歌曲。
5: 哎，这个是不老的爸爸。
4: 你有没有去过和平饭店？
5: 和平饭店，我也忘了哎。
4: 就是在那个，哎呀，好漂亮，好古老，好复古啊！
5: 我不是跟你去的吗？
4: 你跟我去。
5: 对呀、
4: 啊。你什么时候跟我去？
5: 对呀、啊，我们去绍兴那次啊，然后我们有去上海呀、啊，是。
4: 绍兴，绍兴干嘛？
5: 我们去表演呢、啊。
4: 我们到哪表？哦，对对对对。哎呀，老人痴呆症。对对对对对。上海饭店漂亮，
5: 对呀、
4: 啊，很复古，
5: 蛮温馨的，蛮
4: 很温馨，
5: 灯
4: 光很优雅
5: 的感觉。哎、
4: 我其实觉得古时候的东西比现在好，我喜欢古时候的。
5: 现在就是五光十色的，那个是那个有一个很就让你很舒服、
4: 很宁静、
5: 很温馨的感觉。
4: 你现在唱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歌，
5: 对对对，
4: 不老的爸爸，
5: 不老的爸爸，来。

那这些复古的歌呢，就是很少有人在听。我们经过我为你合唱节目，至少有部分的听众听我们的节目，在这谢谢林文贤，谢谢。哦，天气转凉，要注意保暖。对，马娟、吴珍丽、何英珍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还有凤贤、林凤贤、陈玉茹。还有天明旺，天明旺，好，谢谢你们哈。有点歌，有些人唱的歌曲会唱，我们就给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顾先生上礼拜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我请吕美琴小姐唱。

0: 长久。
1: 但愿人长久，是林美欣小姐所唱的。哎，有点杂音啊。好，可以了，
2: okay, okay,
1: 有了 ，OK， 好了，好。等待，等待这首歌，我记得上两个礼拜、两三礼拜前，有一位朋友点唱，蛮厉害的。这首歌很少有人唱，那我们在这谢谢赵先生给了我们谱，好，非常谢谢啊！也请赵先生一起听这一首，翟曼芳和我一块为您唱《等待，等待》。

0: 现在是小南方和我吴静贤为您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沈荣你好，你要听的晚秋这首歌是一首比较新的歌，我们没有找到歌谱啊，为您改唱一首刚才我们澳洲的一个Rose 小妹妹演唱的一首 Rose Rose I Love You。 好，我们大家来为您唱啊。

0: 每回每回我爱你，是由我们大家唱的。Rose 小妹妹，你听啊，我想不到我们节目已经是国际化了。谢谢，谢谢艾米叔，谢谢。谢谢，有位朋友啊，
1: 回头我给你。
0: 对对对对，田米王啊，演唱一首《再回头我也不要你》。我请杨艳丽小姐来为您唱。

再回头我也不要你。这个陈玉茹，谢谢你说心里的歌词，听敬贤老师唱歌真是享受，太高兴了。今天要多吃几碗饭，谢谢陈玉茹。何云深，谢谢您。黑米旺，你说舞姿慢慢。

0: 我不知道你是说金鹏还是说我？
1: 说你
0: 啊，我，哎呀，我知道说谁了，因为下面一位林锦霞说金鹏老师好棒棒，表示他跳的好棒棒。
1: 说我不稀奇，你才特别。
0: 吴正义，谢谢。高伟奇，你好，谢谢您。李淑慧，我黄瑞信，谢谢你们。全安老吴，你们说绝佳组合，就是说钱曼芳和我合唱的这首《等待》，第一次听到说很好听，蛮好听的。马娟也说好听，这首歌我觉得有点像教会的歌，就是你听了以后觉得心情很平静。哎，是真的，不能笑，我很正经的在讲，就是你觉得心情很平静就对了啊。哇，全安吴，你说好厉害的和音。在万方，我们刚才两个合唱不错。
2: 哦，谢谢。
0: 哎，要赞美我们，谢谢啊。林文贤，谢谢你。还有梁宝珠，你说老师今天一身紫色，对，我喜欢穿浅色衣服，因为人瘦啊，不能穿黑色，穿黑色啊，找不到人了，因为太瘦了。好，吴正义，你要拍手，真好。好，还有宝珠鱼，谢谢你，你的鼓励非常感谢。凤贤，你要听《春风野草》。好，那我就请天美王，你说刚才那位应该是澳洲华侨吧？对对对，是我们中国人。好，那就请林凤贤来听这一首《春风野草》，董丽君小姐唱。

0: 好，我们来听一首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今宵多珍重》。认吧，认吧。
1: 好像认吧。

啊，马娟要听一首《星夜的离别》，还有艾琳刘要听夜半歌声，夜半歌声下礼拜给您唱，歌没有唱到的朋友啊，我们下礼拜再唱。现在请翟满芳小姐唱《星夜的离别》，吴敬贤祝您健康快乐，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现在时刻2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远远在千里，近近在耳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这首歌的歌名讲难忘的情谊啦。
1: 您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什么？喝水，对吗？一大杯白开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才发现自己犯了致命的错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每10个人就有7个肾功能正在加速衰退，但他们浑然不觉。为什么？我是李文山，30年前我刚当医生的时候，也跟大部分医生一样，只要病人一进门就说糖尿病、肾病、高血压，甜的一口都不能碰。直到5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国际肾脏病学会议，听到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分享了一项研究，才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
0: 这段就是医生啦，伊有参加伊的治疗，解讲甜的袂使食，但是蜜爱食，爱食蜜咯，食蜜，纯蜜啦吼。
1: 蜂蜜不就是糖吗？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医生不是都说要少吃甜的吗？30年前我刚当住院医师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直到5年前我参加国际肾脏病学会议，听到斯坦福大学教授分享的研究，他们花了整整5年时间，追踪了来自17个国家的3247位每天吃10到15克天然蜂蜜的这组人，和不吃蜂蜜的那组相比，您知道差别有多大吗？肾小球滤过率改善了 23%， 尿蛋白减少了 31%。 蜂蜜和白糖不都是糖吗？后来我仔细研究才明白，白糖是什么？是工厂用甘蔗榨出来，经过十几道化学工序漂白，它进入身体后就像一场烟花，砰的一声，血糖瞬间冲上天，然后留下一堆有毒的残渣粘在血管壁上。但蜂蜜完全不一样，蜂蜜是

蜜蜂从成千上万朵花里采集来的花蜜，在蜂巢里经过酿造、浓缩、发酵这个过程中，蜜蜂会把复杂的糖分分解成最简单的葡萄糖和果糖。它含有180多种活性酶、20多种氨基酸、30多种矿物质，还有丰富的类黄酮和多酚。这些成分就像一支专业的清洁队，专门清理

0: 蜂蜜是单糖，已经被蜜蜂预消化过了。它进入您的身体后，不需要胃，不需要小肠，直接通过肠道吸收2到3个小时，就送到肾脏，过滤能力增强，毒素排得更干净，人就不会水肿，不会疲劳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病人吃了蜂蜜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轻松了。蜂蜜里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葡萄糖氧化酶，但这点量足以杀死尿路里的大肠杆菌，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让细菌没法在膀胱里安家。世界卫生组织在《柳叶刀》杂志发表的报告里说，天然蜂蜜的抗菌活性对某些耐药菌株的效果，这为我们老年人预防泌尿系感染提供了一个安全有效的新选择。所以您看，蜂蜜不是普通的糖，它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一天当中有3个时间段是肾脏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黄金时间是早上醒来空腹的时候。为什么呢？您想啊，睡了一整夜8个小时没喝水，身体处于轻度脱水状态，血液变得粘稠。这时候很多人的习惯是咕咚咕咚灌一大杯凉白开。错了，冷水对肾脏来说是一种冲击。就像给烧红的铁锅浇冷水，肾脏会突然收缩，血流减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准备一杯大约40度的温水，用手摸着温温的，不烫嘴就行。加入一勺蜂蜜，大概10克，搅拌均匀，然后小口小口的喝，不要急，慢慢喝。温水打开肾脏的闸门，蜂蜜随着水流冲洗肾脏，一夜积累的毒素被温柔的排出。坚持一个星期，您就会发现早上第一泡尿颜色从浑浊变清澈，泡沫明显减少，口干口苦的感觉也没了。那么下午3到4点这个时候呢，大部分老人都会觉得困，眼皮都睁不开，坐下来慢慢喝，15分钟后您会发现疲劳消失了，而且肾脏得到了水分滋润，柠檬里的柠檬酸还能把尿液变成弱碱性，预防肾结石。直接含在嘴里慢慢化开，或者用小半杯温水送服。要等多久才能看到效果？就在接下来的48小时内，您就会感受到变化。2小时后您会发现口干的感觉减轻了，4小时后去厕所时小便的泡沫少了，颜色也清亮了一些，8小时后感觉肚子轻松了，没有以前那种腹胀的感觉，24小时后起床时不会口苦了，精神状态明显改善。早上空腹，下午3到4点，睡前1小时，或者截图保存。这3个黄金时间您记住了吗？但是即使时间对了，如果您犯了接下来这3个错误，不但没效果，反而会伤肾。第一个致命错误，用滚烫的开水冲蜂蜜。科学研究证明，当温度超过60度，蜂蜜里的酶开始死亡，超过80度几乎全军覆没。正确做法是什么？水烧开后用手试试温温的就好，大概40度。最容易被忽视的也是最致命的，买到假蜂蜜。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不是真蜂蜜，白糖加糖浆加色素加增稠剂，这种假蜂蜜就是在给肾脏下毒。今天分享的方法是辅助改善，不是替代治疗。我是李文山，一个相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健康晚年的医生。
1: 这蜜啊，顶刚我咧讲咧，食蜜哦，唔知较早讲食糖、食甜袂使，伊就甜，甜的就糖啦，诶，蔗糖一类袂使，啊，蜜是天然的。

0: 这首叫做《春风歌声》啦，吼、哦，这拢较少伫咧播安尼吼。好啊，今日咱都算拜六吼、哦，明仔载礼拜，啊，明仔载咱台北总部吼，台北凉州街遮迄落无要营业啦吼、哦，明仔载休困啦嘿，明仔载因为阮要开会啊，甲联谊会吼、哦，所以歹势，阮遮敢若有留守一个人咧听电话，剩内拢无。来门甲关呢？安尼关门大吉，安尼吼，这个甲所有的朋友讲者，你唔能明仔载讲啊，我来五千两，我买一啥，唔能来吼，明仔载休困呢，休困咯吼，嗯，啊，今仔暗都点只，忙报道，忙开讲啦，张中秋节啦，大家欢欢喜喜吼，相信真侪人，我嘛甲过去啦，但是我拢无办啥物，我拢无，是明仔载。阮甲明仔载再来办咱咧办些艺术啊，吼啊啊，所以像讲阿咪今仔日因等下因三杰先去办，因甲因兄弟啊，小妹规定咱咧啊，明仔载伊才等下咱家，再参加咱家吼，安尼啊，2553-8999嘿，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吼，我吴清扬家嘿，啊恁那唔知有啥物？电话拢会使卡来，即阵14分15分啦。好来，喂，
1: 喂，
0: 喂，
1: 你吴老师是不
0: 是？是哦。
1: 吴老师你好。
0: 啊，你也好。
1: 我跟你讲，中秋节快乐。
0: 啊，你也要快乐哦。
1: 好。
0: 好。
1: 吴老师。
0: 哟。
1: 我很想请教你几个问题，好不好？
0: 你说说看吧。
1: 那个。你讲买那个好彩头哦，是不是过脑子？
0: 好记忆不是好记忆啦，不是好彩头啦。
1: 好彩头啊！
0: 无啦，好记忆啦。
1: 好记忆就啦。
0: 啊啦！
1: 还是你食迄啰？
0: 迄免食啦。迄免食啦，迄是甲喷的啦，头壳啦，面啦，颔阮脖子啦，甲喷的安尼啦。辛苦啦，拢会使。
1: 用喷的，唔是用食。
0: 食的是脑凝素啦。你若要，记忆较好的，就脑凝素啦。
1: 哦。啊那。
0: 啊脑凝素都迄阵拢有啦，啊都看啊那好记忆的，佫无同款啦。
1: 哦啊那。
0: 你唔知要滴。
1: 是咧过脑的，不就脑。
0: 过脑的，就是好迄、那个脑凝素啦，足有效果的，安尼啦。
1: 有好
0: 讲哦，有哦，
1: 嘿，啊，要怎
0: 买？嘿，两罐3000块啦。
1: 哦，
0: 啊，你唔捌买过吼？
1: 我唔捌买啦。
0: 哎呦，安尼哦。
1: 我即摆是讲哦，阮先生啊，定创啥物件袂记啊，我来甲讲者，连咩都袂记。
0: 嘿啦，都安尼，食老嘿，
1: 伊嘿。十几个啊。
0: 啊。
1: 阮先生82岁啊，
0: 啊，就算讲退化啦，啊，迄吼、

0: 伊那迄是迄是迄是退化，迄食好啦，保养啦，安那食行了啦，安尼。
1: 好啊。
0: 吼、
1: 欸。我听老师你讲道理，讲一寡道理哦，我听了足介意。
0: 好啦。
1: 电视台你播你讲，我嘛甲阮先生讲，这吴老师哦，不只不只，敢那对贾文仪我真了解。
0: 嗯，加减嘛学啦，加减嘛学啦。
1: 加减嘛学啦。加减嘛听。
0: 哎呐，阿麦，麦麦讲五届，阿麦讲五多就好啊。啊，心满意足啊，唔能讲偏。
1: 我比如讲哦，咱比如到底是以行为本。
0: 嘿啦，唔通讲爱为讲安尼，干那硬要讲拗要讲偏呢。
1: 人家一句唔对，就一直讲传传，安尼是错误。嗯
0: 那
1: 个伊安尼煞变做口业
0: 了，对啦对啦，哎呀！
1: 我安尼讲，我那朋友讲，哎，你咧讲安尼真有道理。我是拢按吴老师诶遐学来。
0: 无影啦，大家参考来参考去啦。
1: 哦，谢谢老师哦。
0: 好，不要不要不要，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喂
2: 喂，
0: 你来啦。
2: 喂，你是帅哥吴老师吗？
0: 啊，你来了。
2: 哦，你声音真是足，
0: 说的是噶，
2: 足快乐的，
0: 对啦，爱快乐啦，听着就快乐。
2: 对啊，像我正讲啊，你伫得看时间，等啊时间搞紧的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啊听客厅，我就讲，在你等八点的，拢听你。
0: 好，安尼好。哦，电视台啦，电视台看一寡。
2: 十二点耍，我拢听 YouTube 的，听你的，
0: 好，
2: 等啊空气。
0: 安尼有些寄托啊。安、啊、人较袂痴呆啦，阿无就是痴呆啦。嗯，
2: 你受影哦，就足侪人诶。
0: 啊，阿都安尼快乐，
2: 阿麦正经诶。嗯，你救真侪人呢？
0: 无啦，都大家演啦。
2: 这社会吼，大家有足侪人无你煞袂使。
0: 好演啦，好演。
2: 对啊，对对啊，你就足有人演呢啊。
0: 无啦，都大家无去演吗？啊，安尼啦。
2: 唔是无去演，你较少有影足有人演的啦。
0: 无啦，较早较有人演，即摆无啦。
2: 同款啦，也无袂变啦。
0: 较早是安尼变变叫安尼去，上舞台顶。
2: 演导
0: 啊，上去。啊，即摆都袂演导啊哩。
2: 有啦，你无变，去看咪那边啦。
0: 即摆阿碧婆看到嘛不介意啊，啊。
2: 无影啦。
0: 那较早有影哦，行到多吼。人拢暗中会甲咱欣赏啦，啊，即马无多啦，
2: 即马唔知，
0: 即马哈啦，啊，即马无人要欣赏啦啦。
2: 对啦，一个刷电，一个正常的爱你
0: 的。刷电都伊唔知影无看到啦，
2: 无看到声音就好啊。
0: 伊那看到讲，哎呀，声音就讲安尼一个，啊，讲啊溜了，看到人呢，安尼动容啦。
2: 袂啦，
0: 安尼甲安尼。
2: 同款啦，看到人嘛，同款介帅啊。
0: 袂啊，即马袂衰啊，
2: 袂啦，你卖嫌家己啦。
0: 好啦，我卖嫌啦。
2: 啊，我该点一条哦。嗯，迄个相见不如怀念。
0: 好啦，相见不如怀念哦。
2: 好，好，拜拜。
0: OK， 嘿嘿。啊，安尼真好真好。来，这个人拢有过去啦，啊，毛未来啦，过去未来啦，吼。过去有影真精彩啦，这个叫做过去，迄个吼精彩，啊，精彩都习惯哩，无感觉讲安怎啦吼，有个人伊个心肝飘飘吼，就容易走转啦，啊，我是有影较袂啦，啊，袂都。回想安尼啦，有当时啊，甲回想啊，真好哦，安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明仔载咱家要休困哦。台北两周过要休困嘿。啊，过来，喂哦，
3: 喂有。
0: 啊，你有在张有看月亮无？有甲月亮，有甲月亮子啊，安尼。
3: 月亮哦。
0: 你有甲月亮？
3: 我有听你的歌啦。
0: 无啦，肯听歌。
3: 有心机呀啦。
0: 对啦。啊！你都
3: 我有看，我有听着啊啦。
0: 无啦，我都唔是听着讲，你有甲月亮安尼打招呼无啦？
3: 有，我每天都去拜拜，
0: 啊、拜拜
3: 上面往那个月亮说：“喂，月亮公公啊，你好！”哦、哎呀，有啊，今天又有了啊。最近昨天晚上哦，好大哦。
0: 哎呦，真的。
3: 很。

0: 楚耶、
1: 欸、哎对对对对
0: 我你明天要休息啊、嗯、我今天给你合印
1: 好啦明天我嘛不休息的好啦好啦
0: 啊你今晚要哎安在放报书啊那路那个什么啊大哥不要讲去啦
1: 啊我会给你叫啦、欸
0: 我今麦有事啊，较无啥志。
1: 我那哈，今麦我那小可痴呆啦，你老是。
0: 啊，无看你要报我阿女子爱，我好听就好。
1: 好啦，我会甲你叫一声。
0: 哦，安尼哈，啊，祝福你哈。
1: 啊，快乐。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嘿嘿，安尼快乐，人就是爱快乐了吼。咱我人是讲人生卖用配谈配乱，啊，留些好的迄啰，留些好的迄个怀念，安尼实在是较记得啦。也够多人欢迎啊！呢，啊，不过有个人轻浮啦，伊无迄个智能吼去想讲迄啰。好，啊，2553-8999啊吼，我那当安尼啦，那今仔日我下晡背，搁背者来。

伊一个温太太吼，伊讲因翁诶51岁啊，几岁吼？啊，煞中风4个月啊，啊，拢倒伫眠床诶。9月15日，咱伫咧促销迄个做好记忆诶。啊，伊嘛有来买啦吼，是讲啊，等下甲试看卖吼，啊，逐工甲喷。结果最近迄几工吼，拢家己会晓会落眠床哦。一路眠床爱呛咧呛咧，要去提一地，你要创啥呢？伊讲哎呦，好过真欢喜啊！8月15日讲人伫个顶下卡，伫咧烤肉，啊，伊就因某温太太就按提几项啊物件过里面，用啊我乖啊，迄支乖啊拿来，我来，用伊刚好，用袂紧啦，伊甲倒换哦，啊倒换真正出来外口哦。本来拢倒伫眠床哦，啊，即几工拢会家己去啉茶吼，啊，煞，完了，佫出来外口，甲人点啊看人咧烤肉，完了，佫坐半点外真久。我咧甲建议讲，你着安尼，你着紧趁即摆哦，紧买西双红花过来甲补充者，因为西双红花吼，咱趁即摆伊无几个月尔嘛，因为花吼伊会较清，吼啊你甲喷的时阵，你喷的好几滴的时阵，安尼规身躯吼真轻松起，啊头壳真清起，迄伊也是诶规个清起，啊所以两全其美啦。你来当过安尼落去吼，我看会搁较好啦。

在这个业界吼，业界有三兄弟叫做包小博、包小松啊、包伟明，恁知影这三个啦吼。这应该过去经常在业界吼真出名的吼。伊这三兄弟吼，因的身世最近这个曝光，伊就是讲因吼二十年啦没有见过面。我来引起打工，那是安怎来呢？

这个包氏三兄弟哈，包伟明、包小松、包小伯，过去公开就是豪门私生子的，啊，但是因看起来身世哈，以这个天埔，天埔琉璃的这童年往事哈，完了成为焦点了呢，因为因又透过有咧讲吼，其实上是安尼啦。其实是因父亲是包正明，生前是身价相当显赫，曾是台湾首家百货公司南洋百货呢，南洋百货就是尾啊力霸百货的前身啦，哦，就是南洋百货的因老爸啊，因老爸是有原配啊啦。啊，了后，这个包伟明，因这妈妈算是小三啦，吼，啊，去让因老爸爱着安尼，啊，爱着这个头去生包伟明了吼，到尾啊吼，就算讲，就较无迄落啦，因为原配病咧差吼，啊，但煞生活上煞较困难，啊，即马过来搁加上讲吼。因这老夫啊，到尾啊吼，煞对到跋筊啦。啊，跋筊因这老爸有留一块土地房地产哦。迄个那像即嘛是几啊，反正相当哦。啊，迄阵俗俗啊，跋筊都甲输掉去啊，反正甲输掉去呢。啊了，因这个老夫啊，就无法度啊，就到处去打工啊啦，啊捡一寡有诶无诶吼。啊，煞迄阵阁有怀第二胎啊，第二胎吼，爱想讲甲安尼落去啊吼，啊人唔知啊，唔知啊就直直食药啊，直直要甲堕胎，啊堕袂出来啦，到尾啊讲规工吼，伊个腹肚直直拍，要拍流产安尼啦，嘛无法度流产呢，到尾啊果不其然将只生了双胞胎小松甲小伯出来呢，所以这经济是安尼，啊因。到尾啊，即马二十年了后，拄啊有这节目，甲安排因大家见面，伫咧谈论讲，一起困苦的童年吼，啊，伊讲，活了刚才因的生命太硬了，透露讲母亲要养活他们打零工啦，帮人打扫赚钱啦，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艰难，啊，所以迄阵吼，安尼有堕胎十二次哦。无论说食中药啦，手伫咧拍巴肚嘛，无啊，到尾啊，要来世间两个兄弟啊过来，安拄啊三个兄弟啦，三个兄弟吼、哦，啊，当啊老母啊，都迄阵沉迷跋筊啊，啊信义区哦，迄伊讲因信义区囡仔细汉的时阵哦，因咧头前的101也阁是一片迄个叫做草埔哦。哦，因为头前拢是森林哦，草埔哦，啊遐因定来去地下伫咧，烤番薯哦，伫咧控油哦，所以因对因父亲的印象嘛是有一挂玩伴的时阵哦，员工对因吼拢袂歹，到尾啊吼，知影迄路安尼分开分手了吼，因老爸阁过身啊，啊因老母啊阁对到，啊前哦生活困苦吼。安尼无奈，因老母啊，安尼带因三个兄弟养成原来勉强大汉，啊各自去打拼呢。到尾啊，进入这个业界，原来有相当名气啦。哦，这就是艺人有当时啊，往往的一挂些过去安尼。哦，恁相信恁知影这包什么？我记得因这个包氏兄弟啊。好像在阮重庆八路遮无外远哦，我还记得三五年前有一栋。

明仔载吼，这是下晡讲的，互我头壳点了一下，安尼小我落凉落凉者，通我啉者茶咧，哈、啊。啊，恁会记得吼，明仔载阮台北店休困咧，明仔载台北店休困哦。好，啊，谢谢。你若有啥物询问，2553-0899。

即个真侪一寡产品较等诶吼，新诶物件吼，哦，足侪啦，足侪嘛是爱调豆豆啊来，报互恁小可知影者安尼，较袂以后吼，较袂以后若要推出吼，较拢毋知影呢。啊，关于即个合作啥呢？即个合作好记伫诶，着爱等初六十月初，十月初吼。即有啊，大啦！啊，即摆恁若有无了解吼，袂要紧。以阵因会派人过来遮，甲恁服务者吼，安尼。十月初我会提早甲恁预报啦。今仔日二六啊嘛，吼二六啊。来啊，即个阿瑞姐啊，啊，你听歌，逐个听歌啦。我吴清扬就会唱迄个黄女士点的《相见不如怀念》啦。吼，来，《相见不如怀念》。

0: 别推荐给您透黑枣，西班牙原装进口，纯天然三倍浓缩，酸甜好喝又顺口，一瓶就有花青素、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还有36种微量元素，帮助排便顺畅，补充钙质固骨头，降血压又补元气，病后保养日常进补最好，全家大小都能喝，每天一小瓶，让您身体健康，气色红润，早早美透黑枣，照顾您一辈子的健康。
1: 这是西班牙的欧洲精啦，哦，伊一罐一罐咧，一摆啉一罐。听讲讲补，要调养啦，好好人啦，囡仔大细，伊欧洲你知影，应该中药来讲是真相当。啊，伊咧种真多新鲜的采收了，经过处理了吼，啊，都去个浓缩，成这个好啉的安尼吼，这人有。

0: 进入来，进入来，安尼叫我迄落，啊，佫有进一寡迄落，你佫听者吼，进一寡日本的迄、那個，日本的迄、那个叫做属于拢汤啦，冲泡的汤足方便的，啊，佫有真侪项哦，最近，哦，不但冲泡的汤，啊，佫刷入去，西班牙，啊，佫有迄个叫做，我是想，哦。肉腐肉酥啊，鱼啦鱼鱼腐啦，哎呦啊，真水！
1: 大家好，有没有觉得每次煮味噌汤、煮乌龙面，总觉得少了一味日本餐厅的专业好味道？今天要向大家推荐日本原装进口最方便的日式高汤粉，它是单包装设计，不用量米杯，不怕受潮浪费，一次撕开一包，轻松就能煮出日本老师傅等级的鲜甜美味。我们有四种好口味随您挑选，第一款是经典煎鱼高汤，香气四溢，每天喝都不腻。第二款是浓郁顺口的小鱼钱高汤，真材实料，味道最到地。第三款是无添加煎鱼纯高汤，100%日本柴鱼，加上冲绳天然海盐，健康又安心。第四款是富山湾珍贵的白虾高汤，口感甘甜高雅，用来蒸蛋煮炊饭，味道最高级，不管是煮汤炒菜还是煮乌龙面，通通都适用，让您的每一道料理都充满浓浓的日本好风味。
0: 以后就是让各位很方便的啦，只要稍微滚水就好，冲泡也就好，免你若有情景有要做汤，也是要掺入菜掺入煮的，你若有煮什么就掺伊个一包一包，啊免啊袂湿气，啊袂足方便呢。哦，以后予咱遮老大人诶吼，啊方便甲袂晓讲诶啦。你都闹咧煮一下，甲掺落去，也是讲去西门，也是讲超市去买一个泡面，买一个简单诶一下。啊，倒来你都拍开甲淋落，安就好啊。哦，迄口味都可无同款。伊日本人因上长寿，所以拢用小遮，这是拢鱼啊，鱼啊都去。别敷啦，爱敷落去浓缩，啊冲泡呀呢，因都是食呢，哦，嘿嘿，这足水，啊个迄条做乌醋，乌醋吼，乌醋是食迄落，啊个足水，后迄个炒饭炒面哦，迄种真空的哦，即马拢上新的技术，啊，到时我再研究看卖吼，啊。啊，现在几点几分啊？2553-0899，我款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嘿，安尼加空二吼，嗯，我看吼，等你，等你哦，几点几分啊？来，
2: 喂
0: 喂喂，
2: 吴先生哟
0: 哟哟，
2: 我有一个问题啦哈，
0: 问题
2: 是替我朋友问的，
0: 哎，
2: 我有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啊，真好的朋友啊，结婚差不多10年啊，啊，伊就是算讲因安哈，因安对那方面对方面拢就行那个对吧？
0: 家庭，
2: 哎对，
0: 性欲强，
2: 对，啊伊就。正工这样子很辛苦很累嘛，很痛苦的对啊，啊想讲要请山顶的好朋友啊，报讲看有啥物药啊吼，可以让伊再买下行不啊呢？
0: 才几岁人？几岁？
2: 四十
0: ，哦，40，
2: 啊，你40、30，
0: 哦，一杯凉啦，
2: 对啦，
0: 一杯凉啦，
2: 天哪，啊，我是看伊安尼，逐工拢真痛苦啊，讲。甲考验一下呢？
0: 哦，生意强哈，哦欸，要如何了哈？
2: 讲一寡方
0: 法，看如何来控制哈？
2: 对，
0: 好，安尼好，就拜托了哈。
2: 谢谢哈，
0: 好好。这有当时啊哈，我的看法是讲，那按对迄部分的哈，迄小遐尼行哈啊，有的查甫人伊都较无行，安尼答案要按抄啊，有的是按要抄几下拜哈，因为爱忝，啊忝是讲来当。鼓励翁去做一下头路，也是，哦，也是讲定来招伊去爬山，啊，甲鼓励伊，互伊去走，讲你较袂遐大苦，心中较袂遐迄啰，拼拼的，看会较忝袂，较袂袂吼，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剩咧看有啥物，听伊个道家想一个办法啦吼，甲想一下看有啥物， 新的方案无啦，吼、哦，我来。

0: 喂，你
1: 郭先生，
0: 你好，你好，你好，啊，
1: 哎，你大都阿你讲哦，
0: 哦，
1: 头阿你讲，你讲个是阿咪几讲，
0: 因翁下几百几百是甲不完的啦，
1: 啊，
0: 你看不了嘛，
1: 嘿
0: 哦，嘿
1: 哦，你叫医生叫医生检查了噻，伊迄个特殊带血路的，
0: 啊，
1: 带血路，
0: 血路哦，
1: 嗯，哎，血路你啊吼，
0: 啊。
1: 严几摆一路发多，迄个是唔是讲伊外用啦？迄个是去带一路去啊。
0: 一路哦，
1: 哎，
0: 一路安尼哦，
1: 吼，无创哦，
0: 哈，
1: 每暗无创就冻袂掉啊。
0: 安尼哦，
1: 嗯，带一路，
0: 一路哦，好好。
1: 你如果你若无创哦，
0: 好，
1: 伊冻袂掉。
0: 哦，安尼
1: 哦。路从冻到尾哦，
0: 好，
1: 哎，伊去就带一路了后啦，冻到了死哦，
0: 好，
1: 龟叔死哦，一记啊定定。
0: 好好，安尼哦。
1: 你唔知道，迄路是安尼，
0: 好呢。
1: 伊是啊，迄你讲伊记啊停啊啊停停停。
0: 来来，好。
1: 伊迄特殊哦，身体你有叫我去检查看来。
0: 啊好，
1: 特殊一定是
0: 参考
1: 带血路的啊。
0: 啊好，好。
1: 这个人无同，哎，药啊不算，药啊嘛无效来。
0: 啊好，好。
1: 血路的要哪法度？
0: 啊好哦，好。
1: 无，伊特殊袂动的对。
0: 好，好，好是。
2: 卡
0: 紧
2: 卡
0: 到
2: 就有啊，
0: 有啊，有啊。
2: 哦，
0: 字落去，无啊，我不一定啊，都。什么啦？你甲人讲话，讲雄雄，袂记位置，都是平行字的。
2: 你讲哦，一定迄个查某家己有问题吼。
0: 嗯。
2: 我普通哦，查甫哦，比查某较无遐尼有办法啦。
0: 嗯。
2: 算讲哦，我伫个较早伫个迄洋菜店咧做衫哦。
0: 嗯。
2: 啊，有一个讲伫军粮路远咧谈的吼。
0: 嗯。
2: 伊拢。常常给我做衫，我拢会。迄阵我十六七岁，问伊：“啊，你伫军中当红几个？”我一天应付三十个。啊，你安怎应付遐高？啊，人伊讲，啊，一种药啊吼，啊，水头甲抹一下，啊，伊就爽啊嘞。我遐紧嘞。啊，迄个查某人伊有法度应付三十个，啊，为怎样伊红啊无？啊，你也咧讲互听。哦，这种有查某有啊，有料啊，有变啦。人家插伊红阿婆袋，
0: 卖插吼。
2: 嗯，对伊哦，家己稳当，原因唔知啊，哪个有诶家己搁外口两个啊几个，免讲伊嘛无法度。啊，这分条龙个查某安尼讲，迄外高诶，伊只你都用三十，迄饼啊三十个伊都有法度。
0: 嗯，
2: 啊，我就是问伊，啊，伊安尼讲啊，伊讲药店有一种药啊啦，
0: 幸
2: 好无阿姐伊就。做不完伊呀！
0: 哦，
2: 安尼啦，
0: 伊
2: 那真正许伊去买药啊，啊不啊，这伊都吃不完伊呀。
0: 对啦，
2: 安尼喏，像伊招拢无害啦。
0: 安啦安啦，
2: 啊安尼哈。
0: 好来哦，
3: 我来讲哦，
0: 我讲好。
3: 哎，你讲个做迄达工买迄吼，
0: 你看不安怎？
3: 达工买啊，达工买创个啊。
0: 哈哈哈。
3: 迄叫叫去迄上去迄落相当那个是不是戏楼你知道
0: 吗？哦，
3: 这里那戏楼哈，哎，就真歹在啊，爱关键医哦，伊个结核症哈，已经到底迄个药剂落去哈，迄个结核症足厉害哦，哎，你那要等下要从迄就是戏楼咱就对了，戏楼的人哈，老毛拢足爱从，
0: 也安尼哦，啊伊那有遐侪精。
3: 哎，迄真厉害哦！
0: 那安尼吼，
3: 哎，
0: 哦，
3: 爱注意哦，看到我，就是安尼。
0: 好，
3: 哎，
0: 好，好，谢谢，
3: 谢谢，
0: 好来，喂，你好，来，
4: 哎，好，先生哦，
0: 好，
4: 我甲你讲哦，大概你讲迄那布拉菌哦，食着迄海南鱼啊吼，啊，迄拢有解救的啦，
0: 有啦，嘿，
4: 迄个吼，食伊的头的菌吼，啊，伊的肠来救伊啦，同你肠在说哦，这顶头迄个救伊啦吼，啊，我讲一个这救的吼，人工头奥德顺吼，啊，伊老孙母，啊，迄个人就讲好，啊，你个搞头奥德顺，我吼不看你两块下，伊德顺顶甲抹者药，啊，明仔在阴暗再去抹，阴暗德顺叫我透过去，啊，骨多因厝的食哦，规家人食了都欢喜噶，啊，伊就两三个在去看。啊！伊即话已经结束了，规个头拢个乌起来坑啦。啊！伊坑家讲吼，我多一间吼，你唔整合啊。为人我补个几间哦。啊！到尾来去看我啊！你来安尼死？你去找人得靠人行。啊！这规间拢安尼唔整合。 伊讲我要油啊，你进来吃。
0: 嗯嗯嗯。
4: 啊，伊竹头吼，我爬打个打，对面规家人拢过，呀呀的伫咧食酒碗。
0: 嗯。
4: 伊那在微暗啦，伫咧放油啊，伊讲我看唔清含好钱。
0: 嗯。
4: 当迄阵哦，迄日定，啊，我咧也无做酒工吼。
0: 嗯。
4: 诶，还那要有五家人教吼。
0: 嗯。
4: 手啊，长水哦，啊，白血哦，像温柔。
0: 嗯。
4: 啊，爸爸有诶，还那想去放晒哦。
0: 嗯。
4: 啊，皮鞋我阿在洗下身，一卡称啊。
0: 嗯。
4: 一切的贵卡称都进来哦。啊，再进来系啊。
0: 嗯。
4: 啊，人迄知啊啦，看到我酒工咧老先生讲，诶，甲公安来了，你好去。给大人教七家生活，伊个死嘞，家生讲唔难去。伊讲你头棍吼，骨骨嘞，进去行呀，啊盐掺一下碎碎，啊碎碎安就好啊。
0: 哦，讲
4: 当去脏哦。
0: 哦，安尼算讲就
4: 哈，
0: 就一还，就一。
4: 你种啊害人哦，也要救人。
0: 哦，安尼哦。
4: 啊，得顺也是安尼。
0: 哦，安尼哦。
4: 个头伊个得顺去食，迄个头颅变翘个
0: 哦。哦。
4: 啊，翘头翘个吼，个拍个打，个食了规个就消去。
0: 哦，也安尼哦。
4: 啊，那不的也是安尼。
0: 哦，安尼哦。哦，
4: 当去长吼，
0: 嗯，
4: 啊，长会在哦，
0: 嗯，
4: 都有基因啦，吼，啊，去长个拿布袋来去带落去滚吼，伊个面顶会使救伊，啊，这个做滚吼，像刚刚我顶阵啊，我咧横个做事，我是种秋花花，一早吼就乌托邦来讲，啊，我家你要家恁偷一寡土白来滚，我家现干嘛哦？你要收，这吃到恁阿个小你麻痹啦，一早吼，
0: 恁
4: 阿都臭臭啦，啊，我朋友也滴个啦，我啊，伊为啥子啊？啊，紧走，
0: 好走。
4: 啊！这个巴拉棍是要害人足多。
0: 哦，好了。
4: 哦，现在孟加有救，那巴拉棍有救啦。
0: 好了。
4: 哦好，安尼好。
0: 好好好。关于讲这个大波人的性欲很强吼，啊，无添太太俘虏吼，这嘛是痛苦的代志。啊，但是无法度收缩，免怎？迄天真侪人甲讲讲，想用。用迄个无照着水影的迄款拖把拉筋啊来安怎？大波人会煞多用，这嘛唔好啦吼，这嘛唔好。所以啦，像我咧来讲吼，啊，迄款迄几段我得甲提掉，啊，提掉吼，看在座用其他的办法吼，用其他的办法恁才甲讲出来。啊，所以我为着要间接的关系吼，这。人咧讲诶，看是因为迄几段吼，咧用讲拖把拉起吼，迄个拖把拉筋，照水诶拖把拉筋，我已经甲提掉啊吼，啊即卖讲别行诶吼，我来。来。
5: 喂。
0: 喂。
5: 咱，
0: 我今年
5: 要迄个
0: 哈。来哦，我。来哦。
5: 你干
0: 吴
5: 志良。
0: 哎是。
5: 哦。
0: 哦。
5: 吴老师啊。
0: 哟。
5: 啊！就是我你讲起吼，较早我最近啊，我怎么八十外岁啊？哈！
0: 哦，
5: 较早人是讲有滴到迄个，
0: 虚劳耐，
5: 较闲。
0: 哦，虚劳也较闲啦。
5: 嘿啦，啊，我较闲哦，拢个分开吼，我一工拢去个打针了，都在田的横头吼。
0: 嗯。
5: 啊，拢另外去规多遐去困。
0: 嗯。
5: 拢个分开就对了。
0: 嗯。
5: 啊，虚劳讲无未使，你知。
0: No, no,
5: 但是我拿可以困个查某，别人袂在我困着哦，讲迄着过饿着啊
0: 哦，
5: 讲遐厉害。
0: 那你好，
5: 你那可以有许多困个查某，你后下来个困着讲着过度过。
0: 会传染啦，
5: 嘿啦，讲个传染。
0: 哎哎哎，
5: 啊较早人是拢，阮大下刚开始拢会去另外去打针了啊，打蚕头啊，啊拢可以家己遐困，袂使话逐工头面无困。
0: 嗯嗯嗯。
5: 哎，伊有只公公无公公工作型无袂使，
0: 迄只嘛是一种病啦，吼，
5: 嘿啦，
0: 应该是一种病啦，
5: 嘿啦。啊，讲那全部最近大都一定来爱，
0: 嗯嗯，安尼，哦
5: 好。我是迄搭最近啊，我遐有一个啦，我已经八十外岁啦，
0: 嗯嗯嗯，
5: 也听人讲，
0: 对，好，好，谢谢，
5: 好，
0: 哦，这虚劳也安尼哦。来，谢谢。五十一分啊！即马咱这个合作有足侪产品的吼，拢咧等待后迄个合作年糕诶杏仁啦吼，足好啉的冲泡。啊，嘛有迄个合作哦，我嘛不要讲太侪。
6: 都等啊等啊，后个月吼，陆陆续续，啊，看要来结合啦。我即摆想讲，几个来结一套啊呢？啊，才互人试看卖了吼。那好讲啊，我要多强，我要多强。啊，初期拢爱牺牲，拢较俗，安尼较牺牲。诶，利润赚了少少啊，啊，互你试咧足侪项诶，安尼。安尼，你唔只，我唔只知讲啊，重啊，无你重，重要买啊侪废气。我讲，有日本的枪炮汤啦吼，还有西班牙的乌醋精啦，还有迄个叫做鲫鱼的肉腐、鲫鱼鱼酥啦，啊，佮鸡肉酥啦，啊，佮鸡肉酥，啊，佮迄个叫做猪肉腐哦，伊唔是酥啦，腐龙腐啦，迄龙腐啦，哦。啊，个即摆又个足侪，我讲哦，还是足侪哦，我嘛。啊，个迄个炒饭哦，迄种真空的哦，唔免个点啥呢啦。啊，所以这哦，啊，我咧看喜欢几套几套安尼。然后又个我个想者，为了咱听友哦，大家讲像讲，即、這个说阿瑞姐啊，哦，我大家听讲阿瑞姐也唔在新最行啊。啊，为讲阿瑞。哦，阿你唔知生做虾米型啊？啊，为个为讲哦，做啊，这个中山区的黄女士，讲咱日本博啊，咁有影？嘿啦，只老讲啦，去很久的因啊买，哦，安那去，哦，安那讲哦啊，某某人有来，啊，恁想要甲人要甲因见面，要甲伊拍照之类。啊，阿你有伫遮要拍照，拢可以。啊，这个叫做好基地的，这个叫做。后美女后欧巴桑吼，啊因足够讲诶，哎嘛，伫遮啊拢拍照安尼，啊甚至点啊，大家交杯，交杯意思讲熟悉，啊熟悉以后吼，讲啊你住伫倒，伊住伫倒，啊我伫龙潭啦，啊我咧水种水蜜桃啦，啊好好啦，啊那来去遐请互恁请水蜜桃，去现场办诶吼，计偌好咧，安尼啦吼，啊你住伫倒，住家人啦，吼，啊家人去到遐遮咧。哦，啊，去遐伊就请海产嘛好，无一定爱请啦。你讲，大波是较有这派头，早因那是无啦，早因那有的是咸多多个，早因那较无这个社交的迄啰，伊则唔爱请你啊，老实啦。安尼啦，啊是讲，难得去遐吼，啊阿瑞阿美阿瑞姐啊，都伊都咧捧，伫咧都伫咧阿弥陀佛咧要怎请你？那你若去到因屏东吼？不，就是讲到伊屏东看有办两粒啊，屏东的李亚来，啊，先说请大家安留影啦，吼，啊，这心息啦，这大家熟悉无一定讲爱听，爱不注重的什么唔免，来2553-0899吼，这个玻尿酸嘛，只能讲讲车去用修崩掉，啊，本来伊要过来迄啰，嘛说无法度，扫得好也不够费。啊，老年所有来啊，吼，老年所嘿，啊，过迄个好基地的，好基地的，即马伫咧准备，伫咧生产中，伫咧包装啊，伫咧包装吼，可能即几工就开始要寄出来，啊，寄出来，然后吼，咱就差不多吹啦，吹初级吼，十月吹，就正式要过，正式都签名了，赶紧要给您，嗯，啊，迄、那个叫做迄工。韩国的五合一迄啊吼，五合一迄已经拢滴滴出去啊，拢滴滴寄出去啊。我啊出呢，羽绒被甲羽绒被单吼，被单大概拢滴滴单吼，被单有啦吼。好，2553-0899，啊，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来。

0: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梁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机要卡来头前加控制，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1: 后来啊，明仔载咱台北，台北这里叫做营业所休困吼，明仔载要休困嘿。明仔载礼拜嘛吼，啊，阮有办一会，所以拍摄嘿。台北凉州街6号地下楼休困，啊，电话使卡，有人在接，啊，过来，2553-0899，即阵你若有啥物询问，做你来吼。咱休几工有咧讲老人的可怜吼，老人独居啦、独居啦，啊，无人照顾啊，要安怎？啊，已经有几下迄个报到上尾啊，上尾啊一组啊，上尾啊一组啊，经过互恁听看卖，吼，过来甲听一下，到尾啊再剩一组组啊，来来。
2: 长照机构的等死印记，被制度化的无尊。

延活住。很多人觉得只要我老了有钱，身体不好，有人照顾，住进专业的长照机构、安养中心就能安稳度过晚年。至少有三餐供应，有护理人员看顾，比独居在家更安全。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真实的长照机构模样，打破你所有的幻想。如果你亲自走进台湾大多数评价长照机构，内心只会剩下彻底的冰冷与绝望。所有长照机构的走廊永远弥漫住挥之不去的尿骚味、体味，混杂住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压抑到让人喘不过气。大厅里数十位老人家被整齐固定在轮椅上，一字排开，动也不动。前方的电视机大声播放住乡土剧综艺节目，却没有一位老人真正在看。他们眼神空洞，目光呆滞，嘴巴微张，口水顺住嘴角滑落，没有人及时擦拭，没有人关心打理。在这里，所有老人都失去了名字，失去了个性，失去了主权，只剩下统一的编号。每天的生活被安排的机械化、模式化，按时喂饭，按时换尿布，按时洗澡，按时推回床位休息，没有娱乐，没有社交，没有聊天，没有关心，没有人询问你的心情，没有人在乎你的感受，没有人倾听你的心事。他们就像一件件被寄放在机构的行李，被动维持住生命迹象，苟延残喘。每一天的睁眼、呼吸、活住，都只为了两件事：等待久违的家属探望，或是等待死神到来。这种活住没有尊严，没有快乐，没有期待，没有未来，只是单纯的延续生命，消耗时间，是一种被社会制度化、合法化的集体等死。我想问大家，我们辛苦打拼一辈子，熬过无数风雨，撑过无数难关，难道最后的追求就是这样麻木、卑微、毫无质量的晚年吗？第一名，沙发底下发臭的旧相簿，台湾老后孤独死最心碎的真相。这是台湾资深特殊清洁师亲身经历最让人破防的真实故事，也是所有老年悲剧的核心终局。曾有一位独居老先生在老旧公寓里孤独离世，整整一个多月后才被邻居发现报警。等到清洁团队上门处理时，现场状况极度凄凉，房间密闭潮湿，满屋恶臭，地板上布满虫体与前河的血迹，画面让人不忍直视。清洁师强忍生理不适，一步步清理发霉的家具、废弃的杂物，准备清空整个房间。当他们搬开老先生常年躺卧、早已浸透湿水、发黑发臭的旧沙发时，意外在沙发底部发现了一个被多层塑胶袋严密包裹的铁盒。大家原本以为这是老人家藏起来的积蓄，金条存等是他一辈子的保命财产。可小心翼翼打开铁盒后，在场所有人全部瞬间落泪。铁盒里没有任何值钱财物，只有一叠被保存得整整洁洁、完好无损的旧照片和奖状。每一张照片都被细心珍藏，没有一丝破损，没有一丝泛黄脏污。照片里是老先生年轻时牵住年幼女儿在公园游玩的画面，是小女孩上台领奖灿笑灿烂的模样，是女儿身穿国中制服青春朝气的样子。每一张照片都承载住她最珍贵的亲情回忆。后来大家才得知真相，老先生年轻时与妻子离婚，唯一的女儿跟随母亲离开，此后整整20年，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女儿。20年的漫长岁月里，他独自居住在老旧公寓，无人问候，无人陪伴，无人关心，被社会、被亲情彻底边缘化。可即便被大气，即便独孤终老，他从来没有放下过对女儿的爱与思念。他把所有的牵挂、所有的思念、所有的亲情全部藏在沙发底下，日夜守护，细心珍藏，视为毕生最珍贵的宝物。他到死都惦记住自己的孩子，到死都留存住对家庭的温柔，可最后却只能孤独离世，无人送终。这就是台湾老后破产、孤独死最扎心、最心碎的真相。我们总是轻易地把这些悲剧归结为个人不够努力、理财不当、子女不孝、命运不好。但今天我要告诉你，这从来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彻底崩塌。我们的社会用高压的生存环境、
高房价、高物价、低薪资，彻底榨钱年轻人的精力与积蓄，让他们自顾不暇、无力赡养，用停滞的收入、飞涨的生活成本、不足的社会福利，慢慢耗尽中老年人的退休金与积蓄，用残缺的长照体系、薄弱的社会安全网，把所有养老照护的重担全部压在脆弱的小家庭身上。我们这一代人最可悲的地方在癌，我们一辈子

0: 老了就能换来安稳晚年，可时代变了，规则变了，过去的养老逻辑早已不适用现在的超高龄社会。所以我真心奉劝每一位屏幕前的朋友，不论你现在几岁，年轻还是中年，都该早早醒来。我们不要再把晚年的幸福盲目寄托在孩子身上，不要再心存船到桥头自然直的侥幸。我们要学会适当自私一点，牢牢守住自己的老本、自己的房产、自己的积蓄，这是你晚年最大的底气。我们要主动走出家庭，拓展社交，结识朋友，建立没有血缘的互助圈，弥补亲情陪伴的缺失。我们要提前规划养老，重视健康，做好风险防备，掌控自己的晚年人生。错的从来不是我们，也不是压力满满的年轻人，是时代巨轮转动得太快，把慢慢老去的我们无情地甩在了后面。如果你今天看完这支影片，内心有所触动，有所警醒，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看清老年的真实风险，提前规划，提前防备，别让辛苦奋斗的一生，最后只剩下满屋恶臭、冰冷铁铲和永远未读的遗憾。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持续关注更多社会深层真相。人生清醒认知，我会持续带你看透时代本质，避开人生陷阱，帮每一个普通人守住自己的晚年尊严。
1: 这就是在讲那个老人哦，老大人到尾啊，终归要来诶惨境哦。这用讲几啊讲啊太长了，伊这。

我先生伊讲，要甲我讲，伊讲吴老师啊，你温酒霜哦，对迄个旧菌有效哦。我凡事我蛮唔知，我阿你是温怎？伊讲哦，伊本来拢一个月爱救几啊摆哦，脚哦救了到就真艰苦。阿姨安尼，伊又听咱节目中咧讲哦，讲了温酒霜安尼脚底吼，滴个露火露，滴个露滴个抹，脚盘脚底滴个抹。啊，你若抹其他的皮肤吼，听较硬啦，较硬爱讲滴个露迄个用泉水啦，脚底安滴个露滴个露。伊这两个月来吼，拢唔捌咧救筋，凡是就有效的款。我凡是通过，因为咱内底粘连嘛，因为肌肉各方面粘连吼，啊，都气络血络未通，啊，凡是安尼安全开通，都较无咧救筋。你又继续去抹，继续抹吼，试看卖，然后再佫讲讲嘿。

明仔在咱台北凉州街要休困哦吼，无要开门吼，无要营业嘿。嗯，明仔在因为咱算讲有一个联谊会，啊，甲规定厂商大家大部分要开会啦吼，歹势啦嘿。啊，明仔在卖咱家无营业哦，无营业嘿，谢谢嘿。我来阿姊嘛，这里好说，真侪产品拢陆陆续续伫咧到位。即马拢叫因较少啦，数量钱袂多啦，无迄所在啊，拢少啊呢，啊都真系太多啦，产品好，迄愈来愈多哩，吼，啊，佮咱要讲。

地砖就讲你那遐铁路，啊，唔地砖咧顶袂落，啊，即马搁咧租厝啦，搁咧租啦，租就是嘛，有啦，有搁租去租，迄大型的较侪吼，租伫迄个台北港迄个聊天厅边啊遐啦，因为迄个大货柜，迄个货柜上大台的，租几啊台啊，无啊多啦，啊，钱落去安尼，哎呦，所以哦，嘛是要去租呢，啊那无法度啊变成啊车去啊载，啊载咧几啊行安尼啦，啊这嘛是实在真忝，所以即马就等无就等迄边吼，迄、那个远区都拢互阮的囡仔甲迄个技术啊，都技术高伊啊，囡仔无经验，哦，迄个我咧创毋是安尼，我咧创时间减一半以上。金钱嘛，减一半以上啦。迄个挺好算的，你啊，就因为无经验啦，啊，因社会经验无啦，唔是像咱咧老棍仔的啦，啊，唔是讲因无迄个认真认真啦，但都无法度。来，你讲我三看八九九，我即马，这个来。

咱台湾这个地名吼，啊，人安尼一挂网络的人吼，啊，甲偏好正信息吼，你甲听者吼，伊讲推山主寺，这是对，推山主寺即讲七度啦，哦，安尼有理哦，哦，都山主寺主个哦，啊，七度哩，嗯，啊，地层下陷，地层下陷安尼对。深坑，深坑，哦，新店的深坑，双火双水，哦，双火双水对，淡水啦，淡水，淡水，淡水，接着讲双火双水，我较看，淡啊淡那边有一个两个火，啊水吼，啊这嘛有道理啦吼，啊个开张大吉叫做新店，哦。新开的店开张大吉，风光明媚，讲好做金碧，被蚊子咬，蚊夹着，蚊夹哦，雨后春笋，新蝶新发的蝶啊，雨后春笋，成绩优良，讲学甲合格伫台南遐，身怀六甲，就是大多啦，八多大起来，一生无恙，永康。永康地对，永康怎么带来没看到？不良少年讲太保哦，你这太保吼，乐善好施，善化，农夫插秧伫田中嘛，农夫要种稻啊，伫田中园的中吼，天昏地暗，乌日啦，乌日做艺术的，表扬善行就是嘉义吼。哦甲家里都讲这迄种吼，啊不愁吃穿，金山呐、啊，哦，无这讲实话讲较紧吼，海水退潮细致啦，啊个饮水思源资本基本的台当我知，清明祭祖思源，欧亚千里宏源，欧亚千里，这我都看唔知宏源，朦胧三月五风。树高耸天，云林呐、啊，云林哦，四季如春，迎春哦，四季如春，迎春。森林之王泰山，世界和平大同哦，丰年吉兆瑞穗哦啊，还我河山光复，光复的，你对，你台东也是花莲呀。和尚罢工，关庙关庙了，这一种，这种有意思呢哈，是不是？是不是来？

0: 我们到达二十年，啊，这边生查某仔这个吼，唔着生家的查某仔，拢嫁了了，嫁了了，拢不剩两个啦，那呢？啊，有一天，这老爸吼要做生意的时，家的查某仔吼，大家嫁拢嫁到家老啦，因为读册吼不用读册，拢家老，有的做大官是，有的是武官，有的是文官啦吼，啊，就转来做生意。伊算个交的嘛，一个一年一年一年一个吼，暗差交会，上大迄个查某囝就跟他讲，主持讲，啊，咱今晚咱就转来去甲爸母做生意，就大家吼，托个足破败，伊就用早转来甲因老母迄间厝创个足水，啊，甲因老爸老母拢创来啥啊，块甲变个足水，拢甲准备好吼，啊，迄天就算是有坐一门官，有坐轿，啊，门官就骑马转来。啊，较早大家做官做稀罕呢，吼，迄满四过，大家就嘛拢要搭来看。
1: 嗯，
0: 啊，另外伊就在讲吼，伊向准迄个爸母吼，就是在那呢，透一个空气啦。
1: 嗯，
0: 像那个话呢吼，伊讲，红菇吼满厅，啊，春香满饼，是足够就对啦。
1: 嗯，
0: 啊，这边到后生娶到新妇吼，赶快去过来十八个拢落去做咧产地啊，无什么出错啦。
1: 哦，
0: 真落在那目睭面前。后生吼做恭喜啦，啊，这蛮好的嘛，是袂歹啦。
1: 对啦，
0: 啊，较早人讲着恭喜欢喜噶，哦，干那些欢喜干那袂输，伊多讲去做大生意。
1: 啊，
0: 若讲有查某囝拢流目屎，就是讲安尼个看者，安尼是啥物人较好？
1: 对，嗯，
0: 吼，啊，就也是永远做个生查某甲生查某。
1: 免啦，何必讲重男轻女吼？
0: 安尼讲个只。
1: 啊好，
0: 谢谢啦。
1: 哦，谢谢谢谢。喂，
2: 哎，吴老师吗？
1: 啊，对。
2: 讲那个新来位。
1: 你要讲心内话哦，
2: 嗯、
1: 我要讲红听。
2: 哎呀，
1: 好，你甲讲。
2: 哎，都是那个在做按摩的呀、啊。
1: 嗯。
2: 啊，阮公司拢是查某的啊。
1: 嗯。
2: 啊，阮啊阮啊啊，我甲阮同事拢住一间那个宿舍啊。
1: 嗯。
2: 啊，我胸部比较丰满啊，阮的另外几个同事比较、啊、
1: 比较小。
2: 哎呀，我们都给他取一个绰号叫洗衣板呢、啊，啊，他们听都有点很生气呀、啊，
1: 不舒服了哈。
2: 哎呀，
1: 哦，
2: 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夏天的时候很喜欢裸睡，啊，冬天的时候喜欢穿薄纱的衣服睡觉啊。
1: 哦，
2: 啊，他看到我就好像说，好像我在诱惑他一样啊。
1: 诱惑他同样是你的嘛？
2: 对啊。
1: 啊，女的你也没有同性取向哎，阿姨刚，
2: 啊，他有时候都会跟我有肌肤之亲的、啊。
1: 哦，这样。
2: 哎呀。
1: 跟你有肌肤之亲。
2: 哎呀。
1: 那意思就是你们两个有同性癖了。
2: 是他跟我、
1: 啊。哦，对啊，他跟你就是应该有肌肤之亲嘛。
2: 哎呀。
1: 就是有对嘛，啊，就同性恋的呀，应该他是当男的嘛？
2: 对。
1: 啊，你就是你的，你因为你丰满嘛，他一号，你是零号嘛？
2: 哎，他有时候就会洗澡的时候，晚上洗澡的时候都会叫我跟他去洗呀、
1: 啊。啊，对啊，你们是同志啊，你就已经有皮肤之亲，那洗澡又有什么不行？
2: 啊，我的身材都被看光，都被摸光了。
1: 你不是皮肤之亲吗？
2: 哎呀。
1: 对啊，啊，这样不是一样吗？彼此也没有什么吃亏啊，你摸他，他也摸你啊。
2: 可是他胸部小啊。
1: 他做一号的嘛，没什么。
2: 哎、啊，他有时候都会，那个，找我去逛夜市啊，逛。
1: 你不去，你就说你疲劳了、啊，你有事你不走啊。你如果确实是这样，就是这一种生活嘛。
2: 哦。
1: 无你要安怎？你要找大波哟？另找别人吗？
2: 没有哎、啊，男孩子都。口是心非啊！
1: 啊，无你都口是心非，你不要找，你就跟他在一起了嘛。无我介绍迄条做，迄条做阿努米也是睡觉，也是你公安好不？
2: 啊，无熟悉啊！
1: 啊，无熟悉，看路就熟悉啊！啊，无等好时机呀、啊！哦，
2: 哦，
1: 好好，
2: 好，
1: 来，喂喂，
3: 哎、欸，老张，
1: 啊哈，
3: 哎、欸，我有一个代志咧，今日哈，参详看卖，我唔知道要哪处理。
1: 啊
3: 因为我两个小弟吼、
1: 哦，
3: 在生的时阵，阮在另外一个小弟就甲迄个小弟借6万，
1: 嗯，
3: 两个小弟拢死啊，
1: 嗯，
3: 拢死啊，啊，即马就是放两个囡，对方拢哈、啊、 我那小弟放两个囡仔吼，又甲我讲啊，讲吼叫我哈爱甲照顾迄两个囡仔大汉，安尼啦吼，我无叫如在伊甲关心，怎啊拢食外下啊，外下啊，伊就因老爸甲另外一个小弟迄就就六万，
1: 嗯，
3: 迄两个囡仔无啊多行吼，
1: 嗯，
3: 无啊多行讲，诶，对方迄就甲迄甲过名过伊这土地拢伊个安尼啦，
1: 嗯。
3: 哎呀，我即马就讲，迄两个囡仔吼，都要互伊甲赶出来，安尼就讲，今唔知要怎处理吼，即款。
1: 借六万外，故意请借的。
3: 嘿，以前在先两个小弟吼，弄地的时阵。
1: 啊，超贵，到即马几年
3: 啊？就超十外万年啊啦。
1: 是厝也是土地。
3: 伊迄方，伊个厝地啦，厝地土分外啦。
1: 分外几十外岁？
3: 我唔知咧，迄种他的所在我唔知咧、哦。
1: 啊，即马这囡仔拢十几岁啊？
3: 系啊，两个囡仔十几岁啊啦，啊但。对方迄因某吼，安尼甲过互因伊个囝啦，规块地拢家过互伊，甲借六万尔，安尼，哈，安就无两个囡仔无在流行伊安尼啊，啊，伊就去过规个土地拢过互因囝安尼啊。
1: 哦哦，
3: 系啊，啊，即两个囡仔都即马都甲赶出来啦，啊，你若情况
1: 看袂。啊，赶要走队，囡仔要走队。
3: 即我就是想安尼，我唔知。为着这两个孙吼，我唔敢俾两个孙吼搬出来。
1: 你吼嘛是爱去调解啦，先透过恁的里长去甲你安排，吼、哦嗯、啊去调解吼，就一些安尼嘛，迄厝啥人的名？
3: 两兄弟的名啦。
1: 哦，两兄弟吼，伊
3: 也拢有一个放两个孙，嘿，叫我爱甲照顾啦。迄、那个有某吼，
1: 啊，迄、那个有囝无？
3: 一个囡仔安尼啦。
1: 迄、那个有一个囝。
3: 啊，有某啊，迄、那个吼，伊名拢要来欺负这两个囡仔。这两个无爸无母啊，安尼，
1: 哇，可怜，
3: 拢过伊过因个就对啦。
1: 哦，这就爱律师问看卖，我再甲你问到问看卖，这吼、
3: 哦，
1: 这不正不义吼、哦，这引起公愤吼，这靠人会甲你斗三工，因咱对方安尼想去占领啦啊，像伊那尔，哦，啊，个人因兄弟迄落个啊，可怜。
3: 我想讲说足艰苦，
1: 嗯，
3: 我准备甲讲哦，伊要互赶出来。
1: 这两天我才特别。来问律师者，问律师看卖，吼、
3: 嗯哦。好，然后叫拜托你。
1: 好好好好。

0: 喂，徐律师啊，
1: 老师，
0: 我正接到咱听友吼，一个伊是安尼啦吼，两个后生吼，其中一个借六万啦，这十多年前的代志啦吼，啊，当两个兄弟前后拢死啊，啊死啊，这两个家属吼，一个较少的，这个两个囡仔，今嘛十多岁，因迄厝两个兄弟拢穷业的吼，一分外地的迄个南部的。土地啦吼，厝啦，厝地啦。其中迄个兄弟的某吼，过好因家己的去，啊，这两个囡仔要甲赶出来，啊，就可怜了，啊这要安怎处理？
1: 因为这十几年前的代志吼，这个遐久啊吼，对方要弱嘛，歹弱啦。透过的情形咱是唔知啦吼，因为咱透过的情形都侪种的，啊，有可能是。在生的进程是先甲过掉吼，啊人才走伊，啊当时过可能伊唔知道，囡仔变成讲伊爱叫阿妈带吼，是可怜啦，哎嘛是可怜啦。
0: 可怜啦，就是我听起好，足艰苦的。
1: 对啦，就是讲怀疑当初是因的进嘛是安那讲，财产是安那过，比如讲兄弟有一分嘛，啊应该照正常是你财产会去迄个囡仔的身躯，囡仔身躯无摕到，会去到阿进遐，这个问题爱查啦。
0: 哦，对啦，查清楚才有法度啦。
1: 财产是安那叫阿进嘛过掉。法律上应该是一条一个原因啦，系啦，是安尼啦。
0: 哦，
1: 对。
0: 好，我进一步闹虾米，我再过甲你讲。啊，你也袂困啦？
1: 没事，
0: 没事。
1: 好。
0: 我有看一篇迄个，也唔知偌久诶，民视诶新闻。伊咧报道吼，讲有一个大伯诶，去就诊啦，啊，伊有息肉吼，二十几粒诶息肉，啊，胃肠科、肝胆科诶杨子维医师，

0: 分享这一个五十几岁的患者，因为一异变哈，大便哈有阳性求诊，啊，接受大肠镜检查了后，竟然哦一口气要切除二十几颗息肉，息肉中甚至有一颗已经被枯为原子癌，差一点就癌恶化大肠癌。没想到患者听从医生建议吼，改变饮食习惯，伊本来拢食肉类的吼，哎，杨子伟医生甲讲，你无不足，你即马该食鱼肉啦，哦，鱼汤鱼肉安尼吼，啊，到了第伊都有影安尼，到了第五处去检查大肠镜的时阵吼，肠道息肉都没有再长，没再长了哦，效果是蛮好啦，这是听伊都讲的，杨子伟医生咧讲，讲伊咧有二十几粒迄度，爱都拢食不食吧？啊，因有一种医生个人嘛有一挂经验啦吼，甲观念，伊讲你以后开始食鱼的，鱼肉鱼汤安尼，结果豆豆无去，这个平平是肉吼，那无同款。我咧甲想下呢，鱼肉水的啦。鱼也是水的吼，有的是海水，海真多。啊，海伊就是有迄个叫做碱分，碱分本来就杀菌的作用等级，所以我一个感想就是讲，这个那经营迄路吼，有可能就是安尼，有可能就是这个碱分啦吼。咱体内那是我有发觉讲。体内你那是久久啊吼，爱食是杀菌的，食品的杀菌的，当然真侪种啦，哦，当然真侪。林刚我才讲你听，来即卖已经三十分啦，明仔载咱台北两周过家，休假休息哦，休市啦。明仔载无要开嘿，明仔载无要开，因为明仔载阮要有一个会啦，有一个协会吼、要开会，啊，所以无要去到嘿。请您会记得，啊来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前加空二，啊我一挂这个合作，也如果看卖吼，过您听一下，来，大家好。
1: 亮晶晶，高浓缩高气烟，一天啉一杯至两杯，内面有两杯，一盖是25cc。亮晶晶枸杞一罐有250cc，亮晶晶有七大精华成分：红景天、黄芪、菊花、枸杞、冬笋、黑醋栗、黄精。红景天是血液内底氧气瓶，黄芪提升你造血功能，欠血的人真需要的药材。枸杞延缓老化，目睭会较明亮。冬笋增强你的免疫力，提升身体细胞的活性。冬笋会当扩展你身体四周的血管，冬笋会当让你的血压降低。黑醋栗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花青素会用来舒缓你的目睭疲劳、打涩。亮晶晶高浓缩枸杞盐，帮助你健康，恢复你的精气神。
0: 我们这亮晶晶是相当好过吼，因为最主要外口嘛，真侪啊，但是无啦，外口你着食20罐无阮1罐的效果，因为伊个补啦，足补的啊呐。人这毋是，这是长期几啊代经验的，啊，都伫哩讲多一项爱掺偌侪，多一项爱偌侪，毋是干呐讲哦，这品名有物件有就好，毋是安尼啦，即摆人拢。迄个叫做大工厂，伊就是讲啊，你要叫伊做啥吼，啊，伊就照安尼提来，就做咧，拢有法度，有法度，唔知都成分偌济都唔知啊，接步都也都无法度啊吼。所以有当时啊，咱要买物件，人即马人那咧穿个吼，外口那像物件咧穿啊，就大家好，我惊见咯。你讲那像我这叫做益生菌吼，长生菌呐，长生菌，即几年前5、6年前开始推出的时候，你唔做。ML 乳酸菌，迄阵讲做乳酸菌，啊，大家听到乳酸菌哦，益生菌哦，规个大家都去推出咧乳酸菌、益生菌，啊，就

拢伫咧买，我买落去，结果无效共耽误，耽误免洗油脂嘛，变洗油脂，即照讲是拢唔好，唔能安尼，因为即摆全全是拢代工厂啦，你要提啥伊嘛拢进口啊，哦，伊即摆这样物件，什么这样银杏进口，这什么进口，伊就跟你讲拢进口，实际上进口唔是进口，另外一回事，因为伊个调配哦，技术无同，你看阮呢少得好啦，新通进啦。较早毋是好，大家替我治理，我咧卖啥，大家无法度就无法度啦，较恶嘛无法度啦。吼、哦，伊个讲个鬼味鬼味，迄阵有两个吼、哦，电台有两个吼、哦，嘛我一日卖神通针，伊就话呐，去提单去送人，因为阮咧拢有写嘛，我、哦、啊刷落去为去夹个药啊，无可能个代志，无效啊安尼。啊，结果吼、哦，两个拢发生了足大的代志，因为唔是为着这件安尼尔，因为因本身就是拢有拢欺骗诈欺的迄个心态，伊唔是干那我说啦，伊别项就是拢安尼。结果吼、哦，迄其中一个生出来吼、哦，原来拢敢 copy 哦，录无线好啊，就点原来去甲因咧去创一个地下电台好，去点啊主持，伫咧标榜什么好，伊也是遮正诶，偌好拄偌好，爱阁俗啊，当然伊也较俗啊。啊，我著讲别人诶，阮诶歹，伊诶则是好。啊，结果吼，尾啊吼，伊生诶娶诶某啊，生诶囝拢戆呆戆地拄，甲尾啊拢阁调病有诶无？迄种啊暗中毋敢甲我讲，阁写批惊互我知咯，写者。艺名就个歌舞叫唱艺，叫唱艺看个赞助无，个援助嘞是真艰苦先咯。我啊，我就讲这就迄个啦，哦，迄个啦，啊，你甲报啦，吼、哦，报告非常严重。个另外一个嘛，足严重的就对啦。我卖去讲话说，伊即卖听，所以歹代志实在唔通做。即卖人拢安尼，啊，无多有个人吼、哦，小欠债呢。有个人就是讲物以类聚，即句话。物以类聚，什么物件拢同类啊？讲量高量，风高风，温故的高动风啦。你若什么款质的，就是会去甲什么款质的做伙啦。哦，安尼啦，啊，迄都是伊的命。你甲靠近嘛无效，啊，你要甲救嘛无效，哦。欸、所以因都是属于迄啊，咱迄个咱本身卖安尼创着啊。啊，人要去安怎无法度，啊，人要去甲啥人买，人会管理。咱嘛无法度通人主动，啊！我甲阮内底真侪讲，人咧讲啥人安怎，咱毋通人批评。你若讲讲别人诶歹，咱会写好吼。伊会即卖伊会去讲哦，迄个听，讲吴清扬，啊都毋是我讲诶，就讲吴清扬因遐内底诶人。你若讲吴清扬因店员讲诶嘛，伊袂去安讲啊，伊都讲哦，吴清扬因遐咧讲你安怎，我颠倒会害人拍歹感情。所以我看有个人较早，阮卖一寡国际性的物件吼，伊嘛定哦。这个人总一讲伊嘛踢到足侪摆地方，即卖也搁伫迄边咧，伫台北咧做节目啦吼。即卖形体真歹看，伊咧总一讲原来踢到大地方，伊拢会骂人哦，批评在电台安怎，啊人安怎，伊就批评好，倒就伊。那伊食落无介意，就讲人安怎拄安怎。迄人即摆拢足侪人咧登单要甲下落，啊，所以吼、哦，伊嘛拄了几下摆。迄总一讲迄款的话呐，去迄落阿姨买心势不好，啊，人若买物件吼，吼、哦、啊，同款明明是同款，已经倾向经营。伊讲别人的是迄个假，阿姨的才正。哦，即款伊嘛敢讲哩吼。所以这我看看，真侪啊，有个人拢听个信，啊，结果伊伫这个延平北路遮，甲一间迄落配合哦，甲迄落咧甲倒卖好，啊，迄落嘛，到尾也好，有甲倒卖甲广告好，啊，刷落去吼，广告好多，啊，原来咱听上去，原来讲咱歹话，我袂记啦，因为讲啊，到尾啊，这个吼，延平北路遮这个店面的遐啊。我那好势去啊！哦，无几岁就好势啊！啊，不错啊！人唔是安尼啊，拖边啦，有诶无诶。我啊，即摆即个电台即个马连咪差不多滴要拖啦，因为这足好算诶，因为伊罪恶差不多灌满滴要到啊。
啊，到处还有啊，人较早人要甲输。

名，人拢去点电台甲等等，还毋敢出来伊载着。啊，所以总一工啊，伊总一工，来，无法度啦，伊名。

家喷剂的作用哦。对，红霞喷剂是来自巴西哈、哦、啊，这亚马逊河流域啊，哎、啊，巴西绿红椒，它的喷剂啊，对咱的脑后诶，意境的重生啊，哦，对脑后真大的帮助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哦，伊啊，保护咱的，和咱的呐，口腔啊更健康。然后病从口出呢，你啊口腔也好哈、哦，你吃什么药都好。啊，佫哦，常常咧困难的方家，和咱的体内啊保护力，这保护力哦对咱的喉咙啊，咱啊每天啊哦口腔喷鼻涕啊，比如讲，咱要去公共场所咧，还是要公园散步咧，还是要哈、哦、要坐捷运呢，哈喷鼻涕啊，由于口腔啊。意境的作用吼、哦，真大的帮助，尤其啊，吹冷气啊，连到做主要卡，哎呦，那阵啊，脑气气要感冒，要感冒，那喷喷来吼，哎，感冒就袂来，这是咱风胶喷剂。所以吼、哦，但系阿公阿妈遐姊妹，安尼讲有清楚无？谢谢。

喷剂吼，喷的就随身携带真方便。你较袂口臭，较袂牙周病。啊，你那滴剂吼，哦，滴剂诶真高哦。滴剂你那像讲我讲起汗安尼迄路吼，哦，两遍尔，两遍。天光就唔知影，就讲无去啊，真正有影。啊，我前天我就用个冲泡甲啉落。我有问迄中医师，伊讲哦，你这巧啦，你那照因，你爱问咧内行的专门口有咧卖这個，唔是中医师来，伊个中药房。我甲问伊讲，你的三时有春哦，顺的蜂胶加甘的甘蔗啊，再甲吞落去，爱稀释哦，伤高袂使，伊会黏着，哦，啊，伊内底吼，哦，稀释啊，好。

0: 分解，伊会行五脏六腑，行到倒位杀到倒位安尼，伊真好。好来，搁听者，搁听者。巴西庞家的当署长吼，
1: 我讲吼，我是迄即个庞家吼，是伫亚马逊哦，诶，李侯义啊吼，伫迄深山吼，要诶一个土著诶，无穿衫无穿裤诶，迄个所在啊，庞家才上顺诶啦。
0: 哦，
1: 啊，上那顺诶，就想要庞建迄个沙人咯，就是南美庞家，非洲诶庞交配的嘛，吼，过来吼，就是求证尤加利树可以移民。九十之四哈，杀人红军不到这发酵出来，伊来就是特性的是阿特皮林斯哈。
0: 啊，伊个亚马逊不是足大迄、那个迄、那个森森林。
1: 伊为着要采集迄物件哦，那只坐迄船啊哈，只去啊哈，树啊树屋呢，你知道？
0: 哦，
1: 变清爽的所在啦。
0: 哦，安尼好啦。
1: 我老实讲哦，我啊吴清扬这边卖物件，我决定要用第一的好啊。好，
0: 啊，你搞欧罗，安尼我再来，让你做竞赛好啦。
1: 啊，我唔讲啦。
0: 你无白讲啊啦。哎，谢谢，这林刚再来夹几套的啦，有迄、那个庞加蜜哦，庞加蜜。伊个潘家米，个是在因在地将药草去掺入哦，去熬落去，好嘿，也无同款吼。啊，个潘家奶粉，潘家奶粉，伊个奶粉是伫这个这边摕，另外这个合作啥，安尼又讲吼。啊，个潘家滴剂、潘家喷剂、潘家，潘家迄落做哦，最足最行个啦，因个系列。袂甲因那边巴西，巴西迄个总统哦，来到迄个首相，新加坡开会，特别安排召见，召见两个囝呢，哦，迄不简单。伊讲咧奇怪，一个台湾小小啊，伊都唔知影讲伊是个代理畅销东南亚呢，伊倒来个畅销个代理，因为这個。这担当的哦，人老实故意，啊，伊最足最生理较均衡啦，安尼啊自然消大。啊，无我这招去我胖旁边我招去，啊，我嘛是谈到伊讲老实啦，好啦，这几件嘛，该配合吧呢，吼、哦，配合袂歹啦，大家反应拢真好，来谢谢哦，谢谢。

0: 各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雷旺黄先生，今天要向大家报告，欧雷旺推出60个装的胶囊新包装，使用方便，携带方便，预计外出带胶囊较好使用，效果也较直接。感谢各位。
1: 现在欧雷旺胶囊啦，胶囊伊就是伊本来是包片包包做粉来冲泡，啊，伊面包啊，甲包点这个胶囊，啊，意思同款，佫方便，塞落去啊，滚温水配落去，到腹肚内底分化，哦，真都方便啦。啊，你用个泡的吼，就佫泡啊，佫酸味味，佫酸，那这毋是酸，互伊到胃遐落去消化，去发酵落去都无味啊。哦，这毋则对，所以我袂害人啦。胶囊的较方便，效果同款。啊，够方便哦！这是欧力梦，欧力梦。啊，潘家的部分，林刚这个甲各位介绍，2553-0899嘿。

0: 主委，我要甲大家爸爸妈妈讲吼，唔是讲我平常时个会食卵、食肉、食鱼吼啊啊，面一挂迄落豆浆啊，面一挂牛奶安尼。其实你爱知，你人只要过六十岁了，你每一年每一年你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是20%，每一年20%哦。所以你看你过六十岁了，你有一个足明显的感觉，就是真的脚愈来愈无力，楼梯愈爬愈袂起哩。唔是讲心脏喘哦，唔是无体力咯，是你的双脚无力，这个是你肌肉的流失。吼、哦、啊，你想要食这补袂入去，第一。这分子伤大，咱人体无好吸收，咱的细胞无好吸收，咱的肌肉细胞无好吸收。哦，过来，伊买你食这物件入去，伊会经过咱的胃啦，吼、哦、啊，一寡胃酸啦去分解掉，真正让咱人体吸收的真正足少。所以咧，咱不是像少年人同款，哦，活动力又好，啊，过来就是讲啊、胃口阁好，所以咧。当你年岁愈大了咧，咱爱用着一个对的方式去给咱补充咱的蛋白质，补充着咱的肌肉，可以流失的速度慢下点紧，可以讲也是维持咱少年时阵的肌肉。
1: 叫做肌有力啦，这肌有力哦，而且因此跟公司嘛拢足注重的，去找遐运动选手，去研究因的迄落，啊，才互因吃，效果拢足好的。我来肌肉力吼、哦，来你讲我三块八九九，那英文也好，加小夸宣传了朋友安尼吼，脑磷素啊，舒克酸牙膏吼，迄款啊，索德柱啦，漱口液啦，汤加啦，啊，这个银杏锭啦，啊，就茶树精油、洗发精、沐浴，即马佫加一个沐浴乳吼，足、哦、特殊的，最近完啊，特别来推出啦吼。哦伊每如从来唔捌，即回呢特别的，因拢经验真久啊，啊，所以效果拢足特殊、足特殊的。啊，个好记滴个，好记滴个，就是对迄个头、面啦、肩胛头啦、脚啦、手啦，拢会使喷的。你若倒一位安怎，你甲喷看卖，伊就反应规身躯哦。啊，个私密露哦，即马都十月初啦，十月初。过几工吼，因为欠恁足多，欠恁袂要紧。啊，迄阵恁外母因为甲恁拖遐久啊吼，十五拖到即满啦，无哦，迄阵十五都送足多出去啊，啊都无够回哩，啊无够回，因订的人太侪，你都知迄工吼吼嘿嘿叫。啊，即满本来就是拢去到现场讲解，去买的人才有法度优惠，剩的拢无法度。啊，但是迄阵咱九月十五咱台北都无法度通去。通去办活动哩，无椅啊啦，啊，佫订甲甜满满吼，那仓库咧，啊，咱台北一定人较侪咧，啊，所以到尾也全取消无办，无办用个电话啦，互咱全开放规个落去，吼，变变叫，啊，变变叫数量已经超过足侪啊，超过足侪，即马在等到欠的，着爱佫等到催贵啦，催啦吼，所以才甲恁讲，好去滴个，好去滴个吼，谢谢哦，来，2553-8999。

0: 我讲你好，你喂饱你归安怎的钱？
1: 我家己出去三遍哦，你入面阿拜哦，阿多一礼拜，一句吼，拢另外就搁起，尾啊拢无效，尾啊食家己，即卖二二三十年拢无好起。
0: 哦，这是跟恁家在有亲没有？
1: 家在阮做成药呀，
0: 阿遐久无讲，即卖才提出来。
1: 我就是讲，咱遐都有咧，也都唔敢讲。
0: 哦，安尼
1: 好，好，谢谢。
0: 这卫保是足相当的，伊嘛是出类哦。到尾伊这迄个苦瓜生态代理商啦，啊，这项卫保是因家己药厂较早药厂，啊，因老爸过身兄弟啊，互因大兄经营，啊，大兄啊，人伊这较早迄落，因大兄即嘛无伫个啊，所以这汤头好用哦，伊就提出来，那卫保卫的部分一比一重啊，真的。后来啊，咱。这个其他的部分才太多了吼，南菜接过来，今仔明仔载咱台北凉州街无要开店哦，无要开店哦，唔能来哦吼，因为阮有要开会啦吼，安尼，谢谢，安尼都差不多啊吼。

0: 拖车啊，较用啊，啊无你咱要做牛。
1: 我即我坐伫咧，甲你今朝听你吼，
0: 好啦，
1: 甲人聊聊天
0: 吼，
1: 无干嘛，他
0: 好判啦，
1: 迄条嘢吼。
0: 好，
1: 好，再见，拜拜。

真感谢各位，大家拢伫咧听吴清扬的这节目。啊，吴清扬节目吼，透早、下暗、下晡，吼吼啊，规工拢有安尼伫对啦。但是阮呢，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所在，也每一个时间拢无同吼。时间各方面电台也无同。啊，你若听落会介意，啊，你若要询问吼，询问讲啊，阮遮某一个所在，啊，恁遐阁有倒一个时间无？吴清扬的迄节目，吼、哦，阮的节目吼。啊，你若要知吼，啊，无你卡来那台北地区卡空二台北地区的25530899，吼、哦，25530899。也那这个台中地区，台中地区，台中，台中吼、哦，你就卡22292255，台中市林森路32号吼，22292255。也那这个彰化，彰化市金马路3段629号。7612499，7612499，哦，花莲富安路50号，在地里卡85655599，85655599，哦，85655599，宜兰中山路1段259号，9255227，9255227，哦。这是那边的所在。那我们问讲，吴清扬的电台时间，唔知过几点过有，吼、哦，啊，要了解，请你就会记得这个电话，以上衰电话就着。啊，吴清扬，好天吴，晴天白日晴，太阳的阳，吴清扬安尼吼，感谢你嘿。

0: 烦，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功能安。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一个时空胶囊，你在某个时间点听到那首歌之后，在未来再次听到的时候，它会把当时的记忆全部给抓回来。
1: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音乐是什么？音乐是生活中能够慢下来的一段留白与换气。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好朋友，其中一位呢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了。

0: 首先来欢迎功能安，你好。
1: 嗨，杨哥，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功能安。
0: 哎呀，太开心了，能够把能安在百忙之中邀请来节目中，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那另外一位呢，是捷英室内乐团的团长，也是一位小提琴家跟指挥家，曾经来过我们节目的萧一妙。
2: 大家好，我是萧一妙。
0: 今天呢，将两位邀请到节目中，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是一档绝对不要错过、不要错过的演出哦。那好，今天呢，就让两位来宾好好的来介绍。刚刚功能安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对他的意义，你说是时空胶囊，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我有一些歌已经听了几十年了，然后现在一打开那首歌的时候，你还是会回到你第一次跟这首歌相遇 的时间点，就会觉得有时候很有趣，是你当很多年之后再翻开一首你曾经听过的歌，你的那些记忆，当时的身体在那一个年纪的体感，你所生活的空间，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你的老家老宅还是去阿嬷家，你第一次听到那首歌的感觉会直接回来。所以其实有很多华语流行歌现在再次打开的时候，你会立刻回到你国小的时候或国中高中的那个时期，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非常酷的。
0: 音乐应该就是陪伴能安从小到大到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吧。而且提到了音乐，在这里汉阳要恭喜功能安，因为热腾腾的今年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音乐剧类男演员奖，恭喜恭喜。
1: 谢谢
0: 那时候在这个网络上看到颁奖典礼，哇，念出你的名字的时候真的是欢呼啊，
1: 真的是好可好好惊吓。但是汉阳哥应该很熟悉这个环节，对不对？被唱名
0: 哦，
1: 被唱名这件事情
0: 啊，坐在台下的心情跟如果能够上台的心情完全截然不同，
1: 真的是这第一次体验，然后没想到也体验到台下的感觉，体验到上台的感觉，那真的是很感激啊，很感激。
0: 是其实汉阳跟功能安认识哦，应该至少有13年之久。怎么说呢？最早认识的是好可怕我们都长大了2013年非常印象深刻，在宜兰的绿色博览会有一出由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所主导的哇靠部落，你还记得吧？
1: 我记得啊，那是我出社会的第一部戏然后一演演了100几场105。那时候汉阳哥是
0: 主持人，
1: 你也主持了100多场吗？
0: 没有那么多了
1: 哦，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在宜兰很常碰到面，大家是无独有偶的好朋友。我其实忘记我们是在哇靠部落认识，但我记得我们在无独有偶认识，
0: 是
1: 所以我以为是跟无独有偶一起的好朋友。
0: 或许你的印象是对的，
1: 对不对？
0: 我们就是从无独有偶开始认识，
1: 对吧？
0: 那接着在舞台像看你的演出，所以呢，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些年十几年过去了，看到能安的成长跟进步，还有写下了1000多场次的一个演出制作。能安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是你自己的创作，对吧？
1: 回到刚刚那个跟汉阳哥认识完的时候，在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然后那时候工作一结束之后，我就先跑去国中教书，然后在国中教书的时候，意外的。要帮同学推荐看戏嘛，有一部小王子的音乐剧要卖票，我想说那就推荐给学生，学生就反问说那这部戏在讲什么，我想说好吧，那就来讲一下小王子的故事。那一讲的时候我就开始掺杂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我就觉得说这段故事很像寓意代表现在的什么，我就跟学生分享，就效果意外蛮好的。所以在隔一年继续教书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我正式的课，原本只是一个工商服务时间，后来它就变成一个正课时间。我就是不是要推荐看戏，而是我真的自己在教室里面讲小王子，分享小王子的故事，同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慢慢形成了一个演出的形式。然后学生反应又很热烈，老师们也开始好奇，那个班级为什么学生回去之后联络部一直写这件事情，就有别的老师注意到这件事。后来慢慢的就在换一间学校的时候，有一间学校的老师发现了这件事，就办成一个全校活动，然后这个全校活动被那个老师写了一篇文章放在网络上，然后它就变成一个全台湾的活动。没想到就这样，这个活动就进行了10年，今年要迈入第11年。
0: 从201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累计超过1000场次的演出了这对你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验吧？
1: 对，我觉得很就是很误打误撞，然后没想到我竟然会跟一个故事跟这么久，然后从这故事里面我也学到很多看事情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还蛮 我还蛮幸运的。
0: 提到了小王子，这也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部算

0: 是跨界的音乐剧场，
1: 嗯，
0: 而宫南安就是这一部作品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灵魂角色。在这部剧场里面呢，啊，一人饰演多角，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厉害我们等一下慢慢说。今天坐在宫南安身边的萧玉庙曾经来过节目，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而这一部制作呢，我想请一庙来谈

0: 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才能够因此而发想出这一部音乐剧场的作品。
1: 是因为小王子我第一次看这个著作的时候是在高中的时候，那其实跟一般的大众一样吧，就是看了其实我喜欢他的插图比内容还要多，
0: 嗯，
1: 就是喜欢的成分是多，因为其实他的故事比较就是一块一块的，那我觉得在人生历练或者是经验还没有累积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其实没有不太有办法去把它连接起来，那就是其实就看着看着过去了。那到了2019的时候，就是有机会参加一个艺术节的演出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龚仁安，那我就哇，就看了他的整个演出之后，我突然就觉得诶，我看懂这一本小王子了。
0: 嗯，
1: 可是是已经是哎，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对，对，但是我就觉得哇，终于看懂。那其实其他的朋友来看这个演出的，跟我的回馈，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们也是说，我长这么大，我终于看懂这本小王子在写什么。
0: 是，
1: 对。那后来我们就是想说，结音是不是有机会，就是以室内乐为核心这样子去延伸原创音乐，然后做一个跨域的制作，那我就提起勇气写信给那个龚仁安这样子，
0: 嗯，
1: 就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这样子做一个制作这样。
0: 嗯，这样的制作发想哦，对仁安来讲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因为原来你的小王子是单人的文学剧场，
2: 嗯，
0: 地球人遇见小王子，对，嗯，刚刚结音室内乐团萧一淼说，如果音乐能够成为共同创作的元素的话，也许会迸发出其他不一样的火花。
2: 嗯，
0: 仁安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2: 确实，就是我觉得音乐能够说的事情有时候大过于语言，
0: 嗯，
2: 就是他在音乐里面，你会进到了一个是语言他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情感或者是氛围，嗯，所以我觉得当时结合结音室内乐团的这个提议是一件很有趣的一个想法，然后也让这个故事增色很多，
0: 嗯，
2: 就是比起我一个人在那边完成，我觉得一台人在那边完成一件事情，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所以它对我来说是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版本的一个作品。
0: 嗯嗯，但多元艺术的结合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些技术性的还有共识感的哦，
2: 没错，
0: 哦，音乐、戏剧还包括
1: 舞台技术，
0: 对，灯光等等等的多元艺术结合。所以呢在2024年伊玛告诉我那时候曾经上演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部作品，
1: 是就是2024年是我们第一 round 吧，算是新竹，嗯，然后台中歌剧院，然后卫武营，高雄卫武营，
0: 嗯，
1: 那我们就是这样经过三场演出之后，我其实一直放在心里，我就觉得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再分享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县市去看这个制作，因为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启发跟哲学，其实从国小高年级以上到甚至到大人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都很适合去细细的就是欣赏，或者是细细的反刍说，哦，我看了这个，那我的生活，我的人生在走的时候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受，或是不一样的经验体验这样子。
0: 嗯，确实小王子虽然看是一部小朋友的书籍，但其实是年龄不拘的，
1: 对，它是给大人的它其实是给大人的，
2: 对，我也觉得它是一个给大人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绑上小王子，会有很多观众说，我可以带小朋友来看吗？我想说好啊，但是小朋友可能会看不懂哦，而且他们进来就发现说，哇，提到了这么多社会性的议题哦。对，因为我在这内容里面，我是拿出很多社会新闻的真实的案件拿来做对比，嗯，对，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好像并不是这么像是他们这个年纪可以理解的，想要讨论的，但最后都是，我觉得最有感触的都是大人啊，小朋友听故事，嗯，但大人听议题。
0: 嗯嗯，所以我也看到了在文宣行销上有写，建议年龄是7岁以上。
1: 嗯，对。
2: 但当然有早熟的我们也欢迎，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如果你6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也非常看生命看得很通透的话，也欢迎他来。
1: 他们喜欢那个 光影还有图、嗯、
0: 是
1: 插图很漂亮，
0: 没错没错、嗯、因为这是一个多元艺术的结晶，
1: 对，
0: 所以艺术的启蒙其实不分年龄的，也许越早越好。
2: 嗯，
1: 可以可以，
0: 是，所以这个剧本还是来自于功能安宁原来的

0: 那个地球人遇见小王子。
1: 嗯
0: 那2024年到今年2026年再度演出，在整个架构上有没有再调整或再修正的情况呢？
2: 架构上其实剧本的部分是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在舞台的设计部分有新的调整。我会想保持一点神秘感，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剧场的演出在音乐厅里面，因为我们都是在演艺厅或是音乐厅，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应该说在舞台设计或是给导演的考验其实还蛮多的。对，那甚至是在像我们这次在宜兰的场地是三面的，
0: 是
2: 它不是镜框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场的空间都是对于他们的空间设计都是重新再来过，重新再来过。那像台北的这次实验剧场，它是一个黑盒子的空间，
0: 对，
2: 那其实我们会有蛮大一部分是要投影，但是他们没有投影幕，对，所以我们就是有用一些比较特殊材质的效果，让大家进去，就是因为这是说书音乐会，所以让大家就是会有一种走到书里面的感觉，这样子很不一样。我真的很邀请，就是大家无论是已经一刷过了，那欢迎再二刷三刷都来。
1: 因为我还没看到实体啦，但我刚刚在车上听到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期待的，好像会很酷。
2: 对，每一场都不一样。
0: 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这是一场说书音乐会。那刚刚一秒也提到了两个演出的场地。10月2号在宜兰演艺厅，那么10月4号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每一个演出的场地都有不同的氛围，我们就把他们当作不一样的 B612号行星，它会带给不一样的观众截然不同的感受。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为听众朋友来播放创造一点氛围感哦，就是这一部说书音乐会里面的音乐。那一秒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即将欣赏的这个乐段。
2: 是我们原创音乐的部分是以弦乐四重奏为主这样子，然后第一个这个乐段是像我们打开一本书会有一个序，它的名字叫做序，对，所以你听的时候会很期待说这本书即将要开始跟你说什么故事呢，到底有哪些章节呢，这样子会有一种期待感。
0: 好，我们就透过这段音乐展开冒险，稍待片刻和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龚恒安以及小一秒，我们待会儿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剧场才子龚能安，以及捷音室内乐团团长萧一妙。我们跟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所介绍的表演艺术是《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那么演出的日期跟场地呢，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宜兰演艺厅，另外10月4号那天是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那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两位重要的人物来到节目中亲自跟大家分享。那因为在2026年的演出场次安排上，事实上在台南已经演出过了，
2: 是，
1: 那也是获得高度的评价跟回响。那我看到了龚能安在整部作品里面，包括你过去的前场次的《地球人遇见小王子》，我相信那样的能量累积能够充分的在这一次的演出更加的展现出来。另外一个挑战对我来说，我想请问你，在整部作品里面啊，你一直在做角色的切换，包括声线的改变哦，告诉大家你怎么办到的？
3: 其实一开始只是因为在教室，所以没有很多压力。对于学生来说，甚至我没有把学生当成观众，所以主要最早的目的只有觉得不要让他们觉得无聊。所以我一定要想很多，让他们可以在这一堂原本是45分钟的课，他们可以停在我的故事里面，跟我想要讲的事情里面，所以我就不断的转换新的声音，其实有点像小时候的扮家家酒。我觉得好像每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我们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说我早上的时候我爸出门的时候跟我说，然后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开始稍微有一点点模仿爸爸的语气，我觉得那个东西都算是一种在切换的过程。所以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本能，只是我好像在这个里面我把它发挥到比较极致。
1: 是因为小王子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出去探险，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3: 没错，
1: 这些人都变成你故事里面的角色，
3: 没错没错。
1: 但是因为是剧本，所以呢，你需要把它背起来，对不对？
3: 对，
1: 然后

0: 角色的切换有时候是瞬间的，就是两个人在对话，
1: 也是会切错啊。有时候有声音有错过啊，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场了，今年就有那个声音一错的时候，我说对不起，然后全场笑出来，因为大家就突然发现，哎，小王子的台词，可是怎么是一个飞行员的声音？就是我有切错过，
0: 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演出，因为在整部作品里面又有功能啊，你自己。的原始角色对不对？
1: 这里面的身份很有趣，就是我是说书人，然后我又是飞行员，又是小王子，又是里面的角色，所以在里面切换的时候，我也参与在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最早的版本，我的名字才叫地球人遇见小王子嘛，因为我就是那个地球人，我参与了这整个故事。然后这一次是宿在 B612 行星之后，又多了一个身份进来，就是接音室内乐团加入，他更丰富了。
0: 其实我非常享受被能安这样一直带领，然后角色一直切。
2: 对，
0: 我觉得那个是在现实人生里面做不到的，这么多角色。
1: 其实也是演戏最过瘾的地方啊，因为可以体验你不曾体验过的事情。
0: 一秒怎么看呢？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舞台，
2: 偶像啊，
0: 偶像
1: 太夸张了，太夸张了，
2: 眼里都是光芒，
1: 太夸张了。
2: 我曾经问他说：“哇塞，你们的就是演员，就是背这么多台词，然后台词之外，这是基本的嘛？背台词，像我们要背谱是基本的，但是他们因为同时间又有好几场。”其实你不可能只有演一场，
1: 你说演不同的戏吗？
2: 对，然后像小王子又要切换他一对多这么多个角色，对，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剧本又是另外的角色，我想说你都不会人格分裂吗？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得好吗？
1: 睡得好，睡得好，
2: 就是人格上
1: 到底怎么做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2: 对，
1: 以前高中国文老师就说：“龚丹，你国文成绩这么差，啊，你怎么在台上台词都背得这么好？啊，你背个书，但为什么都不背呢？”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
2: 对，这是人格特质嘛，就是对，就还蛮好奇的，很想像爱因斯坦的大脑，想要把它剖开看一下。功能有没有多功能？
0: 好，刚刚提到的，其实能安相当忙碌，他的档期排得非常的满。不得不提到一部作品，可以吗？耀眼的《劝世三姐妹》，你就是里面的宋国豪。
1: 对，大家，我是《劝世三姐妹》的宋国豪。
2: 我现在要变宋国豪。
0: 是，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制作，跟演出的场次已经破纪录了。
1: 对，这也是就是他在台湾。就被称为现象级音乐剧嘛，是别人给予这个封号的，但是因为这个现象连我们演剧场这么多年我们自己都没见过，所以身为这个戏里面的一员，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很惊讶的，就是哇，没想到他会带我们走这么远，然后看到这么多从来在剧场不会看到的事情。
0: 所有的表演艺术者都是如此，是能量的累积，但是也是相对的消耗，会吗？
1: 会啊，会啊，尤其演《劝世三姐妹》更消耗，因为她的情感是很庞大的，所以到后面演完每一场都虚脱。就会以前演出结束都会会客，在这个戏我们都有稍微在我们的粉专公告说我们不会客哦，我们要赶快回家，因为也很戏又长。演完也是晚上那种11点，对，那一天演个两场真的好好痛苦。但也很爽，很快乐。
0: 因为这是你热爱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在舞台上每一位表演艺术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状况呈现出来。
1: 没错。
0: 希望带给所有观众能够有所收获，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要介绍的这部说书音乐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部作品。一秒我们要提到的是在音乐的创作，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作品。
2: 是
0: 在音乐的创作你是特别邀请台湾当代作曲家蔡艺嘉老师来担纲，
2: 是我们请蔡艺嘉老师来帮我们，就是原创，就是创作整部作品，就根据他的剧本，然后去每一段故事的角色的情绪，还有角色的个性，然后去把它写到每一个乐器里面。这蛮其实蛮细腻的啦，对，因为。我们就是我那个时候给他一个要求，说希望每一个乐器它能够有一个角色，大家听到这个旋律线或者是这个乐器的声音，它可以不用看画面，它可以知道它 也许在描述哪个角色。
0: 嗯哼，
2: 对，这个是我给他的一个任务这样子。
0: 嗯，
2: 对，

0: 那因为我又希望说它不要只是配乐，嗯，所以就是我们演出的音乐家们会是跟宫能安师是同一个在同一个舞台平面上，甚至我们也有被架高，就是说在视觉上让它是一个就是有参与故事感，不是说我们是在乐池里面或是在幕后这样子，所以在那个音乐的设计上又必须要更走进故事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如果有来听的，其实就是感觉每一首其实个性都很不一样，
1: 是，我们在音乐的呈现上是用弦乐四重奏的方式来呈现哦，
0: 对，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有非洲鼓，然后也有口风琴，对，我们尝试除了弦乐之外也加了这样子两样的不一样的乐器，音色，对，
1: 是在音乐上真的不是配乐，因为它就是一个舞台上非常重要跟戏剧旗鼓相当的角色，
0: 是是是，
1: 没错，因为有之前的欣赏经验，所以会觉得说哇，这个蔡老师在音乐的创作上真的是非常融入剧情，烘托出小王子的这段历险哦，他所要告诉所有现场观众的故事情节，
0: 对，而且他对弦乐器的每个乐器的功能性都非常的了解，所以他可以用乐器的不一样的演奏法，对，去诠释角色的个性，
1: 而且因为我们有剧场导演福清瑜老师担纲哦，所以跟音乐还有戏剧有时候是独自的风采，有时候是两个加在一起，对不对？能安，
2: 对，他因为之所以说他不是配乐，是真的有一些故事的段落是完全我没有说话的，我们就只让画面跟音乐来说故事，但是故事是进行的，故事是没有停止的，所以一整段像玫瑰，我记得有一大段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语言，可是画面会不断的持续前进，然后再描绘他跟小王子之间的冲突，就完全是用音乐来呈现，所以有时候是全部只有 我的文字，有时候是只有全部只有音乐，有时候是我们两个一起，所以他的变化性其实蛮丰富的。
1: 好，那我们再回到原始，在音乐加入你的创作之后，你们的彩排呀过程可不可以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2: 那一次的工作我记得在次点，那那个是怎样啊？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啊？我们是怎么讨论音乐是先写出来，还是我们认为哪里有音乐才去写的啊？就是
0: 我们是先看你的剧本嘛，然后我们看那个音乐可以放在哪一个位置上，
2: 所以有些音乐是先写了，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也写了，可是我们有调过顺序这样子，对，因为后来觉得好像比较适合哪一段这样，但是
2: 那我想问之前的那个创作他的音乐是先他怎么知道他要落哪些音乐？
0: 他
2: 一定有先有某一段故事才写那个音乐，
0: 因为先看完你的剧本啊，
2: 哦，
0: 先有剧本才有音乐，
2: 所以他其实有先想好我的剧本里面的脉络里面，他觉得这一段有给他有一个感受，他就写了那个创作了一首曲目，
0: 是
2: 只是我们把这些曲目成品之后再来拼凑，
0: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看那个导演我们什么时候加入，或是我们什么时候要硬，就是到底是你讲完话要再硬，还是说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入增加那个张力，戏剧的张力这样子，
2: 所以那个拼贴是后期的工作嘛，前期就是先看我的剧本然后创作，好像我在访问你一样的，
0: 对，就是谢谢你的引导，
2: 对，因为我自己也忘记了，
0: 对，可是我就觉得我们也工作的蛮流畅的啦，
2: 其实拼凑的蛮流畅的，
0: 就是有
2: 共识，就这样子发现说，这样子斗起来很刚好哦。
0: 对，我觉得导演很厉害，因为他是专门就是音乐剧的导演，对，所以他在这个部分什么时候让音乐跟戏剧能够不是打架的，是一个互相可以有层次感的的时候的那个点时机点，他抓得很好，对，我觉得这个导演部分也功力很强，对。
1: 以上是宫能安跟萧玉妙所提供的幕后花絮。没错啦，一个艺术创作真的是，也许回头再去看一下，哇，好多的细节可能在过程里面都被遗忘了，但点点滴滴就是累积成在舞台上所呈现的作品。
2: 对，我真的不记得了。
0: 但是我们这个，我觉得跟戏剧类的排舞就是经过这几年这样子跨域不同的剧团，其实 我不得不说，捷音真的是。

0: 就是那个机动性很强，就是或者是灵机应变的反应很强，就是说他们希望在什么的字，就是那个台词的哪一个字，我们要调整到他的 timing 进去。
1: 嗯，
0: 这个 timing 其实必须你要有点 sense， 就是你对音乐剧有看过，至少你喜欢音乐剧的人，我们才抓得到那个点。假设是同样是音乐家，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音乐剧，我觉得
1: 在工作上
0: 对
1: 不会这么的契合吗？
0: 对，因为剧团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语言。
1: 嗯，确实，音乐也是，
0: 音乐有音乐，对。然后像他们一开始看到我们音乐家都觉得好像我们高高在上，然后都不敢跟我们讲话，然后后来我就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其实是谐星，就是只是说因为工作的时候还是要那个脸还是要一张脸，就是严肃的脸，让你们感觉到我们的专业度。对对，那可是之后其实他们的语言我们习惯了之后，彼此的语言之后，其实工作都还蛮流畅的，就是
1: 真的很顺利耶。
2: 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喜欢听这个各位艺术家的舞台人生的描绘吧。
0: 对啊，就而且不同行别真的语言好不同。我记得我2024其实还是有点不太习惯剧团的人他们在沟通技术部分，或者是对跟音乐的人在沟通是很不一样的语言。对，
2: 但合作之后又觉得欲罢不能，所以2026又卷土重来。
1: 没错没错。
2: 好，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放这部作品里面的乐段，请一秒来介绍。
0: 哦，接下来是这个乐段叫做小王子。对，那小王子他呈现的氛围会比较轻快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小大人的感觉。那所以在音乐上就是比第一段的那个序的感觉会开朗很多。对，可以听听看。对，
2: 好，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功能和以及小一秒，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

0: 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
1: 正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萧音妙以及龚能安，我们一起在今天节目中跟大家预告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30在宜兰演艺厅，10月4号星期日下午2:30在国家两厅院实验剧场将推出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那龚能安呢，就是这一部创作里面的说书人，而音乐单纲呢，就是结音室内乐团。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好好跟大家来介绍。那整个作品的戏剧部分呢，都是龚能安一个人担纲，包括剧本的创作跟舞台的戏剧演出哦。那我看到在其实作品里面，你刚刚也有提到了，把很多的故事拉回到现实的日常里面哦。能安可不可以听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你这样的创作概念，你希望传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最终我好像想要传达是关于理解，因为里面小王子有一段他很在乎他的玫瑰花，然后他跟飞行员起了一个争执，然后飞行员就说你为什么要一直问我关于花的事情，有什么好重要的，就一朵花而已嘛。然后那个小王子就非常生气，这是小王子在这整个文学里面可以看到小王子非常生气的一个段落。对，那为什么他这么在意，他就是在意他的玫瑰花。那很多时候会比喻为爱情，可是对我来说那玫瑰可以象征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亲情，可能是友情，就是一个你很珍贵的事情。那我觉得小王子他一直不断的提到，因为这本书里面一直提到大人很奇怪，你们大人都没有花时间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整本书我虽然提到了很多议题，不论是在讲家庭，讲自我，讲霸凌，讲性别，我觉得好像最后回到了一个核心，都关于理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真的非常非常的快，然后我们都没有时间去好好停下脚步去理解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当然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世界强制变慢的，因为世界只会变得更快，手机只会更发达，交通只会更便利。那在这么高速的情况

0: 当下这些讯息进来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辨别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新闻或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因为一切来得太快速的时候，也会让我们整个人的形状变得很扭曲。就是在网络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片面，我们就开始激起很严厉的讨论，可是这事情的背后到底是长怎么样，才是我们应该要大家试着去了解的。所以在这么高速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有一个愿意在花时间理解事件背后的真正样貌的一个心态，不论是对于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事件，都应该要有这个心态。所以我觉得这好像也是这个故事里面我最终想要讲的一个核心。
1: 理解。是，谢谢能安的分享。小王子这一部作品是法国作家兼军事飞行员圣修伯里的一部中篇小说，在1943年出版。那么到现在呢，超过有505种语言的发行。那这个数量仅次于圣经。
0: 真的。
1: 他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文学的领域，我相信它有它的价值存在，不是仅给小朋友看，就像能安说的，其实大人更应该去理解这部小说所要告诉大家的一些，回到现实的生活里面，那就是我们的日常，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事物都必须用理解作为一个出发点。好，这也是我们鼓励大家，一定要看这个作品，而且它是一个多元艺术的结晶。能安对于音乐在这部作品里面所扮演的角色，亦或者是说你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哪段音乐对你来讲特别的冲击？
0: 我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蔡老师最后的最后一首的创作，是最后面终曲，就是我们已经演完的最尾段，我整个都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那边我都很想哭。还有一个莫名的小王子最后是离开地球了嘛，但他到底是死亡还是真的是回家不知道，可是看到最后蔡老师写的那个版本的音乐做收尾配上我们的图的时候，我每次在一幕我都会把那个看完，就我会听那个音乐就享受那个画面，我会觉得小王子在那个音乐里面他真的回去了，他真的回去找他的玫瑰花，哇，现在讲一讲很想哭。所以我很喜欢在这个结音的创作的这个曲子，然后当然我自己还有很重视的另外一个曲子，就是最后一段小王子在星空下他要跟飞行员道别的那场戏，大概也有9到10分钟。然后以前在教室里面讲的时候，我就用了一首音乐，然后叫《镜中镜》，源自于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叫《About Time》，就是《真爱每一天》，它是我人生第一名最爱的电影。然后里面这个曲子好像是，我忘记它放在电影的哪个段落了。可是这首歌对我来说是很，它很莫名的是，它有一种平静感，然后它没有太多的情绪张力。可是听着听着，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忧愁，它没有太多的起伏，它就是一直钢琴的声音一直反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我就觉得这首歌好适合在小王子的最后一段。所以最早我在教室里面的时候，我是有引用这个音乐作为最后一段小王子要离别的配乐使用。可是因为后来真的离开学校之后，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我也遇到了一些版权争议，我才知道说很多东西不能这样使用，所以我就再也没有用过这首歌了。对，那这一次跟捷音室内乐合作的，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我们有机会把这首歌再带回来。我们直接写信吗？
2: 对，他说我们很欢迎我们就是演奏，对，然后是演他原来的版本。
0: 对，我很开心的，而且我竟然还有机会好像有跟这个作曲家有接触，因为他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曲子。
2: 应该是说他的基金会啦，就是对，可是
0: 因为他现在还活着，对不对？爷还活得很好。
2: 我
0: 记得我们查的时候他是健在的。
2: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写信给他，问他们说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个，所以我很开心在这个版本里面我们可以把这首歌再次带回来。然后当这么多年在演绎到这段的时候，又放回了这首我很多年前曾经在教室里面跟学生讲的时候就放了这首歌，那个身体的体感是非常的强烈的。但辛苦老师啦，因为那首歌长达9分钟，所以有个老师要拉弦乐，
2: 对，中提琴杨老师，
0: 他拉10分钟，他那个手是很酸的，因为他必须慢慢的一直拉，
2: 就很像在练太极拳啊。
0: 对对对，
2: 就是你不能动快，你动快就没有那个 feel 了，而且味道都不对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长音，然后再换下一个和弦，对，然后长达10分钟你就想说你在少林寺蹲马步蹲10分钟，对的那种感觉。可是那个意境 之美，就是
0: 真的真的那首歌很真的很适合放在小王子的这个段落。嗯。

0: 而且我们也要跟听众朋友预告，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会为大家播出这首《镜中镜》哦，请大家期待。那回到这个音乐的部分，音妙你也来谈一谈，就整部作品里面，除了刚刚您刚刚提到这个在少林寺这个练功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乐段是你特别想要分享的？
1: 我觉得那个长刺跟羊，羊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蔡老师有埋一个小，应该是说
2: 小彩蛋吗？
1: 对，小彩蛋在里面，对，小彩蛋。然后我可以破梗吗？
2: 可以啊，你就讲。
1: 可以破蛋吗？好，破蛋。里面是有一段就是王老先生的变形，就是他藏在那个羊里面，因为王老先
2: 生是王老先生吗？
1: 王老先生
2: 不是啊，不是这个，
1: 是
2: 不是？
1: 哦，这一段也有
2: 有吗？
1: 对啊，
2: 是那个是绵羊吧？噔噔噔噔噔，马里有只小绵羊。
1: 噔噔噔噔，马里吗？
2: 对啊，王老先生，王老先生又快递啊，咿呀咿呀哟。
1: 好，那我两首搞错，他是玛丽小羊啦，对啦，
2: 对，玛丽小羊嘛，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还有放在那个小王子要请飞行员画羊的段落。
1: 对，哎，对，
2: 没有王老先生，
1: 是年轻人，年轻人，对，
0: 太开心了。
1: 然后另外有一个，还有一个彩蛋，还要再破吗？
2: 好啊，你说。
1: 好，就是。我吹口风琴那个片段其实是那个电动音乐，
2: 哎，什么音乐？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个你破关的时候不是就有一个滴滴滴滴滴？
2: 是那个超级玛丽的吗？
1: 应该是超级玛丽啦，嗯，
2: 哒哒哒哒哒哒，
1: 对。
2: 哦哦，原来哦，我不知道哎、欸，
1: 这个是那个。对，
0: 我们今天节目有很多幕后花絮，
2: 对对对，
0: 非常精彩。好，总而言之呢，音乐、戏剧、海多元艺术的结合，包括灯光设计等等等，还有影像，都是结合在这部作品《失速在 B 六一二行星》之后，说出音乐会里面啊、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功能安还有肖音妙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以上这么美好的分享，也期待大家呢都能够走进剧场来欣赏他们这么精彩的演出。可以透过 Open 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搜寻到更详细的演出资讯。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播放这一段镜中镜，是吗？
1: 对，镜中镜。
0: 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那汉阳要再一次谢谢功能安以及肖云妙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2: 谢谢汉阳哥。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到了中秋节了哈，月到中秋分外明啊，大家都是月圆人团圆。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来跟各位聊聊几个话题哈。第一个当然是跟中秋有关系咯，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呢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当月这个好房网的精彩内容那这个事实上好房网杂志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大概我们在一个小时跟这个杨清亮杨总编聊的时候呢都没办法这个从头聊到尾啦，有些遗珠之憾，所以有时候会找时间呢把这些精彩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补上来哦。那这个我看到九月号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应景的这样的一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就提到了中秋别只烤肉吃月饼。

您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籍呢，来迎接好运。所以呢，我想说，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哈、哦，这个好房网杂志里面的这个开运大补帖。哎，那这个是宇阳老师哈，他大概每个月都会提供给好房网这一部分的一个资料哈。那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来聊聊，哎，中秋要怎么样避开五禁忌哈？第一个哦，这个宇阳老师提到了哦，月饼切忌。哦、这个切得零零碎碎、哦、哎，这个中秋吃月饼当然是最应景的一件事咯。可是呢，很多人啊，看到月饼啊，现在也是会有一点点的害怕哦，因为怕这个热量太高哦，所以呢，就可能就把它切得比较小块一点点来食用哦。可是呢，根据宇阳老师的一个说法哦，中秋节象征团圆，月饼圆满的外形呢，也有家庭和乐、福气圆满的这种吉祥寓意呀、啊。啊，分享月饼的时候呢，他认为最好是依照家中人数平均来分切哈、哦、啊，来分切，并尽量呢一次切好哈、哦，一次切好啊，不要反复补切，或是切的大小不一、零零碎碎的哈、哦，以免破坏了这个啊团圆的好意象、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哦、那另外呢，吃不完的月饼呢，也要妥善的收好，不宜随意的丢弃，否则在民俗上面呢，有浪费福气跟财气的这样的一个象征哦。那全家团聚共享月饼的时候，也要记得多说一些祝福的话啊，少谈一些争执的、啊、或是烦恼的一些事情哦，才能为家中凝聚和谐、喜悦的这样的一个好能量。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哦、中秋节的这个禁忌。第一个月饼呢、啊、切记呢切得零零碎碎。第二个、哦、当然就赏月的时候呢、他提到了、哦、座位不宜背门而坐、哦、那中秋月赏月呢是这个家庭、啊、这个团聚最好的一个时间。那可是呢，这个座位的安排也是有学问的 哦， 哦， 也有这个小小的风水学问在。由于呢，居家的大门啊、阳台门跟房门呢都是气流进出的地方，若长时间呢背对门口而坐呢，容易让人有缺乏安全感，也较难留意周遭的一个动向、哦、因此呢，如果是赏月啦或是祭餐的时候呢，建议选择背后有墙面啊、哦，或是有稳固家具的这个位置，象征呢背后有靠，有这个贵人来相助啊、哦。那同时呢，也要留意，避免呢这个啊坐在门口走道或是强风直吹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免影响心情或是身体的舒适度。毕竟呢如果我们平常啊不管是不是中秋啦，坐得安稳自在啊，家人呢自然更能愉悦的聊天，共享团圆的这个中秋佳节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啊，是座位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要有注意的哈、哦、啊，有小小的学问。第三个啊，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阳台窗边呢、啊，
物堆放杂物。哦，这个部分当然呢、啊、不只是在中秋，在平常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哦。中秋赏月不妨呢顺便检视家中的阳台、窗台跟客厅的采光处。从居家风水来看的话呢，窗户跟阳台是光线、空气跟能量进入家中的重要的一个

月光呢跟清新的这个空气进入家中啊，不过呢赏月后呢也不要整夜啊，这个敞开门窗，入睡之前呢还是记得呢啊要关妥啊这个门窗，才能够兼顾居家安全跟身体的健康。好，这个是第三点哦，哎，好像也在赏月团圆之前还是要啊居家就做一个清洁的动作吧，哦，好，那再来第四点呢要注意咯，就是在团圆月中秋节赏月的时候呢还是忌争吵欢旧账，哦啊，因为中秋大家亲戚相聚在一起，有时候聊天可能就无尽无际的，哦，可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因此呢这一天呢尤其要注意个人的言语跟情绪，毕竟家人呢难得在这个中秋节相聚啊，应避免在餐桌上面哎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或是争吵不休翻旧账啊，更不要呢在这个时候对年轻人催婚啊，或是问他的收入工作啊，等等等等，让整个团圆的氛围给打乱了，哦，所以呢在从能量的角度来看呢，以杨老师说了，哦，尖锐的语言呢容易破坏家庭的和气，哦，负面的情绪呢更可能延续到这个中秋节之后，哦，所以如果是真的遇到一些意见不同，不妨先放慢这个语气，换个话题，等到适合的时间呢再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沟通，哦，所以中秋节之间呢还是这一天呢尽量说一些祝福的话多一些体谅，才能够真正呢让家庭团圆的氛围呢这个延续下去哦，那这个是第四点啦，切记争吵翻旧账。那宇阳老师提到的第五点呢就是身心疲弱齁，不要晚归堕流齁，哦，那中秋节它虽然说很适合赏月齁，哦，然后聚餐，但是如果近期身体不适精神疲惫，睡眠不足，或本身呢对于温差比较敏感，就不宜勉强自己在户外多停留太久哦，或是停留太晚，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呢，入夜后气温就会比较低啊，海边山区空旷处的风势也会比较强，久坐呢容易着凉或是感到不舒服啊，赏月的时候呢可以携带薄外套啊，并尽量选择明亮安全且人群适中的这个场所啊，不要独自前往偏僻的山区，或是当天状况不好，在家点哎一盏这个暖暖的这个灯泡跟家人共享月饼，同样能够感受到哎团圆跟祝福的味道的哈，所以呢这个是中秋节哈，这个除了烤肉吃月饼之外呢，宇阳老师呢提到了五项这个禁忌哈，大家还是尽量能够哎多听一下哈这个部分呢，避免真的是在团圆这个和睦的气氛当中呢，哎，这个让大家搞得不愉快就不好了哈，所以还是哎多听一些老人员，多听一些这些所谓风水老师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不会错的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哎，在这个中秋节里面呢，这个有哪些禁忌之外？哎，那有哪些招财的撇步？哎，宇阳老师也会告诉大家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0: 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是中秋节了，中秋月圆人团圆啊、当然呢、很多啊、这个民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吃月饼烤肉、这几年来、这个烤肉也变成是、中秋节的一个习俗了、这个很多人也都在纳闷，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中秋节也变成烤肉节了、这个在网络上面 Google 上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应该可以知道、可能是卖酱油的业者、打广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意外的插曲啦、好，那既然是中秋节啦，我刚好看到了在好房网杂志里面呢有一个开运大补帖，宇阳老师也提到了、中秋节别只烤肉吃月饼，掌握五禁忌五招财秘技呢也可以让你迎来好运哦。所以上一段呢我们跟各位提到的是宇阳老师提到的五个禁忌，在这个中秋节、大家尽量、能够、避开，包括呢月饼呢切忌切得零零碎碎、再来呢第二个呢赏月的座位呢不宜背着门口、再来第三个呢窗阳台呢窗边呢不要堆放一些杂物，等于是家里还是要、窗明几净比较好啦、再来第四个呢就是团圆夜呢忌争吵、跟翻旧账，这个部分呢不只是在这个中秋团圆的这一天啦、平常的时候也是避免争吵、去翻旧账。然后第五个、身心疲弱的时候呢勿晚归或是在外面逗留、好，那这个是、这个禁忌的部分。那这个宇阳老师在这个开运大补帖里面当然 也有一些比较正向的、让大家在中秋招财的五个撇步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各位来做分享。第一个撇步呢，清理玄关哦，迎财气入门哦。这个部分啊、玄关呢是一个住宅迎接外界能量的第一站。也象征着财气跟好运进入家中的通道。中秋节前呢可以先将玄关的鞋子排列整齐，清除纸箱雨季、因为很多人都会把雨伞丢在、这个玄关的地方，或是久未使用的这个杂物呢再把地面跟这个门把擦拭干净，让进出的动线呢保持明亮通畅、那若是玄关光线不足的话呢，这个可换上明亮温暖的灯光、特别像是、LED 灯啦、或是灯泡啦，营造喜气跟安心。

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比较切记的呢，是不要把垃圾袋长时间的放在大门边哦，以免呢一开门就看到了零零乱乱，让路口维持干净清爽，不仅有助于迎接财气，也能让每位回家的人呢都拥有愉快的这个心情。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招财气的一个方式啦齁。大家第一个就是要让玄关呢保持清洁明亮齁。那实际上刚才提到了齁，像张老师自己有时候呢把这个垃圾打包之后呢，都会把它丢在门口玄关这个地方齁，等到要出门的时候才会去丢齁。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放了一段时间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以宇阳老师的这种说法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忌讳的齁，因为把垃圾袋呢长时间放在大门口放在玄关上面，这个事实上也会让财神齁不想进入到你家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撇步。第二个撇步呢，就是要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哦。在这个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呢，钱也是可以这个趁这个时间呢、来整理一下你的钱包齁、因为钱包就像个人的随身财库，中秋节象征圆满跟丰收，正是整理钱包调整金钱能量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那可以先清除过期的发票没有用的收据旧名片跟杂乱的纸张，再将钞票呢依照面额跟方向排列整齐，避免呢揉成一团或是随意折叠。若是发现钱包有破损或是拉链故障的时候呢，也应适时的更换，用珍惜跟尊重的态度来对待金钱跟钱包。那整理完成之后呢，可以在心中感谢自己拥有的一切，并为未来设定清楚的储蓄目标，懂得珍惜金钱，财运呢才能够稳定的累积哦。这个好像又讲到张老师了张老师的习惯呢，就是钱包有时候呢去花钱去找钱呢，可能就随随便便的把它塞进钱包里面哦。所以里面有发票啦，有钞票啦齁、甚至有时候还会有简单的一些 memo 纸在里面齁、那可是有时候匆匆忙忙慌慌乱乱的，就不会去整理它齁、所以常常会有这种过期的发票啦，没有用的收据啦，还有旧名片也是一样齁、所以呢这个宇阳老师讲的这个第二个撇步呢，整理钱包财库，除旧布新，在这个中秋象征团圆的时候呢，也是可以来好好整理一下的哦。再来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撇步，圆润水果象征这个聚财圆满。那这个宇阳老师说中秋节可在家中准备柚子、苹果、橘子等外形圆润色泽饱满的这个水果啊，那这几种水果呢就象征了团圆、吉祥跟丰收。水果呢更是必须要挑选这个新鲜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品相，清洗之后呢整齐摆放在客厅或是餐桌上面，为家中呢增添喜悦跟富足的这样的一个气息齁、那若是发现呢水果已经有腐坏花霉或是散发出异味，就要尽快的这个处理或换掉，不宜为了摆好看而长时间的放置在桌上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宇阳老师也是再三的叮咛齁、那全家人也可以齁、这个一起来分享这些水果，将圆满的祝福呢传递给彼此。所以宇阳老师提醒哦，
真正的招财不只是摆

舍，更要懂得分享跟惜福、哦、那福气呢才会越聚越多、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水果、哦、在中秋吃月饼赏月的时候吃一些水果也是对健康很好的、哦、特别是当季的这个柚子啊、哦、还有像苹果橘子等等这些圆润圆满的这些水果呢，不止摆在客厅摆在餐桌上面好看，更是呢可以大家大快朵颐把它吃掉哦、那这个可以、分享、这个福气、分享这些圆满的意味。好，第四个撇步呢，客厅的灯火明亮、这个很重要哦，那可以旺财运、那客厅、在风水上面代表的是家庭成员交流跟凝聚感情的重要空间，中秋团聚的时候呢更是应该保持干净明亮，避免呢灯泡有故障光线昏暗或是角落堆满的杂物，刚才之前已经有提到了、哦、可以趁着这个节日的团聚之前呢先检查、看家中的这些灯具啦、有没有坏掉的，坏掉的话呢闪烁的呢赶快就把它替换掉，并以温暖柔和的光线营造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那宇阳老师也提到聚餐的时候呢也要让客厅跟餐桌的地方保持明亮，象征呢照亮、每个人的前途，开启这个财运财路。若想要增加更多的这个生气、可以摆放新鲜的花卉或是有圆月的绿色植物哦，但不宜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哦。如果说家中已经有这种枯萎的植物的话，一定要赶快把它换掉换掉换掉、这个很重要、因为家中最忌摆放枯萎的这个植物，在风水上面这个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那如果空间有光，家人有笑声，自然呢就能够凝聚、这个旺盛的这个能量、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喜悦，那这个就是团圆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好，这个是第四个撇步。第五个开运的撇步呢，就是宇阳老师提到的多行善，多行善、分享累积福田。中秋招财最重要的秘诀不只是向外求财哦，更要懂得惜福种福、这个宇阳老师特别提醒、要懂得惜福跟种福，准备节庆礼品的时候呢可以主动关心长辈，慰问需要帮助的人、或将部分的物资呢分享给公益团体、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会在中秋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布施，那金额不必太多了、重点是真诚跟量力而为。当然呢、如果说、可以邀请家人一起参加行善的义举的话呢，特别是让小孩子、家中有小孩子的可以从生活当中学习感恩跟分享，当我们愿意付出善意，就是在为自己、或是家人累积好的人缘跟福报，也容易呢在未来得到贵人的支持 懂得让自己的幸福也照亮别人，才是长久可以聚福聚财的根本之道、那值此这个中秋月圆啊、不只是说家人团聚哦，也寄托着人们对于圆满生活的这个期待。所以呢，宇阳老师说，想要招财聚好运，不妨从整理居家的环境、打理个人的财库做起哦，让空间清爽，生活有序。同时呢，别忘了多一分体谅，多一分分享，为自己累积好人缘跟福气，把该整理的整理好，该珍惜的好好珍惜，迎来

来的不只是中秋好兆头，也能让财气跟好运一路的延续、哦、所以呢，这个是好房网杂志、哦、9月号他们在后面有一个专题专栏叫开运大补帖，支持呢这个中秋佳节啦、哎、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好，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

0: 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中秋佳节呢，一开始第一段第二段张老师呢跟各位分享的是好房网九月号开运大补帖呢，刚好提到了在这个中秋佳节啊如何避开一些不好的事，能够让大家可以招财，这个是宇阳居士呢在这个好房网杂志上面的专栏，刚好趁这个时间点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在这个九月份呢，当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最重要的就有一个叫旧二八档期呀。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提到了齁不管是住展杂志做的统计，或是说这个591做的一个统计。那我们想说今天呢可能也许有人呢会趁着中秋佳节连续的假期呢去看房子赏房子齁。当然了，也许房价现在很高齁，要买房子还是比较不容易，可是让各位多一些资讯，让你在看房子这个赏屋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资讯来做参考。好，那我们还是来跟各位拿591的新建案的统计数据跟各位来做一个928档期的一个资讯分享。根据591新建案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得出来，今年928档期哦，全台湾就是六都加新竹县市呢推出了有246个这个新建案，哇，这个数量也是不少的哦。虽然是呈现了衰退的一个状况，年减 21.2%， 可是呢总金额还是有5452亿元数量还是蛮多的。那观察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的推案状况呢，是以新竹县市跟台北市，哇，在这个928档期呢逆势推案哦，有这个比较大的案量成长，特别新竹县市啊，这个成长呢有225%。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去年新竹县市蛮明显的齁，当地的业者的有志一同都踩刹车了，所以呢那个比较积极比较低。可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有一些案子忍不住了齁，就大举的推出，所以呢就呈现了年增率大幅成长两倍之多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因素。那其中呢有一个百亿的大案是达利梧桐啊，将在这个928档期推出所以呢一举的把这个推案量呢大幅度的一个推升咯那台北市天龙国大家都会觉得说房价非常的高，单价高，总价高都很多人都只能望屋兴叹。可是呢在今年的928档期这个台北

是有一个南港之星这个预售个案呢，哇，总销金额竟然达到了650亿元哦，哇，这个光是这个在928档期的案量上面就占了三成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让大家非常非常高度关注的。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统整哦，这个六都跟新竹县市在这个928档期呀、啊，台北市呢。有43个案子推出、哦哦、台北市有33个案子推出、哦、那个案数是衰退的，可是总销金额呢是成长的、哦台北市在928档期有1497亿的、这个金额推出、哦、成长是 30.7%。那新北市呢，新北市的案子呢也是减少的 25%， 只有41个案子推出，金额呢也是衰退的哦，只有衰退了有3成9，将近4成的衰退幅度。那桃园市，桃园市从个案数呢也只有61个、哦、比、去年同期86个大幅减少了有 29%， 那金额呢是衰退了 31%。 那新竹县市就刚才提到了、哦、哇，个案数呢跟去年同期是差不多的，可是金额呢大幅成长了有225%。台中市、哦、这个个案数跟金额都是衰退的、哦、那金额衰退了有 48%、哦哦、也算是、哎、业者呢是 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哦、台南市呢个案数跟去年差不多12个这个个案，可是呢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40%。高雄市、欸、这个也是个案数跟金额都衰退、哦、这个个案数只有26个、个案推出、哦、那这个金额呢衰退了有 66.6%， 是六都里面跟新竹县市里面衰退最大的、哦、衰退最大的。也可以看得出来高雄市呢也面临到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鱼屋卖压很沉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报告内政部的一项统计哦，就是这个新成屋的卖压，那其中呢桃园市跟高雄市卖压是最沉重的哦，所以呢在今年928档期里面这个桃园市哦这个案量呢衰退了有31%，那高雄市衰退了66%，所以呢这个都是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度的哈、哦。那我们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591他们有把这个在928档期这个要推出的这种指标建案都有把它罗列出来了。那我们来看看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呢，台北市在928档期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南港之星、哦、在这个南港这个三铁共构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润泰国际创新要推出这一个案子、哦、这个润泰建设啦、哦、那总销金额650亿，哇，这个真的是很惊人的一个案量、哦、那因为这个地方、哦、基地非常的大，然后容积率也高，加上刚才提到的三铁共构，所以呢润泰创新呢在这里算是勇气十足啊，也可能会推创下这个南港地区这个新的这个所谓的天价、哦、那这个市长都严阵以待，在关注这个案子到底会卖给谁，要怎么样来卖，把这个650亿的案子呢能够去化掉、哦、这个是受到市场高度的瞩目的、哦、那另外呢在台北市928档期在松山区也有一个100亿的案子叫文心月月哦、这个是文心建设跟北基建设合推的一个预售个案、哦、那100亿的案子也是不容小觑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引领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再来在大同区力宝建设库仁街案、哦、这个部分也有68亿、哦。

那大同区比较少会有大的案子推出，所以这一个案子呢，在这个库仁街更是从来没有看过有预售个案推出啊，那有68亿，应该也会造成市场的一个轰动。另外呢，也有一个50亿的在北投埔园埔洲美这一个案子，这个是埔园开发推出的，在北投区，那因为北投有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辉达的这样的一个总部的效应，所以业者呢趁胜而推出这个案子50亿，那案量算是适中了，那这个单价会不会创新高大家也都在这个张大眼睛来看哦。好，那这个是台北市50亿元以上的这个案子。再来，我们来关注新北市。新北市呢，在928档期呀，哇，还是案量蛮多的。虽然说是呈现衰退的状况，可是呢，在泰山有一个当代地保168亿，是爱山林建设推出的。泰山呢，要推出100亿的案量，应该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啦，因为我印象中跑市调这么久，在市场上观察这么久，泰山从来没有1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推出，那这个当代地保，这个爱山林推出都是这种地保系列的，所以呢，市场也会高度的关注。再来，林口，亚新建设，亚新擎天璞玉，这个亚新在算是林口地区的在地的建商了，这个案子也有100亿哦。那林口这几年来的一个发展，生活机能越来越完整，那包括像是这种所谓的科技园区啦，像是爱斯摩在这边扩厂建厂，这些都会让林口地区的购物需求提升。所以呢，亚新这一个亚新擎天璞玉呢，也有10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案量也是不容小觑哦。那未来单价会是多少呢？可能还是要持续的来关注当中。那另外，永和区有中德建设的黄河东路岸，这个也是有100亿，哇，这个是夹着这个所谓的临河景观呐，那这个不只是在中和永和，这个也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预售个案。好，那另外三重区都厅 Park，这个是茂德机构，这个算是在都厅大院的续集吧，那有60亿的案子，那这个茂德机构在这边已经深耕非常久的，对客源的掌握也非常的一个完整，所以呢，应该推出之后也是值得市场的一个关注。再来，莺歌区，莺歌呢是比较少有堆案的，那可是随着这个山阴线捷运的一个通车这个深具建设，他们在这边也有一个深具展57.5亿的案子，会在这个928档期推出。那因为山阴线通车之后，也带动了山阴地区的房地产的一个发展，那新的预售个案单价会怎么样来定位呢？也是引领的市场的一个关注。后续的建商的推案，可能也会看深具展这一个案子的一个销售状况，来做一个这个推案的一个依据咯。再来，在新店区呢，有一个央北静和园哦，这个是豪泰机构他们推出的一个50亿元的案子那央北呢，也是这几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单价呢都已经站上了9字头，有人说已经要往100万百万的这个单价去挑战哦。那央北静和园会不会挑战100万成功呢？当然就是值得大家的关注。另外，中和还有一个汉皇，汉皇在中和地区呢也是深耕非常的久有汉皇光镜50亿的一个案量，这个是新北。

北市、哦、在928档期会推出的一些案子。再来我们来看看桃园市，桃园市龟山区呢有大胜建设238亿的一个案子，叫 AI 都会城一期、哦、哇这个案子也真的非常大 哦这个在这么样的一个低迷的一个环境之下推出200亿以上的这个案子，当然市场就会、哎、高度的一个关注哦，大胜建设，大家啊，这个会啊把它盯着非常紧哦，看看销售状况会是如何的。再来呢，是中壢区有两个案子，三个案子，和康建设的轻生断案，还有这个百丰108科技广场，这个算是啊这个商办大楼哦啊，那另外是翔阳和运哦，翔阳建设，这些案子呢也大概都有40亿到80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桃园市啊虽然说案量减少，可是呢还是有一些指标案子会进场，那这个部分的销售状况如何呢，当然呢后续我们会帮大家再来关注。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明天是圣诞夜，我们也不免俗，我们来唱一首圣诞铃声。

0: 圣诞铃声，也祝福朋友们平安健康。我们有电话啊，我们接下。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圣诞快乐。
0: 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你好。
2: 我是 Royce 的弟弟。
0: 啊？
2: 我是 Royce 的弟弟。
0: 哎呦，这是我最弱的地方。
2: 你说我叫 James， 我要点歌。
3: 我叫 James， 我要点歌。
0: 啊，你要点歌，你要唱什么歌啊，小朋友？
2: 爱你在心口难开。
4: 好。
0: 爱你在心口难开，好。谢谢你啊，小朋友，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我们现在有外国朋友哎，我们是国际性的。好，我们再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你好。
0: 哎。
5: 请我为你歌唱节目啊，吴小姐以及所有的群星们，圣诞节快乐。
0: 好。
5: 天天开心，谢谢你们唱这么好听的圣诞快乐的歌曲，心情感染到，非常高兴。
0: 谢谢，谢谢。
5: 哎呀，谢谢，谢谢所有的听众，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我是 Julie。
0: Julie， 你太好了，太好了。
5: 谢谢，谢谢，
0: 谢谢你的祝福。
5: 好不容易打进来，今天终于挤进来了。
0: Julie， 谢谢你啊！
5: 谢谢，谢谢你们好听的声音，还有呢群星们啊，非常悦耳的好听的老歌，非常享受。谢谢，谢谢，
0: 谢谢 Julie。
5: 好，祝福大家。
0: 好，拜拜。
5: 先要多穿衣服喽，哈。
0: 好好好，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0: Julie 好像第一次来电话啊。好，我们再来接。好，我们先听歌好了。董玉君小姐要唱一首，哎，朱莉刚刚有首老歌嘛，《女儿天》。好。

女儿圈是董文静小姐所唱的。这边要谢谢陈彩珍，陈彩珍每次你都第一个哈，谢谢你。米尔夏、林文贤、吴珍丽、王香雪，哇，王香雪大病初愈，希望你早点全部康复啊。胡丽云你好，陈玉茹。天气很冷，冷兮兮啊，真的很冷。冷天在家听听我们节目蛮好的，啊，胡林，Christmas 健康平安，Alex 徐，谢谢您，Joyu 马娟，谢谢你们啊，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鼓励。好，现在我们来听歌。刚才有一位国际的朋友，国外的朋友，演唱了一首。爱你在心口难开，好，我请杨艳妮小姐上。

0: 大家都开心啊，是我们现在所剩的就是开心，否则怎么办？大家要开心啊！还李淑慧你好，江淑媛，所以天气变化很大，要注意保暖。李先生很冷，真的很冷，而且很冷还不能开暖气，睡觉开暖气。前两天我开暖气，结果半夜热醒了，哎，所以现在不能开暖气。高伟奇，你好，你好吗？谢谢啊。哦，我们有电话。喂，你好，吴敬贤，问候您。您好，
1: 哎，吴小姐，
0: 顾先生，您好。
1: 你好，我
0: 哎，
1: 想一首《真善美
0: 真善美》。好，
1: 嗯，
0: 谢谢顾先生。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2: 季贤老师，您好。
0: 哎，米珠啊。
2: 啊，不是。
0: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贵姓？
2: 尔东城。
0: 大雁啊，你们声音怎么那么像啊？太像了。
2: 像吗？
0: 像。好，大雁。
2: 嗯，老师，
0: 哎，
2: 我要点一首《三年》，或者是《遥远即相思
0: 三年》或者是《遥远即相思》。好，谢
2: 》。
0: 谢
2: 好，
0: 啊，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2: 嗯，
0: 谢谢。
2: 好。
0: 哇，大雁和好像，我为你歌唱，你好。
3: 我李香善。
0: 哦，想起来，好，想起来，你好。
3: 我点歌，
0: 哎，什么歌？
3: 你帮我唱的那个《青春偶像
0: 哦，白了丁是不是？
3: 你是我的青春偶像，就是这首歌。
0: 哦，好好好，谢谢啊。
3: 我是范雪娇，跟我先生小龙回来了。
0: 哦，好好。
3: 不，真的，我是小龙，再见。
0: 好，再见。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吴老师，
0: 哎，
4: 你
0: 米珠
4: 好。
0: 啊。
4: 哎，这回对了，
0: 哈
4: 是我。
0: 哈哈哈！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0: 好，新年快乐，圣诞快乐。
4: 我可不可以贪心再点一首歌《梅花
0: 哪一首《梅花
4: 》？就是那个邓丽君唱的。
0: 《梅花》，《梅花》满天下。
4: 对呀，啊，因为我最喜欢梅花。
0: 好，好，好，我也最喜欢梅花。
4: 啊，花中君子嘛。
0: 对，对，对。花中君子，
4: 好好，
0: 好，有两首梅花，你知道吗？
4: 我知道有一首，好像你在直播时候说过的。
0: 哎，是我的老师。
4: 对
0: 梅
4: 对，
0: 花瓶和好，比不得桃花妖艳。这，
4: 对，那也很好听的。
0: 哎，好，那
4: 对呀，
0: 我晓得了。
4: 啊，愿天下所有的女子都像梅花一样，郁金神花模样。好，谢谢，
0: 好，谢谢秘书，谢谢。
4: 谢谢。
0: 拜拜，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好早之前点了一首《恨不相逢未嫁时》，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刚才那位小朋友听到没有？好，谢谢你。林文贤啊，我的围巾很美啊，哈哈哈，谢谢谢谢。陈玉茹欢乐的歌声，陈丽华。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你先要唱什么？
6: 出人头地。
0: 哦，有朋友点唱了一首《出人头地》。好，我请小曼芳小姐问。

0: 苏人投递，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今天这个信鹏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西洋歌曲，歌名是什么？
1: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0: 圣诞老人进
2: 城
0: 来
2: 了。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院。
1: 深山老人进城来了，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吕美欣小姐啊、哦，这边陈月娇，你要听萍水相逢，我记得上个礼拜好像帮你唱了哈、哦，才上过。丽丽马小姐你好，来听我们唱歌了。陈玉如说好听，吴珍丽好听，谢谢。李玉兰你好，好像好久又不见你了，你好吗？李姥姥，你要听。

0: 圣诞人生老喝版，哎，圣诞人生老喝版是什么？有没有圣诞人生老喝版？
1: 音乐歌词不一样。
0: 哦，歌词不一样而已啊。谢谢你的姥姥，李淑慧，谢谢你的赞美，吴尊丽，非常谢谢你们。刚才我们要听俞美琴唱，我记得有朋友检查说她的中低音好听，要听她一首《神秘女郎》。好，我们听俞美琴小姐为我们唱《神秘女郎》。

神秘女郎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谢谢黑女王，谢谢你说好有磁性的嗓音，谢谢。吴珍玉说每次看到吕老师又弹又唱，真羡慕。所以他八岁开始就弹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很不简单啊。陈丽水你好，谢谢你的鼓励。赵先生，你要听一首二重唱，二重唱不好唱啊。永远守着他，这是蒋曼芳小姐和我唯一的一首歌。永远，永远守着他。

娘都回了家，为什么还不见她？怎人叫人不牵挂？夕阳

0: 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

0: 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Alex 徐你好，还有吴珍丽、陈玉如、黑米王、林文贤都说林美琴的神秘女郎唱得好听。美琴，
5: 哎，
4: 要不要谢谢我？
5: 谢谢吴姐，谢谢大家。
4: 对，要谢谢哈，
5: 谢谢，
4: 非常谢谢。陈玉如，你说翟曼芳和我合作无间，哈哈，仅有的一首歌。
6: 哦，还再练再练。
4: 不容易，我们再练再练啊。好，大雁，你要听一首《遥远寄相思》，我请杨燕妮小姐为您唱。

遥远寄相思，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在这要谢谢林锦霞小姐还有钟老勋，谢谢钟老勋。日本那边很冷哦，对不对？米尔夏你好，马娟、胡丽云，你要献这首歌，我们练一下，海天为您唱好不好？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刚才澳洲的艾米珠演唱一首《梅花》，我们一起

0: 你越唱越新潮
1: 哈哈哈哈。
0: 啊！一帘流，你好，谢谢啊。陈玉如、林文贤、吴声丽，我们忠实的朋友们，谢谢你们的鼓励。好，我们来听一首《希望有一天》，我请董文英小姐唱，吴敬贤在这祝你。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

0: 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好快哦，今年就要过去了，先预祝朋友们新年快乐。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为你走天涯，对不对？好，我先走，林心小姐唱为你走天涯。

为你所牵羊，是董玉馨小姐所唱的。有一首歌我们很少听到，杨艳妮小姐要为我们唱《偷吻》。好，我们来听这首《偷吻》。

0: Cohen， 就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啊。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1: 吴老师好。
0: 啊，赵先生好。
1: 那个，为了希望青山老师早点回到节目，
0: 是，
1: 请吴老师安排青山对我笑。
0: 那要等他来唱啊。
1: 不是，请吴老师今天在节目里面安排青山对我笑。
0: 好，我告诉青山你关心他哈。
1: 但是今天不是要请青山唱，请吴老师安排今天请老师们，任何一位老师们，
0: 好好好，
1: 都可以唱。
0: 好，
1: 青山对我笑。
0: 好，
1: 谢谢，
0: 谢谢邵先生。我为你歌唱，您好。
2: 吴姐姐你好，我是李祥善。
0: 祥善，祥善你好。
2: 我点歌。
0: 哎，爱的花园里。
2: 你帮我帮那个，我请你唱《爱不是战友》。
0: 爱不是战友，换歌了哈。
2: 我是范永雪，我现在小龙回来了。
0: 好好，谢谢你。
2: 我是小龙，再见。
0: 再见。我为你歌唱，您好。
3: 喂
0: 喂，您好。
3: 哎呀，吴小姐，好久不见。
0: 啊，王先生。
3: 啊，对，我还记得。
0: 哎，
3: 什么？我想点那个茶叶青。
0: 茶叶青。
3: 对。
0: 好好好，谢谢啊。
3: 好，谢谢，
0: 好久。

爱情像气球，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沉丽水，沉鱼如，明儿下，我们的好朋友，就又你说，预祝新年快乐，跨年当天要注意安全。没有，我们没有跨年，我跨过一次，再也不去了。我跨年还没有往中间跑哦，我只是在国父纪念馆。散场的时候，我差点被窒息而死，所以从此不去了，吓死人了。祝，不过你们年轻人去要注意安全哈。林文贤，你好，健康平安。天命王，天命王，谢谢你。林品珍，哇，好久不见，你又来听歌了。你出国了吗？你好，欢迎你。林锦霞，你好，你这歌曲才好唱哈。许杨华。你好，折三湘，张泽三先生，谢谢你。吴珍丽，谢谢。是，庙下台北今天还是有点冷，不过比前几天好一点啊。我们来听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0: 我为你合唱。
1: 喂，
0: 是
1: 顾小姐。
0: 顾先生啊，
1: 我想点一首那个随风而逝。
0: 随风而逝。
1: 对，
0: 好，谢谢。孙庆余，谢谢。好，我们来听歌。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我要等着你。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我要等着你。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2: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1: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2: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2: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3: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

0: 美好愿景。
1: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2: 城市新亮点。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7: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预祝朋友们明年会更好。好，我们来听一首，也是朋友点唱的《再会吧，原野》，再会吧，2022。

0: 别，再会吧，要分离。
1: 再会吧，2022年。好，丽玛小姐也来请我们唱歌了。李淑慧，谢谢你的祝福。许阳华，对，平安啊。林锦霞，待会儿帮你唱一个歌。吴生义，谢谢你，谢谢你的赞美。许阳华先生，点唱一首《别说再会》。这时候问大家，好像都不太熟啊。还有 Alex 徐。艾乐和徐，谢谢您。李希深，您好，谢谢。还有杨秀珠，好久不见，你好吗？好。怎么样？那个谁，什么？哦，这个刚才有一位护先生点唱一首《随风而逝》，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随风而逝》。

还在迷惑，梦已经太多，不可说，也不愿承诺。我终于看穿

随风而逝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林品轩、庄建轩啊，像庄建轩要听一歌，待会儿看看时间。梁宝珠小姐，谢谢你。林品轩，你说你是因为车祸还有恐慌症住医院啊？恐慌症我不晓得是什么哈，车祸就是现在车子就是蛮多的，有些人开得很快，还有我常常被人家逼车，因为我开得不快，被人家逼车逼得很

恐怖。好，谢谢你，小心一点哈。伊瓦钱，你好。乔安娜吴，你好。天地王，你说贤姐你太瘦了，这是我的烦恼。是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胖，吃也没少吃，睡也没少睡。不过人家说年纪大啊，瘦一点比较好。谢谢天地王您的关心。林敏娟，你说我要展示你好听有感情。伊瓦田好听。吴珍丽，你说好听，婉转动听。艾米克，谢谢啊，都谢谢。陈玉茹，非常谢谢你们的赞美。好，我们来听好歌。刚才好像是王先生演唱了一首《茶叶青》，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茶叶青》。

0: 茶叶心，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哎，我的胳膊呢？麻烦，我的胳膊不在了。
1: 你的胳膊不见了吗？
0: 哎
1: ，OK， 在这边，来，我来拿。
0: 上几次有一位朋友演唱了好多次《歌唱姻缘》，可是我和新鹏先生始终没有唱，很抱歉啊。那。哎，我们俩合唱好不好？
1: 好，没有问题。
0: 歌唱姻缘。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建筑足以改变城市的样貌，人的未来生活。
3: 九年机构秉持善与人同、服务为本、谦冲自牧的企业文化，
2: 致力打造最优质的建案，曾参与十大建设、桃园机场、苏花公路等重大国家建设。
3: 建筑品质荣获国家金石、白金石建筑金狮。

0: 奖的肯定，
1: 打造文化、质感、美学的建筑，
0: 蓄积改变城市的力量。
1: 九年机构，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现场直播，我是吴信贤。在这非常谢谢 Rose James， 谢谢你说恭祝我为你歌唱全谢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来，我们谢谢，
7: 谢谢，
6: 谢谢，谢谢。我想，就是上两次，两个小朋友，一个是写《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一个简直是什么？
8: 想不起来，太多了。
6: 年轻十年，我还想得起来。
7: 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6: 不是，不对。
7: 那天我唱，
6: 不对不对，
7: 爱你在心口难，
6: 爱你在心口难开。谢谢 Rose and James， 谢谢啊、哦，非常感谢，真的，点两首我就送那么多，待会巧合咱们评分，谢谢。好，这边 Sammy Wang 点唱了一首《另一种乡愁》，送给所有的异乡游子，谢谢你，一生好。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那一种乡愁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林品生小姐，您说新茶叶青快乐的想跳舞，你说跳吧，为什么？因为你说你有恐慌症，恐慌症就太压抑自己了，啊，想跳就跳，想唱就唱。我们所有人都在造手，所以要快乐一点啊。林品生，一把钱，谢谢。沈荣，感恩的心，这首歌我们待会儿要找谱，今天不晓得能不能唱，不能唱就下礼拜唱哈。谢谢你喜欢听歌唱姻缘，谢谢吴珍丽、陈玉如、李希珍，还有依恋 L I E W 刘啊，依恋刘，谢谢你，你说赞赞棒，谢谢啊，谢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哦，赵先生，您的《青山对我笑》啊，每个人都不太熟，都不好，都不太会，所以今天就向您说声抱歉了。我们改次请青山，我有跟他联络，他身体还是不是很好，但是他每次都听我们节目，有的时候还给我们建议。好，像现在唱的这一首《深情比酒浓》就是青山的歌，我请赵先生来听，董玉君小姐为您唱，林锦霞小姐所演唱的《真情比酒浓》。

你问我说，再会吧，原野好心。伴奏是什么？就是 keyboard 嘛，它可以变很多东，变很多声音，还有效果，很多效果，下雨呀、啊、火车啊这些啊，现在都很厉害。无声力，你说随风而逝，第一次听，好，那希望你，常常听一些第一次的歌啊。折扇伤，你说希望2023年更美好，我们也希望，我们希望不要打仗了，对吧？大家希望快乐乐的过日子。无声力，谢谢。马娟，你迟到了没关系哈、啊，可以回听，回听。米尔夏、陈雨茹、沈荣，谢谢你们。好，我要唱一首，也是很早之前朋友点唱的《梭罗河之恋》。

深情比较浓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林凤贤你的歌今天有时间就唱啊。黄立信你好，林品娟

梭罗和这件事由我吴敬贤为你唱的，有很多歌没有唱，还有朋友，我如果没有看到你们的来信的话，请多多原谅。金鹏要唱一首《爱不是战友》，好，李祥善昨天唱的《爱不是战友》。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卖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每一个礼拜五中午12点为您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也谢谢收音机旁边朋友，谢谢你们收听，还有直播的朋友也谢谢你们。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少听到的歌曲，那清早，我请关鸿雁小姐唱，我是吴俊贤。

0: 梁小姐在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山歌》，《山歌》是不了情的插曲，不了情插曲有三首，一首不了情，一首山歌，还有一首是什么歌？
1: 梦，
0: 还有梦，对梦。好，我们来听小曼芳小姐唱，我们先接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电话，
2: 喂，
0: 电话不通啊。
2: 喂，
0: 好，我们先听歌哈，我来听这一首《山歌》。

0: 山歌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林立晨你好，谢谢你拔得头香。燕玲好久不见啊，是哦，你要听燕来香。燕来香吕美琴唱的最好，真的，待会儿我们听她变调变奏啊。林立晨，你是会，我欠你一首歌，就是钗头凤，下礼拜唱啊。许鞍华谢谢你。嗯，李坤明、林铁真，啊，非常谢谢你们。我们有电话，我们来接。喂，你好，
1: 哎、
0: 我跟你说唱。
1: 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0: Hello，
1: 吴老师你好。喂，吴老师你好。
0: 没有声音。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喂，好，没关系，我们先唱歌好了。我们先唱歌，先唱歌。嗯，裴元，我们先唱歌哈。有一位朋友赵先生演唱了一首《月下的洗澡》，裴元，《月下的洗澡》。好，我们来听这首《

0: 想。
1: 我们听一首胡金虎好不好？胡先生上上两队演唱一首胡金虎，我们请燕妮小姐唱。

0: 吴铁虎，这是杨艳妮小姐。
1: 杨艳妮小姐所唱的这个电话先接不进来，暂时朋友先不要来电话啊，谢谢你。好，这边有一位朋友先唱了一首《黄昏》，梅青，
0: 哎，
1: 扔吧，闭掉，慢一点。

0: 们休息一下，开火线。
1: 全球5G 在地商机，最强5G 在台湾，台湾5G 国家队全球最强供应链，国泰台湾 5G Plus ETF 年配两次息，成长存股两相宜。国泰台湾 5G Plus ETF 让您投资 5G 更超越 5G， 11月18号开幕，国泰台湾 5G Plus ETF 带你超前部署关键先机。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正声 FM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
5: 我在旁边。
4: 好好好，我们这个我们的师傅们啊都在帮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吗？
5: 你现在又没有送了，没送
4: 啊？好，没关系，我们先听一个。残韵弦，你说听你儿子说看到吴俊贤，所以你来关注了，谢谢你啊，谢谢你，也谢谢你儿子，真好。还有听老歌真好听，对我们就是雪中送炭，对不对？所以你要爱和善，好不好？好，谢谢林品珍，谢谢你的赞美。吴淑婷，谢谢你这个。对，今天礼拜五啊。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谭建华演唱的一首《烟花三月》。你有听过男生唱吗？好，我请蓝峰先生唱《烟花三月》。蓝峰，你要过来一点，我看不见。
6: 请问有声音？
4: 好，有了。

0: 好，我们来接电话哈。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喂，你好。
0: 喂，
1: 吴老师吗？
0: 喂，你好，
1: 喂
0: 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吗？
0: 听不见。
1: 听不见。喂，你好，
0: 好
1: 请问有声音吗？
0: 我们暂时，
1: 吴老师
0: 朋友，我们暂时。喂，没有
1: 声音。喂，你好。
0: 我们现在都正在修理当中。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听一首金鹏先生带来这一首《欢唱》，很快乐的一首歌啊，《欢唱》
2: F 哈
3: ，F 对。

0: 哇，你声音这么高啊！
1: 那个假音嘛，
0: 很不错。赵慧慧，谢谢你帮我们分享。啊，王江雪，你今天要听一首，等你等那么久，下礼拜，因为今天的谱没在，歌本上没有这个谱哈。你身体好一点没有呢，王江雪？还有 ，M.L. Chen 演唱一首《永远的微笑》。好，今天不安排，我们下礼拜一定安排。陈瑜如，谢谢你。立马好，你要听一首《毛毛雨》啊。好，杨秀珠，谢谢。袁明章，《蓝色的街车》。
2: 下礼拜唱。
0: 下礼拜上，把谱再谱再来。
2: 没有谱。
0: 没有谱。
2: 没有谱，有歌词。
0: 好好好，袁明章。蓝色的街车我们下礼拜唱，把谱再来哈。林文贤，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来听歌。袁美仙，你要唱什么？
3: 本来要唱夜来香，可是那个要录音唱比较好，因为那个 keyboard 要很多很多那个配合。
0: 好好好，
3: 然后
0: 那你要唱什么？
3: 今天唱这个比较抒情的《今生不了情不了》。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

来生再继续相恋好吗？我只剩这么一点点需要，别笑我傻到会想起你。

我只剩这么一点点依靠，别怀疑我的深情，就算天涯海角，你的爱让我无处

现在朋友说收听的节目是顺声广播公司，我为你歌唱，我是吴建贤，我们现场为您唱歌。

淑芬小姐，谢谢您。你说老歌好听，百听不厌。谢谢，谢谢。于宝宝，扬州城没有好朋友，有八坏，有炒饭。于宝宝，你幽默啊。还有谭运璇，谢谢你，谢谢你。康淑允，好，你好，午安。这边，监理王，你说你看过我本人。谢谢你，你的赞美我就不说了，不好意思。谢谢你。如果你要看我本人，很简单，顺顺广播公司有歌唱班，每一个礼拜二中午2点到4点，我们现在是6届已经开始了，还蛮多朋友的。第7届呢，什么时候？大概在12月多了。有空的话，欢迎监理王，欢迎你来啊，也欢迎所有朋友爱唱歌的朋友来。我不是只教怀念老歌，我也有新歌。我的新歌是有选择的，我不会选一些听起来不合适我们的，啊，因为有一定的年龄就有一定的水准，它就有一定的选曲，所以欢迎朋友来报名啊。好，这边有一位，昨天你和好朋友喝酒欢聚，喝了一口桂花酒，想起了一首《想从前》，你没写大名啊？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想从前》，我们四个人唱。

0: 丽丽马小姐，您还有朋友在听我们节目，你希望听一首毛毛雨，平常都是我在唱，今天我们换一位，换翟曼芳唱毛毛雨，看有没有不同哈、啊、来我们听，
1: 当然是你的好，
0: 没有没有，我们来听毛毛雨，这是中国流行歌曲第一首毛毛雨。

0: 今天很抱歉啊，电话朋友今天没有办法接电话。好，那我们很多歌没有唱到的话，请多多原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谢谢。
1: 全球5G在地商机，最强5G在台湾，台湾5G国家队全球最强供应链，国泰台湾5G Plus ETF 年配两次息，成长存股两相宜。国泰台湾5G Plus ETF 让您投资5G 更超越5G。11月18号开幕，国泰台湾5G Plus ETF 带你超前部署关键先机。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
2: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喂，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们现场直播，谢谢你们。许阳华先生先唱了一首小诗，好，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

那是一首短短小诗，诗里都只有两三句。

谢谢。接着我们来听声音，接着我们来听，好，对不起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月下的祈祷》，这是赵先生所演唱的《月下的祈祷》，欢迎红艳小姐为您唱。

袁小王，也就是王小袁，你要现在誓言，今天时间不够了哈，反正我留到下一次。胡丽云，你说你要听一首《天天想你》，我看他们会不会。你要送给在大陆工作的先生和外出念书工作的孩子和无法常常见面的师长朋友，你真好，想得真周到。好的，谢谢你。来，我们来听一首谭韵璇，谭韵璇，你要听一首《岷江夜曲》，我请董玉娟小姐唱《岷江夜曲》。

这边燕林小姐要新手夜来香，还有也请庄建真，好久不见，一起来听这一首杨燕林小姐唱的夜来香。

0: 艾米好，谢谢你。有行人，行人，谢谢。人民商，哦，你要听的诗情画意，下礼拜哈，现在时间不够了。还有明明林林明明，谢谢你，谢谢你们。刚才有一位朋友点唱，我记得好像誓言吧，誓言，我们来合唱。好，还有点时间。林美琴，誓言。
1: 怎么
0: 叫？女生叫。
1: 你不是上卡拉 OK
0: 吗？
1: 到底什么叫？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我不知道什么。

0: 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疫情期间，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多数人都能够慢慢的自我调试。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也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苏州河边》，希望您会喜欢。好，今天要来介绍一个连续剧的单元，来跟大家介绍这出《新白娘子传奇》。《新白娘子传奇》呢，是在1992年所播出的华语经典神话的古装电视剧，这是由赵雅芝所饰演的白素贞，叶童饰演的许仙，还有陈美琪饰演的小青。这个剧是根据啊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之一的白蛇传来改编，从1992年首播之后啊，红遍了两岸三地，成为了华人世界重播率最高的经典电视剧之一。那么故事所讲述的是千年修行的白蛇，也就是白素贞，终于啊得到化为人形。那么为了报答前世的恩情，他来到人间寻找救过自己的恩人许仙。其中啊最经典的情节包括了端午现形、水漫金山寺、雷峰塔镇压。雷峰塔下还有白素贞呢，为了救丈夫不惜施展法力，水漫金山，最终呢触犯了天条，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剧中歌曲几乎是首首经典，比如想飞的水、千年等一回、渡情、前世今生、纠缠、雨闪是梅红，这些歌曲啊至今仍然是广为被传唱。那么《新白娘子传奇》啊，不只是爱情故事，它还讲述了善良跟慈悲、忠诚与信任、亲情跟牺牲，还有坚持跟等待。白素贞她用千年修行换来了一段真爱，也让世人明白啊，真正的爱不在于相守多久，而在于愿意为对方付出多少。因此30多年来，新白娘子传奇依然是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经典神话爱情剧。现在我们就来听高胜美所演唱的《千年等一回》。

这是由高胜美所演唱的歌曲《千年等一回》。那么继续呢，要请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哈，在国内好像没有播过啊，就是当然是在电视剧里面的插曲了哈，但是呢，没想到这首歌在大陆很受欢迎哦。这趟我去文化交流呢，就有演唱了这首歌，因为他们都熟悉，就一起来欣赏这首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想飞的水》。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这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听完这首歌，来到一首歌曲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是由陶喆作曲，并且跟娃娃共同填词，由陶喆跟蔡依林所合唱的，收录在陶喆的2006年的专辑《太美丽》当中哦。那么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走红，成为了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婚礼歌曲之一，到现在啊，仍然是婚宴、求婚跟婚礼进场时候啊，最常播放的一首歌曲。那么陶喆他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希望打破传统的情歌啊，那种总是悲伤或失恋的模式，他以这个轻快的 R&B 的曲风，融合着流行的元素，描写恋人从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的幸福心情。为了要增加男女对唱的甜蜜感，特别就邀请了蔡依林来合作演唱。两个人一来一往的对唱方式啊，仿佛就是一对恋人呢在婚礼前互相倾诉的心声，因此深受歌迷们的喜爱。歌曲所传达的是，找到愿意相伴一生的人，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那么它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而是描写着平凡生活当中的幸福。比如说，一起看日出日落，一起分享烦恼跟快乐，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啊走向婚姻，因此呢特别容易引起恋人的共鸣。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成为婚礼的神曲？那是因为啊他充满了祝福跟幸福感，歌词啊充满正面的能量，而这个男女对唱呢是甜蜜又

自然啊、哦。再一个就是它旋律轻快，容易传唱。啊，再一个呢是传达对婚姻的美好期待。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啊，就会想起婚礼的现场、幸福笑容跟人生的重要时刻。其实爱情最美的地方啊，不只是心动的那一刻，而是两个人愿意携手走向未来。真正的幸福啊，不是找到完美的人，而是找到愿意彼此包容、一起成长的人。这也就是今天你要嫁给我，20多年来始终啊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现在我们就来听由陶喆、蔡依林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这是由陶喆、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继续再来听的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是由李杜所演唱的歌曲。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我是你的谁》，希望您会喜欢哦。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

小时候，小恩最喜欢住在乡下奶奶家。每年寒暑假，他总会跑到奶奶家住上几个星期。奶奶家的房子不大，家具也很老旧，但有一件事让小恩

一直记得。每天晚上不管多晚，奶奶都会在客厅留一盏灯。有一次小恩好奇地问奶奶，大家都睡了，为什么还要开灯呢？奶奶摸摸她的头说，留一盏灯，晚回来的人才知道家在哪里啊。小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时间过得很快，小恩长大了，升学、工作、当兵，生活变得好忙碌，回奶奶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每次打电话回家，奶奶总是问，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呢？工作会不会太累呀？从不问他赚多少钱，也不问他有多成功。关心的永远是最平凡的小事。有一年冬天，小恩接到了电话，奶奶住院了，他立刻赶回乡下。病房里，奶奶的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有力，看到孙子来了，奶奶依然露出熟悉的笑容，她轻声说，回来就好。简单四个字，却让小恩眼眶泛红。几天后，奶奶安详地离开了。办完后事的那个晚上，小恩一个人回到老家。推开门时，屋里一片漆黑。他正准备开灯，忽然停住了。因为他想起了奶奶说过的那句话，留一盏灯，晚回来的人才知道家在哪里。那一刻，他终于明白，奶奶留下的不是灯，而是牵挂，是一份无论走多远，都有人等你回家的爱。从那以后，每当家人晚归的时候，小恩总会习惯在客厅留一盏灯。孩子问他，为什么不关灯呢？小恩笑着回答，因为有人回家的时候，看见灯亮着，心里会很温暖。

这是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说到这个家啊，其实不见得是最大的房子，那么幸福呢，也不见得是最富裕的生活啊。很多时候幸福只是有人惦记着你，有人等着你回家。一盏灯的光或许不亮，但足以照亮一颗想回家的心，而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关心，往往啊，就是人生最珍贵的温暖了。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情人山》。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鲁冰花》，希望您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的电影院单元，来介绍这出电影叫做《油麻菜籽》。油麻菜籽呢，是在1984年所上映的台湾经典电影，这是由柯一正执导，改编自廖辉英的同名小说，并且呢是由苏明明担任女主角。这部电影被视为台湾新电影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而它深刻地描绘了台湾女性在传统社会当中的命运跟挣扎。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位名叫秀琴的女子，她出生在传统的农村家庭。她从小就常听母亲说啊，女人的命呢，就像油麻菜籽，意思就是说，像芝麻种子一样啊，风吹到哪里就落到哪里，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来由自己决定的。那么少女时代的秀琴啊，她成绩相当不错，也有自己的梦想，但是啊，在重男轻女的观念之下，家人认为女孩子不需要读太多的书，因此呢，她就早早的离开了校园，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年之后啊，秀琴她依照父母的安排结婚，她原本以为婚姻能够带来幸福，然而呢，现实啊，却是充满了辛酸。她的丈夫性格强势，家庭责任沉重，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哦。她必须忍受许多的委屈，却找不到倾诉的出口。后来啊，秀琴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开始思考着自己的一生是否只能被命运来安排。他不希望他的女儿呢再走上同样的道路，于是啊，努力让孩子接受教育，希望下一代拥有更多的选择人生的机会。在台湾民间就常说啊，油麻菜籽命，象征人生啊有许多无法掌控的际遇哦。然而电影并不只是悲叹命运啊，他更想告诉观众，虽然无法选择出生跟环境，却可以选择面对人生的态度。那么油麻菜籽的主题曲就是油麻菜籽，电影同名主题曲，这是由李宗盛作曲，蔡琴所演唱的。蔡琴她低沉温暖的嗓音啊，将女性对命运的感慨跟坚韧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歌曲跟电影同样成为了经典。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听蔡琴所演唱的这首《油麻菜籽》。

这是蔡琴所演唱的歌曲《油麻菜籽》。继续我们再来听同样是电影的主题曲《被遗忘的时光》。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草原之夜》，希望您会喜欢。好，听完这首歌，我们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山丘》。《山丘》这首歌是华语乐坛的重量级音乐人，也就是李宗盛啊，在2013年所发表的经典作品，那么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人生歌曲之一啊。这首歌在推出之后感动了无数的听众，被许多人形容为年轻时听呢觉得很普通，年纪越大越听得懂的一首歌。那么山丘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李宗盛多年的人生体悟，据他受访的时候表示哦，这首歌酝酿超过了10年呐、啊。因为年轻时候的他忙着追逐梦想，还有事业跟爱情，等到年过半百之后回头看人生啊，才发现许多事情当年不懂。那么直到经历过失败、遗憾、错过跟成长，才逐渐的领悟了。因此山丘它不是单纯的情歌，而是一首关于人生的歌。那么歌中的山丘啊，并不是真正的山，而是人生当中的各种挑战，比如说青春的迷惘、爱情的遗憾，还有事业的挫折、梦想的追寻，以及岁月的流逝。每个人的生命里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山。

球，有些是翻过去了，有些还在眼前，有些呢是一辈子的课题。所以山丘之所以成为经典，正因为呢它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的人，珍惜当下的时光。在翻越人生一座又一座山丘的过程当中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宗盛所演唱的这首《山丘》。

这是由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山丘》。继续再来听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简单的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那么听完这首歌，接下来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从前，从前有一个名叫阿杰的少年，他的父亲早逝，母亲靠着摆摊维持家计。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阿杰放学后便到市场帮忙卖鞋。市场里有许多的摊贩，生意好的摊位总是挤满客人，而阿杰的摊位却常常冷冷清清。一天结束下来，别人卖出十几双鞋，他却只卖出一双。阿杰很失落，他问母亲，是不是我不适合做生意？母亲没有回答，只是递给他一双鞋，鞋底已经磨得很薄。母亲说，你知道鞋子为什么会磨损吗？因为它一直在向前走。

杰若有所思。从那天起，他开始观察顾客需要什么。老人来买鞋，他介绍舒适耐走的款式。学生来买鞋，他介绍耐穿又实惠的鞋子。下雨天，他把鞋子搬到遮雨棚下。天气热时，他准备茶水给客人。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愿意到他的摊位看看。虽然进步不快，但每天都比昨天好一点。几年后，阿杰存下第一笔资金，他租下一间小店面。又过了几年，小店变成大店。再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鞋业公司。有人问他，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阿杰笑着拿起一双鞋说，成功没有捷径，就像鞋底会磨损一样，每一步都要自己走出来。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酒干倘卖无》。我相信很多人呢都会羡慕别人的成就，可是却没看见别人在背后啊走过了多少的路啊。所以人生其实最怕的不是走得慢，而是怕停在原地不肯前进。其实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努力一点点，时间久了就会累积成巨大的改变。因为啊路再远，一步一步也能够到达，而梦再大呢，一步一步也能够实现。只要愿意向前走，今天的辛苦终将成为明天的收获。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来跟我们分享哦。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都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心肝宝贝》，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6: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礼拜日早上的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我现在是这个中秋连假的第二天哦。那我想着中秋节我们除了烤肉以外，其实还有一个东西特别特别，我想应该不会有哪一家人会缺少的，不是月饼，也不是柚子，是饮品。我们在中秋节到底可以怎么喝呢？我想一下，我以往在这个中秋节喝到的东西就可能就是汽水啊、苏打啊，然后或者是一些酸甜饮料等等的，就是爽口搭配上这个油腻又有一点重口味的肉。好，那我想着今天我们就来一点不一样的。

0: 像我们通常如果去那种市面上的烧烤店，我们应该可以很容易点到一些比较酒类的选择，像是什么可尔必斯啊，或是 Highball 啊等等的哦。那我想既然都在家里啦，我们应该也可以调出一些像是我们在这些店里面看到这些酒，其实它要调制也不是那么的难，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怎么调，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请专家出现了。好，我们今天一样哦，就邀请到巴给闹的老头来节目里面带大家喝中秋。老头你好。
1: 嗨，曼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老头。
0: 老头，中秋节你有什么规划吗？在店里面有没有什么 party？
1: 中秋吗？我们还是在上班啦。那刚刚好，我觉得我运气很好，就是中秋本人当天我们公休，所以那天不用开。我早上应该就开始烤，然后开始喝爆这样。
0: 喝中秋也没负担，因为当天公休。
1: 没错，反正就休息一整天，隔天再来上班。
0: 好吧，所以反正如果你要去找老头的，就是要在中秋前一天。
1: 没错，
0: 前一天
1: 礼拜二也是，我觉得给自己一个好好的休息的一个完整的一天啦，是不错的。
0: 这样也不错，因为中秋这一天难得公休，然后又有这个节庆的感觉。
1: 哎呀，
0: 好，我们刚才在前面有聊到这个中秋，我们除了必备烤肉跟那些蔬菜之外，我们还要必备就是饮品。那像老头这么有经验啦，在中秋如果搭上像这种比较油腻或是比较重口味的烤肉酱，你会怎么去搭你要喝的酒类的饮品呢？
1: 其实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中秋都是不断的烤，不断的烤，不断的烤。
0: 对，
1: 那我觉得大家经验非常老道了，说到烤肉跟说到炸物，一定免不了的就是啤酒。
0: 欸，对，
1: 啤酒是一个万能的选项，不管是怎么喝，加冰块喝，不加冰块喝，冰的喝，温着喝，反正它的清爽感都很容易去搭配。
0: 对，
1: 重口味的食物很棒。
0: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啤酒应该是比较是清爽型的，因为我最近开始在喝精酿啦，就当然还是有一些比较偏重口味一点。还是老头你有什么独爱什么样的啤酒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1: 我个人因为自己有经营一个小酒吧，那喝的啤酒也不能说少，那因为店主要是店太小了，没办法包山包海的备各种啤酒，所以我也是备比较多的精酿，而且比较尴尬的是，精酿喝多之后，我现在回头喝像比较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是唱歌必备的那个百威，
0: 对啊，
1: 我喝这类的啤酒，
0: 怎么跟水一样吗？
1: 已经没有味道了，我连麦子的香气都感受不出来。所以，真的要推啤酒，我还是会推台啤经典或是金牌。
0: 十八天也不错啊，十八天，
1: 十八天我一直不太喜欢十八天，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一喝就觉得它有点青草的味道，那个草生味我不是很爱啊。
0: 草生味，
1: 但我好像新版的我喝到，我觉得说甜味加强了，好像那个草生味就那个一个沁梨，一个草地那种下过雨之后沥青，不管是柏油路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个热气上来，那个气味已经淡掉了。
0: 你说那个潮湿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喝八点，我就有一种哇，这是什么东西啊，真难喝欸，这种感觉。
0: 我跟你讲老头，我大概模拟了一下那个味道的感觉哦，那个是我前一阵子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称呼它为这个衰退衰败的味道，因为它可能在存放的时候可能晒到太阳啊，或是温度太高，然后它的味道就跑掉了。可是照理来说新鲜的应该不太会喝到这种味道，要喝到这种味道感觉就只有快炒店比较容易。
1: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我们在热炒店喝的，所以也有人跟我讲说你要再给他一次机会。
0: 对，
1: 因为他只能放18天，搞不好人家店偷偷放了很久你不知道而已。
0: 他上面应该是有标日期啦，但我觉得因为热炒店他们要进货的关系，像我前一阵子我也是跑到热炒店去喝，然后呢我就点了18天，但我发现就是跟我之前喝过的那个18天的味道差太多了，就老头刚你说到那个味道就整个出来，可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点破坏那个18天的形象哦，但是它还是有好喝，所以老头拜托再给他一次机会。
1: 没问题，我这一次中秋我就买一点点来玩玩看。
0: 好，那除了

0: 喝啤酒以外呢，那个老头你还有什么推荐？
1: 其实近几年的流行款啊，像是美酒，还有日本人做的这种柚子酒啊，
0: 哦，这个赞。
1: 然后奶酒啊，这种各种的果实酒，或是他们的香甜型的酒类，都是非常适用的。
0: 哦，
1: 尤其我个人认为啊，
0: 对，
1: 个人口味，哎，不代表任何的立场，就是像热炒，
0: 对，
1: 像是烤肉、麻辣火锅这类比较重口味的食物。我觉得在挑选酒款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思考甜一点这件事情。
0: 甜哦，可是一般来说啦，就是如果可能有一点喝酒经验的人，喝甜一点不会觉得哎呀太腻了。
1: 没错，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要想的是甜一点，我们可以加一点冰水，加个冰块去稀释它的甜度，甚至于我买一点点的气泡水，甚至有人在家里面一定都会有气泡水机。
0: 对，
1: 自己的气泡水，你把它加进去，它就是一个带气泡感的香甜型的调酒，我觉得是很万用的。但是如果你今天选到了一个不太甜的酒款，那你可能吃一吃觉得哇，这个真是香甜的肉或是海鲜，觉得好好吃哦，吃到最后有点口渴，喝一杯东西，一拿一喝就很干涩的，很干燥的那种不甜的感觉，
0: 是
1: 会直接中断你刚刚的享受，会压起来，怎么这样？会有这种感觉
0: 哦。因为通常我们涂了这个烤肉酱，它其实虽然很咸，但它其实也带蛮重的甜味，所以我们在喝这种比较偏甜的，如果没有那么甜的饮品的话，它可能这个味道就会直接被盖掉，然后你可能喝的。好一点就像水啦，但差一点的话，你可能连那个它本身那个草本特色都会整个显现出来，就会中断，像刚才说的中断你的享受。
1: 真的真的，这种就是好像就是我睡觉我正准备要就是进入深层睡眠，就被人家叫起来，就很不爽。
0: 老头刚有提到这个美酒跟柚子酒，除了我们这市面上加气泡水以外，你还有什么小花样可以教给大家？
1: 其实有一个最简便而且万能的方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万能形态的酒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 party 是我们可能有里面有心仪的对象，大家要玩的好玩一点的话呢，这时候再多备一点点，不论甜或不甜的香槟或气泡酒都可以。这是一个很。也是因为你的基底够甜了，
0: 对，
1: 所以当我倒入了不甜的气泡酒的时候，它就会稀释掉那个甜味，它会有另外一种的果实香气出来。那我今天觉得，哎呀，我想要喝甜一点，没关系，没有问题，因为毕竟烤肉火气比较大，东西比较重，
0: 是，
1: 所以我选择甜的气泡酒下去的时候，它比较于不甜的，它会更有圆润一体的感觉。跟你的食物一定会非常的 match，
0: 就是刚才说到，就是美酒跟柚子酒本身就是蛮甜的一种饮品，一种那个酒类哦。但是如果我们再加像香槟这种比较清淡型的，不会说我太甜的关系，把香槟它可能要凸显的这个甜味特色就盖掉，这很可惜耶。
1: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选择呢，是今天这个聚会有我心仪的对象。我就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吸引
0: 哦，
1: 跟这样的朋友或是人们讲说，你看我有品味，为了你真是不惜血本啊。
0: 但
1: 如果说今天全部都是清一色，都是我们的，就是亲家狗仗，就是真的是好朋友，好的不能再好了。就是看到见面问候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没死呢？我们就是很简单，
0: 是
1: 备啤酒，一样是备啤酒吧。啤酒加进去，吼、哦，赞！啤酒搭美酒，就是有没有
0: 哦，
1: 超好的。
0: 这个我还没搭过我目前美酒搭过的饮品就是第一个气泡水嘛，这是基本；第二个是可乐，就是甜加甜，然后又有气泡，其实还不错啦，可乐就是可乐本身的那个香味没有被美酒盖掉，反而还可以突出。我觉得可乐真的是一个。我喝过以来算也算是蛮百搭的一种饮品，虽然它不是酒精。
1: 可乐无敌啊，可乐不管是你在吃在喝在抽在做什么事情也都好，它就是一个独特的选项，它不会有问题。
0: 然后可乐还要再加一片柠檬片， 那个

0: cream， 就算它有奶，它也不是那种
1: 牛奶的奶。
0: 多对，不是很厉害的奶类，它一定要油脂度非常高，才能去中和掉酒精的烈性。但是因为要保存时间要时程要长一些些，所以我奶的成分一定在最低了。这个千万不要想着说，哦，这个叫奶酒，哇，天哪，我跟喝牛奶一样哦，
1: 健
0: 没有这种
1: 康
0: 事
1: 长
0: 情，
1: 高
0: 不要不要不要，它不能当牛奶，它是酒哦。
1: 哎 可是如果照这样说的话，因为台湾前一阵子一直在做这些饮品还是食物上面的法规，就是有一些如果你低于一种可能几趴的话，你只能叫风味。所以照这样说的话，那其实它只能叫风味，牛奶风味酒。
0: 对，理论上来说应该要这样叫，没有错。
1: 只是它扣掉中间那个风味，这样。
0: 对啊，除非说你叫酒商公开，你的奶在里面有几趴。但是其实有趣的事情来了哦，酒类不跟食安有什么太多的牵扯，酒类是那个经济部在管的。
1: 好诡异。可是像前一阵子那个，我记得琴酒不是就我到那个大卖场去看的时候，真的也有看到杜松子风味酒，就
0: 那个
1: 是
0: 应该他认真就是他是药草酒，
1: 就它上面封面是写 gin 啦，但它后面标示中文标示只给它杜松子风味酒，就是所以经济部也是管到这个就对了。
0: 那是台湾自己的那个吗？
1: 它是好像是菲律宾进来，它很便宜，
0: 这种妙，因为目前我还没有看过有几家有这样乖乖写的，
1: 但
0: 但是其实琴酒很妙，因为琴酒应该是真的用杜松子下去一起做蒸
1: 所以
0: 馏。
1: 是比例不够，
0: 也自己是有可能啦，
1: 或
0: 但
1: 是它
0: 是我觉
1: 添
0: 得，
1: 加
0: 如
1: 太
0: 果说
1: 多。
0: 你没有放到这么重的话，你干嘛自己叫清酒？就是菲律宾超强烈酒，这样可以了，这样。
1: 也是
0: 菲律宾酒，
1: 啦，
0: 对啊，我觉得很棒啊，干嘛一定要抄人家的东西？
1: 有自己的风味，而且它价格蛮低的，其实我也不太敢喝。
0: 哎，很多菲律宾的东西都很便宜呢。
1: 不是说菲律宾东西不好，是它进来的那一款琴酒，我不太敢喝。
0: 我知道，我知道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你当我们习惯到一个 range 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了，你会吓一跳。
1: 真的，好，
0: 真的啊。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啦。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来介绍这个奶酒。那在进这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我们中秋节吃得很开心，喝得也开心，但小朋友，你未满18岁，千万不要喝酒。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去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爱情酿的酒。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来跟这个老头聊到我们中秋节到底要怎么喝。其实有时候朋友在一起重点也不是吃啦，重点就是聊天哦，到底吃什么东西随便啦，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大家聊天的时候可以配上一杯，我觉得可以提升大家话题或是让大家更尽兴的一杯饮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跟考量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开心的邀请到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老头你好。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
1: 好，老头，在我们的第二段呢，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哦。这个奶酒，其实说真的，我对奶酒超级不熟悉，而且奶酒对我来说，大概只有那个便利商店很看到的那个杯叉十，然后它还出那种小小瓶，可惜带。但到底奶酒它是什么样的一种酒，然后它到底可以怎么调？其实对我来说，好像很少去理会这件事情。刚好今天就趁机会啦，来问老头。那今天如果我们要挑奶酒，就想来尝鲜，我们可以怎么去挑选奶酒？然后有哪些奶酒是我们可以去值得注意的？然后在挑奶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哪些东西，或是去怎么挑才能挑到属于自己喜欢的口味？
2: 奶酒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目前贝里斯啦算是台湾的数一数二知名的大品牌。
1: 对，
2: 那但是它就是对我来说啦，对我来说它只是一个广告做比较大、行销做比较好的一个大酒商的产品，不是说不好，而是我觉得它里面因为是用威士忌下去做调制的，
1: 对，
2: 所以它在口感上面会比较新口一些些。
1: 嗯，
2: 所以之前不是全家把它拿来做咖啡。
1: 啊，对，
2: 贝里斯拿铁，
1: 对，
2: 微酒精这样子，
1: 对，
2: 然后让你在上班的时候有一种啊，我假装自己在喝咖啡，但是里面有一点点的酒精啊，我好糗啊，
1: 都嗨起来。
2: 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骗人啦，因为那个酒精浓度已经到有低歪了啦，他给你一个60ml的东西，
1: 对，
2: 低到歪掉了啦，对啊。那我觉得奶酒呢，我觉得选择上来说要看一下。

0: 喜欢多性口。像贝里斯我刚刚说了，他就是用威士忌，所以他会比较有突出的气息在里面。你加什么东西，它都有存在感，就是因为威士忌。你丢牛奶里面，丢咖啡里面。
1: 所以应该是要问老头说，所以我们在挑奶酒的时候，应该是要去挑它的基底酒咯。
0: 要看一下，它里面应该都会加紧写一下它的配方是什么。
1: 嗯，
0: 里面有什么酒，它一定会写。尤其现在家乐福有一支很特殊的东西，它是用龙舌兰加上，草莓还是玫瑰，好像草莓吧。
1: 外面是粉色的吗？
0: 对，红色的
1: 啊，我知道。
0: 那支奶酒我印象中还蛮特别的，只是我对奶酒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奶加酒，我自己来就好了。所以那个我就是 keep 在我心里，刻在我心里的名字，我可能某一天想到会去买。
1: 好，如果他有小罐，下次我带一罐过去喝喝看。
0: 我觉得可以喝喝看，因为它的特殊性很高。但是一样，我觉得我们从它就是看它的里面一定有写它用什么酒，看它用什么，看它的酒类去选择。就是如果我喜欢的是龙舌兰，我干嘛不拿那一支？那我本身就爱威士忌的味道，那当然回到贝里斯。那如果说我什么烈酒都不喜欢，其实日本人近年来也做了非常多的奶酒。
1: 哦，是跟清酒一起搭吗？
0: 基底也是清酒，所以喝起来也是相当好喝。
1: 哇，好赞哦！这喝起来感觉很清，很爽口，清爽的那种感觉。
0: 哦，他们我目前喝到的都蛮厉害的，而且里面会带一点，有一些里面它会有一点，除了奶味之外，会有一点那种科尔必斯，有点优若乳那种乳酸的感觉。我觉得是比起我们想象的奶酒更有趣。
1: 哎，对，其实科尔必斯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奶酒啊？
0: 其实它没有酒了，所以它是乳制，算是奶类吗？我也不知道，科尔必斯它里面有多少奶成分，我也不知道。
1: 但有一些会做成那个科尔必斯调酒吧？
0: 一定可以，因为这种乳酸的感觉非常的容易搭配。它在哪里哪个位置上，你都会觉得哇，这个酸酸甜甜香香的，真是好喝。
1: 嗯，
0: 那我觉得日本人很厉害，是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就是奶酒跟清酒又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1: 这个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哦，因为平常有偶尔我会去逛一些卖酒的地方啦，但是很少看到卖奶酒的，很少，是因为它保存的问题。
0: 这个的话哦，你说卖奶酒是指日本的、日系的还是欧美系的？
1: 欧美系的大概就看到那一只就很常见，然后就一直看到，就好像也很少看到别的，但就一直看到它，就那个贝里尼。那日系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根本就没什么看过。如果科尔必斯也算的话，有那个科尔必斯的那个 Holoyoi 啦，它是也算是调酒，但如果扣掉这个的话，我倒是没有很认真的看过有什么架上有这个奶酒，然后清酒基底这样的。
0: 这个的话，因为这个目前应该是只有日本人在这样做而已。而且因为它可能它的受众群目前还没有那么高，而且它价格其实相对来说，相对我们一般这种看到的欧美体系的奶酒而言，
1: 对
0: 它换算回来价格略高一些些，毕竟它是清酒，所以价格略高一些些。所以一般的比如说一些我们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那几家酒专，应该会比较少备。那真的要找到它的话，可能要去日本酒的专卖店去
1: 购买。哦，了解。那这样的话，我觉得算了，这么麻烦。既然老头刚才有说到，就是架上的那些选项，你大概就是刻在心底，但是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会认真的去调制它。那干脆你来教大家怎么调一杯简单基本的，就简单的，不要太难，不然大家听到就不想调了。有没有那种我去超市逛一圈，买个什么叉叉牛乳，然后买个什么酒，然后比例多少，教大家调一下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调酒，千万不要讲是什么，不要，千万不要讲就是比例这个东西。
1: 啊，真的、哦！
0: 在家里调酒，比例先把它放到旁边。
1: 好，放到旁边。
0: 因为我觉得在家里就是做一杯自己口味，这才是最好玩的事情
1: 啊。对耶，干嘛管那么多？
0: 对啊，如果说我现在给你比例了，你按照我这比例去走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少点什么。可能我喜欢甜一点，但是老头没那么喜欢太甜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喝起来，我还要更甜。 但是比例在

0: 放血，我要不要？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人的问题？不要挣扎了，我们先把调酒师的比例先放下来。
1: 嗯，
0: 在家里面就跟妈妈做菜一样，我们要走出自己的味道。
1: 对，你怎么可能说妈妈味道就要跟五星级一样？这当然不太
0: 可能。要五星级花钱，就这样子而已。
1: 我之前其实有听过啦，像那个有些刚开始在玩调酒入门的时候，其实都在挣扎比例这个问题哦。然后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说啊，如果真的大家真的要照最经典、最古老、最一开始的比例的话，那他就说，我想现在如果刚入门的人，应该都不会想要再调酒了，因为那些比例真的就是超爆难喝，
0: 对，神难喝，是神级的难喝哦，
1: 就是酒精味超重，然后超难喝。
0: 真的真的，到现在还流传一些很红、你还点得到的东西。也有些也是神级的难喝哦。如果说店家不调比例的话，就真认真会神级难喝。
1: 然后就没有人点，
0: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知道吗？
1: 就没有然后，
0: 就很可惜的这些好酒啊。
1: 嗯，好了，再讲回我们这个奶酒。那好，我们先不管比例的话，那奶酒在要搭自己喜欢的烈酒这中间，我们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烤肉的话，
1: 嗯，
0: 我就不会推荐大家拿牛奶，
1: 哦，
0: 绝对不会。
1: 那要拿什么？
0: 因为拿牛奶的危险度太高了。
1: 什么意思？
0: 拿牛奶你只能往上调甜而已。
1: 哦，对，
0: 你只能让它越变越甜。
1: 对，
0: 但是甜到过头的时候就太腻，你会加酒或是加奶再去调整它。但是它一调整它之后，你会觉得可能就失去了一些奶的香气了。
1: 哦，那怎么办？
0: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去拿可尔必斯。去拿一瓶可尔必斯，然后再拿一瓶无糖的气泡水，
1: 加强它的气泡就对了。
0: 对，一定要带气泡，应该说可带可不带，但是备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的玩法。我只要一个雪碧，然后气泡水跟可尔必斯，剩下的酒随便拿。
1: 欸，那我觉得与其挑可尔必斯，不如挑台湾更常见养乐多。
0: 可以，也可以，但是养乐多比较小罐吧，因为可尔必斯本身它有一个酸酸的香气，养乐多比较没有那么明，比较没有那么迷人的味道，我觉得
1: 甜感在重，
0: 甜感比较扎实。
1: 嗯，
0: 在这个状况里面，我觉得可尔必斯你去混合，不管是清酒也好，还是你手边现有的可能只剩一些什么高粱啊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加一点进去，加到你觉得哎，这个平衡感不错了，你再加七喜跟气泡水都 OK， 它就是一个很棒的气泡型饮料了。那个养乐多的话，我会觉得可以达到跟可尔必斯一样的效果，但是它的味道我觉得没有可尔必斯来的那种平衡感。
1: 哦，它的那个甜感还是太破坏了。
0: 哎，也不能说太破坏，因为今天如果说你用高粱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只是我觉得哦，应该说可尔必斯的那个轻轻柔柔的感受会萦绕我们的心中很久，但是养乐多就是一个我们喝完之后它不会绕在我们舌头上很久，但是它的甜味会困扰我们一段时间。
1: 有，它现在还在困扰我。我想到那个甜味就在嘴巴里面。
0: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就是你拿来调酒的时候就有点对清爽这件事情来讲有点违和。那如果除非说你会摇荡，或是你已经玩到很就是家庭调酒，你已经玩到一个很出神入化了，你很清楚这东西要怎么玩。
1: 酷，
0: 不然的话，我觉得以容易入手，一定可尔必斯。
1: 那这样的话，很简单的分法。如果你要做比较清淡，像清酒系列，那你就加可尔必斯。他像刚才有提到高粱还是威士忌，这个我们就加那个养乐多啊。
0: 其实也行啊，其实认真是也行，只是我觉得我个人啊，觉得我偏爱可尔必斯多一点是真的。
1: 好，
0: 因为它太万能了。
1: 好，这真的。那在这个味道调制上面，真的他们就直接两个加在一起搅一搅就可以了，就没有什么要特别留意。
0: 加点冰块吧。
1: 好了，也是要清爽一点。
0: 最简单的清爽法就是我酒少一点点，比如说一份的酒，两份的可尔必斯，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适量的气泡水跟那个或是雪碧，这样子就 OK 了。那你开心，你加一个，你切一个柠檬片，就是稍微压一下，让它有一点柠檬汁进去，然后整颗丢进去当装饰，啦啦的直接喝是好喝的。
1: 欸，我这样光想都觉得口水流下来。所以在这里面，

0: 加酒的感觉就比较像是在让它体味酒，反而不是本体，但是它也是带来酒精感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它比较是
1: 没错
0: 搭配科尔必斯的这种感觉。
1: 没错，应该说我觉得啦，以家庭饮品来讲，除非说我今天已经掌握住酒类特性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已经很能喝，甚至是很习惯烈酒的那种直接喝的强度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要做一杯大家都能很轻松一饮，而且不会烤一烤我就倒在炉子上面被火烧爆了的一款酒类的话，
0: 是
1: 一定是要饮料要略多一些些
0: 啊。哦，对，
1: 而且它其实比较小看，因为如果说你手上不管是五八高也好，还是三八高，还是一般我们常见的 Vodka、Gin、Rum、Tequila 都可以。
0: 对，
1: 它都是有30度以上哦。
0: 哎，对耶，
1: 泡下去之后，你喝起来虽然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沉重的酒感，但是你喝多了还是会下去的，
0: 因为你还是喝了那么多量的酒精啊。这个其实，
1: 而且它浓度会来的比啤酒还要再高。
0: 这个道理，我觉得用另外一个解释，大家应该会比较快懂。就是像我们在吃泡面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们就汤加多一点稀释它，它就没那么咸，我们就比较健康。但没有，你吃了100克的盐，你在里面还是100克，只是你把它稀释而已。但吃到身体里面还是100克，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1: 比例不变，
0: 对，比例不变。所以，大家在中秋喝的时候，小心火炉，然后也小心自己不要掉到火炉上。
1: 真的，真的，不然的话就不只是吃肉
0: 了。这吃了肉就怪怪的了。好，那我想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烈酒的部分，那我们留到下一段来讲。那在这一段，我觉得奶酒真的也是大家可以好好选择的一个方式。不过跟老头说一样啦，鲜奶先跳过，我们先来挑这种比较味道容易上手一点，像科尔必斯或者是你喜欢再重一点的养乐多，来家里试试看这种家庭调酒，在家里玩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我觉得不管是朋友还是自己家人喝的也开心哦。好，我们这一段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前还是要啰嗦一下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大家开开心心的喝酒的同时，小朋友请去旁边喝汽水哦，未满18岁请勿饮酒。好，我们稍后回来。

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聊到中秋节到底怎么吃，怎么吃没有讨论，我们讨论怎么喝。中秋节要怎么喝，其实是一个大学问哦。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买个瓶插西打啊，然后还是可插可乐啊，好，反正这些很常见，或是什么沙士啊之类的、哦，我们当然可以这么简单的喝。但今天既然有高手在，我们就可以再玩一点花样啦，让我们的中秋节留下一个不一样的回忆哦。欢迎老头。
2: 嗨，曼森好，大家好，我是老头哟。
1: 刚才我讲到一个，我突然想要题外插一种饮料，沙士。我每一次在自己家里调酒的时候，我都觉得沙士让我好困扰，因为它的味道太突出，让我不知道怎么搭。
2: 我觉得它怎么搭都好搭，跟可乐的道理很像。
1: 可是它的有一个那是都不知道什么味道，我没有很仔细看沙士它有什么成分，但它有一个很
2: 一个很麦根的味道吧，麦根沙士最好了。
1: 对，但我都是喝黑叉沙士。黑松啦，反正就是它会有，
2: 其实他们的味道很雷同啦，它就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你需要加盐巴的一种东西在里面。
1: 我觉得麦根的味道比较圆润一点，黑松的比较它那个味道再刺一点，但我没有讨厌那个味道，而是调酒的时候就会很难，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把我自己的口味跟那个刺刺的味道做平衡，我觉得这个好难搭哦。
2: 我觉得啦，我觉得以这种感受来讲的话，尤其你看，沙士通常会跟什么搭？盐巴。
1: 对，
2: 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到大发烧火气大，绝对就是沙士加盐巴。对，这个状况，你觉得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酒类跟它很雷同？
1: 那就那个啦，那个龙舌兰啦。
2: 我觉得是有机会变成好朋友的。
1: 龙舌兰跟沙士吗？
2: 对啊，一样做盐口啊，但做盐口不要加进去，不要加进去。做盐口，然后也不要买加盐沙士，其实你、
1: 就是、就自己加就
2: 盐口，然后 tequila 跟沙士加满、嗯，然后喝喝看，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
1: 我下次回家喝喝看，
2: 我觉得不错，你再跟我讲心得好了。

0: 下次就是今天回家喝喝看。
1: 可以，没问题。
0: 好的，我们讲到中秋节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来试试看这个沙士跟龙舌兰，但我还没试过，所以还不敢跟大家保证这个口味如何哦。好，我们刚才讲到这个，除了气泡酒、美酒、柚子酒、奶酒、啤酒之外，还有一个其实家里最常备，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就是各种烈酒。那我想在这一种佳节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大堆这种各种烈酒，可以怎么玩？我想一定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去便利商店买那个臭名昭彰的那个伏特加，因为它比较
1: 蓝色字体的那个伏特加。
0: 对，我们不能批评它的品牌，因为我们后来喝过了，我跟老豆喝过，发现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初可能真的是乱调，不会调，所以才导致它臭名。但其实这个伏特加它没有不好。好，所以我在想，就是应该很多年轻朋友都会买这种比较容易入手的酒类，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中秋节上面怎么玩这些酒类，然后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其他衍生不错的酒类可以跟大家搭这个中秋节烤肉。
1: 中秋节烤肉的家庭 party 调酒的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先准备一些些的气泡型的饮料，不论是水也好，可乐也好，沙士也好，苹果西达也好，一定要备一点点，
0: 以防万一吗？
1: 这个就是，对，以防万一，当我什么都做坏砸掉的时候加进去就绝对不会有错了。
0: 真的有这么万能啊？
1: 无敌啊，无敌啊，这是真的，是真的。或者是加啤酒，啤酒也是无敌的，下去什么都搞定。
0: 你那杯不好喝吗？来，我加一点可乐。这是这样吗？
1: 好喝，对，就是这样，真的。没有啦，我觉得调酒这件事情很简单，尤其这种 party 形态的，有时候我们去什么婚宴啊，或者咖啡啊，就会看到它一缸嘛。
0: 对，哎，对对对，
1: 对啊，那就会叫做鸡尾酒。但其实确实啊，它算是欧美算是我觉得所谓的调酒原型，只是它比较多发生在家里面，这是从家里面衍生出来的。其实叫做我们会称呼叫做 punch，punch，P-U-N-C-H， 一整缸 punch。
0: 那那种 punch 跟我们现在网络上蛮流行看到有一些 house 调酒那种家庭，它算家庭调酒吗？那这两种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1: 最大的区别在于说，就是 punch 它一定要做很大缸，所以它就是一定是多人试用。可能是家庭聚会或者是好朋友的聚会，
0: 对，
1: 然后再下来就是他因为要快速，所以不会经过摇荡这种复杂的步骤，
0: 只会拉拉、欸、
1: 对，然后再下来就是如果说我们像比如说西班牙最有名的
0: 对
1: Sangria
0: 啊，对，
1: 他其实家家户户都会做，他其实就是水果、红酒跟糖，
0: 无敌耶、欸、
1: 泡出他喜欢的感觉，
0: 这杯真的无敌耶、欸、超无敌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形态去想，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选择在家里做一缸 punch 的时候，
0: 对，
1: 我们应该要先选择的是我们去准备柠檬汁跟糖，酸甜是必备，然后再下来就是我们喜欢喝什么样感觉的酒。你今天要烈酒的话，
0: 对，
1: 也没问题，比如说我现在手上可能就是一堆的威士忌，没有太大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买威士忌来，一样我们从蜂蜜跟糖着手，把它调整的比较舒服顺口一点点，然后再加入比如说柳橙柑橘调的东西，
0: 哇，
1: 再加入一些一样是柳橙片这些水果类的东西，然后或是一些我们拿得到的一些莓果类的东西，
0: 对，
1: 蓝莓啊，我们把通通丢进去，然后加点糖跟冰块还有柠檬汁，
0: 对，
1: 搅拌搅拌，这样应该就 OK 了，很容易达到我们要的效果。而且它因为只有搅拌，它没有摇荡，它的水化水很少，所以它应该是一下就很容易有感觉。
0: 哇，其实虽然听起来比较搞刚一点啦，但其实我们就基本上只要把水果切片，切到让它的那个味道好挥发出来，然后丢到那缸里面。对，应该是一缸，丢到那缸里面，然后拿个粗一点、大一点东西去拉拉、欸。搅一搅，让它味道中和，喝出你家的那些味道以后，其实它就是一缸非常棒的调酒、欸。
1: 没错没错。那如果说你还觉得说我很怕这样不保险的话，
0: 哦，还不保险，
1: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柳橙柑橘
0: 对，
1: 就是柑橘。

0: 鱼类的东西，包含柠檬这种东西在内，
1: 对。
0: 你切片泡进去太久会苦掉。
1: 啊，对，皮尤味。
0: 对，那这时候有另外一个解法，就是我不要泡太多的水果都没问题，我们直接用最多应该是威士忌啦，还是威士忌，或是不管什么烈酒，然后我们再加美酒。
1: 威士忌加
0: 对，
1: 美
0: 我们
1: 酒。
0: 加美酒，对，我们按照我们开心的比例，比如说我就算我想要喝很重，我直接加一瓶的威士忌，然后我再加一瓶的，因为美酒本身比较小罐嘛，
1: 对，
0: 所以没有差，一瓶的那个就是都是一瓶，就直接威士忌跟美酒是一瓶下去了，哦对，没关
1: 一
0: 系，
1: 比一就
0: 然后
1: 对
0: 再下1:1就下来没关系，然
1: 了，
0: 后再加入一定量的柠檬汁跟糖混合之后，你就可以试试看味道了。
1: 哇，哎，我
0: 你
1: 觉得
0: 我相信这样就会很好喝了。
1: 有甜，然后有酸，然后有
0: 没错，
1: 酒精感也非常够，而且威士忌，我
0: 没错，
1: 想
0: 没错，
1: 它的香味绝对。不会被什么东西其他那么容易盖掉的
0: 没错。那这时候你再，你觉得这样 OK 了？你不用，就是如果家里有蜂蜜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蜂蜜去润饰整体的香气，变成中间有一个桥梁，让他们两个可以更好，让这些材料可以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加冰块搅拌之后，最后的最后，你开心，你觉得你想要，让大家更快进入状况，
1: 对。
0: 你就可以选择一样气泡型的饮料或是气泡型的酒类就下去了。
1: 气泡型的饮料或气泡型的酒类一样加进去就对了。
0: 无敌，好喝。
1: 这样其实听起来蛮像是我们在那种烧烤店吃喝到的那种 highball
0: 类似，对，尤其其实你就算说我不想要做那么大一缸，其实我单杯单杯做个简单的 highball 也是很好喝的。
1: 其实我们在那个外面呐、啊，看到这种 highball 都觉得哇哦，感觉超厉害、超高级，而且有些店家调神爆好喝哦。但是这种东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啊？
0: 当然可以啊，因为毕竟 highball 说穿了，它就是一个 whisky soda 而已啊。
1: 原来这么简单啦、
0: 没错，没错。那至于外面的烧烤店或者居酒屋，他们只要是日系的啦，他只要标榜自己是，比如说我是日式的烧烤，我觉得应该都会被一个 highball，因为日本人真的很爱 highball 这种清爽型的饮品。这个东西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喝多快了。你觉得它好喝，我觉得是因为你喝得够快。你下次可以试试看，它上桌之后，你喝一半就放着不要理它了，然后大概20分钟之后回头喝它，你就觉得它苦掉了。
1: 还会水掉吧？
0: 水掉，我觉得这是必备，所以就是不把水掉这个味道放进去，就是你会觉得它苦苦的。
1: 我下次来试试看。
0: 因为多半都会在这种日系的餐厅，就是
1: 对。
0: 居酒屋跟串烧店，他们都是会挤一点点的柠檬在里面，然后就把整颗柠檬塞进去，泡久了之后自然会有苦味，这是很自然的。
1: 有苦味，而且像我去，如果是我还是有分啦。像如果我去日本日式的酒吧的话，我点的 highball 不会点那种太甜的，就是大概是威士忌加那个水或是加苏打这种。然后如果是去烧烤店的话，烧烤店我就会点那种紫苏梅的啊，还是什么柚子 highball 啊，所以它里面其实还会加柚子酒。然后就像老头刚才说的，他们会加一点柠檬，因为。为什么我会发现？因为通常像这一杯，他们非常甜，真的是超甜。然后呢，你不会一口就把它喝完，你一两口喝其实还蛮爽口的。但你一放久以后，那个苦味就出来了，真的。我其实现在那个味道有回想起来，就是那个柠檬的那个酸涩味，涩味啦，涩，有点苦涩的感觉就会出
0: 一
1: 现。
0: 定会，一定会。但是这个东西不失为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调酒款式，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我觉得简单操作就是我们配酒精跟气泡水泡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再加上，如果说觉得啊不行，我没有什么，我的预算都想要吃，然后我家里我只想用现有的，然后我现有的就是啊好多威士忌。啊，那我只好去弄一点点气泡水，但是我又不喜欢威士忌那个辣辣的感觉，尤其威士忌，其实它很不容易达到我们刚刚说的甜这个效果。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喜不喜欢见仁见智，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乐又派上用场了。
1: 耶，可乐无敌。

0: 真的，可乐是无敌的，我们这样想就好了。不管什么东西，你加进去就好喝了。
1: 那就变威士忌可乐啦，这也算开播
0: 吗？对，你看它也是另外一个调酒哦，是不是很完美呢？
1: 是是啦，
0: 可乐是必备啊，
1: 真的是救星！你真的调差了，就加可乐进去就对了，当可乐喝也很开心。
0: 真的，你不喜欢这个酒，我觉得哦，这个今天这个朋友带的酒，就是这味道，我真的不爱啊啊！赶快拉可乐进去，可乐嗨，
1: 可乐嗨。哎，那我最后想问一下，所以 Highball 的部分，基本上只要叫 Highball， 基底都会是威士忌吗？
0: 这个叫法其实是给威士忌专用的。
1: 那如果有，
0: 其实你开心，你也可以说我要一个 rum 的 highball。通常我们扣除威士忌之后，我们会直接讲说，比如说我换成 gin 的时候会说金色的，然后我换成 vodka 的时候会说 vodka soda。
1: 了解，
0: 我会直接讲它的名字跟苏打水。
1: 嗯，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当做是一种做法了，所以你也可以点说，我要一个 gin 的 highball。那大概调酒师也会了解说，你其实就是想要做金苏打这样，
0: 可以没问题。但是因为金苏打的话，还有一个事情是，苏打这件事情本身，当你说到要苏打的时候，
1: 对，
0: 通常是没有柠檬的，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说了我要金苏打，我们是不会给你柠檬的、哦，
1: 嗯。
0: 对，那如果说你要柠檬的话，以进而言会变另外一个名字
1: ，Gin Ricky。
0: 对，没错，会变成 Gin Ricky。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换说法的时候也要衡量一下，我觉得也是这样，每一家店的风格不同，但是一定会听得懂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尤其是 Highball 这个东西啊，曾经有日本人跟我说过，
1: 对，
0: 他就日本调酒师跟我说过，
1: 对，
0: 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不能叫 Highball， 他觉得没有柠檬那就只是 Whisky Soda。
1: 哦，
0: 所以他觉得 Highball 就是要加入柠檬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
1: 嗯，不过这还是看每个人的口味啦。
0: 所以后来我去他那边，我都直接讲我要 whisky soda。
1: 好，我想这在中秋，今天我们这样介绍了一个小时，大家应该心里也有个底啦。我们家里有什么有什么样的饮品现成的，其实就可以拿来直接用。你缺的可能就是大量的可口可乐，就是拿来不小心犯错的时候拿来弥补错误，你把它整罐加成可乐喝掉也很开心哦。好，这是后话了，但今天有教到一些就是在家里我们可以轻松喝、简单喝的方式哦。有一些其实，我们平常也蛮常见，但我们可能在家里不会这么做。那今天也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可以怎么去执行哦。我想就是在中秋节这几天连假，不管是家里有没有烤肉，其实一个下午茶有没有跟朋友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吹冷气，也可以来一杯这样轻松的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有一点情调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中秋节轻松喝的话题，谢谢老头。
0: 谢谢曼森。
1: 哎，等等，节目还没结束哦。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要不免俗的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是不是开车，只要你是驾驶交通工具，都千万不要喝酒，喝完酒也千万不要去驾驶交通工具。然后呢，小朋友们，就是酒类未成年都不能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那种无酒精料理、无酒精的饮品，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啦，用一堆那种果汁加一加，说不定会有加出什么新的味道。其实有时候这个调酒也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把喜欢的味道加在一起就会蹦出一个新的滋味哦。嗯，可以试试看，趁中秋节，但是千万未成年请勿饮酒。好，今天节目到这里，感谢大家今天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园林好客厅，以明仔拜五下仔九点半，我伫南平西街七号的园林好客厅，要找老师来教大家做运动，欢迎大家明仔下仔九点半做回来园林好客厅家参加运动活动一下，多谢。
1: 你有听过共生社区吗？共生社区源自于日本，主要因为在超高龄社会下，照护资金与人力不足，发展出的一种社区互助照顾模式。其精神是借由打破照顾者与被照顾者的界限，让社区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互相认识、帮助，并适时运用政府照护资源，一起在社区里好好生活。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幸福藏宝图》，我是主持人思安。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为了推动共生社区所设立的园林好客厅。
2: 我姓邓，邓丽君的邓，邓蔡妙音，冠夫，
3: 哦，冠夫
2: 姓一直。